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七月初三，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温度上低26度，上高甲35度，哦，搁较热哈，温差嘛大。旧历是5月19，今日无适合过穿立处安乡。头头新闻报告是好消息啊！这薪水呢，咱有讲到嘛哈？讲军工高呢，明年薪水应该是诶调整会增加啦。啊，是3%呢，还是4%呢？哦，或者是几%啊？啊，即卖呢，行政院长统计了明年度咱军工高台部方面的一个调整方案。啊，今年7月初开始哦，就即卖咯。我7月初开始的时候呢，伊的专业加级。主管的加级，哦，这定额呢，拢增加2000块，就这升调就对了哈。然后明年的整体以今麦薪水做基础，结果呢增加4%，明年度阁增加4%，哦，所以这一旦讲是两阶段的加薪哦。哦，人事总处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就是希望讲，和基层的人员针对啊。这个加薪的更加有感觉，哦，所以应该有72万人会当享受这个加薪啊，因为现在呢，一寡呢公告人员辞职的真多呢，哦，咱过去讲啊，这军公告哇，这那个是铁饭碗啊，现在状况呢，敢那无啥讲哈，所以呢，行政院人事总处的副人事长，伊讲啊，政府呢，咱是先透过定额多定额的提悬的专业的加级甲主管加级，就是讲你有一挂专业，还是你是主管方面呢？来给你加级，这呢7月初就开始啊，啊就开始啊，好啊，所以薪水呢，安尼薪酬就增加了，然后以这个增加的基础，明年结果以这个基础啊，各增加4%就对了哈。好啦，所以呢，这边安尼薪个划算起来呢，基层最悬会当有9.98%。主管的上最当有11.56%，也这种薪水的增加，哦，所以一定要你讲啦，哈，伊讲咱主要的精神的多呢，啊，咱就是要强化照顾咱基层的这些人员，嘛鼓励伊啊来做主管，欸，不是大家拢希望讲先去做主管吗？哦，做主管的打击力呢，爱邓英娜呢，哦，出代志你就有代志呢。啊，上好是安怎呢？啊，做较少诶，就较袂犯错嘛，不做不错哦。所以这心态呢，是不是应该做一挂调整？啊，过来要提升咱公家部门薪水方面的竞争力。啊，要竞争，我薪水袂歹啊。啊，你会当来做公务人员呐、啊，公告人员呐、啊，啊，无伊袂嘛。啊，伊袂来做军公教安尼先哈，过来。以明年来讲，明年的一挂呢，初等考试啦、普考啦、高等考试这3级，啊，你若考掉入来做公告人员者，啊，伊的起薪，那是初等考试是38,300，那是普考是46,700，那是高等考试呢，起薪是59,400，好，安尼四年诶，就比啊一般大学生毕业了。找头路，迄、那个薪水差不多是36,000块来讲，和你考掉公务人员，哎呦，比因一般大学生毕业了薪水较悬，就是要吸引因来就对了哈。当然，针对这个薪水的调整啦，一定有做一个说明。头一点，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那个全世界，而且主要经济体比起来呢，咱的经济体是袂歹嘛，咱的经济成长是好的嘛，我说应该。加军工搞加薪嘛，啊，另外就是讲物件愈来愈贵嘛，吼、哦，所以消费者物价指数呢持续咧压嘛。第三点，一般老百姓、一般公司的薪水啊，敢那有咧增加嘛？好、哦、咧增加的时候，确实讲咱军工搞拢无增加的时候呢，大家就较不爱做，甚至会离开啊。啊，咱即马台湾的真欠工、真欠人呢，哦，劳动人口嘛欠。哦，甚至啊，这种啊专业的工程师啦，有无？哦，等等的嘛，非常的欠啊。啊，你本身的公告人员呐，确实讲到这种的薪水，
念伊伊嘛走去啊台积电啊，类似安尼是啊。所以呢，咱希望讲经济有成长，啊，税金有收入，爱照顾因就对哈、啊。就是讲希望提悬这薪水，将人才留落来啦，啊，甚至找人才入来，来带动呢啊，整个。哦，薪水的成长嘛是因素之一哈，所以呢，伊就是开始啊，即、这个、本身呢，专业的加级啦，主管的加级啦，拢呢提悬2000块，啊，这是即马就开始了，啊，所以明年度呢，佫增加4%起来，安尼是哈、啊，当然啦、啊，即、这个全国公务人员协会理事长是安尼讲哈，用啊，特别的啊，合约政府，哎、啊，调薪来调薪，啊，这边呢，会当讲总算啦、啊、哈，有一个回应安尼是哈，过来就是那是教育方面呢，教育方面呢是感觉讲这款的调薪嘛是阿个想个保守，哦，是不是一旦呢改善老师就当留落来，啊，行政人员呢就一旦较卖流失，伊讲啦这款的一条件之下，啊，可能嘛，啊一。意思说可能嘛，不是说真强的力会当留下来了。

好，另外一个报道啦，好，咱嘛和大家啊听到这声音，这是一个咱中央部会属于呢高阶级的公务人员。啊，伊咧讲，因为咱希望讲甲你加薪啊，希望你留落来啊。哦，伊讲想要将人才留落来，当然加薪，啊，这爱做。另外就是讲，伊工作的环境，啊，应该呢啊有所呢调整，啊，营造一个良善的这种环境。啊，尤其咱即马台湾啊，坦白讲哈，这政治的啊干扰太侪咧，好、啊，所以公务人员真歹做。对不对？这个所在，执政的啊，可能是国民党哦，啊，然后这个呢，啊是啊民进党，啊是中央是国民党，啊是民进党，啊地方了就啊，所以呢，这种啊，伊就叫你安怎啊，叫你安怎嘛，对不对哈、哦？所以你那是讲本身是不政治的，即系政府官员。迄个不会讲啊，你就迄个党派来哈。但是我是啊，公务人员呢，我是事务官呢。啊，事务官呢，嗯，哦，叫你安怎，你就安怎啊。所以公务人员呢，到尾啊，有的就安怎呢？安尼歹势啊，你甲签签的，因啊等等，我袂做啊。诶，变啊呢是，啊，甚至地方嘛同款呐。啊，像台北市、新北市，伊讲这两个大都市呢尤其严重。哦、啊，差不多主管呢每工拢等因啊，因有人要离职，有人要离职。哦、所以不只说、啊、薪水多、啊、少啦、啊、主要就是说有的看不到未来再加上部分、啊、顶面呢今天这样决定、啊、明天你又这样决定还是说更加顶面呢交代你怎样、哦啊、所以目标呢没明确、啊、还有一些民意代表、哦、我是民意代表叫你怎样叫你怎样的时候要求这啦要求那啦、啊、你要求他可能那个要求会造成你啊违反规定呢，好啊，阿不卡贝亚嘞，出代志是你的哈、哦，所以这也是真困扰啦，是不是啊？我第一线就做到要死，唔是讲惊做代志，是做了真侪无意义的代志，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呢，阿个一寡福利方面呢，嘛是愈来愈减少，啊，所以这两年呢，因为啊，台北股市啊，哦，经济较好的嘛哈，所以呢，你民间的科技公司啦，还是讲专业的投顾公司啦。啊，去啊做呢，薪水拢比较较悬，嘛无他拄啊讲的这困扰，所以伊就离开啊嘛。好、啊，再见，我不会做这個，啊，伊就离开安尼先哈。过来来讲啊，咱讲这油啊有问题，吃了会低感的。这個、中联油资公司，油资公司呢6月30日，伊家己通报的。哦、啊，就是讲伊啊所生产的大豆沙拉油，检查出来有一级的低感的物件。啊，叫做呢苯并芘这个物件哈，超过标准一个4倍。哦，啊，这工厂在咱家嘛，好、哦，所以台中市的食安处，你7月初下令全面停工，初二公布头一波，啊，福寿实业啦、福茂油脂啦，这两间下手的业者，伊这油，啊，处理到位。啊，拢总供应的是224斤的业者，回收回来5747公斤。啊，第一波呢，丢掉的哈，是真出名的联华食品、桂冠食品，包括啊一级的精华酒店。好、啊，咱定定看到的咖啡店，这路易莎咖啡，嘛拢咧名单之内。啊，各管区政府呢，包括四大超商开始查，开始查，开始查哈。其中呢，台北市、新北市有57间的学校不用到这种油。哦，所以这传出去啊，真正真恐怖。啊，台中的食安处是讲，中联油脂公司呢，已通报，就是讲今年的4月初8、初9、初10出题。哦，产品的配方是几号、几号、几号安尼先。检出来超过标准，拢总1300公吨。有个福茂诶，有个福寿诶，有个泰山呢。啊，总共呢是14项诶产品，啊，毛讲15项产品，毛讲20项产品，但即卖呢，啊，食安署所讲的是18项产品。啊，流出去啊，流出去啊，吼！啊，福茂这边呢，伊有供应到。138斤的业者，福寿呢有供应86斤的业者，好、哦，真侪拢足出名的嘛。
联华食品、路易莎、桂冠、精华，哦，这东西真出名。啊，即马回收，好、哦、回收。啊，这个代志啊，因为通报是啊，四月初八、初九、初十这边啊，啊，今日当时啊，今日七月啊呢，哦，所以当中呢，这时间你个是安怎？好、哦，即马大家可能买追究啦。也安心吼，啊，即马落去查哈，比如王品，王品就讲我来波清查，你高雄甲屏东十八门市只，或者是讲呢有这种啊，青花椒的麻椒锅底，啊是讲万仙呢，伊只属于做沙茶酱，好顶顶安尼先啦哈，啊就路易莎是安尼讲，伊讲阮查库存，原料拢无使用，一切安全，啊。好，当然这是一讲的哈。啊，老学真是讲啊，我这用来做什么啊？用什么呢？什么米汉堡啦？啊，这等等啊，我回收啊。啊，莲花是讲呢，经过清查呢，一个呢换修而且使用的产品呢，一个两行啦。啊，一行是什么关的本团呐、啊？个另外一行是什么本团呐、啊？啊，这是冷冻的，啊，有通知讲啊收落来。啊，精华也该说是讲有啦。但是阮对外的餐厅无用，是干那员工的餐厅有咧用、哦，所以这个业者讲的，就是照安尼写，但心思都是真正安尼是，大家心内嘛是加油加油啊！啊，过来是新北市有三间，啊、哦，家己有自立厨房的学校，包括两间是团膳，哦，团膳业者供应三十几间学校。哦，即马你啊，阿个偌侪油啊，用无啊呢？库存拢无啊，表示拢食诶学生诶巴肚底啊嘛，是不是？啊，恁彰化彰化遮冇查，哦，讲呢，咱彰化县营养午餐诶业者，并无使用到这三斤诶油，哦，那真正你就加菜哈，所南投啦，啊，所彰化啦，所嘉义啦，等等呢，到底查了安怎？现在就是赶紧的回报回来，这样是哈。好了，咱连咪呢再过来讲，为什么四个，然后现在是七个，是不是哈？过来就是讲，原来一这个代志啊，哦是下手，我物件出去啊嘛，下手那边个检验的时阵发觉到问题，再个报位顶手来呢。啊，那下手那边呢，无个检验的时阵呢，啊，这就继续咧做。啊，继续在吃，啊，咱台湾人就继续在代言。哦，所以这啊当中呢，真正好好追究一下。啊，过来咱来讲税金哈，财政部公布了113年度综合所得税一申报嘛哈，初步核定的啊一个统计。啊，去年呐，因为所得啊，你无所得啊，你无收入啊，无所得啊，是零，安尼是唔免纳税金的。这个几户呢？整体户数是316万户。哦，但是啊，我这高所得呢？啊，高所得免纳税金，用因呢真够做一寡，敢那讲捐款呐，啊是医疗费用啦、啊，哦，就是讲会用理财啦。有人讲啊是骗税。冇人讲是逃税啦，啊，就是讲你都收你遐多，为什么你免纳税金呢？是不是好啊？所以呢，这是免纳税，跟它明显的增加呢。有四号，一几年的所得超过2000万，但是伊爱纳的税金是免。好、啊，另外一方面呢，一年的收入10万块以下，这就免纳税金啦。啊，这种的户数呢，增加16000户，表示讲低收入户的增加。所以结论财政部这边哈，所以你个看起来就是讲，咱台湾呢，好野山呢，愈有呢愈严重，这样的是哈。啊，综合所得税是啥物？就是各类的所得扣除了一个免税额，也是各项的扣除额，你要你存偌济嘛？存偌济了后，再来看你多一级，安尼是。哦，当然你若无所得，就是唔免纳是零。哦，所以去年呢，所得的增加是零的，唔免纳税金的户数呢是316万5000户嘛。啊，那比顶一年112年来讲，
佫增加了15,000户，占到咱纳税，纳税咱偌侪户数咧纳税呢？698,200户。所以免纳税占总数的45.3%，安尼是吼。所以你甲看见吼，一年的所得200万以上的免纳税呢，就来到634万户，634户啊，比顶一年的。而这种啊，333户呢，成长了呢将近90%。伊一年的所得200万以上，但是免纳税，只有600几户呢，600几户。啊，收入呢超过1,000万呢，然后伊免纳税啊，只有7户。其中呢2,000万以上拢免纳税，有4户，比顶一年佫增加了2户安尼是吼，好啦，这是一个统计数字出来啦。当然每一户的情况呢，佮有每一户无同的啦，无同的吼。但你若讲从整体所有报税，佮分作呢20分，上头前的5%啦哈。平均所得是来到655万，上低迄个5%，平均的所得佮那42,000块。哦，头前的5%甲后边的5%差几倍呢？差133倍。啊，过来就是讲一寡钱转入海外，也是吓到基金会。好、哦，安尼是吼，伊讲啊，即、這个福建人呢，即马上普遍呢，撇税方式就是我来吓一个基金会，啊，这個、基金会钱甲落去啊，哦，敢那是福建人的小金库，啊，会当撇税，啊，将钱呢转入海外去。好，咱下面也来讲一条哈，就钱呢转去海外，转去倒位上最，哦，多些所在呢，哦，台湾钱一去上最，啊，咱下面呢嘛，给大家做一个报告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周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2: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食了真好。
3: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咧，我食嘛有效啦。
4: 做遐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做遐食好个，食好
3: 食个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个。
1: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
0: 喂，你好啊，亮啊。
5: 阿亮啊，拍摄之类的。
0: 嗨，你请讲。
5: 我甲你问者较清楚嘞吼。
0: 好，请讲。
5: 你讲。那食维他干甲咩香菇精斗阵食，啊！你讲照三顿食呀？
0: 对，你即马吼食保养的维他干一顿食一粒就好啊，吼。啊，人菇精本来有咧食的，就是食一包就好啊，吼。
5: 我是有咧食人菇精啦。
0: 对，啊，斗阵食就好啊。
5: 斗阵食，我想讲吼，
0: 系
5: 你讲三顿。是算一粒一粒吓，
0: 嘿对。
5: 啊，我是讲哦，会斗阵哦，我有咧食过迄粒的药啊啦。
0: 是，无紧啦。
5: 啊，我是讲，
0: 无你着啊，早起人固精甲维他干吼，就是同款照安尼食。啊，你中昼吼，维他干的先莫食，无紧啦。
5: 中昼莫食，无
0: 紧
5: 啦。无
0: 紧，无紧，啊，有咧保养安尼就好啊，吼。
5: 哦，啊，暗时食一粒。
0: 嘿。
5: 啊，会再时时食一粒。
0: 哎，对对对，吼、
5: 哦。啊，若讲食两粒，再时食两粒。
0: 哦，安尼上好啊。
5: 安尼上好，暗时食一粒，只是讲暗时两粒，啊，再时时一粒，安尼是都是很较好。
0: 再起两粒，暗时一粒。
5: 哦，再起是两粒，暗时一粒。
0: 对对对，吼、
5: 哦。好，
0: 谢谢哦。
5: 啊，你讲食素食的会食你啦？
0: 当然会当食，迄、那个成分是枯枝草，迄无任何动物性的物质哦，哈。
5: 好，拍谢拍谢，拜拜拜拜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啊，你好。
0: 嗨，
6: 请教你啊。
0: 请讲啊。
6: 啊，我去我南投公园，我常去咧外国街做三椒街好。
0: 是。
6: 迄、那个食，迄、那个你讲一顿爱食两粒啥？
0: 来，三椒是白色的哦，哈。
6: 哈，对对对。
0: 提两粒哈。
6: 嗯。
0: 啊，我骨是一头青的，一头白哦，哈。
6: 哎哎哎，一边嘛色的，一包白。
0: 嘿，提哎嘛提两粒哦，哈。啊。食饭前15分钟哈。
6: 嗯。
0: 两粒两粒拢斗阵食。哦，
6: 啊食。哎，叫三顿食是
0: 吧？嘿，叫三顿食哈。
6: 哦，哎呀，食偌久，食会感觉讲会反疼，食偌久？
0: 可能啊，但是讲解到神经较严重的情况呢，现食当天还是第二天就会淡薄仔反疼哦。
6: 哎，还疼偌久？
0: 你底愈深，疼愈久。哦，
6: 疼一礼拜无？
0: 有到两三天啊啦。有较严重，当然拖到一礼拜哦，哈。
6: 啊，我无要紧，我都加啉奶啦。
0: 对，爱活动。
6: 我加啉奶，我无要紧啦。
0: 好，啊，赶快来活动，袂当我听，就咱唔敢叮当哦，哈。
6: 我嘛是咧听嘛是望拜望行啦。
0: 啊，对，安尼上好，安尼上好哈。
6: 好，继续我食。
0: 嘿，三顿食哈。
6: 好，安尼啦，安尼继续食，爱食食偌久？
0: 你即马那是底较深的、较严重的，爱食六礼拜至八礼拜。
6: 八礼拜三
0: 天，对，哦，你即马买回来先开始顺顺啊，食照起工食，伊会愈来愈进步。
6: 我今物食几啊工啊啦。
0: 好，安尼好，照起工食就好，哈。
6: 我继续食，袂紧啦，哈。
0: 啊，安心食，哈。
6: 好，谢谢，
0: 拜拜，拜拜，
6: 谢谢，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7: 阿亮啊，拍几块在路卡？
0: 好是。
7: 啊，我你这要久啊，讲食拢差，放。
0: 啊，买什么买这么久啊？
7: 有啦，我伫故乡啊。
0: 吼、哦，是故乡啊，林国正爱加咧，因为故乡要气也未通哈、哦。林国正，
7: 伊家在万年了。
0: 对， 啊，气未通啊，就疼。
7: 你是讲牙菜呀？
0: 嘿，啊，你即马三椒瓦骨啦，甲苓果精来加咧食哦，哈。好，拜拜，拜拜。好啦，咱讲啊，筋骨啊，筋骨，过筋骨啊，食三椒，食瓦骨。三椒呢，和咱的206的骨头爱钉，钉在脊梁嘛。好、哦，瓦骨呢，就是爱和咱的关节呢，会当啊骨相增加，爱当增在。哦，所以咱们蹲式啦，要压腰啦，哦，要做一挂动作呢，才当轻松。啊，还是吃瓦骨。但起码呢，阿公阿妈的状况呢，阿个另外一个状况，就是讲过去我把受伤，啊，真久啊。啊，真久啊！啊，你久啊，受伤的所在呢，会安怎呢？一气都未通嘛。啊，咱讲呢，不通则痛，哦，不通则痛啊。所以你个泡通啊，通了就不痛，是不是哈、啊？所以有骨伤的所在呢，咱吃三椒吃瓦骨，赶快你缓疼哦。好啊，安尼嘛好，好你知讲你都一气未通啦。哎呀，这个所在就是当初时几十年前受伤的所在，会丢啊。哦啊、所以这个所在呢，三椒瓦骨的固筋骨的那个生骨，生骨上的过程当中，那么需要将这气给塞过去，塞过去了，痛啊就未疼嘛。啊、哦，所以苓果精呢一定要加到底哈、哦，尤其一开始的时候呢，苓果精加一组，加两组安尼先哈，将伊塞过去了呢，以后啊，咱这个当讲恢复的速度当然就也更加紧嘛。好、哦、啊，苓果精甲三椒瓦骨呢，到顶食，唔免分开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澳门的胶场嘛，啊、哦，非常的出名哈。这澳门呢，真出名的博彩集团叫做呢德进这个集团啊。即嘛世界杯卡球比赛，大家拢知影，这是全世界上大的一条胶啦。啊，运动比赛嘛，什么人赢，我得一边赢，啊，你得一边赢。啊，有当那买小输啊，对不对啊？我这队人赢吼，啊，你也请我，啊，还是安怎哈？啊，但是呢，真正的钱落去博呢，这是上大场的啦。全世界偌济国家的队伍拢来这拼输赢，而且要做假，这是真困难做假，因为这牵涉到国家的名声，所以这呢绝对是大输赢哈。好啦，啊，所以呢，这个澳洲啊，澳门这集团叫做德进呐，伊来咱台南家。咧一间民宿家合作机房啊，提供线上的一挂博弈下注，佮套计到地下汇款嘛，将一挂钱呢会洗出去啊。台南警方的助理俩人啊，这主演员叫做林俊德啊，以及呢这集团呐 啊这澳门的集团咯吼，内面的当属呢姓苏，叫苏应平，拢总俩八个人啦。即嘛所了解呢，这钱行的出入吧。啊，不法博弈的金额啊，超过新台币100亿以上，吓死人呢！哦，不是3-5亿，是100亿以上哈。即、哦、卖当然是组织犯罪啦、跋筊啦、洗钱啦啊，这些办当中哈、哦。好啦，所以这个德进集团是澳门真出名的种博彩机构。啊，即卖澳门啊，这几年也真强。哦，俩真牛毛，一个啊，咱台湾呢啊，明星的红赛啊嘛，真出名嘛，是被抓起来哦，被啊判刑啊的时候，好啦，所以这个案呢是跨境的犯罪嘛，警方的处理非常复杂嘛，哦，所以说来爱落去啊清查，哦，钱都已来了，安怎的时候啊，目前的设备是拢个扣起啊，啊，这呢都要交予科技人员来做呢，以科技的一个啊分析案的时候。啊，律师是咧讲，伊讲啊，这种网络跋筊犯罪，实际上拢套计一点个一点，一点个一点的代理，嘛利用人头户咧出力嘛，啊，套计地下汇款嘛，哦，所以这呢真正哈，要经过落去查，哎嘛，相当的复杂案的事，这当然是啊，哦，伊你种这种大家拢真好的人，才有法度布这摊啦哈，所以这电脑设备啦、小白等等，咱拢查掉。拢查到啊！啊，那苏应平呢？伊是这个澳门集团的当属，啊，伊顶面一个头家，顶面这个头家叫做陈龙炼。陈龙炼呢，大家可能较唔知，但是咱台湾的一个艺人叫做安以轩哦，安以轩个一个大好嘅人啊，就是这个陈龙炼啊。陈龙炼咧布什么呢？伊就是啊，咧胶场内面咧咧包场诶，啊，你好嘅人来搬嘛，啊，搬几项嘅出力啦。哦，还是等死啦！哎，伊后边呢，家你屁股啊，哦，就这钱就丢了哈。你赚种钱啊，真正真赚钱，真正真赚钱。实在真侪人啊，一旦讲伊建立一个啊博彩帝国，啊，刷到呢啊，就做房地产啊，做就丢了哈。但是澳门呢，这几年哦掠呢，掠了这陈龙炼呢嘛，去澳门这边啊，家掠起。啊，本来初级犯人个判刑14年。后来上诉，上诉了后呢，最后的判决是13年，啊，13年、哦、所以即马所了解呢，澳门这边情况呢，敢那有，啊、哦，敢那有较收敛一点嘛，好，过来讲个诈骗，台中这新闻，台中这有一位太太，哦，准备要设定啊70万澳元，澳洲的澳元哈，那安尼先70万台票。2500万哦，啊，要做海外约定的一个转销，给我这条钱啊，就约定啊，转销去倒位按的时候，好啦，讲要买啊海外进口的利用的五金，啊，这不是一点啊钱呢，2500万呢，哦，所以警方到现场呢来了解，啊，了解呢个车门啦，车门，哎呀，这要个倒位买啦，好，什么样的事哈，嘛，请教就讲你这户头。回去对方嘛，哦，啊，不个了解一下，
这个户头呢，竟然跟虚拟货币的平台有关系。这虚拟货币就是水钱啊，来捧钱啊，诶，各种平台呢有关联性。表示什么？表示这位太太已经啊去用砍去啊，啊，被诈骗啊的时候，后来这钱也未花出去啊，是不是啊？赶紧的给说明。哦，坦白讲，这种水闹起的吼，你要讲到伊真正的清醒啊，嘛都要非常有耐心啦。但是咱这警察先生嘛，真正真有耐心哈、哦。这詹佩仪啊、周雨辰这特别个按一个赞啦哈，啊，先来个关心啊，这条钱要用得到啦哈、哦。我这钱哦，要害我要买一寡人五金，哦，这是黑款，啊、哦，这派人拢介意安怎讲啊啦。是不是哦？安尼哦，啊！你搞到多一个工厂啊，多一个公司啊，是不是啊？你安怎采工，安怎买卖啊？是不是啊？订单咧，啊！你订单我看一下哈，啊，一挂记录。但是啊，这位太太为头到尾都无到正式的合约，你要讲买啊做物件，你无合约，啊，不你个订系无？哦，订系公文，哦，还是讲一挂呢？什么记录没有？啊，讲未清楚，当然讲未清楚，一代志啊，就是对方那个诈骗嘛。哦，这一条钱当然真大钱，好啊，过来啊！你即马要回去啊，回这个哦，回这个校号是不？啊，我看一下啊，然后个了解一下，哎呀，不对呢，不对呢，这校号呢本身呢，跟虚拟货币相关的这种有所牵连，有所牵连。好、哦，所以呢开始啊啊，讲回听，讲几啊例啦，哦，多些代志啊，喏，多些的阿妹啊，这个太太，这淡薄啊清醒啊。阿伯啊，地家就讲，哎呦，你可能有去用骗去呢哈，你就是去用骗去，不是可能去用骗去啊，那是哈。这条钱有留落来未？家宅哈，这条钱有留落来啊。过来来讲，还是一个前一段时间啊，真出名。啊，这人咧讲骗，结果呢，咱海顺署金门这边的查缉队，啊，抓到这个人被判刑呢，八年六个月啊，叫做黄克诚。有人称呼伊是潮牌大亨，哦，伊五十万的代价，要创啥？要坐汤啊嘛，要走啊！透过人抓集团的安排，咧路上接人，海路出境五十万，啊，这黄克诚哈，专案呢啊，专案都抓到嘛，啊，抓到要来呢偷渡坐汤啊，不止伊呢，啊，个五爷，啊，五爷呢啊，偷渡集团的成员统统抓起来，这违反国安法。啊，有讲法啊！啊，这是今年的算古历啦，正月初六，咱金门海巡队只，哦、啊，咧做安全检查嘛。诶，啊，这只船，啊，这船长呢，用家己的船哦，哦，安内感觉呢怪怪，啊，甲查落去，查落这只船呢，内面那有敢那下面啊一个秘密的仓库安尼是啦哈，啊，然后就拍开就一个呀。黄克诚呐、啊，黄克诚呢，手机啊，嗰个设备啊，飞行模式，各种家己的一个手，甲迄个顶面的坎，冇、哦、迄、那个门坎，甲锁掉、甲拔掉安尼先啊，迄、那个穿仓盖啦，何里要拍开困难？那真正查到这来，有可能冇拍开嘛？啊，这个犯罪集团呢，嘛是进入组织咯。听讲呢，台湾呐、啊、金门呐、啊、福建呐安尼先，哦，出的这条路线。啊，分工的真有哦，早前接受的人做户头在收钱啊，陆地上的运送，然后仓的度，包括海上船只的运送，拢总是安怎呢？一条线，而且互相之间单线联络啊，袂当叫名，拢是匿名称呼啊，好厉害哈、哦！啊，本身呢，其实这个黄克诚呢。伊就是真出名的品牌哈，叫做BF by GCDC 啊，这个、潮牌，这咱、个、是可能较无了解啊。伊啊非法赎金啊，骗真侪钱啊，骗侪钱了呢，后头要走嘛，要走哈。伊本身呢嘛，比称呼叫做台湾的叫做番丸龙头啊，伊比判刑是九年六个月。哇，关一档哦，所以就要走，要选啊，那是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讲诈骗的啊，这派人哈、哦。所以，咱有一个台湾民间反诈骗协会，举办一个啊，叫做呢打诈要有感，
伊做诈骗呢，啊，你个抓起来，啊，抓起来了呢，哦，你无感觉讲啊，抓起来了，到尾伊嘛是继续做诈骗呢，哦，话讲判伤轻啦，有诶本官就免管嘛，咁是安尼，哦，即马才有呢，咁要加重，所以呢，因啊。啊，建议讲应该安怎呢？啊，像新加坡安尼，抓到这呢，用速的鞭刑，诶，鞭刑一个就好啊，一个落去卡层你就开啊，真系会逼咯。啊，第二个你就烂啦，讲实在，真厉害哈、哦。所以伊爱会惊嘛。哦，所以是不是这做公道？啊，发布一个记者会，你有同意无？哦，用这种鞭刑。针对啊诈骗的抓到，就是变成落去安尼哈。结果呢，超过七成三个人同意。哦，七成，那超过六成就惊死人啊！七成，点三 percent 都哎同意安尼是呢哈。所以协会理事长是咧讲，伊讲民调呢，就显示讲大家针对这诈骗呢，真正是认为讲这影响太大太大了。为人呢，伊老本都是这样。啊，骗家呢爱自杀，规家遐自杀安尼是吼，所以呢，这个理事长咧讲，这几年诈骗呢，啊，已经组织化、集团化、跨境化，有无？哦，甲国外诈骗咧结合呢，啊，骗你投资，啊，还是讲今仔个你交朋友，还是讲买什么物件，啊，甚至啊，检察官是假，警察是假，过来虚拟货币咧安尼水钱，你甲想看卖讲，这是规个大组织。啊，手法一定呢，换新换新，唔是讲单一的刑事案件啦，所以影响到家庭的安定、社会信任度嘛无，国家的治理的能力嘛，互大家质疑啊。哦，你政府是有在调处理也无啦，遮侪年啊，干那讲爱加偌侪钱落去，才会当来安怎？但是呢，被骗。

0: 啊，拢应该呢会当啊思考这种变形的，摔落去啊，可以卡成开花安尼是。哦，啊，甚至有89.6%的人认为讲，卡叔讲你政府讲安尼袂用的，伊有人权呐、啊。哦，安尼是袂用的，哦，安尼宪法呢无法度通过啊，所以咱袂当用变形，因为你伤害到人的身体。啊，那安尼，请你政府呢跟阮讲，你有啥物别种办法会当呢阻止这代志发生？或者人会惊，啊！你若无办法，国公咧，既然这个未通，哦，这可能大家啊，这种啊讨论的声音咪较大啦，咁是安尼哈。所以因人嚟讲，你也甲老百姓讲，你若唔敢用这种鞭刑，安尼你要用什么制度，和犯罪人付出了呢？伊应该付出的代价，嘛，和被害者会当得到的正义，和老百姓重新相信我咱的政府，包括咱的法律，啊，那无吃。是不是思考啊？用这个鞭刑啊？你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安尼。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阿姨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阿鼻气哦，三招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每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哈，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4: 也用胃酸吼，
5: 三
4: 焦
5: 钙好，
4: 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焦甲外骨，今物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焦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0: 三焦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骨头脆气，伊是修炼的哦，哦，修炼的哈、哦，这是咱身躯的一个结构嘛，哦，所以中医咧讲啊，伊讲啊，咱的脆气是咱骨头的一个衍生，跟咱的头毛是咱的肺的一个表现。这都是连带关系安尼先好，所以你即马食三椒，互咱骨头顶，当然喙齿嘛用啊。啊，真侪老大人咧，伊即马要做喙齿啊，无论是讲啊要做牙套也好啦，啊做牙齿啦，是要植牙啦哈、啊。哎呀，医生一看看，伊讲哦，你这样的先吼，爱先安怎爱先培养一下。啊，培养咧，除了讲医生甲你安怎呢？啊，甲你补嘛。啊，你的齿花先安怎呢？内面先补骨。为什么补骨？这会知啊！哦，过来你，佮佮你讲，你加补充钙质有无？哦，主要就是讲，互咱规个气组呢，会当较在，较在了呢，哦，才有法度好好替你来做牙齿，也是来正喙齿啦。哦，所以这段时间呢，你三焦呢，当然爱买来吃，而且三顿吃。哦，三顿食哦，伊可能佮叫你啊，这个刚才讲先安尼过一段时间了，要安怎做？后续再来做，就是这个原因啦、啊。哦，所以你三焦即马当然是三顿食，一顿爱食两粒哈。以上广告，谢谢。我来咱有电台刚上，刚上等下来讲啊，台中长呢，有一个论坛，哈、哦，针对的是无人机，哈、哦，无人机，咱念咪讲哈，待会见。
6: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鸡，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 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的老鸡鸭欧菜布给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投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明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5: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S 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转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讲的是发生在台中，这台中市政府跟美国的在台协会呢，昨日台中市举行了一个论坛，叫做无人机，现在无人机呢，真厉害，你看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这战争啊，无人机可以说是主角呢，这乌克兰呢过去去用拍到这样，可以整个国家呢这样去对方拍到烂糊糊，现在发展这无人机啊，非常厉害，说乌克兰现在他的人口当中超过100万人呢，每天就在生产无人机，当然这数字是不是我们不知道，但是乌克兰的无人机真的有够多呢，因为呢战争嘛，这种实际，现在做出来这无人机有效无效，马上就知道，马上就知道，所以他的技术呢不断的进步，你看美国跟伊朗在战的时候，伊朗的无人机也很厉害，所以有一些中东这边的国家去有伊朗的无人机打到打到这样，所以那些国家呢来拜托乌克兰，你也来跟他斗三天一下，看怎么对付对方，乌克兰这边派专家呢去跟波斯湾那些好野人的国家去跟他说怎么来应付所以有无形之间啊，乌克兰这边啊嘛结交真多朋友呢，也够有遐国家拢好野人所以乌克兰呢，即马这段时间以来呢，除了欧洲这边呢，钱有甲斗相共，因为欧洲家呢嘛希望乌克兰呢唔通输啦，因为乌克兰的战输呢，俄罗斯的瓦来啊呢，俄罗斯的瓦来边啊都是欧洲这国家呢，这欧洲的国家呢是坦白讲嘛是惊呢。所以乌克兰你头前你也知呀吼，所以欧洲即马美国较不爱斗相共的时候呢，欧洲的一寡资源确实冇离开乌克兰。国加上乌克兰即马呢，哇，无人机啊，真厉害！做个会当外销呢，会当趁钱做外销啊！过来呢，现代战争真正甲过去完全无同款啊！在战场当中，现代科技，包括空中的卫星啊，这种结合下来了，未来呢可能的战争是机器人所以未来的状况呢，跟现在也是咱过去看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拢你老百姓冲头前，唔惊死的，这种啊常用这可能无同啊可能无同。好啦，这是咱台湾这边，咱卖讲遐尼复杂，干那讲这个行业。哪一旦发展出来，而且当啊，趁钱做生意啊，佮加上咱台湾的 AI 这厉害，是不是哈？所以呢，这是台湾跟美国头一边共同举办的，在咱台中家哈，所以台中市长呢这边呢，嘛当讲是有一个发挥真大的这个功能了哈。好啦，这个美国跟台湾这经济伙伴关系呀、AIT 这处长安怎讲呢？用着为即马这个篇章开始，为台中开始。不止创造了呢生意，包括那呢吃头路的机会嘛，加真多嘛，而且更加替台湾提供了安全保障，用无虾米比啊，将台湾呢变作一个充满了无人机的，无论是咧空中、咧水面，甚至咧地下，台湾呢变作一个虾米呢？变作一个胖箱，胖啦、充满了无人机的胖修的时候呢，那是非常非常厉害，绝对呢有效吓阻。一只虎，一只狮瓦来，你还可以当个安怎个对抗啦？是不是啊？但是啊，一个胖修的胖拢飞出来了，你唯一的办法就是紧走。我顶落来个顶死啊！所以今嘛俄罗斯呢，上大的困扰就是在这。乌克兰呢？乌克兰。要安怎跟俄罗斯战啊？迄差伤侪啊！但是伊即马无人机一直来，一直来，甚至飞较多呢，飞到呢超过几啊千公里，来到呢本身的厉害，这是会当讲是俄罗斯的较内地啊呢。甚至莫斯科伊嘛飞入来，甲你变变变变加呢，即马俄罗斯的一挂一种炼油的啦、油厂啦，即个呢可以炸加呢，
俄罗斯是咧生产石油咧卖石油赚钱的国家呢，即马咧国内限制用油。所以你了解讲，即马真正有真大的变化了哈。好啦，虽然讲到转来哈，台中市长嘛表示，用咱中部呢无人机的生产也好，制作也好，也是讲研发也好，咱这五大产业链呢，咱家拢有。所以咱生产的这量嘛非常的相当啊。所以希望讲中央呢啊，即马无论是执政党也好，在野党也好，拢是讲哇，咱都爱发挥，爱安怎做，即马就卡咧钱呐。执政党你讲这钱落去爱用特别预算，但是在野党就是我钱啊，和你特别预算，我无得监督你，我提起啊，提起选举啊，提起杨网军啊嘛，所以伊就坏。所以即马是卡咧钱，但是有一个共识，就是讲咱来发展无人机嘛。所以希望讲呢，这资源会当为中台湾的为主安尼先哈。所以这个论坛呢，除了咱官方的代表有中彰投，咱这无人机的产业冇来，美国的无人机的业者冇来呢。这已经啊，公告一个相当啊了哈。所以呢，这个处长啊，美国这 AIT 的处长，伊讲啊，我天天来台中啊。台湾跟美国这都是经济伙伴关系嘛哈，所以呢。A 一个呢篇章就是为这开始。咱即马伙伴关系呢 ，AI 这边啊，真明显嘛。另外台积电去那边，对不对？辉达一个海外中厂的咱家安尼先哈。所以伊讲啊，差不多每一项，要来推动美国科技的这个成绩当中，拢有一粒台湾的晶片在里面，上少一粒。尤其辉达的台北的这种研发中心，台积电的亚利桑那州，晶圆厂等等的时候，所以说咱头一个发电的机器人，甲巨身 AI， 然后就是安怎要导入自动化，要加速美国的再工业化，这发电落去对美国绝对也真大的帮助。第三点，伊讲啊，唔是干那有生意通做呢，佮会当改变呢整个的这个轨迹。伊嘛讲到，为乌克兰甲中东的战场，咱看着讲，咱徛咧历史的一个转变的所在，一个转折点呐。伊无人机咧已经安怎呢？是即马乌克兰呢真重点的战争的战术的工具。所以你军队呢，确实讲，你有真大的无人机的生产能力，其实伊咧讲乌克兰哈，伊讲你就以小博大。对不对啊？我敢那胖，这胖呢，规个放出去了，你真正你会惊，你会走啊？你先好。所以伊这处长表示啊，台湾的科技的实力，包括台湾的生产的能力，绝对真正呢真有机会，也变作是台湾下一个世代代表性的产业。因为这不是，这不可能自然发生啊。就刚才讲四十年前。咱咧发展半导体，然后一直到今日，会当开花结果嘛？如果未来呢，这无人机唔是干咧空中尔，咧海面呢，咧海底安尼是吼。所以讲美国非常期待甲台湾呢，会当斗阵，做这方面呢，发挥发展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这个包括人才也好，技术也好，是讲制造的生态链，种。这边都讲到了哈，伊讲啊，无什么比从台湾，甲变做一个空中水面水底，拢是无人机的种膨胀，这当讲非常有力的吓阻作用安尼先哈。所以今日呢，某一条的新闻就是讲，这个李焕英长韩国瑜啊，日前是不是去美国访问？访问啊，讲真多，但是当中有一点。美国希望讲恁台湾呐、一定要发展无人机啊，而且你爱安怎？做愈侪愈好，做愈侪愈好，安尼是袂当做无够，做愈侪愈好。你即马要搞美国买无人机啊，可能时间上啊，会较定打。因为家己要用啊，过来呢，顾遮顾遐呢是啊吼，所以呢，冇参加立委讲呀。用美国讲啊，恁台湾一定要发展无人机啦，而且这量一定要有够啦。因为即马看出来嘛，你要提升的这不对称的作战，苏联是全世界第二强的啦，乌克兰是全世界第几强的？
排在后边后边。哦，啊，安尼震落去了，竟然震四五年啊！你敢想看卖？咱台湾世界排名吼，以武器军队来讲，咱是排在头前的呢。哦，虽然输韩国啦，但是咱唔是像乌克兰是排在后边后边的所在呢。哦，所以咱来发展起来呢，一定到一个上当啦吼。但是战争呢，总是可怕的嘛。哦，虽然他都要讲着讲，哎呦，哦，即马呢台北股市哦，大家安尼哦，敢那呢真谈啊，真什么安尼先吼。但是咱讲的是美国媒体一个报道，讲的是咱台湾。用带着呢中国对咱台湾的一挂军事也好，政治也好，一压力。所以愈来愈多咱台湾的一挂好野人呢，将资产呢刷出去。直接点名新加坡，哦，伊讲就是要分散掉呢，这种地区政治的风险。哦，当年有一个访问啊，记者去访问啊，哈，这个好野人，那个好野人，哈，而且你为什么变来做呢？啊，嘛，有一个企业头家咧讲，伊讲我提前来布局海外呢，啊，并不是讲我不爱台湾，不是安尼是。但是咱嘛无希望，哦，像看到乌克兰啊呢哈，就是讲敢那难民赶快呢逃难呐，而且逃难呢当然你一无所有啊是，哦，所以这媒体呢，伊访问了八台湾人，好，哦，八台湾人，哦，就是好厉害，个人访问了二十名律师，包括呢有私人银行以及头家，包括有一寡呢资产管理的顾问。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认为讲，两岸紧张的状况嘛是安尼先，所以有必要呢，爱提早保护因的财产。啊，真侪人对2027年啊，敢那呢是中国建军109年啊，所以可能安怎安怎安尼先啊。后来访问这人呢，当然拢会讲一篇，啊，拢讲一篇啊，我是安怎，我用爸爸的教啊，怎做讲一篇啊。或者啊，记者听安尼先啊，但是啊，地点呢，较大多数拢是咧新加坡。新加坡呢，政治稳定，哦，税金呢税负低，过来远离了一挂政治风险的地区，所以新加坡即卖已经代替香港啊呢。香港的地位啊，包括钱行的里边啊，即卖咧香港不行啊啦，啊，拢变做咧新加坡。这边安尼来哈，所以呢，今嘛呢，数字啊冒出来啊，差不多是三年来，台湾的新加坡这边的一寡呢资产，大约新台币10兆4000亿，已经超过香港的9兆6000亿啊，房地产无算哦，干那资产哦，哦，所以了解啊，咱台湾的银行当然真厉害啊，知影讲有这款的生意通好做啊。哦，包括呢，台湾银行啦、中国信托啦、富邦啦、国泰啦、台新啦，哦，针对这方面的客户呢，哦，伊咪当提供呢，真好的服务啊，安尼先啦。好，后来讲到回来，咱食这油啊，啊，这油呢，啊，食到低感呢，啊，叫做苯丙，苯丙芘啊，这个名呢，唔知安怎念哈，不过伊这都是一种啊，多环芳香烃。哦，碳氢化合物安尼先，好，我啦，即卖呢，咱知影是一项，不过今日呢，佫写出来讲验出来不止一项，啊，佫有三种呢，嘛是致癌的物件，哇，即些呢，啊，要安怎处理？哈，啊，所以咱特别呢了解医生安怎讲，哦，啊，这种叫做 VAP 啊，这种啊毒品，超过啊，不，卖讲毒品哈，诶，致癌的物件哈，超过标准四倍。啊，1300公吨哦，去泰山啦、啊、福寿啦、啊、福茂啦、啊，哦，啊，这日制作的日期啦、啊，什么？为什么拖这久啊？啊，这个媒体啊，这里处理啊，好、哦、啊，所以呢，已经吃了不多底啊嘛。啊，记者去访问这专家，啊，吃到这要安怎的时候，好了，专家呢，大部专家讲的哈，伊讲这种的物件，目前呢，并无任何的解毒剂，无药啊就丢了。嗯，啊，那安尼中毒上病呢，有嘛无药啊？好你用啊！啊，那已经吃嘞，伊讲啊，安尼吃呢，建议加食一寡青菜水果。哦，看呢，可以代谢较紧的安尼先。好，这是林口长庚这边的主任讲的。用这沙拉油，伊咧生产的时候呢，爱温度真高嘛。
啊，所以温度这么高的当中，就跟咱的制物件，有无？迄温度是真高哈。所以呢，制物件的时候呢，高温会产生呢多环芳香烃。哦，其中上个毒的，就是这种的啊，苯并芘这。安尼是哈，所以啊，食药署这边的规范就是讲，油的产品，你产生制作的过程当中，有一个标准嘛，这个成分未当超过 2.0 ppb 嘛，啊，这边盐就是 8.1 啊，超过四倍啊，哦，所以戆戆啊吃，啊戆戆啊吃，长期间接受呢，啊，会安怎会生癌嘛？哦，所以这种的成分嘛是，国际癌症研究机构认定是一级的，会致癌的物件安尼是好，所以长期间呢，戆戆啊吃，戆戆啊吃，吃到变了致癌。啊，即嘛不止一项，讲啊，另外三种嘛超过标准的。啊，即嘛是咱讲的多环芳香烃这方面的化合物。啊，这三种是属于二级的、二 B 的。啊，那他都要讲的迄项，啊，迄项是。真严重嘛，无意外，安尼是吼，只是讲啊，这苯并芘这种物件，在咱身骨内面，伊的半衰期是46点钟，代表呢，经过46点钟了，伊在咱人的身骨啊，会减少一半的量啦。啊，那呢完全要处理，啊，就要差不多4至5的半衰期，46点钟，搁加4倍、5倍的时间呢。啊，安尼是啊，即系代谢。啊，所以你若是逐天安尼咧补充入去，卖讲补充就食入去了，你伊免啊散开呢，咁是安尼是好。过来就是讲咧，本身咧伊即是安尼，顶手做，甲下手去，下手来到南桥，南桥这边咧，属于顶面中年的下手就是南桥。南桥通知讲，我这检验的数字伤悬呢。哦、所以中年这边呢，啊，再个赶紧呢，个检查，啊，个检查了后呢，哎，真正是安尼先。哦，所以南桥呢，找你是表示讲，阮绝对唔是讲啊，哦，跟他吹哨者呢，啊，挑工要个安怎，唔是安尼先。哦，阮嘛唔敢讲，阮发现这个问题，阮跟他真了不起嘛，唔是安尼先。哦，所以表示讲，因为阮用到中年这边的油嘛，啊，这是阮下面阮新产家己的产品的一个原料啊。哦，所以原料呢来，阮就是有家己送检验的停书啊。啊，四个时候呢，发觉就讲啊，这唔对呢。哇，这标准真的这高啊！所以阮呢算是透过中间商啊，这生意人，甲中联那边反映讲，你这边来安尼先哦，这标准收高哦。哦，而且呢，为了慎重，这南桥呢，佫送第三方佫做检验，证实讲啊，安尼唔对，然后阮就唔敢用啊。啊、哦，所以中联这边啊是表示讲，我嘛是啊6月29收到第三方的检验报告，然后阮就马上24点钟，阮就报一顶面去啊，嘛通知下面的遐公司。啊，所以时间上呢，即安尼先啊拖刷去啊，但是你讲你家己报的，唔是你家己检验出来呢，是南桥这边检验出来报一你遐去，安尼你家己做检验的时候，你为什么唔知影？甲下面去人检验出来，再甲你讲，你再做各做检验。哦，这当中啊，有虾米人无讲实在话无？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0: 我吃什么旺感觉好出白啦。
1: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滋滋。啊，我今麦袂啊呢。
2: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3: 雪莉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麦计拢发出来啊。
0: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4: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麦拢袂啊。
5: 雪莉旺今仔哦，我头毛计足暗的呢，啊，皮肤嘛计足水的呢。
0: 吃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的哦，今麦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6: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酷酷辣，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阿亮啊。
7: 哎，你好，阿亮先生好。
6: 嗨，你好。
7: 哎，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要请教你哈。
6: 阿公啊。
7: 像迄雪莉旺甲三椒盖好，甘用当食食。
6: 雪莉旺甲三椒盖好呢，会当斗阵食，照我讲的量食袂冲突。
7: 哦，安尼好。
6: 嘿。
7: 那我阁请问你一下，那像迄讲诺诺地少山甲迄雪莉旺。隔半小时才能晒你。
6: 上好隔半点钟以上。
7: 哦，半哦以上哈。
6: 嘿，好唔好
7: 哈？哦，啊，那我请教你者，啊，那纯粹来讲，诺诺加迄个瓦骨，爱隔多久？
6: 哎嘛，半点钟以上。
7: 半点钟以上
6: 啊。对，嘿，安尼较好啦，哦。
7: 哦，如果那是讲瓦，安尼瓦骨呐，加雪莉旺嘛是爱隔半小时以上的。
6: 瓦骨呢，加雪莉旺呢，唔免隔开。
7: 唔免隔开吗？
6: 哎，唔免唔免。
7: 会等你会使倒点食？
6: 对，因为咱雪莉旺是食品。
7: 哦。
6: 哎，哦啊，但是诺诺是药品哦，伊是中药哦。
7: 哦。
6: 哦，所以袂当拔开较好安尼是。
7: 好好好。
6: 虽然袂冲突啦，哦。
7: 啊，如果那我来讲，雪莉旺啊，三椒甲瓦骨三个可以再当食食。
6: 哦，可以。
7: 可以呀。
6: 可以可以。
7: 哦，好。
6: 安心食哈，好。
7: 好，谢谢你哦。
6: 好，拜拜拜拜。
7: 拜拜拜拜。
6: 好啦，真多这方面的电话，哈、哦，说阿亮啊呢，像咱灵菇精、雪莉旺、三椒瓦骨，啊，包括咱的诺诺、维他干呢，给大家呀、啊、做一个较详细的说明哈。诺诺，诺诺用于地少山，天气真热，但是呢，诺诺用于地少山效率真大。啊，照你讲，是不是应该呢？啊，秋天啊啦，寒天啊呢？细胞问题少症的会较多呢，但为什么热天这诺诺又阁烧遮大呢？啊，这牵涉到呢，咱前几年啊，这武汉肺炎，咱台湾人呢，针对到细胞的损伤呢，绝对有关联性。啊，过来呢，这种过敏少啊，非常之大。啊，尤其啊，这嘛热天是热天，但温差真大，所以阿亮啊，看这个销售的报告。诶，这诺诺还个小只大，哈、啊，这当然拢有相关性哈。啊，这诺诺用于地少山，伊本身是中药，药粉啊，哦，既然伊是药品，哦，夹这个食，夹彼个食，当然较无遐尼适合。哦，真正无时间，那袂冲突，夹咧食，当然是无要紧啦。但是，咱希望讲也是照规定哈，啊，就是甲咱的产品隔开半点钟。啊，隔开半点钟，哈、啊，这是诺诺用于地少山嘛，哈。啊，那灵菇精跟雪莉旺呢，我遮侪阿公阿妈，咱来听做朋友来讲哈。灵菇精跟雪莉旺这种是食品，啊，食品就是咱日常咧食的，安尼是。哦，所以呢，灵菇精跟雪莉旺两项相补起现呢，斗阵食上佳好。哦，但是雪莉旺呢本身啊，针对胃肠较不好的，胃气较大的。啊，你啉了开始嘴大啦，啊，开始嘴大，所以呢，卡叔讲，咱啊胃肠无好，啊，咱就呢食饭饱，啊，再来啉雪梨旺，啊，泡个玻璃，啊，甚至掺一点啊柠檬，较好吸收哦。哦，啊，啉雪梨旺呢，就是卖啉茶米茶，哦，前后时间呐，哈，卖啉茶米茶，啊，这是雪梨旺，咱来注意安尼先。哦，啊，雪梨旺甲灵菇精到底食上好啊？好、哦、上好哈。过来三椒甲瓦骨， 三椒甲瓦棍呢，两项斗阵才是上好的。啊，因为咱的瓦棍，伊除了讲甲咱身骨上骨力的关节以外，伊咧身体作用的时候呢，会当帮助咱身骨吸收钙质，你知嘛？哦，真系真好对啊！哦，所以鼓励咱三椒瓦棍呢，哪拢有咧食，斗阵食。但是你要拍日头。拍日头帮助身骨呢，对三焦吸收。啊，两项呢，食饭前就会当食，啊，康心就会当食。一上胃肠胃当然不要食饭前就会当食。过来这两项拢是素食的，因为咱真侪食素食的阿公阿妈，哎呀，筋骨拢较歹，啊，筋骨拢较歹，好、啊，所以呢，那三焦瓦骨会当来补足，还是较理想的，好、啊，较理想的。另外呢，真侪肝的问题咧，食咱的维他肝，对不对啊？啊，维他肝过关啊，绝对是非常好的。即嘛热天啊，好维他肝的销售呢，也更加大哈。啊，维他肝呢，伊咧过关的东西呢，咱是不是咱的肝会充足？咱的肝会也更加理想嘛？即大家知影嘛？因为肝细胞的再生啊，肝会充足会更加好咯。所以雪梨旺甲维他肝呢，会当到店家嘛，当然的当地车呢非常好。哦，非常好哈、哦，所以呢，确实讲咱食的产品有这项有那项哈，阿你顾身体当然拢真好。你若无清楚无了解呢，你就打电话问阿亮啊，阿亮啊了解你的状况，甲你做一个上好的建议，将咱的身体啊，拢甲顾好，用用用安尼先哈。啊，因为呢这段时间以来，呢天气啊啊真热真热。啊，真热，真热，真热，真够流汗哦，流汗哦。啊，所以你真热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哦，啊，心中乒乓菜样的是？哦，所以你会啉啊，你会食咱的苓果精，和咱的心气充足，对不对？但是咱的肝吼，咱老的肝是咱的心之液，固心无唔对，但是你的电力不足，所以真够流汗，天气热，真够流汗，你血里外加到苓果精哦。好，安尼先，才过了周转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主要呢，美国总统川普哈，伊对咱台湾呐、啊，真正是思思念念，尤其啊，针对咱台积电呢，伊常常呢，想到想到，就个讲起安尼先哈。川普总统七月初一呢，又个呢，讲到咱台积电。啊，讲是全世界上大间的啊晶圆厂安尼是哈，而且咧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呢，哎呀咧学厂，咧学厂，伊讲啊，这台积电呢嘟嘟啊个宣布啊，佮要将这个规模呢，佮来扩大一倍咧美国的投资安尼哈，所以讲啊，真有可能哦，我即马做总统，咧我呢做总统下令进行呢，咱美国的晶片啊，可能全世界市占率。会当提悬到50%，啊，等于将咱的市场呢一半呢刷回美国去安尼是啦哈。好啦，这方面呢，记者问台积电，台积电点点啊无讲话哈，迄、啊、毋是我讲的，迄是川普讲的啊。咱的经济部长呢，长是安尼讲，伊讲台积电吼，咧咱台湾咧规划也好啦，啊，即马已经咧兴建也好啦，差不多16座厂啦。所以咱台湾的咧这方面的生产的产能呢，全世界咱第一嘛。美国要去安怎起，嘛无可能起到这个量啊。哦，所以咧去年的三月初，川普跟咱台积电的党诶魏哲家，哦共同宣布咧美国的总统府啊，宣布讲台积电将对美国新增加呢投资1000亿的美金嘛，啊本来有讲650亿美金，搁加落去啊。所以准啊呢，那总量算也是1650亿美金嘛。啊、哦，所以川普呢，你一挂场合来对伊家己灌水，你知嘛？1650亿，伊尾也阁讲2000亿嘛。后来甚至讲3000亿美金吼、哦，凡是实在伊讲的啦。但是台积电咱家呢拢点点啊、哦，咱也无需要甲伊讲啊，伊讲的是无影啊，什么咱嘛无需要讲遐，是不是啊？而且呢，咱的经济部导心书。统计台积电申请对美国投资200亿的美金嘛，这就是讲咱的亚利桑那州遮12寸的迄个厂，包括先进封装厂，哦，你要学设备啊，要建厂啊，咱需要资金嘛，受核准嘛，啊，这嘛是咱第六次核准的台积电对美国公司啊这边的投资，哦，嘛表示讲你对美国的投资啊。啊，即马速度各方面冇咧较紧咧，安尼先就丢了哈。所以这呢，其实啊，以川普来讲，川普讲你看，哦，安尼咱会当加真侪食头路的机会，这当然咧啊。啊，种这太棒了。虽然这工厂即马还未开始启用，安尼是哈、啊。所以呢，川普是表示讲，未来一年呀、啊，伊这新的厂呢，就开始哦、一厂开始启用嘛。是不是啊？哈，所以台湾的这些工厂对美国的投资是咧增加的，所以咱的工作的增加，吼，咱什么增加？哈，用啊，到时咱就当占50%的晶片的市场安尼是哈。所以经济部呢，针对这方面的讲法，绝对会做出一寡解说啦。因为一寡人会认为讲，哇，这寡拢去有美国的抢抢去啊，啊，咱家都安怎安怎的是哈。实际上呢，经济部讲到。台积电吼，伊这晶圆厂为新竹啊，为中科，为嘉义园区，然后到南科啊，加高雄的南子园区，拢总16座的晶圆厂，包括先进封装厂，唔是咧规划，就是咧兴建啦。哦，所以美国要做到这个程度，吼、哦，遐真久真久的安尼是啦。哦，所以伊美国总统呢，当然伊爱讲这话，因为伊要选举啊嘛。哦，伊爱和大家知影讲，你看哦，我对美国呢啊贡献遐尼大安尼是。但是针对移民政策方面呢，这川普总统呢，伊就是感觉呢真好。哦，一挂人呢走去美国生囝，啊是来美国生了变美国人，啊这囡仔变美国人了后，就享受美国的种种的福利，敢毋是呢？哦，所以禁止。啊、哦，禁止这，禁止那，安心。但是美国最高法院，你6月30日的时候呢，裁定讲，川普总统你无权利
啊，来北大掉呢，你美国出事囡仔公民权，你美国吼、啊，其实卖讲别个国家，台湾嘛同款啊。台湾真侪咧，大北大无，赶紧的机票买，好、安排呢，去美国生囡仔，后来是中国人更加侪，一条龙的服务哦。安排你去美国啦，大都会啦，有人接待啦，然后呢，釜山区啦，什么啊，生囡仔，就是要有囡仔变美国人嘛，敢是安尼？所以呢，过去咱台湾，其实台湾嘛是安尼是，卖讲生囡仔啦，敢读书着，过去咧读书，阮迄阵啊定来讲诶，来台大，去美国，所以同学呢，有一半以上都嘛咧美国，即卖我遮侪人咧美国诶，但即卖咧美国遐同学啊，后悔真侪啊。我问我大学的同学 Michael， 我 Michael 啊，我看一寡报道吼，你那美国食毒的呀、啊？你街下路安尼咧行啦，你啥物闻啊不闻啊？用嘿啊，都咧加州啊，用嘿啊，无咱台湾人咧遐有厝哦，即马美国是安怎？伊伫去抢哦，抢偌侪钱以下无做哦。安那呢？那只乱呀嘿啊，阿个康厝咧遐。回来台湾，然后遐个厝有人入去住哦，入去住。你袂那个挂哦，我哪有这种代志用嘿啊？所以你料想袂到代志啊，你认为讲遮好的美国，敢那甲你想的无啥共哦。即嘛就是讲，你川普总统要限制这种啊，来美国生囝呢，然后就公民权呢，袂当对不对啊？袂当呢，结果呢，最后反而讲你无这个权利。你这无这权利啊，无这权利呢？等于讲啊，川普总统想要推动的啊，针对移民方面的限制，才变作是未通咯。所以你嘛呢，另外个想一个办法，好，想一个办法就是讲，无安尼禁止大不倒的入来咱美国，禁止外国的孕妇入境安尼是啦。结果呢，川普包括身边的人认为讲，安尼这条会通哦。这条通是不是安尼死呢？会当呢防止大巴肚的入来美国生囡仔安尼死呢？哈，但是啊，这移民中心是咧讲，其实咱嘛目前并无禁止讲大巴肚的入来美国呢。你若感觉伊是大巴肚的，确实你有权利啊，卖签证给伊就对了。所以伊要入来，你会当问伊，你有大巴肚无？有心无？伊若甲你骗。安尼是就是诈欺，诈欺那个关照甚至你永远袂当入来所以伊就想尽办法啦，想尽办法哈。其实呢，每一年大约有20,000件至26,000件，就是去啊旅游，然后去啊生囡仔。美国咧2025年呀，拢总出世的人口是360,000人嘛。你这才几件而已，但是啊，因针对这方面啊，绝对后续啊，个部署，就是啊，你袂当啦，大不多来只生囝，然后变美国人安尼是啦，过来咱来讲的是日本甲印度，日本的首相去印度访问，印度的目的，请求日本的首相是美丽的妹妹啊，然后呢，日本的首相。高氏清河的目的讲啦，阮阿兄所以表示什么？表示两个国家呢是密切合作，密切合作所以是日本首相呢为啊双方。

所以这边的当讲是将伊这个团体内面每一位啊四方安全对话，日本、美国、印度、甲澳洲就丢了、啊、所以日本的拢装好门机啊，啊好门机了呢啊，当然有一个相当的结合啊，要来对付的是中国嘛，吼、啊。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起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倌，伊就不止了一只，叫一罐维他干来吃，怎啊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给我扫描说，你的肝吼未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吃久拢未困的啊，我就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上食到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甲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维他干是肝油啊，啊，咱也知啊，咱身躯啊要来解毒，毒素物件入去，啊，咱必须要甲代谢出去，代谢出去就是靠你的肝嘛。维他干的成分是科技草，科技草的实验报告，包括呢临床的一挂效率来讲，就是解毒真强真强的肝油啊。好，啊，咱即卖呢也如果呢看下到呢加的这个油。会来生癌哦，专家讲呢，这无药啊，通好医，爱靠你的什么？靠你的肝，靠你的肝呢去处理啊，去排毒安尼是哈。所以过肝呢，确实啦是非常非常要紧，因为咱什么物件食落去有毒哦，你唔知影嘛？好啦，过肝你啊，要过肝啦哈，你食维他干啊，绝对会当甲你过肝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的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果精、雪利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以及三焦钙粉。不清楚、不了解的，就打电话来。啊，咱现场叫三线电话。另外下晡的4点半至5点半。阿亮啊，买来接接电话哈，买当迄个时阵卡来找我哈。感谢你的收听，西欧娜娜，拜拜。
1: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

0: 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场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博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朴健。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呀呀呀！来哟，今天星期五了，勤又比哦。
0: 对哦、哎，这个就是放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哈、嗯哦，这小周末，小周末。哎，第三哦，这高雄市已经足多人哦。哎，我就看足多人讲哇，高雄今天去接温啦，还是讲去对啦，
1: 轻轨啦，
0: 百货公司啦，
1: 百货公司啦，
0: 还是讲哦，靠老的所在拢一堆人、嗯、哦，就是暑假到啦、嗯，暑假到
1: 了。对嘞，昨天哦，那去吼、哦。那个要吃饭啊！啊，这间餐厅有预约啊？没有，没有位置喽。搁、嗯、换一间讲啊，有预约吗？没有，那没有位置喽。吼、哦，惊死人！我想讲，哎、欸，啊，今天不是拜四年呢？哦，还、啊、是拜四啊？不是周末？怎么人啊那么多？餐厅生意那么好，每一家都好好，平常就很好啊，这现在更好。不给他讲暑假了，暑假了，吼吼，
0: 对啊，确实啊，
1: 放暑假哈、嗯
0: 哦，对啊。
1: 欸、但是在高雄可能这个周末是 更那个啦，因为有很多大型的活动，大型的活动，所以说、好，包括外国的外地来的更多人会更多，所以说难怪啊，哎，干嘛去个队的嘎嘎滚啊呢，不过在这先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天气方面啊，天气方面有一点不太友善哦，吼，真的呢，有一个台风呢，人讲上紧阴暗吼，今天晚上就会升级变成强台哦，强台哦，吼、嗯，强台哦，吼、嗯哦，这个台风叫做巴威哈、哦，巴威哈、嗯哦，哎呦，吓死人！最快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就会哈、哦，这个好、哦、形成哈、哦，变成一个强台。这是根据美国呢联合台风警报中心预估、嗯，这个巴威台风伊的这个强度可以达到至少135级。嘿，要讲折爱折135折吼，135折啦吼，这是这样的一个高峰值的掉吼、嗯。那也有一寡的吼，这个代表这个巴威台风，依照目前美国的联合台风警报中心的这个预估，这个巴威台风也强度吼，可能会比那个135级更高。更高、
0: 嗯、
1: 中心气压、啊、中心气压、啊、可以到、哦、可以降到什么883毫巴啦，这、啊、而且就所以说也用一句简单的微形容，这是一个相当恐怖的怪兽、
0: 嗯、
1: 哦，那这样听起来是有一点、哦、怕怕的、哦、嗯。所以哦，伊个七级风哦，目前这个台风呢，依照目前的预估哦，它的 size 足大 ，size 很大哈、哦。七级风暴风半径可以达到350公里，等于可以横扫整个台湾的对啊。如果好进、嗯哦、来台湾的话哈、嗯哦嗯，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呢，也伫120公里的范围内哈，120公里画圆圈，你看多可怕哈、哦。所以一定首先爱做好完善的各种的防台准备哦。
0: 没错啦哈、哦嗯，不管台风有没有进来。就做好防台准备就对了，
1: 进来的几率蛮大的哦。根据咱的这个啊，我们国内的这个气象专家一个讲，讲这个巴威呢，哈，台风伊是由轻度台风增强到中度台风，哦，大概呢用了18小时，从轻度转到中度，哈，属于爆发性增强，哦，所以上新的这个咱家的国内气象以前，哈，中度这个巴威台风属于中度，今天晚上有可能，哈，会发展，哈，到伊今仔夜晚可能会发展成变成强烈台风，哦，从轻度转到中度，然后 再 演变到这个强烈台风，这是圣婴年的典型，就是今年是 也是个圣婴年的典型，大 大而强的台风、哦、所以可预估这个台风是大而强、哦、未来、哦、有挑战的今年四月份的新乐克台风所创下的风王纪录、哦哦、风王纪录就是60一秒钟60米、哦、一秒钟负风速60米的对、哦、那这个八威台风有可能会、这个创下这个新乐克台风的风王纪录啊！预估这个八威今嘛朝西北西前进哦，第五天啊哈，今嘛已经到琉球东南方的海面啦哈，这到了琉球东南方，不是咱的琉球，咱是小琉球，日本的琉球东南方海面哈。雄心各国的模式呢，模拟都显示讲五天了后，这个八威台风也持续用西北西，哦，然后转向的西北哈，那就会逼近台湾东边的海面哈。那由于路径今嘛个不稳。而且 有逐渐扩大哈，诶，这种诶情形，所以具体诶发展呢啊，持续观察当中哈。
0: 嗯，不管怎么样，做好防台准备啦。哎、那咱台湾洪台当年都有哈、啊所以这个台风来势汹汹啊，但是也不用太紧张啦。
1: 那因为今年哈、有可能会啊，圣婴年会有那个有时候会有圣婴现象哦。圣婴现象有时候都是会走比较极端哦，所以说大家还是好时时刻刻。做好防台，
0: 没有错，没有错。像这个周末做好防台准备比较重要哈。哎，除了这个哦，米家修修的，还是讲这个水坑清清的啊，能做就是这样子。
1: 冷汤哦，派去的各种的吼，哎啦，修理你的设施，
0: 啊，都领导的防水，然后过去有淹过水的哈，啊的所在哈，防水板就赶快先拿出来洗一洗，防水袋、防水袋、防水板哦，先准备好，有备无患。嗯嗯，台风没什么好怕的。
1: 好。接下来来关心2026世足赛啦！
0: 哎，哇，世足赛今天真的是精彩哦！
1: 精彩哈！
0: 一到三个32强哦的时候，就是场场都是淘汰赛，场场都精彩。今天马西赶快有三场比赛哦，三十二强的淘汰赛哦。第一场是西班牙对上奥地利哈，这个南欧的强权哦，西班牙大军。给他以3-0的分数哦，击败了奥地利，顺利进入16强。哇，西班牙赢得看起来是哦，吹口哨、骑脚踏车、放双手，放双手、骑脚踏车，就轻松的啦。西班牙3-0哦，赢奥地利。
1: 嗯，所以西班牙也晋级了
0: 哦。哦，担心哦，这刚才那一场哦，葡萄牙对克罗埃西亚这一场，真的就是杀到，应该可以说哦，杀到最后一秒钟才分出胜负哈。现在葡萄牙最后以2-1哈赢了克罗埃西亚，为什么这场比赛这精彩呢？因为克罗埃西亚在最后伤停补时的时候啊，最后一次进攻踢进了一球，本来是2-1的分数，踢进这一球之后哇2-2，但是呢哈，人生就是一个 but。这个裁判去看有没有越位，用这么因为有那科技可以检视嘛，叫 VAR， 这里米加去看有没有这个踢球的时候有没有越位，结果裁判去看完之后啊，拍谁哈，这里把球踢进去的那个人之前就有人越位了，所以越位在先，这球进球不算。啊，比赛就结束了啊！不是看完差不多再过一两分钟，比赛就结束了。所以最后葡萄牙是以2-1哈，2-1哈进入了16强，淘汰了克罗埃西亚，而且 C 罗哈也人生也第一次踢进哦淘汰赛的第一颗球了。其他 C 罗也有进球了 ，C 罗也有进球，
1: 有进球。哎、
0: 对对对对对啊！接下来一场比赛还没开始哈，等一下稍晚的11点钟哈，就是瑞士跟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比赛、
1: 瑞士跟阿尔及利亚哈，
0: 对、所以今天的三场比赛呢，跟我们逼掉啊，明天就剩下最后的2场比赛、明天是阿根廷，早上6点，哇，这个调整别人哈、明天虽然是周末、可以起个大早来看一下啊，这个阿根廷对上维德角，梅西又出战、然后最后一场32强的比赛是哥伦比亚哈，哥伦比亚对上非洲的强权加纳啊，如果明天早上如果这比赛踢完的话，32强就全部结束，然后就正式进入下周的16啊，不对哦，礼拜 拜天，礼拜天，礼、拜天凌晨就是16强，
1: 16强啊，踢
0: 对对对对。
1: 好，所以这样子，目前呢，进入十六强的到目前为止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比利时、美国、法国，哈、啊个摩洛哥咱都讲过嘛，摩洛哥、英国、西班牙还有葡萄牙。那等一下还有瑞士对上阿尔及利亚啦，
0: 所以接下来对手您确定哦？今天赢球的葡萄牙跟西班牙双牙，下一场比赛就要正式碰头了。哇，这个梅西碰不是梅西 ，C 罗碰到西班牙，这场仗硬仗哦。然后美国，咱咱就一进入十六强的美国就碰到比利时，碰到比利时，很精彩，很精彩哦。

0: 好，来进入暑假哦，这个已经展开了哈，这个两个月的这个暑假啊、一开始呢哦，好像啊、这应该全国很多县市呢，特别是六都哈、都有这个青春专案哈、来根据我所知，这是行政院所推动的暑期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哈、
1: 需要啊，
0: 对啊，各管区诶，政府家己去执行哈、去执行安尼，因为暑假那一个囡啊，哈、读册囡啊，有当时啊，他可能一个暑假对他改变很大哦、
1: 对啊，误入歧途可能就是一个暑假时间的事情。
0: 两个月哦，可能他会哦变得很成熟啊，去打工哦，他、就也赚了钱啊，去游学哦，回来哦就大大不一样啊，也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交了坏朋友，哎，啊是伊家己本身本来就坏哦，反正就是这样哇，就变成功哇，一个暑假过了哈、这个孩子已经堕落了，已经、拉不回来了，所以说不要说这个青春期两个月诶，暑假放假不上课，真的对孩子的影响足惊诶！做家长诶，真诶足惊诶！暑假甲做吼，甲暑假想哦好啊，暑假放松啊，吼免上课，免逐工安尼赶着早起啦，接送小孩上下课啦吼。但是相对你来讲，你要啊、让他啊、你要知道安排他好、这个，或者是让他啊、你要去关心讲暑假伊是安怎咧迄落安排伊诶日子伊诶生活吼。啊，咱举例，高雄市政府呢，在昨天伊的开始的专歌用去执行的哈，即个扩大，从七月一号开始哈，扩大扫荡零检勤务哈，这动员高雄市的警察局、各分局以及外勤警察队，还有市府的跨局处的联合稽查小组，总共动员749个人。哦，包括咱讲有勤务的吼，有市警局的，啊有这个吼什么扫荡临检小组的，但巴拉巴拉加起来749个人吼、展开威力扫荡吼。那去哪里扫荡呢？吼、这个目标都是啊，先设定在啊这个以净化成长环境、预防被害哈、预防被害还有防治犯罪三大主轴，来维护青少年暑期期间的安全哈、所以针对的青少年伫即个放假期间较容易会出入的，好一寡即个比较呢，它比较不是那么单纯的环境，譬如像 KTV、像电子游戏场、像网咖啊、视听场所，还有其他的娱乐休闲场所，加强联合稽查、公共安全稽查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吧，哈。好，对，这几个所在了哈，这几个地方啊，电子游戏场啦、网咖啦、视听歌唱场所啦，哦啊 KTV 啦，哈、好在。等等、
1: 哦、就是这些比较容易、龙蛇杂处的这些场所啦、尤其是未成年的这些、弟弟妹妹他们放暑假时候、你可不可以打工、去了解、未成年就不能、当然是不能打工、但是你可以对、最好还是关心一下、
0: 就出来说、出来来唱歌来 KTV、你说好啊唱歌啊没有啊，去 KTV 之后呢，啊，在里面唱歌，会不会有其中有闲杂人哈、这个混入在其中，利用这暑假引诱这个、这个青年学子啦，比如说啊吸毒啦，啊是啥咪啦，
1: 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像我家领导孙啊，是领导囝吼，就安排
0: 提醒
1: 安排这暑假的活动啊，真假这大人要特别关心、你可以说不一定要去什么参加什么夏令营啊，是讲那边暑假先修班，然后处理，我干嘛我。就好的公司，你哪个处理我的这行李，有在做生意，在忙的时候，其实可以叫小朋友来帮忙一下。那咱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趁钱无简单，卖回特工哦，搁伫嘴内底哦，玩手机哦，滑平板，小孩子就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你还有这些精力哦，有地方去把它发泄掉嘛。不然不然你哪讲搁伫厝，特工底下生手机啊，生平板，人就暖底下这样子哦。
0: 还有就是讲青少年伫这个暑假期间比较会进出的，就是讲生水的所在，
1: 好
0: 戏水的地方哈、这个也会。特别加强啊，这个安全宣导哈，防范危险戏水区域跟溺水事故哈，这个比较有发生过的地方哈，让青少年能够在暑假呢哈，这个玩水的时候哈，也能够安全呐哈，健康的度过这个暑

0: 最新呢，好，我来看哈，有一个这个心理咨询精神咨询师哈，啊，伊的咧讲的这个疾病哈，就是最近啊，这个发生在郭台铭身上的哈。这个好职业小三哦，这个代志职业的啦，职业小三哦啊，其实呢，郭台铭啊，以这类神秘的女球友哦，其实说实在也不是那么神秘啦哦，只是讲新闻媒体还没有把它扒出。爬出来之前当然就是神秘啦齁，对。好，这个媒体的报道是说啊，已经有14次两个人齁，这个就带回住处啊，是说在他私下啊，除了打球以外各有私下的相处啦齁。那基于怎样怎样这一单不知啦齁，就大概媒体的报道也就是这样啦齁。外面有拍到的就大家就看得到啊齁。啊，里面没拍到的当然齁不知道啦齁。谁也没办法去乱评断齁。好嘞，不是讲这个哈，我都要讲这一个心理精神咨询师哈，伊讲了这个郭台铭这一个小三哈，伊讲伊本身咧伫伊家咧工作上啦哈，好，很多常常来找他做心理咨询咧，他发现哈，他发现现在真的有很多专门的，你别讲职业的，还是讲专业的哈，专业讲专业，敢那较好听啦，职业的啦哈。有人真的是很好，经常的有一种惯性的哈，喜欢去当小三哦。嗯，哎，一共以咨询的客人当中，从咨询的事故当中发生，伊都有感觉啊哈。所以最近佮听到这个郭台铭的这个啊这个例子嘛，啊，加上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一个郭台铭这个女球友哈，好像本身从一开始都是刻意佮你刻意安排接近啊郭董的哈。嗯嗯。咋讲郭董拢有咧拍球啊，去对只球场，好啊，一礼拜拢几工啊，拢对一工，然后他就是有意无意的，当然啦，知道他打球打高尔夫球啊，你就去打听他打高尔夫球在哪个球场，哦，去安排偶遇，哦，然后他打球，哦，我就跟着我去学打球，然后以崇拜的姿态呢，说哦，打得好好，哦，我现在才刚开始，哦，郭董，我什么时候打到这样，哦，一辈子都不可能啊，哦，郭董多多指教。好来啊，知道他喜欢啊谈健康，啊谈事业，谈投资，哦啊，那我就跟你谈那个哈，拢去探听好啊，对。所以哦，其实很多职业小三都是安内。
1: 但是换个角度讲，他也知道能力呀，啊欸。你这也不，其实你换个角度，你不要说什么小三，不要牵扯到道德，我觉得成年人还讲道德就有点太虚伪了。那你看这做业务也是啊，你哪公被吹起狼 K， 你是不是要针对
0: 投其所好，啊？
1: 投其所好，而且他中间的这个努力呢，哈，练球的努力，那研读这个财经啊，是公能够跟你上，郭董不是随便的人，你只要随便说哦，你好帅哦，你好崇拜他。
0: 当然没有，当然，啊，一步一步来啊，
1: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说你如果把换成你要去经营一个大客户的话，其实是相当成功的。嗯，哎，就不要讲道德。
0: 哦，所以讲哦，这个心理咨询师伊就直接讲啊，伊讲哦，其实啊。有谁，就是郭董的老婆曾馨妮的好朋友，就是101董事长贾永杰嘛，共一共其实这个就像诈骗哦，诈骗啊，那这个心理咨询师也分析一尴尬在马西，一共现在有很多诈骗，其实像这种情形的也是一种诈骗，就是一种刻意安排去给你接近，哦，就刻意的，那是很刻意，哦，一次的偶遇，两次偶遇，哦，然后就去给你查你的行踪，对不？哦，你去对一间餐厅吃饭，你去对一间咖啡厅吃饭，你拜鬼去对，你拜鬼去对，哈，真的，一共哦，这真的就是像诈骗，哦，真的就是诈骗，就是情感诈骗。还加起工，他可能只是为了要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人脉，或者是哈，反正有太多嘛，哦，巴拉巴拉，哦，就这样子。所以工，一共基本上像这样，哈，就是诈骗。你说很多职业小三，其实就是等于诈骗。 骗哦，因为伊是刻意去接做的嘛，我刻意去接触这个人，我刻意哈啊，我得团一定嘛，一定不是贪图什么好处，就是贪图金钱，贪图什么，一定是安尼嘛吼。所以呢，这个咨询师呢，吼，伊讲哦，其实在伊家的咨询工作当中，他发现现在很多人乐于当职业小三。
1: 那换过台呀、啊？为什么？郭董会，我就说，你说其他人就先不讲嘛。郭台铭他就不台湾首富，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那么容易被骗吗？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嘛，这个就是。那他旁边包括他旁边的
0: 你讲的骗他不是说骗，
1: 对啊，
0: 他是有的人是讲好嘛，我嘛知影讲你刻意来接近我的，啊，我都吼，啊，我嘛讲哈拉哈拉跟你安尼嘛，
1: 有人在这边、啊，在网络上就要想要急着赚钱，然后去贪心，然后被诈骗，我感觉那个很可恶。但是我想，郭台铭全台湾最有钱的人。
0: 他
1: 没有痴呆，也没有傻，而且还有很多行为能力很强，而且他旁边的法务、保镖，他哪有那么容易被骗、
0: 啊？今天只是说他们两个有这样的互动，
1: 对、啊，
0: 没有人说他骗了多少钱，
1: 我没有说被骗，所以我
0: 是
1: 这个
0: 你为什么一直说郭台铭那么好骗吗？
1: 不是，我说。
0: 啊，那傻波囡啊，我来塞塞奶奶，傻波人就很单纯了啦，没有那么、
1: 没有啦，
0: 没有那么复杂啦。
1: 郭台铭没有被骗啦，你都硬就是这个被骗。
0: 啊，伊就是用安尼吼，男的
1: 就叫被骗，
0: 他那个就是刻意的，叫做刻意的接近啦，吼。好啊，当然啦，
1: 就是业务争取嘛。我觉得叫做业务争取。
0: 你要去认识一些名人啊，名人大概有行踪拢可以当探听啊，无你就请一个真心。金色去探打听去，跟你先去跟你的吼拍精算就好啊。
1: 这刚刚当中咧，哦，咧催促赶快嘛，伊嘛先去探听啊，去站电头啊，去这个去这个管理室去跟这个管理员打好关系，怎样讲对这个要储备备。我干嘛这等于摘掉了？我觉得这，而且人家曾庆林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讲啊，都是在旁边这一些
0: 啊，已经离家出走了，
1: 人家都处理好了，哎呀。
0: 好啦，这个事情当然哈，当然的目的是什么的，这咱不重要啦哈。或许郭台铭他也知道说啊，人家来献殷勤哈，我也乐得有人献殷勤。但是哦、如果说你来献殷勤，哦 ，OK 啊，但是要从他身上捞到多少好处呢？这就另当别论啦，哦，对不？哦啊，那我郭董爽，我打一杆进豆，我就可以给 carry 50万啊，对不对？啊，如果你把我哈这个哈迷汤灌得很爽的话，我出手大方一点也没什么。
1: 对啊，对，所以这不是拉好，是郭台铭愿意给啊。
0: 所以这个心理咨询师的供啊，一共哦，一共那个一次的偶遇哈。那是偶遇，那二次再偶遇，三次偶遇哈，当然伊唔是咧攻击郭台铭这个小三啊、已经人家爬出来，他过去的、就是啊、一家很有名，咱国内很有名的舞厅哦，舞厅，听说都是在舞厅，在舞厅上班工作的啊，后来大概因为啊跳舞的关系，有认识一些有钱人，开始慢慢就变成啊就是做人家小三啦哈，阿德西安呢啊，好、一个没有。就换一个换哈，这所以讲他懂得去怎么去抓住这个男人的人性啦，好来，好来啊，所以讲哈。偶遇，所以吼，这一直提醒大家啦，吼，真正偶遇一次偶遇 ，OK。咱日常生活当中啦，吼，来，我甲听众朋友讲，日常生活当中，咱呐出去底下咧踅街啦，出去对位啊，出去佚佗，去创啥啦，去活动啊，吼，你要。麦公不认识的人呐、啊，你要碰到一个认识的人，有时候都很难碰到，怎么会有不认识的人这么巧？一次、两次、三次偶遇都会偶遇，一啉咖啡啊，拄到你，哎呦，过当诶！你啊，伫遮啉咖啡哦，哎呦，过当诶！你啊来遮哦，食饭哦，啊，遮拄好吼、哦，一次哦偶遇哦，一次 OK， 二次。哎，小花干嘛？哎，刚才我几点嘛？吼，金价加多三次、四次，这个就不简单了哈。而且碰到的时候都会刻意来跟你攀谈哈。哦，那这以及这位心理咨询师也是讲吼啊，奉劝所有已婚的人呐、啊、哈，你就要注意这种哈。 不期而遇的偶遇，如果次数频繁的话，你得爱无戒心、
1: 啊、一个巴掌打不响、哎、以前那个郭台铭在开股东会的时候、哎、不是打那我今天上面穿一个什么刚刚这身高那个小邓丽君哦，没
0: 专业些
1: 哈，对啊，
0: 专业的股东呢，
1: 那个也是
0: 就专、业股东呢，
1: 也是哦，也是
0: 职业股东呢、哦，
1: 也不是，也是偶、哦、也不是，
0: 他得去献花，好、啊啊，你看啊，所以就是啊，
1: 哎，郭台铭也就是、也是意思一下、啊，这个东西叫我们回到哈，我们说真的啦，我们不要讲道德啦，不要讲说人家心机多心机，你为什么郭台铭会需要75岁？4000多亿，我还是重复，75岁，4000多亿的身价，最新又重回台湾的首富的排名。他人生什么东西？除了总统没选上嘛，啊，他什么生意没有做过，什么钱没有赚过，什么样的大场面大风大浪哈，把心机没有看过啊？为什么会到75岁的时候，我需要这样一个50岁？那么一般人看起来算是跟他太太比起来哈，是比较其貌不扬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真的，对，他一定是他心里有一个需要被肯定的说的这个地方嘛、所以为什么那南秀国家他公要进城嘛，说啊你打刚出门打开齁，市农工商就不赢，你要遇到认识的人就很困难。那为什么诈骗集团齁，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诈骗集团在骗人的时候很可恶，可是去理解到被骗的那个人的时候，为什么说啊好像他都一直站在齁诈骗集团的这个角度去讲话，为什么？其实就是陪伴嘛。我说诈骗集团早上中午晚上都照三餐跟你问候，当然他背后的目的地是不好的，可是被骗的那个人他知不知道他不太对劲、隐隐约约知道了、但是他是需要、人都是需要、尤其是有退休啊或上年纪都是需要被关注、被肯定、然后被问候的这样子。这个其实就是很大的我们的商不要说商机啦、就是说人的需求啊。
0: 我们等一下再来说齁，广告之后让大家来讲齁，其实郭董这几年呢、心理上齁他还是真的有缺一块啦齁，虽然是首富齁、等一下我们再说。
1: 咱进攻个，
0: 好嘞，谢谢。
1: 你的铃声。
0: 得力酸哦，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阿个护理元素。
1: 咱进广告吼，来护理元素，吃好来分享，听听看。
2: 迄个困拢困未起啊，我卡你讲食五粒的迄个安眠药哈，我从护理元素的第二代啊出来了，我都啊提来食。哎，稳定的血压，啊，即马我迄个困药啊，先改甲剩两粒，后尾啊改掉。护理元素第二代出来嘛，吼、我买来吃就一个月，后尾啊改掉。助力神经输掉足艰苦。我即马打改甲剩一粒。
0: 爱困药
2: 啊，困，
0: 爱困药改掉。
3: 加护理元素，我头发吼，差不多一个月就安尼一改，啊，这个他妈两个月了也无法白头发出来哦，是那个护理元素的关系吧？
1: 赞啦、就是吃护理元素的关系齁，你看他摸齁诶当然又可以长出黑头发来，我相信这对白头发很多人来说就大就大困觉嘛，但是你呵呵啊困，然后你困眠呵，你心发出来他摸竟然会是黑色的，这里面跟你他摸这偌赞的一件代志，所以困眠对咱人体来讲是很重要，再次重申很重要，咱人下半人生下半场要过得健康过得好，其实就不外乎是三点啦，三个字，吃睡跟练、吃的吃好的东西吃原型食物，睡咱头来讲过嘛，好好啊困，和身体在这个该修补的时间，你好好去修补你身体的组织，好好的睡。练的话呢，我们咱嘛常常就讲重量训练，不用很重哦。你特工哦，我去菜市买物件、干物件、客物件，出去行动，安尼就算有训练掉。吃睡练，吃很重要，睡很重要，练的话尽量去练。所以护理元素可搭配上安尼。得力酸哦，钙粉钙，一旦吼补充吼，你一些骨质疏松，流失的骨质，护理元素都搭配下去之后，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钙给锁住，不会让它流失的速度变快。这对咱人来讲最重要，尤其过45岁以后，这个钙质流失的速度 跟你的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衰退，钙质流失的速度就会变快，尤其是女性朋友，这类女性荷尔蒙缺钙质流失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护理元素跟搭配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吼，强强组合，一个美国啊，一个日本，每日强强组合，酸哦钙粉护理元素，东西有帮买，几点有帮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4: Ay, Jalisco, Jalisco, Jalisco, tú tienes tu novia, que es Guadalajara.
0: 好来哟，郭台铭的2019年哈，2019年跟2023年哈有啊两度呢哈，这个燃起了他的总统梦哈，对吧？啊，但是连续都受到哈这个挫折，
1: 未尽之志啊。
0: 2019年因为某个政客的大嘴巴哈，去泄露了一些林志玲的隐私哈。好，就是过去后来的人就讲啊，为什么郭台铭啊那时候不是啊杀林志玲杀啊，后来为什么没有跟他哦？
1: 好、啊，就是是为了这个原因就不选是
0: 啊不是啦，就是人就讲可能郭台铭有讲林喜安嘛，他不要他没有选林志玲安尼啦哦。
1: 那跟他选总统
0: 就阿郎的干妈公认为郭台铭这样子没有保守那个秘密，有一点不道德啊那啦，哎呀，就是可能这样啊的，这样让人家觉得也观感不好啊那哦，所以特别登记在即将即刚一转呢踩刹车了哈，所以2019年那一次是因为这样啊，啊2023年那一次呢本来是要跟那个白嘛，要跟柯文哲合嘛，对不？两个不是在金门哦，阿哥的
1: 啊，对对对。
0: 在金门 演出对吧？哈，哎，结果呢，在金门花前月下谈这个跟啊这个白河，结果呢，邓来波啊顾呢，结果呢，人咧蓝白河，武汉肺炎蓝白河。
1: 哦，对对对，我有点忘记啊、哦，对对 对, 對
0: 啊，所以呢，所以他又这一次的总统大梦呢，又真的哈、哦，又受到挫折。
1: 啊、后来又。独立哎、
0: 欸，没有啦，
1: 他后来有去
0: 就退出啦，
1: 没有他自己有联署啦，我印象就签没
0: 联署嘛，啊
1: 联署转台湾，
0: 啊联署跟红公在作假，很多哈都根本弄不好，就这样就所以啦，
1: 商界的强人、啊、
0: 搞到真正无好看啦、
1: 啊，政治的素人，
0: 对呀、啊，
1: 2019年那一次哦。林志玲，我觉得那个理由是借口，应该是那个时候可能被中国那边给劝退了，因为说那蔡英文跟韩国瑜在选嘛，印象很深刻，韩国瑜在选，那也他们也不希望把这个韩国瑜的票给分掉，所以劝退郭台铭哈。
0: 不管怎样哈，就是这2019年跟2023年的两次总统梦哈，哦受到的这个挫折啊呢，哦所以讲哦，人讲那段时间呢，其实哈，这个郭台铭老婆曾馨莹是很不开心的，他也很不支持伊要去从政，很不支持，甚至在那个时阵啊，因为不开心到就有一点离家出走啊，那就对了哦，就是啊，不管你了哦，啊，反正我就我讲坑你坑没听，我都无多，我嘛无多，跟你安怎？
1: 对啊对啊，
0: 好，所以那时候传出讲曾馨莹离家出走哦。好来齁，所以讲政治跌了个大跤齁，后来呢安怎呢齁，透过这两本啊这个这个、总统梦碎掉，郭台铭他其实他想要回到鸿海齁、他想重回鸿海齁，不过呢齁哇齁，他要重回鸿海呢又受到挫折齁。伊本来想要班书回调重掌鸿海，但是呢，赫然发现呢，外资呢，哈，这个外资哈，这个大这种大公司
1: 一定，大股东啊，
0: 对，要外资嘛，外资老早就铁了心哈，要挺现在的，
1: 刘扬伟啊，
0: 刘扬伟哈，就现在的董事长刘扬伟啊，甚至呢，哈，坊间有人在咧哈盛传讲，郭董企图要安插伊的查某囝。哦、跟、第一任老婆生的郭小玲哈、哦，被安插安招架哈，挤进董事会的掉、但是最后却吃了刘扬伟的闭门羹啊、
1: 就刘扬伟，刘扬伟董事长，他专业经理的，
0: 哎呀，对对对对对。
1: 很好啊，我就这样很好啊，让鸿海从一个人质的这个公司变成一个就是专业经理人的公司，所以才蒸蒸日上嘛。嗯、
0: 所以呢，这一场角力赛呢，就延烧到2023年。2023年鸿海股东大会时阵，郭台铭名下持股呢全面技术性弃权，
1: 都不会倒，
0: 对对，不，
1: 有一点就是生气气的啦，
0: 对对，
1: 但是股数没有外资多啊，
0: 对啊，他都是技术性的弃权就不投，拒绝投给刘扬伟的对啊，但是刘扬伟依旧以压倒性的票数呢稳坐大位，是安内罗啊，是安内罗来哈，那郭小玲就是郭台铭早间郭小玲名下两。间公司更加的在那年的年底的彻底全部出清鸿海的持股，好来，所以说在郭台铭在面临这一股接二连三，应该说是接二连三的失意啦，想要选总统啊，也开很多钱啊，两遍而且还两次，都是连门槛都进不了，来再来想要班师回朝，要重掌鸿海，又碰到这样的这个挫折，所以说对于郭台铭来说，这就是这接连的失意跟窘境，所以呢这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外人自然很容易趁虚而入为他所以这不足为奇啦，说实在的不足为奇，其实我都觉得这没什么事啦，我刚刚这没什么事，真心赢也不用太难过啦，说实在啦难免会生气气但是不用太难过啊，网络有人说真心赢怎么还不离婚，这些人怎么还不离婚离婚了可以是不是把他财产拿一半那你就错了，那么有钱人
1: 在这个资产保护
0: 早早就有婚前协议啊签好了，
1: 所以我们不要用普通人的视角来看超级富豪那会显得
0: 干嘛要离婚，
1: 不是啦，那会显得很有趣啦自己的认知就你卖用自己普通人顶低看这种顶级的超级富豪而且好处是你看郭台铭不管事之后，你说他选两次总统花多少钱？那个好啦，你一次都花10亿好了。对来讲是三八几，
0: 对啊，
1: 因为他没去管这个鸿海的事情，他没有重新掌大位，让刘扬伟再好好的去把鸿海给治理起来。你看这两年什么好，这两年什么好事？鸿海的股价，郭台铭以前那党主电话学生就说，我有总是有总算有一天我要带鸿海的股价上200，就算鸿海股价然后有一点，因为鸿海一直拿人说毛三道四嘛，虽然替这 iPhone 制造代工但是 iPhone 其实。Apple 其实就好的啦，苹果对供应链，尤其是库克，他对供应链的利润，他是抓得很死所以他固定虽然每年都很鸿海都出了很多的 iPhone 的手机，但是他那个利润其实都一直拉不上去，所以那时候鸿海股价都一直没办法叮当嘛。但是刘扬伟执政之后，掌权之后，哇，可能就内部的改组啦，还有所谓的产业的这个升级等等，哇，你看做到了 AI 的这个大爆发商机，鸿海股价在非后郭台铭时代真的站上200。我要讲什么？郭台铭这几年一直在
0: 这几年他就什么？
1: 他翘卡连嘴，
0: 他就是首富。
1: 对 啊
0: 所以说我结论我要说
1: 没有，
0: 对一个男人来讲他首富他很有权啊，很有钱啊，那钱有钱没有权所以钱跟权听众朋友你想想看哪一个最个中比较重
1: 要，没有所以我说就不要替他担心他钱的事情啊我来说一去年2025年好像就领的股利就快100亿的100亿呢一天3000万，
0: 钱不是问题啦，
1: 对啦，
0: 钱都不是重点啦，
1: 所以你不要说怕郭台铭被骗钱哦，
0: 谁没有没有人，
1: 不是啦，我说有人说郭台铭
0: 那也就退完
1: 了，对啊，然后就教教红粉自己，对不对？就一堆可能一辈子郭台铭一天的收入都赚不到的人，就替他烦恼说，哎呦，那个他这个他可能会被骗钱，不用替他烦恼，人家就是
0: 没这么简单，
1: 人家。就是
0: 没有了，这
1: 教教红粉知己，
0: 基本这个代志从头到尾没有人说郭台铭会被骗钱呐，这个是没有。
1: 对，那曾庆干嘛叫他离婚？ 啊、不是有一种
0: 啊，的网络你就知
1: 道，
0: 网络有一挂人咧讲、
1: 啊，所以就是有人，
0: 哎、哦，迄、欸、都是拢阿未结婚的人啦，阿未结婚的人拢足讲足简单咧，就敢那无家己无囝的人咧讲啊，哎，囡仔啦，想个安怎安怎，都讲都比较简单哦。所以讲啊，有人我看网络迄会讲安尼的人，一定是较年轻的哈，或还没结婚的讲啊，他哦这样子，老公这样子还不离婚，干嘛要离婚啊？哎、啊，他个派去离婚了。好，所以说
1: 有六亿干嘛的？
0: 钱跟权，你看郭台铭他这两年虽然鸿海他也无法重回啊，这个掌控鸿海哦啊，总统梦也没有了啊，但是他还是首富啊，但是首富他还是他就心里还是缺一块哈、哦，所以哈、哦、这个问题我想到，那我个人的想到结论，我也感觉讲钱跟权哈、哦，这个对男人来讲，当然两个都要有，但是如果两个两个。好，不能让你选两个的时候，我在想哈，可能还是权
1: 钱
0: 权、
1: 啊、权
0: 吧。
1: 啊、你没有权，什么
0: 老？我人家重权呐、
1: 啊。你个权什么老？你
0: 啊，你有钱呐、啊？无权。你讲，你今仔好，你有钱，但是你拢无权。
1: 你有权，你啷话句？美国总统，
0: 嗯，
1: 上者，
0: 嗯，
1: 这不会当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嗯、当八年。然、嗯、后、啊、你一个老 CEO 老板，除非你一直在管这间公司、嗯，你没有把它，你是一直是家族企业，你没有把它上市上柜嘛？现在上市上柜，你今天没有有一旦是外部来治理的话，专、嗯、业经理人来治理的话，就是不是很。
0: 所以就是说，今天如果钱跟权两个让你二选一，你现在你都用啊。就像郭台铭啊，他那么有钱，他为什么一直要去选总统？另外，某嘛干嘛不必要啊？那一直被去算，那一直被算，
1: 啊、对，不急不了啦。
0: 啊，你今嘛无权啊？你今嘛无权啊？你也不是鸿海董事长，你嘛无做总统啊？所以，但是你个足有钱的，你个首富啊？但是安尼你又个有啥无满足？你又讲我欠款，无我欠人家我婆，给我娱乐，给我欣赏啊，给我赞美啊。
1: 那你就每天去发钱当，就每天就对不对？过爸爸对不对？
0: 现在人不叫郭爸爸，现在人叫那个啥黄仁勋哦，黄爸爸，仁勋爸爸啊，来了，进广告啦，
1: 对啊，
0: 进广告，
1: 所以还是，但是换一个角度讲，郭董他自己至少身体健康，才有办法去哦，身体健康，他是没有办法打球，然后享受交的粉红红粉知己，然后又上媒体，我跟你讲，他说不定媒体在报他是开心的哦，我这就是说，
0: 我又有名了，
1: 我有被看到，
0: 我不只是首富，我还是。风云人物，
1: 很多的长辈的孤独的原因就是没有人理他了，这个才是实话。我觉得，尤其他又是那么风光过的人，然后啊，没有人理他，就是会想要找人去理他。
0: 好了，进攻格，其实各种人都是安尼啦，吼，有时候在发表的时阵哦，有时候就是看会可能会随着你自己的状况安尼吼。昨天我才看到一个是最好笑的，那应该是一个医生啦，伊就讲啊，这几天大家拢在讨论郭台铭的，啊，伊就讲。啊！我跟你讲啦，75岁啊啦，血当种下啦，这个医生哦、喔啊，所以哦，伊、个医生讲，伊讲75岁啊啦，血当种下啦啊，恁等下没讨论个，对啊，75岁啊，吼、哦，尿泡刷真多啊，干哪吼尿尿，那你刚不是讲男人老了会有三大吗？
1: 嗯，
0: 其中一大则绝对是射物线肿大的，好，意思讲那个医生说了哈，伊讲大家都不用讨论啦，75岁啊，能干什么？嘿，而且苏鹏家来的哈就不赶快啦哈，
1: 对，
0: 他起码好你的生活啦哈，那不是讲一定安怎安怎，因苏鹏伊来的伊其实他是有。锌的成分哈，南瓜子树一本身就是丰富的锌，这锌肝胆共都是一种类似的是男性荷尔蒙，哈，等同男性荷尔蒙。 所以说这种比你什么动物啦什么海鲜类的什么荷尔蒙或药物荷尔蒙来说都是更好更安全的啊，不会影响到成功为人吃那种补充那种什么海鲜啊鹅啊啥荷说这吃了会补血男性荷尔蒙，但是另外一种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胆固醇的升高，
1: 对啊对啊
0: 对啊，所以植物性是最好也最安全的也最温和的啊，真的，所以说本来吃苏鹏是为了要放尿，不要这样整天了，哭哭要放尿，要放没三滴，不放尿到要死，这人生这样哪有趣味，哪有意义，欢喜有真的，吃苏鹏，吃苏鹏，这顺带啦，先刷的，吃苏鹏先解决你，要放放不出来，要哭没目屎，整天滴滴答答，放没三滴，不放你又插插滴，这种的情形你没改善，你的臭老臭男老男人的味道都出来啊，吃苏鹏哦，吃苏鹏吃了你又这样哦，放了顺顺顺人都清放起来，出门口拢骨拢水给喷的，哪有呀，哪有臭老男人。
1: 其实男性朋友嘛是有所谓的会有更年期的问题，但是他的速度不像女性朋友比较紧嘛，但是男性的更年期的症状其实跟女性也差不多，你心情也不不好，但是男性就是这样，他觉得说啊，我可能是最近比较累比较疲劳工作压力比较大，其实，这个是有人过45岁之后男性的荷尔蒙的衰退的程度其实也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来得大，所以喝喝阿波男性不用喝喝阿波，就是我们的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会当让你重新找回到那种过去的那种自信快乐健康还有活力，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0: 一句话，吃苏鹏就对了啦，谢谢好，
1: 以上广告 V 的人生
5: 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来感谢喽。

0: 台中市西区内今天昨天呢这个早上四点多发生一起坠楼案件哈。问题是个这个坠楼的男性，他是姓吴哈，那不明原因从自家社区15楼坠落哈，当场身亡。后来根据了解，这个姓吴坠楼的男性，其实他是一个大师级的建筑师，哦，代书级的建筑师。
1: 哪一位哈？
0: 没有说名字啊，哎呀，姓吴。只有说姓吴大师级的建筑师，而且呢他本身在很多大学都有担任的工师，在台中在台中有好几起在那个这个大楼，这个是大楼知名的案件，包括七期台中七期很多，这个盖得很漂亮，盖得很好的大楼，还有 有的公司的集团总部，大学宿舍，大型度假村等等，都是由这一位大师级的姓吴的建筑师也团队负责设计，就是建造了好多栋知名的大楼，但也不知道怎样，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竟然会在昨天一大早坠楼身亡，
1: 不知道是意外还是
0: 对啊
1: 另外的原因，
0: 对啊。

0: 好来呀、啊，也是偶像啊，偶像魅力无穷啊，哈。
1: 好来，哎、
0: 嗯，在国外哈，在国外哦，我偶像哦，追星哦，哦，偶像对不对？好啦，人了、哦嗯，哦，一生当中难免呐、啊，都会有一些疯狂的追星，阿喜公武追逐的偶像哈、哦。嗯，有没有偶像？我是没有偶像，好啊，就不知道了哈啊！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而且不同阶段，可能你所追逐的这个偶像，可能就会不一样哈。好来啊，当一般来讲，名人啊，或者是明星、嗯、啊，明星有很多种啊，比如说运动明星也是明星啊，不是说艺人、歌手，好啊，拍电影也不只是这样哈、嗯。国外有一个有一个富豪，他本身呢，好62岁，一是一个科技投资。人、哦、科技投资人的对，那最近呢，他花了，哪要给换算成台币，差600多万哈，600多万买了一个墓地，墓地，哈、哦，墓地，嗯嗯嗯，好、哦，600几万买一个墓地，啊，伊本身今嘛才62岁，啊，伊讲这个墓地是要留在伊身后，好、哦，他自己要葬在这里哈、哦，啊，人讲那个墓地，地哈，几微。

0: 是一想一想哈，虽然这个偶像已经过世了，但是他想一想，哪一天他过世之后，他也想要葬在他旁边，生前不能在一起，死后埋在隔壁，呵呵呵，也圆了他的追逐偶像梦啊！来，谁呢？你猜猜看，已经死了，那个旁边那个墓是死了很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哈。
1: 猫王。猫王，
0: 猫王哦，哦
1: ，Michael Jackson。
0: 我讲买这个墓地的人是一个科技投资人，哈，62岁，目前62岁，哈，好，
1: 不知道。
0: 隔壁那个墓蒙的埋场埋的就是玛丽莲梦露，他花了台币六，本来几十万可以买得到，他花了600多万，哈，指定。要在玛丽莲梦露的旁边，好，好来，那个就是他未来的梦爹啦，要圆他生前哦，没有办法跟玛丽莲梦露在一起。一共哦，他真的好喜欢哦，好欣赏玛丽莲梦露哈，他真的很喜欢哦，哦。所以哦，伊讲他是也是一个哦喜欢追星哦，反复观看偶像电影的人。所以玛丽莲梦露的电影，一直看，反复看到已经是哦入了迷，在成功哦。所以伊讲明扎这人已经过身这么久啊，但是他说他对玛丽莲梦露的感情跟喜爱是超越生死。所以讲你有没有讲玛丽莲梦露今嘛啦滴嘞？几岁啊？
1: 他就不会不喜欢他了啦，
0: 超越生死了哦，
1: 但还活着就哈嘛。玛丽莲梦露现在几岁？我查一下。
0: 玛丽莲梦露哈，1926年哈，我看嘛哈，
1: 好就100岁啊。今年2026啦，
0: 1926年出生呢，啊，1962年过世哎，哦，1962年过世哦，安尼嘛过身几年啊？
1: 超过半世纪啊！
0: 哇，对呢，
1: 加字啊，
0: 对啊，1926年今嘛哪个滴嘞？一百回
1: 啊，
0: 一百回，
1: 他
0: 刚好
1: 他就不会想要葬在他旁边。
0: 他记得永远是他最美丽的时候嘛，因为。所以说玛丽莲梦露过世的时候几岁哈，咱来看一下，他是1926年嘛，啊，1962年过世的，62减26多少？
1: 30几岁就过世了，
0: 30几岁啊，30几岁的贵姓，30几岁是，当然他还是很年轻，
1: 青春正盛，
0: 对啊，
1: 对啊，所以还是追青春、
0: 玛丽莲梦露，
1: 休息一下，别来想跳空
0: 间，玛丽莲梦露怎么死的？等一下再说。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耶、yeah, ，不用煮，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听。

0: 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5: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
6: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7: 我是小君。

0: 咱都讲吼，这个玛丽莲梦露哈，玛丽莲梦露了哈。玛丽莲梦露呢，她过世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哈。如果还在，她到今年刚好是100岁、
1: 嗯，百岁人类，
0: 百岁诞辰哈。哎，刚过没多久，6月1号哈，好是她的冥诞的对了哈。另外哈，刚好这么巧，今年还有一个人的是。就7月1号跟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是6月1号，吼、嗯哦、啊，另外这个名人他是7月1号是伊的、嗯、啊名旦，吼、哦、吼，讲、哦、名旦就代表这个人已经过世了，哦，而且他是过世30年了，就是
1: 嗯，谁啊？
0: 戴安娜王妃，嗯，哦，所以哦，戴安娜王妃过世到今年刚好30年、嗯、哦，所以好，我就讲啊，这里、個、有关于她的一些回忆录啦，阿喜公哦，这等于是为她做咩那个哦，为做她的冥诞哦，哎、欸，冥诞的话已经过了，嗯、就是她的逝世30周年啦，哦，因给你被未婚，8月31号，戴安娜王妃的法国哦，在法国那个过世哦，就是在法国的是1997年8月31号，就是那一天哦，嗯，所以他到今年8月31号，刚好是他过世30周年。那戴安这个玛丽莲梦露是到今年他刚好过世哦，我们讲他的是刚好是他的100岁冥诞哈，刚过7月份呀。有兰杜阿公哈，那玛丽莲梦露到底是怎么过世的哈？
2: 对啊，他是，过世前很年轻啊，不到40岁的时候。
0: 哎，对啊，30几岁哈。其实玛丽莲梦露哈，他的过世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讲法啦哈，我就这公款啦，但是这应该是被保守起来的秘密哈，比保守的秘密就对啦哈。好，来戴安娜哈，不是戴安娜啦，玛丽莲梦露哈。伊是1962年8月5号，8月5号被发现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洛杉矶的住所，享年36岁，
2: 年轻哦。
0: 最后洛杉矶的验尸官裁定他是急性巴比妥中毒。急性巴比妥中毒被列为，后来就把它列为可能自杀，哦，可能不是说自杀，把它列为自杀，是可能自杀，哦，啊，有很多警探，包括洛杉矶警察局到达死亡现场的第一个，哦，对，第一个到达死亡现场的警官叫做杰克克莱斯蒙，哦，他就认为玛丽莲梦露是被谋杀的，
1: 有可能啊，
0: 因为他是第一个到现场的，嗯，哦，一个有经验的警官大概啪啦啪啦啪啪啪这样，哦，现场，哦，看一看，哦，他就对他的死亡是 有疑点的，哦，那美国司法部门并不对任何人提出任何谋杀罪的指控，哦，嗯，所以玛丽莲梦露之死呢成为很争议的著名的阴谋论之一，哦，嗯，哦，跟谁暗杀了甘乃迪，哦，啊，那玛丽莲梦露呢又是，嗯，是自杀的还是被干掉的，嗯，哦，这个这 一直都有这个，哦，有阴谋论啦，其实，哦，应该不是自杀啦，哦，啊，当然 也有一种说法的，就是讲伊了这啥啊，这安眠药过量，然，哦，就是咱都要讲
2: 安眠药过量也是
0: 巴比妥，啊，
2: 也是可以这个啊，这个 CI 啊，是讲 CI 的暗杀手法也可以啊，嗯，特工的暗杀手法也可以让你好像安眠药过量，那中共也是一堆，就是坠楼，
0: 所以代表玛丽莲梦露之死牵扯到太有高层，哦，嗯，有，
2: 对啊，这但是这是阴谋论，我们先
0: 对啊，啊，什么到目前都没有任何的那个嘛，所以说
2: 就看到时候有没有这种像那种
0: 危机版
2: 解密档案，
0: 解密档案，危机解密，
2: 你看像这过去人讲吼，这个 UFO UAP 哈，是什么啊？ 这个美国政府都说啊，这什么气象气球啦，然后或者是什么大气的这种反射啦，根本不是真的，就也是这几年才解密嘛，陆陆续续解密。
0: 啊，为什么？为什么如果幽浮外星人为什么不给知道呢？
2: 哎，对了，难
0: 为什么不公布？
2: 对，为什么不公布？其实我有几个点，第一个。南公吼人类啦，而且公美国啦，公美国跟幽浮接触的哈时间点，密切接触的时间点，差不多是七十几年前开始，就是罗斯威尔飞碟事件之后。那大家询问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冷战时代，冷战时代的时候，你哪公这些代际哈，公布出来的话，会造成哈国际上的很多政治的这个动荡，这第一个政治的因素嘛，再来。其实这个东西也是更多人更在乎的宗教因素。那如果我们打个等下，刚刚要拜神啊、佛啦、阿弥陀佛啦、阿拉啦、耶稣啦，如果最后他根本不是圣经上所写的，或者信仰上所写的这种东西的话，而是外星人的话，这些人的信仰会崩溃呢？人其实是如果信仰有信仰的话，人会很坚强。但是你的信仰崩溃，他会不相信啊，选择不相信啊，就跟诈骗集团啊，说啊这是骗你的哦，我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过去一直相信的东西，如果不是真的，人家跟你讲不是真的，会崩溃了。那心理上的状态就会受不了。其实，所以美国政府是考量到这个政治的问题跟宗教信仰的问题。对啊，这才是那个，因为而且宗教信仰又牵扯掉太多的利益啦，对不对？教会组织哈、哦，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利益啦，最终还是利益的问题。
0: 好，那讲到这个，1962年哈、哦，这个玛丽莲梦露过世的那一年哈、哦，这玛丽莲梦露到底是怎么死的哈、哦？玛丽莲梦露一大迄个所在是伫迄个美国加州的洛杉矶，他住的那一区就是洛杉矶著名的富人区，吼，好野人住的所在，吼。听讲玛丽莲梦露伊平常哦睡觉都很早，吼，他很早睡觉，吼。啊，女管家呢，吼，那一天就是他被发现过世那一天，也女管家呢准备吼要入睡的时候。发现说玛丽莲梦露的房间怎么灯还亮着？
2: 哎呦，
0: 照平常来讲，这个时间他已经关灯，哦哦困啊。奇怪，怎么好、哦、女主人今天房间灯还亮着、嗯？所以他就有一点好奇，所以这个女管家呢，伊就转来去玛丽莲梦露的房间，把她敲敲门，哈、哦，结果一直都没有得到回答，灯都还亮着啊。他平常睡觉不会开灯啊。但是敲门敲房门又没人来应声啊啊，所以呢，这个女管家她就觉得很怀疑，所以就转咧谁位外口去，谁位迄个窗啊门边吼，好、哦、窗户吼、哦，走到窗户旁边，透过窗帘的缝隙，好、哦，窗啊门你哩揪起来，好、哦，搁安那揪的，拢给干够一个旁，她就透过这个窗帘的缝隙，就看到玛丽莲梦露已经是躺在床上。但是他的脸是趴着的，好、哦、趴着，然后压着枕头。他的脸是趴着压着枕头，一动也不动哈、哦。而且呢，手里还紧紧握着哈、哦、电话。手个提电话哦哈、哦，啊，就代表他可能。他前面还在拿着电话讲电话啊，怎么会就这样的整个人就趴在床上哈、嗯？所以迎接女管家的感觉讲代志不对，马上就打电话哈，找来了玛丽莲梦露的这个平常都固定在看病的两个医生，靠医生哈。结果这个医生呢，就很快就赶来到玛丽莲梦露的住宅，破房门而入。好，两个医生看到玛丽莲梦露的情形，大吃一惊。然后呢，就讲出那一句话：“啊，死了。”哎，就这样。好，先接电话。好来，哈，谢谢。哈，就好，电话断掉。就这样，医生就说：“啊，死了。”哈，与其说玛丽莲梦露死亡。不如说玛丽莲梦露 应该是安然的睡去了。哎，好，人家呢讲，他看起来好像很舒适的，跟他从人安呢困个就很熟睡安呢，就像一个睡着的啊、睡着的孩子。唯一有一啊，这不赶快呢，就是讲他是没有呼吸。但是他看起来就像睡着，
2: 就安乐死的样子啦。嗯、
0: 对, 对啊，所以说、嗯、这医生、哦、就来到现场，看到这种情形就、嗯，就判定他就是已经死亡了、哦嗯、死亡、哦、后来这种情形，那当然要报警啊。
2: 对啊，对啊，
0: 所以在延伸，咱都在讲哎，这不是由那个洛杉矶警方来、嗯啊啊啊、第一个来到现场的警方，
2: 啊啊、
0: 他就是没有办法认同公。玛丽莲梦露是自杀，嗯嗯，因按那个现场的状况、嗯，哎呀，
3: 嗯，被自杀了，
0: 嗯，哎、对啊，可能就是被自杀，嗯，哎，也有可能被自杀，哎呀，对吧、啊？所以哦，员工哦，这个现场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自杀现场、
2: 啊，
0: 完美的自杀现场哈、哦。现场因为没有什么打斗哦，你哦哦，有人跟你要跟你还跟你了，你跟玩家相拍还是底下咧挣扎还是啥都没有啊，哦，没有打斗的痕迹。啊，玛丽莲梦露死亡又很平静，人讲啊，跟他困个很熟睡哈、哦，不像是被人害死的哈、哦。
2: 嗯，
0: 啊，散落一地的安眠药又放在床头的药瓶，
2: 嗯，
0: 哦，似乎也在告诉世人，玛丽莲梦露是死于自杀。哎，有安眠药？那问他医生呢、啊？他医生平常他有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嗯？可能是有哦、嗯，可能他有在吃安眠药。那至于他是不是安眠药，好、哦、的，这罗贝后来难度有够嘛、嗯？哦，这后来公布出来是他巴比妥这个用药过量嘛、嗯，就是安眠药过量嘛，哦。但是这个安眠药过量是真的他自己吃那么多，嗯、还是那只是刚好遇到在吃安眠药，就故意甲讲伊就安眠药吃
2: 过了。你看，大家想在那个冷战时代啊、哦，人、嗯、政府的权力是控制的权力比我们想象的大了很多了、嗯。你即便是美国哈，咱讲民主自由的国家，
0: 嗯、
2: 我到讲啊，就是讲在幽浮在解密的时候，当初很多人就是讲这种哈，这个 UFO 的这个目击者啊，引起上报，毛狂的去上报啊，但是最后都会被哈，在那个网络媒体还没很发达的时代。都会变成说啊，发现者哈，用舆论哦，公共舆论的力量来说啊，这个发现者他的脑袋有问题啦，他精神不正常啦，他可能从平常有什么样的哦，的疯狂的行为，所以他讲的话，他先抹黑你这个人的人格之后，以不关于公信啊，你也干嘛跟我爱笑，又被讲了，在那个网络还没很发达的时代，但是随着哈，咱慢慢的，包括咱他讲就中嘛。他说实在，他要用 CIA 啊，提供政府的特工去把他干掉，弄成一个自杀的现场啊，提供假造啊，过去玛丽莲梦露可能是就诊或是拿药的病例，那个很简单呐、啊。
0: 嗯，所以说哦，这个警探他为什么怀疑呢？因为一公自杀的现场状况看来是非常完美，嘿。吼、哦，都讲啦，哇，啊，都涂骹阁有落迄落安眠药啊，吼、哦，啊，伊个眠床头诶桌啊顶阁有一罐安眠药啊，
2: 嗯、
0: 就是你就是那么完美，就是安尼吼，就敢那纯讲，有诶人伊明明伊就台西人，他可能是杀死凶手，吼、哦、啊，但是因为伊事先有安排，所以讲到时候他被怀疑被调查的时候，哦，伊拢清清楚楚一五一十拢会当甲伊讲，哦，吼、哦，这个啊命案发生的前后时间。你咧创啊？你伫地咧创啊？几点几分咧创啥？啊！你咧看电视、看电影啊？你看的电影剧情啥？他都可以讲得太清清楚楚，那个叫做太完美了。一般的人无咧记家的代志，记个这么完整哈、哦、啊！所以越是凶手哈、哦、啊，越是伊的事先有安排好啊。所以讲，哎、欸，那个调查的时阵，他被怀疑被调查的时候，他讲出来都很完美哦。哦，几点干什么？几点做什么？做什么？有不在场证明，上面都很完美哦。啊，所以玛丽莲梦露死亡的时候，现场 就是你说他是吃安眠药自杀死的、嗯、看起来现场又是很完美的自杀现场、哦嗯欸啊、就是太完美了、哦、而且还一点就是怎样呢、哦、洛杉矶警方很快、哦、就公布他的死因调查结果很快、哦、然后呢就说啊服用巴比妥、哦、这个酸盐跟水化氢醛过量很快、嗯、没有任何的质疑他是个大明星呢、哦、就这样很快就公布了、哦、就说啊他就是这样这样、啊、很快的就是、哦、大家就不用多想了人家 都已经公布就这样子、哦啊、现场又是太完美的自杀现场 OK、嗯、所以、哦、一点都看不出来哪里有被是 被谋杀被暗杀、啊、被谋杀暗杀那个脸脸啊呀啊很惊恐、哦、或者是房间有打斗的痕迹有挣扎的痕迹都没有、嗯、但是安眠药又很清楚的让你看到洒了一地、嗯
2: 啊、所以就跟他的人生一样嘛、嗯、就即便过世也像一场精心的剧本所写的
0: 哦、嗯，没想到他过世50年之后，竟然有一位科技人科技投资，竟然花了钱砸了钱买的
2: 买在他
0: 买在玛丽莲墓的墓地的旁边、嗯，说他百年以后他要跟他哦，这个哦，叫做啥哦，圆梦哦，这一场超越生死的哦，有情啊。

哎呦，世足这里哦，现在在踢的瑞士跟阿尔及利亚哈、哦，瑞士哦，哎，哇，现在1-0领先哈、哦，这南、嗯、这非洲的阿尔及利亚，嗯。嗯

0: 来利用咧吼世足赛期间咧吼，咱也有一寡吼比较不常接触到的国家咧，先煞就啊，甲听众朋友介绍，包括咱之前咧啊，我们有介绍的维德角啦，还有什么
1: 波赫、波斯尼亚，
0: 对，
1: 那大概较陌生的国家。
0: 现在呢，世足赛现在正进行中的瑞士跟阿尔及利亚哈，瑞士大家熟悉啦哈，阿尔及利亚也不是很陌生，但是我特别介绍一下，阿尔及利亚它全名叫做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共和国，通称叫阿尔及利亚，它是在北非哦，它是北非哦，也是北非，
1: 非洲国家。
0: 奇怪，我对北非还真印象很好，北非哦，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一个半总统制的共和国，半总统制的共和国，也首都呢，它的首都最大的城市叫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这个国家呢，它的国土呢，北边呢是地中海，原来就是都有地中海，难怪哈。好来，北边就是地中海，东边是利比亚，还有突尼西亚那东南跟南部的部分呢，分别的尼日跟马利，还有毛利塔尼亚接壤，西部跟摩洛哥相连难怪哈。阿尔及利亚的陆地面积呢，是非洲国家最大的。阿尔及利亚的陆地面积啦，陆地面积是非洲国家最大的，也是地中海国家跟阿拉伯国家之冠，所以也土地面积是全球排在第十名第十位，很大，
1: 第十名，
0: 对啊，对啊，对啊，真的是

0: 咱这个目前哈，这个为七月才开始哈，在高雄民族路那立慈义博物馆展出的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哦，有好多人在问呢哈，我就在他们讲啊，我住台中会不会来台中展啊？我在新北会不会在接下来来台新北展出哈？啊，也有人说哦，那很值得看呢。很多人说以为哦，甚至很多人以为说啊，那是一个复制哈，就是复制版，但是不是，我们这个是真机的哈。好来哈，绝对不是复制，也不是什么的哦。所以说哦，有人说哦，那真难得哈，非常难得哈。这有这样的哈，这个毕卡索晚年八十七岁的时候，好在法国南部这个木法这里受灾哦，这完成的哦，这29幅好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那在高雄哦，目前来讲哈，目前没有规划别的展出的这个地点，好，目前来共只有在高雄市民族路的立慈义博物馆。
1: 对，即日起到9月底哈，这里哈，台南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哦，欢迎全台湾的朋友哈，海内外的朋友都来我们的这个立慈义博物馆参观，只要哈。不用一个便当的价格，
0: 一个便当的钱，
1: 一个便当的价格哈，你难得能欣赏到这个毕卡索，他哈晚年哈也是集他的生涯之大全哦，不管在绘画技术啦、人的成熟度啦，而且供想象力上集大全的这个绘画像，所以欢迎哦，100块，好100块啊，然后就是再来我们立慈义博物馆，即日起到9月底，欢迎来参观哦，
0: 是的。

0: 好嘞，谢谢。咱几点整固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都叫咱有卡断线的朋友哈，那请再重播喽哈。卡咱现场哈，现场的直接就现场 call in 喽，0800-775599。好，全国哈，这个面积哈，占地面积最大最大，达到14000平的Costco 哈，好，在高雄的亚湾区呢，已经盛大开幕了哈。哎呀，福建你也讲啊，你讲恁朋友再去哈，讲哎，今那个这间啊亚湾区 Costco 才提早开店呢，8点的开门啊。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8点的开门。
1: 因应可能要去因应这个人潮哈，那所以提早开门的话，就让这个全台湾的这种考试多的粉丝去朝圣一下，第一间嘛啊，因为长吉这。也是第一家，台全台第一家在高雄好事多中华店，然后画上一个据点，但是它是搬家而已，搬去这个全台湾现在最大的好事多，而且这个好事多我觉得很最大最大特色，除了全台最大以外，它也是全台湾唯一一个临海的好事多，一边呀，吼，你咧开车要入的时阵，你得要看到足水高雄的港口的这个美景，而且这个停车场是它是露天的，因为有一些这个停车场是在地下的嘛，这个停车场是在露天的，我都看人爱车开起嚟啊，哎呦，到这边吼，先欣赏一下美丽的海港风光，然后再去快乐的 shopping。
0: 它停车场听说大概可以停到1000辆的汽车。车啦哈，汽车大概几千架啦啊，那个机车也是哦。等一下，咱来讲扑克来朋友，今一早哎，他是厂商之一啦哈，所以讲我一早就去，结果跟他们分享看到好事多哈，亚湾店卖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Hello，
2: 哎，小关你好，
0: 哎，你好，嘿，
2: 哎，你讲那个博物馆呀。
0: 你那看这个
1: 毕卡索
0: 毕卡索展诶画展吼是100块对
1: 噻，100块。
0: 啊，你那个新刷要看咱的立慈义博物馆的慈义展吼，那这样子两样都看的话，400块对噻。
1: 对，
2: 100块。
0: 对，那400块会当看两个吼，
2: OK，
1: 好，欢迎来参观，
0: 欢迎哦，
1: 因为这好事多面积很大嘛，那所以一这来的货，这类货品哦，就是千奇百怪都有。啊，我讨论别人哥传来一个雄心的因为大面积，你得当哦，扛这类物件，足大足大物件的货品展示。大概咱家讲好事多，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哈。他最新传来的啊，可能。其中没有看过，他传来两台哈雷的重机哦，这是哈雷重机啊，哈雷重机一台是吗？有一台是150万的哈雷重机哈，黑色的啊，另外一台是86万，但是呢，这个还不是这间好事多卖的体积最大的东西哦，一个船哈，稍早一个船就更大。哇，这上面米家，看讲，你不是去好事多吗？啊，你才跑去这个外太空，有点像人家要去这个游乐园玩的那种外太空太空舱。这嘛是这间好事多在卖哈，这种叫做露营舱啊，露营舱啊，这个舱有多大呢？哦，这一间哦，一直懂在卖哈，里面有什么？一室一厅一卫一厨哈。啊，那
0: 一房一厅啊，一间卫生间啊，各个一个厨房啊，那啦，
1: 一室一厅一卫
0: 一卫一厨啦，
1: 啊，内含这个什么卫浴设备，那个厨房中岛台哈，然后内嵌式冷气、热水器哈，啊，然后这厨房来带五的啊，料理台跟收纳柜，总重量哦，这个太空舱的总重量。十栋，
0: 简单讲就是卖厝就对啦。哦，厝登起都会改，拆落就一间厝啊。
1: 就行动的房子就对了。售价呢？哦，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位数哦，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加西人哦，
0: 200多万。
1: 这间厝哈，这间
0: 好事多最高售价品，
1: 两百 20万、嗯，而且这个还不含、
0: 喜欢吗？
1: 不含运费哦。
0: 哎、里面可以进去参观吗？那个房子啊，太空舱房子里，
1: 不知道，应该是可以吧？哎、应该是可以。买啊，买200块的米，搁不让看。220万，
0: 真的会有人买吗？哦，或许哦。哦，有的人讲，我去露营，还是我做要做民宿，还是啥？
1: 对啊，
0: 还是讲我拄啊有一块地，啊，我旧厝要卡掉，要顶起，哎，唔免啊，要去，即摆要找工来去外嘛，外难嘞，一归去都要这样、啊。
1: 对，这个可能你若讲要做露营地啦，啊，露营地边吼，高档露营地，花个200多万，你也免个请人来甲你去对不？你买个现成的。啊，然后要两三个话，你叫排列组合，刚刚乐高积木赶快，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这个好事多，我刚才冇夸掉咧，卖什么榴莲、整颗的
0: 榴莲哦，榴莲是好了，来看我迄个马来西亚黑山刺无，黑刺啦，黑刺啦，不是猫山王啊，黑刺个比猫山王更加高档哦，啊，奶奶，我听众朋友讲，昨天你们节目中有提到，现在天气很热，荷兰也是哈，伊讲，哦，咱长武介绍讲，到底是可不装冷气，是装什么可以啊、这个降温哈，啊，伊讲麻烦咱个讲一遍，伊讲忘了我们讲。地冷啊，叫地冷哈。嗯，好，这个有的人较冷的所在哈，比较寒冷地带，有的因咧厝拢会伫地板下做用迄个管路嘛哈，有一跟那水管的管路安尼，好安在那个地板底下，然后就是透过那个热水进啊那个管路啊，就冬天的时候地板踩起来就暖暖的啊，这叫做地暖。啊，那热天这叫做地冷，赶快嘛原理赶快就是透过那个地板底下的管路哈，好、哦，你一定爱在这处咧。这中红的时阵，你都要安装啊，啊，然后就是输进来的热天输进来的是冷水哈、哦，所以踩起来地板就会冰冰凉凉的，那叫做地冷哦。嗯，来你好 ，Hello，
1: 你好
0: ，Hello。
1: 好，
2: 我
1: 做问题，
2: 就是
1: 讲，
2: 拄只讲的博物馆啊，
0: 哈，博物馆哦，博物馆怎样？
1: 哦，
2: 博物馆，现在翻新障碍无优惠不？
0: 有，
1: 我们确定一下好不好？我们先确定一下。
0: 但是那个慈义博物馆的有身心障碍有优惠，但是那个毕卡索因为只有100块，
1: 对，就100块，
0: 就100块而已。
1: 毕卡索那个展那个，对对对，那100块哈。嗯，
2: 现在立体博物馆是有优惠不？
1: 有博物馆有身心障碍票、啊、
0: 有
1: 啊，但是这个毕卡索特展、哦、它就是100块、哦、就顾同一票价，哎、
0: 啊，你那两行拢看的时阵啊，等于你个迄、那个原本的博物馆的票价个加50块的呵啊，嘿，就这样子哦，这个加50块啊，你那单独看是这个单啊毕卡索单独看是100块，好、哦、啊，如果你跟立慈义博物馆一起参观的话，好、哦，立慈义博物馆的票价再加50块就可以了，好、哦，
1: 对嘛？这个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讲，博物馆的这个住址啊，地址啦，也地址在高雄市左营区哈民族一路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主一路926号，就是我们立慈义博物馆的地址。好，所以欢迎大家来利用这个周末暑假一直到9月底都有这个很棒的特展哦，毕卡索生晚年的登峰造极之作啦。

0: 喜怒哀乐我。
1: 来你好，嘿、欸、，Hello，
2: 这姑娘你好，
1: 嘿，
3: 来你好。
2: 哎、欸，较早万里连木路街的干哪地哦，都有那分外钱呢。
1: 真的跟他没事，跟他没事，第一手消息的，真的哎，来你好，嘿 ，Hello， 嘿，喂，大声一点哦，嘿，
4: 刷卡，
1: 请讲。

0: Hello， 来你好，嘿。
1: 那个淑君哦。
0: 淑君，淑君哦，你收音机，喂喂，收音机禁止嘞，收音机禁止嘞。

0: 昨天我听你说那个有一些国家跟我们不友善，旅行要注意啊。那中国会不会？中国安全吗？
1: 你如果认为安全，你就去啦。哎呀、啊，这，哎呀、啊，啊，那些咱讲的讲啊，现在不让就是不承认我们的护照，你去遐也给你遣返的。那些国家他是、
0: 哦、去厦门呢，就从金门过去厦门，就是厦门呢，
2: 没问题啦，就是没有问题啦。嗯、我们、啊、我跟你讲，一般人他根本不管你啦，我们又不是什么什么，对啦，对啦，
0: 谢谢你、
1: 哦，好，谢谢。
2: 正常的旅游啊，工作啦、啊、念书那个都没有关系。
1: 没有，咱昨天也前天讲是说肯亚啦哈，肯亚啦哈，最近就是有变成说。持台湾护照的，因为他们说就是不承认啦。
2: 中国的普通人要交流，伊才无咧插脚子啦。你就去，就不要讲政治的东西。你就去玩嘛。
1: 你不是个大人物，
2: 我们都不是什么咖啦，哎啦，你就去，对啊，对啊，去你就不要
1: 讲、啊。但是
2: 你如果想去就去。
1: 但是咱长讲还是因为现在有这种现象，
2: 啊啊啊、
1: 那你就选择不要去那些地方，啊啊、免得洗稿伊不爱，无甲你承认迄个护照，不爱让你去，你都个也个钱。烦的麻烦啊，哦，对不？北朝刚哎，吼，
2: 对啊，对啊，
1: 就咱张贡好像就是来肯亚嘛，吼，是非洲的肯亚，吼、嗯，好，谢谢，吼。
2: 台湾人没有那么傻。我最近看见一个网红，他就是真的，他是在网络上流量没有很大，但是也算是中小型的这个网红。他去参加很特别哦，参加中国的旅行团。啊，这类中国旅行团就是咱常常听讲，现在中国就是有什么公安、文宣部什么有组织的邀请，哦，请台湾人免费招待台湾人去中国玩。啊，他把他整个流程拍下来。有没有讲到统战的东西？绝对有嘛！以这的，他就绝对是要那个要统战嘛。但是他会那么大辣辣的吗？他比较像是一个那个软性的，因为这类网红其实一马打完心嘛，你的工好，我真的就想要去看你搞什么鬼。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啊，像那种比较大咖的，像馆长去那个是把这个统战讲的都很夸张。你觉得中国的中宣部看到馆长这样子替中国宣传，他会开心吗？不会、因为这个是很烂的宣传、因为台湾他们去攻，所以他就是这个小网红就跟着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宣部的旅行团去参加免费去蹭一次啊，结果哦，他们有时候操作的方式更加幼罗啊，那个幼罗呢，
1: 因为
2: 你那就
1: 做很久了，
2: 他叫幼罗，怎么幼罗？他刚开始他也不会跟你说什么哦，我们就是要什么同意啊，干嘛哦？他就是带你去玩，去介绍嘛，而且讲哇，今嘛中国这个硬体建设啊，发展啊，好棒，好棒棒哦，基础建设啦，或者是桥梁盖得多好啊，这个是事实，我们要承认，中国的基建真的是。很强，但是那刚刚基建背后面可能负债很多，这个我们也知道。但是伊北公后面他欠了一堆钱嘛，伊北公哇，这基建啊，我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呐、可能国外都盖不成中国就盖成，中国好棒棒。但是伊东北跟你讲吼，你要回去台湾，你的影片要怎么做替我们宣传？但是呢，哦，他会在这个非官方时间哦，这个领导友会非官方时间在跟台湾的网红在聊天的时候，
1: 有意无意、
2: 啊，哎、欸，对，就是呢，他软性的，有意无意的、而且不是第一天、第二天好像跟你混了有点熟之后，才会慢慢的哦，跟你说啊，我们去哦，啊，两岸一家亲啊，有时候在影片上都听我们说点好话，
1: 好，
2: 差不多讲这样子，
1: 好，
2: 啊，你反正你刚导，
1: 弄好。六，哎六，哎，
3: 我喜欢听讲哦，哎，带 U 啊，不要那讲话，
2: 来刷卡。

0: 啊，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啦，有一个足特别的体验吼，这个叫做台铁便当体验店呐吼，伫凤山全国哟吼，凤山车站开卖啦吼，哦，就这样拢去排队呢，要抢限量的便当吼。在现场呢，就是有台铁各式各样的便当哦，啊，你可以来体验啊，它也有很多哦，很多让你啊在观赏的啊，你也可以在那边买便当啊，买到各式各样台铁便当，你也可以买了在那边吃便当哈、哦。好来哦，台铁哈、哦，台铁一个，所以难怪人讲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了。因为卖经营台铁来做便当啊，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
1: 啊這。这个便当，这个便当博物馆没开幕时阵，台铁董事长有来，
0: 嗯，对啊，
1: 就骄傲哎，
0: 对，
1: 伊就讲啥嘞？嗯，伊就讲吼，2024年哦，一归你哦，嗯，台铁便当的营业额，7亿。
0: 然后8.76亿，好不好？哦，一年一年的哈、
1: 啊。对啊，说去年呐、啊，我说去年快要到9亿了。
0: 哦、去年对，去年8.76亿。
1: 对啊，对啊对、啊，8.76亿。
0: 光卖便当哦，
1: 所以台铁本业是了钱。
0: 哎，对
1: 啊，但是靠便当的赚钱。对、啊，所以这金鸡母呢？
0: 听讲你呢，去体验呢？拢台铁的便当呢，足多呢。后来阿哥今嘛有新推出一个，来等一下说，来你好，嘿 ，hello。
2: 有，我请问你，你关油啊，甲福利民宿，啊，甲一般的情形。
3: 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
0: 好，谢谢，对，嘿，没错，再见哦。好，谢谢。
3: 从我心里跳出来。
0: 好来，这个有便当体验店哈，这个便当体验店啊，今毛推出一种新的叫琥珀蛮香便当，琥珀蛮香麻鱼便当哈，哦，但是这每一天含量干那30分而已哈，好来，所以。如果大家要去体验啊齁，要去体验台铁便当齁，凤山高雄凤山车站 A 栋齁，在 A 栋齁 ,A 栋这一栋齁齁，体验店底下齁，啊你要体验去那边吃便当，看你要这个买这个便当还是吃那个便当。
1: 哎这个恐怖呢，来能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来你好。你好，再见。你好，好，谢谢。
1: 今年卖便当会当卖到要高亿，这个是很夸张的。因为一个便当100块，100块，那卖几个便当？10000000才，我看，我来算一下哈。
0: 好，所以讲哦，这个便当体验店哦，只有到7月5号呢。啊，每一天贩售限量50份的经典款怀旧排骨菜饭钢盒便当哦，像传统诶，这我诶便当客也是钢盒的那个怀旧排骨，哦，这个便当哦，你看，这个便当顶头诶，迄个这啥酸菜哦，咸菜安尼铺甲满满满，还有雪里红，哦，看了还我拢想要去买一粒，但是无法度吼，哦，来你好。喂，你好。
4: 你好，谢文姐，咱食咱的钙油含钙粉配常温的，还是温开水？
0: 都可以哈。
1: 哦，来算出来了，台铁哈一年差不多可以卖到950万个便当了，平均一天哈25800个便当，吓死人了，一天卖20000几个便当，
0: 赚够啊！
1: 然后呢，如果用换成小时的话，哈，一个小时是卖超过1000个，每分钟就有18个台铁便当被吃掉，
0: 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
1: 一年卖便当卖到要高，吓死人！哦，这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的
0: 好
1: 下烂，
0: 还有五谷蛋素便当哦，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传统的哦钢盒哦，这类、個、啊排骨哦酸菜便当哦，还有新发明新开发的哦，琥珀蛮香便当哦，但是拢限量，大家去凤山车站 A 栋哦，去那边哦，
1: 对啊，台铁这类哦董事会啊是讲，当然看财务报表时啊，看起来讲啊这撇哦，卖 票啊，
0: 规气剃头修修的来卖。
1: 无啦，没当然。
0: 当我开玩笑，当然当然是不可能。
1: 人客就是这个坐车人客安尼啊，啊，顺耍一粒便当。台湾人真的是太厉害了。
5: 你这个不客气，你好。
0: 嗯，
5: 你讲那红山台铁便当，啊，又包括卖迄个剃阿爸无？
1: 去了就知道，
0: 啊、你看看就知
1: 去了就知道，
0: 知
1: 谢谢。去了就知道。
0: 你好，
1: 小
0: 军伯杰，哎，
6: 主持人，各位听众，你讲台地便当哦，唔当为着安尼讲好，生意真好，伊咧拢顶我看拢无出水，顶伊无出水，无是我食歹经验。
0: 好了，谢谢哈，因为他都是在火车站卖嘛。哦，我想到咱上早、较早、较早坐火车的时阵，他有这個。拢嘛伫迄个停车到迄个啥物车站的月台啊，啊月台才有咧卖特便当、寿司，哇哇！扑街你无经历过迄个年代，然后便当、寿司，哇！
1: 我有去那个
0: 火车停，
1: 以前我去那个福隆的时候啦，就是福隆海水浴场的时候，不是就是往那个东北角迄个红熊去，有、那个还有在，但是伊都是车哇靠，就是卖这个、
0: 卖小贩底月台，
1: 对对对对
0: 月台上卖啊。
1: 我的记忆就是这样，福隆便当、他们今嘛现在福隆地方便当嘛无啊。
0: 啊，今嘛到底车站得用买便当啊？你今嘛去车站哪要坐车？所以就这样吼、像那个哦，像我高雄那个诶、那个左营新左营哦，台铁跟高铁都一起同一个车站站体来对嘛？啊，所以有的人都会讲诶、要坐高铁啊，跑去就去买台铁便当，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怀旧的台铁便当。
1: 说在台铁便当，我喜欢嘛是买台铁便当，台铁便当看我觉得高渣味啦，就简单呢，
0: 也是。安怎呢？伊也是吼腌制了后，吼，迄排骨先腌制，有腌制了后，
1: 加起咯，
0: 那无再炸，去炸下去炸，啊，炸了之后再卤，安尼，
1: 对啊，阿哥吼，个即卤
0: 卵，
1: 阿哥酸菜，
0: 咸菜，
1: 一挂各类菜，
0: 哎，阿得一挂，
1: 这台湾味啊，
0: 哦，就下饭的咧，吼，哦，你啥好啊？所以你去红山车站去看啦，哈，每天限量，可能爱较早去的，
1: 就不用了，我就去台铁买便当，就左营高铁站走那边，
0: 随便有车站的，哎。哦，爱较大站的靠那边，而且一件便当吼，台铁便当其实一个分哦，分讲倒位啊坐哟，啊有人食个就来行，拢知个哪里坐，可能有的是基隆的哈，为基隆诶租房出来，
1: 央厨的对，
0: 啊有的是在哦，比如说哦是桃园坐诶，啊有高雄坐诶哈，大家会比较说哪同样菜色会一样，但是坐出来口味还是会有差不太一样的，所以讲哦，哎，较早坐火车就是。爱食便当哦，坐火车食便当是偌幸福的代志呢。较早哦，甲阮阿母吼坐火车，阿要来高雄哦，迄阵来高雄对象啦，阮阿叔伫遮哦，我有一个叔叔哈、哦，就是在高雄哈、哦，然后啊妈妈就讲啊来恁高雄啊恁阿叔遐吼啊坐火车啊，然后就。哦，买便当不过，哦，买便当啊，在车上吃哦，哎多，哎这等于跟那咱这么坐无人机同款啦，坐无人机的无人机顶用飞机餐同款啦，而且是商务舱等级的啊。所以迄、那个年代，伫迄个年代，哎、欸，就现在是多幸福诶。然后啊，便当啊，咧牛牛啊，食咸咸啊，食慢慢啊，食啊，食火车，那食个看个吼，已经哎塞个一个，啊，你感觉就像个太空城呐、啊，感觉成咧外面外个、太空外的城市安尼，啊，就知影啊，高雄高啊，高雄高啊，哎、欸，就像太空城咧啊。哎、欸，我妈妈就讲，哎、欸，你阿叔在伫遮上班呐、啊，吼。就是迄较早中油啊，都已经买台积电了。哦，哎，因迄拢啊，就像太空城哇，因为也有足侪迄个炼油的迄个什么那个管线呐、啊，啊是啥，那啊那很多很多，那看起来晚上点灯真的很像外太空的太空城，哦，太空城。我妈妈就讲啊，高啊，高用高啊，你那就得伫只上班啦、啊。来，你好。
1: 来人空调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都还不是要讲啥？
1: 没有啊。
0: 没有吗？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Hello， 小棍不跟。Hello。
5: 这不起来哈。
1: 是。
2: 买
1: 钙粉钙油，唔知
2: 要
1: 安怎食。来刷卡，家己服务。
0: 今仔日拢咧问要安怎食，吼，刷卡来，吼。

0: 所以袂使变，
1: 袂当袂当变呐。
0: 嗯，真的，真的袂使变哦。
1: 对对对，计小列当 key， 但是你味道不能变。
0: 后来好像那个盒子有变了啦，便当盒有变了、
1: 欸。味道不要变啦，哎、欸，就是尤其那个卤排骨的味道哈、啊，还有酸菜的味道。
0: 欸、我唔知今卖便当伊是用啥，可能我也是用纸盒啊。前有进前好像有用那个什么碟胚啊哈，干那哈，还有竹片呢，竹片的便当盒哦、嗯。啊，现在可能都是纸盒吧。嗯哦啊，早期的是嘞啊，这啥啊，铁盒子便当盒，啊、嗯，一阵啊，大家啊个较无这种啊替阿爸做的便当客啊，所以就很稀罕，可能有人吃吃了讲呛等去哈，也爱回收一把哈，系、哦、啊，来你好，
1: 来你好，嗯，小
2: 姑奶，你不吃点泡茶慢慢啊？
0: 哦，一路来给你冲茶去啊。
2: 系啊，
0: 哦，迄较无印象啦，食便当较有印象啊。
2: 较早你也坐火车去哩，也真是几好哩。
0: 哦，
2: 啊，你若啉沙要搁泡，伊也搁
0: 改。哎呦，啊，那么都跟你讲，就像即马坐无人机啊，同款啊。哦，啊，食便当的就像即马无人机顶用飞机餐呐。啊，
2: 较早迄个古咧泡
0: 面。谢谢哈、哦。啊，所以以前搭火车吃便当，现这个就等同现在。坐飞机吃飞机餐一样啊、哦！哎呀，所以时代在变哦，你看，想起来真的是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嗯嗯。I came to your land, the stranger, you made me feel...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我恁两个有够厉害。
0: 嗯。
3: 其实吼，一种代替的诶，人在倒。
0: 好，谢谢。时间的关系，咱时间到啊，吼，拍摄哈，好，谢谢。美的人生，
1: 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富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4: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5: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来，小飞，
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 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发愿，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6: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来个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新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5: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加上多，人人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晡2点，欢迎准时收听《人人》。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会 K 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可以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用东华系赞助提供。现场call in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因现场服务主持，因迎来坐，好继续礼拜加坐，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因伫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随时来个卡，台中的哈，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然后来欢迎随时都把到这里用哦。好，那听众朋友吼，跟大家报告一下吼，太平洋海边也来到双台共舞，中气上速降息吼，今年第九号风台八威已经在今日透早两点正式增强变作中度风台吼。在这个时阵呢吼，踮伫南海甲菲律宾西风的热带系统嘛，东部跨过啊，加做台风门槛啦吼。这个变成第十号轻度风台梅莎，气象专家事件讲，这个中度风台八威环境真好，上加紧阴暗，对个再度升级，加最一个暴风圈超大的怪兽级强烈台风。那关系伊是是不是来台湾的关键，是决定在太平洋个阿贝德印哈。这个后续当然就是要密切观察哈，看到底如何好，所以来听众朋友在罩子眼睛放亮一点哈，今天是 Friday 礼拜五了哈，那这个天气情况如何哈？我们随时掌握最新的风台消息，这个节目当中，甲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报告哈，好，大家多加注意哈，尽量你若讲要去海边啊、岛屿啊哈。要小心安全哈，西里无是本，小心绝对是较安稳哈。看风台未来安怎行，预告啦哈。下个礼拜五、礼拜六最接近台湾哈，下个礼拜四是高和哈，那下个礼拜五十和哈，礼拜六十一和，那大家随时的留意哈，看天气怎么样。然后几关活动啊，规划安排啊，这个随时要计划 A、B、C 来 change 转换这样子哈，这备案嘛哈，这备案。然后有计划的备乱，有医生的备散嘛哈，你做参考了解哦。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好，来，咱来听歌，电话拢随时甲卡。那收回部分，包括你不管是没有预购的怎么样的哈，大家自己要注意哦哈，不要错过了哈，因为你一旦那扯鬼的麻烦呐哈，对，大家拢了解了哈。好，先来听这首歌《夜夜梦》，最近来欣赏哈，这是蔡小慧歌声，谢谢大家哦哈。

来，听众朋友吼，阿姊，你搁在划手机无？目睭会酸涩无？来，哎呦，哎，酸涩，啊，都点一目油水就好吼。未少人长时间划手机、吹冷气，哎，目睭干涩不舒服，口口点迄个人工泪液，我嘛有啊，医生开的吼。啊，但是中华乐观科的中医长吼，乐言员咧讲。伊讲哦，大眼睛是无同款的类型，你若无找出真正的原因，只是一味的补充人工泪液啊，效果可能有限，时间因为使用方式不同啊，愈点愈大，啊，再来增加掉眼表的负担哦。这个印定哦，伊伫脸书粉专发文表示，有一寡人俩准讲目睭大涩啊，你得时常点人工泪液补充水分度高，事实上啊，那想要改善干眼症，你要先确认。症状类型，选对泪液啊，注意哈，眼睑板腺的保养哈，调整环境跟习惯，才会引起到欢好个啦哈。那先生讲哈，加干净有这种泪液分泌不足型啊，有一种是泪液蒸发快过型哈，这种叫油脂异常了哈。两种原因完全哈无相像。如果讲是油脂层异常，就算你口口点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啊，等到主要针对哈这个睑板腺的功能去个改善。那都因为你讲并。不是所有人工泪液都一样，那是有保存剂的瓶装人工泪液，好，每天点超过五六摆，口口使用，可能会造成眼表的负担哦。啊，那需要频繁点油水补充，建议使用单支装的抛弃式人工泪液，安全又有效哈。这个我也买过哈，现代人三 C 贵都使用哈，目睭口口腻啊哈，啊，你因为。用过度，你可能眨眼的次数就减少哈。地疏安怎？迄、那个睑板腺会阻塞，无多正常分泌油脂，然后和咱的目屎一时啊的蒸发了了。所以，逐天早时建议用热敷眼罩哈。差不多40度到45度热敷十分钟，帮助软化组织的油脂。那搭配哈。出来逆目睭，用力眨眼，逆目睭，它出来了哈，它出来了哈。这个促进油脂分泌和泪液油水平衡，这个才是根本改善蒸发型干眼的关键步骤哈。比起干那点人工泪液更卡有效啦哈。这一定得按关头哈，赶紧来先处理哈。好，那这个乐英员讲了哈，就是讲你呐，长期间哦，你口口看迄个银幕啊，逆目睭。你捏的触手，因为你在紧嘛，你在紧，所以目睭捏的触手减少三分之一哈，和这个泪液根本来不及润滑补充，所以咱一定要记重点哈，除了每用目睭，小时候不是都被这样教导吗？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做到了哈，30分钟哦，啊你也去休困，那有可能啦。30分钟，你就要去 QK 哈，阿哥有意识的提醒自己的眨眨眼，眨眨眼哈，阿妈爱比边啊 ，Linky 电风对面的墙哈，保持室内湿度，室内的湿度很重要，50%到60%之间啊，出关会记哩哈，佩戴包覆性好的这个保护镜，条奥多麦哈，安全无保护罩盖的，减少。风吹蒸发，我一靠着风嘛，盖不舒服呢哈，啊，所以今嘛开车较幸福了哈。那听众朋友呢，这个是重点跟你分享哈。目睭呢，有人真的就我感觉讲，咱啊，目睭在真顾一点，拢搭生下不舒服嘛哈，所以眼睛一定要给它顾好才可以的哦。好，当再来关心咱的灵魂鸡汤。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继续加看哈，2260-2233-0-2260-2233的电话哈，欢迎随时得把得这里用了哈，来感谢，谢谢大家哦。

0: 来，他没有在说你，在说你，不要在边吃饭配手机啊，吃饭配蛋的节目看熟悉啦齁、哦。啊，眼睛眨一眨，腻着嘞，腻着嘞齁。啊，但是我可臭臭腻，臭臭腻齁。那个好像缺乏 A 吧齁、哦、补充 A 啊，加红萝卜啦齁、哦。这个补充起来吧，就得不要那口口腻口口腻齁。不要乱抛媚眼啊齁、哦。来，我让金丁文腻吧，就我齁。以前听老师讲过齁、哦、那个好像有名人他是紧张的时候会眼睛一直眨啦齁、哦。来。我们的眼睛水汪汪哦，人家感觉讲会高人啊吼，啊，你也像咱陈兰丽笑眯眯吼，像迄伊就是眯眯眼嘛吼，陈兰丽的眯眯眼吼，做著名，那眼睛会笑啊，杨燕有没有？他们眼睛都会笑哈。好，来咱来听刘文正的《谁在眨眼睛》。大家一起来眨眼睛哈，运动一下哈，运动一下，啊，麦克把酒想打哦，那个打干净是真不舒服的哈。大家最近来关心，感谢，谢谢大家。来，喂，你好，喂，
1: 伊林啊，你好，
0: 哎，哟，你好啊，嘿，
1: 我要去做 Kiko。

0: 喂，你好，苏经济啊，哦，多年来和你这么爱狗，谢谢啊，咱来进攻个者，你跟我讲，啊，咱今麦就是要搁叫一种好汤，一种牙膏嘛，拢用真侪年，
1: 哦，用几啊年啊，
0: 哎，你讲恁，
1: 嘿，
0: 你讲恁查囝安那，你客户用，
1: 伊讲去遐讲喙齿咧，咧安怎啊，要去做喙齿啊，啊，我甲伊讲，啊来，我咧甲讲啊，洗洗真好，我摕一。
0: 伊互你洗，哦，洗咱个床单都会
1: 起个。洗了，伊即马讲诶，妈，你搁叫。
0: 哦，恁查囝洗了，算咱起个洗了，好讲叫妈搁甲叫起个。
1: 伊啊洗啊未了啦。
0: 哦，洗啊未了。
1: 叫我搁叫啦。
0: 哦，叫你搁甲叫，因为你摕一条回洗看卖啊嘛吼。
1: 没有，没有。
0: 啊，你家己洗，洗咱个起个，你洗了感觉安怎？
1: 洗了吼，我吼，我八十几岁啊，我喙齿吼无啥有啊。啊，喙齿啦，那有膏啦，啊是讲迄四季拢安尼甲洗洗吼，啊，正清气正好。
0: 哦，感觉用咱的起面啊，温起个甲面面的，足好。
1: 露露啊，四季露露啊，
0: 四季露露的，
1: 足清爽的，足好。
0: 哦，足清爽正好啦吼。
1: 哎，
0: 啊，咱这凉凉安尼介舒服吼。
1: 对啊，啊伊嘿啊，伊咧讲伊咧喙齿疼，我来讲，哎呀，洗啦，洗袂歹啦。
0: 哦，啊，你爱讲迄个姐姐讲喙齿疼的情形吼。那该东西就康就去，爱去去可以先去囤了好。
1: 有去用啊？
0: 嘿，有啦吼。
1: 开几万？
0: 有吼，嘿，那喙齿的问题，
1: 讲洗了会下，讲叫我搁叫啦，洗也未了啦。
0: 哦，洗也未了，先叫起来等。
1: 洗一罐啊，未了，伊就知影。
0: 都有感觉啦，吼。
1: 感觉啦。
0: 哦，阿姐，
1: 妈呀，你也有哦，我搁叫。
0: 哦，阿你要八十啊？啊，叫阿妈呢吼。哦，阿妈，
1: 我系啊，
0: 哦，袂歹呢，哦，做阿祖啊，
1: 几啊年阿祖
0: 啊，哦，几啊年阿祖啊，我叫你阿妈啊，阿妈，你喝汤头，你是拢家个在煮食吗？
1: 嘛是拢暗顿，我拢我煮新妇啦，去上班暗顿我冇煮啊，
0: 真好呢。
1: 啊，中昼我甲伊煮上来食，我拢啊，
0: 嘿，啊，你拢食啥？
1: 一项嘛掺，
0: 啊，
1: 我煮啥都掺啥，
0: 哦，安尼真好。
1: 啊，番薯叶啊啦，啥啥的啊，嘛
0: 是
1: 掺一挂啊，猪油汤煮啊，落去拌拌的，哦，足好食，
0: 足好食的吼。
1: 哎呀，
0: 赞赞赞！
1: 啊，煮汤，煮啥物汤啦，啊是煮面啦，拢嘛甲掺。
0: 哦，拢掺好汤头就对吼。
1: 哎呀，我是用足济去啊，我是今仔无甲伊叫几口，我就伫阮家药房看尔。
0: 啊，爱甲我买，才会使做升级啦，哎吼。哎呀，阿妈爱甲我买哦。
1: 好，
0: 买啦，一千嘛足重要的呢，免歹势哦嘿。一千嘛最要紧的哦。
1: 哦，就算讲较少啊。
0: 哦，买啦，拢无要紧，袂嫌少，干那嫌无够尔尔嘿。
1: 好啦，好啦。
0: 系啊。
1: 我后盖再拢甲你叫
0: 啊。哎呐，爱甲我叫，才会使做升级哦，阿妈爱给你哦。
1: 好。
0: 哦，你叫你照顾，谢谢啦。
1: 啊，啊，
0: 祝你健康，食百里。
1: 哦，谢谢。
0: 哦，阿伯定哦，阿姐，阿妈，安尼咱这个好汤头啊，起个奥利，奥利的搞。
1: 一项一组
0: 吼。嘿，一项一组。
1: 啊，当时。
0: 奥利搞，吼。
1: 奥利的。
0: 嘿，对吼。
1: 哦，
0: 谢谢你，阿祝你健康哈。好，谢谢阿妈哈，再见呵。哎，感恩得下哈，阿妈应该真尼好，你看。哎，听袂出来，这声讲已经八十外吼，所以身体个用用行行拢无得行，食食上要紧吼，食健康、食养生、食无负担，就是咱即款得力白红豆养生的好汤头。阿妈实在有够熬，八十外，哎，十几块阿妈话搁较熬，九十外嘛足够煮食因孙啊，甲因新妇讲，哎妈。妈，阿妈那会这么煮哈？阿妈这老啊，那会这么煮？吼、哦，阿妈真正吼、哦，身体有咧保养啦，拢有差吼。安、哦、尼就是要安尼老的老保定老空间好性命，是说唔免烦恼吼，拢总唔免惊啦吼。啊，是说啊，就会好命，真正吼、哦，咱自己买好命对不对？卖造成别人的负担，我咧得有尊严啦吼。即马个人化社会来临嘛吼，好汤好用啊，牙膏好洗，开几千块。顾咱身体的健康，顾咱全家大小食食的健康，爱投资无？哎呦，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外观起手机啊，头前加控诉，上班时间保德旺二四八一零九三九，爱给你哦。全部以应代言的专题的产品 Q 经销有房屋，其他爱给你找我个买哈，就别光丢去，别唔丢去哦。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公布榜，盈盈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 二二三三，二二六九，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个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0: 欢迎好朋友收听今天的生活百宝箱。今天生活百宝箱要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就是说增加油哦，不是只有擦水水保护增加而已，还可以当作万能的保护膜使用哦。跟我们所有好朋友同齐来分享，就是说一些生活细项物件用品，你如果擦一层或是两层透明的增加油，不输哦，给加一层的保护膜那一半哦，使用起来哦，会当更加耐用，更加持久。那因为增加油咱拢真是透明的，啊，你甲擦起来了后，未将原本的色彩甲加掉咧，看不出来吼。所以讲，韦小姐，你若讲无爱韦欧擦白，吼，可能就直接擦起来透明的增加油，因为人的增加可能较容易断气啊吼。你就擦一个透明的增加油做一个保护吼，未歹啦吼。那过来，咱讲哦，像沙达买当厝的时阵，你会当先伫溜啊，甲天线顶管吼，擦一层增加油，安尼溜啊哦，较袂安怎，溜溜的就落落来啦。你有发现讲，所以我妈哦，因拜若讲，新沙买当的时阵吼，迄个溜啊拢先个。给丢贵呀，好，卡袂落来，啊，无你溜一两摆，啊，个洗衫机嘎嘎的落来了吼，所以讲听众朋友，即阵吼，你就是你拿手刚摆，哦，袂晓那个天贵，咱就是增加油甲擦擦的较紧啦吼。那手表啊，买回来，这个表面甲擦一层增加油，那讲会当保护表面，因为当阵哦，你打一块迄个保护贴起嚟哦。我当初那保护贴容易打啊，那个拍垮，你都爱个顶打哈。所以讲，擦一点增加油，保护手表的表面，看时间哦，讲完了看了较清楚哦。搁再来，小朋友剩的七头米那擦着，啊，抹了无够冰顺的时阵哦，囡仔可能手袋去擦掉，只要哦，甲擦一点增加油起嚟。安尼对，当好囡仔放心升级玩具七特米咯，所以讲增加油会当恭喜万能的保护膜擦上去，都有一个保护的作用，和咱听众朋友做参考哦。感谢收听。喂，你好，喂，
1: 你好，
0: 你好，欢迎，
1: 你好，迄个好辛苦，你好。

0: 喂，你好，喂，
1: 有是英英哦，
0: 嘿，是，
1: 谢谢你哦，
0: 哦，你刚好收到哈，好，
1: 嘿，哈，
0: 我
1: 来见证，
0: 你要见证哦，好啊，来，你等下我过一半，来进广告哈，来接工啊，大哥，
1: 我讲哦，
0: 嘿，
1: 好灯头哈，
0: 嘿，好灯头，
1: 我都唔捌买哈，
0: 嘿，
1: 我今仔给你头再给你买，
0: 嗯哼，谢谢，
1: 算餐哈，
0: 嘿，
1: 咱若无内行就无好食。
0: 哦，无内行的无好食，啊！你即马有内行啊吼？
1: 哎，啊，参煮咸袂使唔对吼？
0: 啊，对啊。啊，
1: 参煮啊好，
0: 嘿，
1: 这样好食。
0: 是啊。
1: 啊，尤其是迄个做炊卵啊吼。
0: 炊卵哦。
1: 有够好食。
0: 有够好食吼。
1: 哎，
0: 赞的哦。
1: 哎，啊，佮煮面吼。
0: 哎，煮面。
1: 煮面啊，佮敲一碗卵类安尼。
0: 哎呀，哦，营养。
1: 够好食。
0: 迄汤足好啉的吼。
1: 我较早拢较不爱食面啊。
0: 哎，哦，啊，你即马跟我赶快爱上面面了吼。
1: 现在面啊，做好食，做特种食面，唔啦，啊都隔工就食面，
0: 隔工就食面，食袂鲜啦吼。
1: 像安尼就对啦。
0: 好用啦，好用，真正简单用，啊食了吼，你无感觉讲也袂加重负担。
1: 对对。
0: 哦，身体。
1: 拢唔免掺遐有诶，无拢都唔免啦。
0: 是啊，都即味甲倒袂去吼。
1: 我买即款诶米素粉吼。
0: 嘿嘿。
1: 我拢唔免用
0: 糖。啊，米素粉无得用啊吼。
1: 送人。
0: 哦，送人哦。你得爱甲介绍讲，来啦来啦，食即款好汤头啦。
1: 哦。我甲介绍。
0: 嘿，谢谢大哥。
1: 我摕回看吼。
0: 安尼吼。
1: 啊，伊讲，
0: 嘿，
1: 那。
0: 啊，迄个伊嘛不买啦吼，感谢啦，大家吼到小博看也咧听我讲过呢，对吧？
1: 哈，做几块就好买
0: 啦。好啊，谢谢啦，好朋友一起分享好东西哈。
1: 好，
0: 感谢大哥的分享，啊，五元价格改单上线做更简哦。好，谢谢你哈，哈，好，再见再见哈，你看，好汤头真正唔捌用过的，像大哥讲的吼。你若会晓用吼，我就是想讲用着好物件，你方法嘛得爱健康啊。有的人凊彩煮一煞，老实讲啦，你凊彩倒一个是无滋味。我昨吼听到人咧访问吼，这算优待吼，啊一个人咧访问医生咧讲因阿母啊吼，吼迄煮食毋捌咧掺调味品的，就对伊讲哦，真正歹食到要死啦。好，安尼对妈妈无礼貌，但是他说，我妈妈煮东西真的不好吃，她都不加调味品，这怎么能吃呢？都，哎，调味品不是歹物件呢，调味品你爱用到，阿哥会晓用哦，就相得益彰，就咱的好汤，无治疗好个，就和咱整个大世健康优先等会休想该喝个全部素食，素食厉害的地方让你吃不出来它是素食，安尼有好棒棒么？好棒，几罐锅棒能管几清，买二送一，三多罐又台几千块，两千块。报大事前科技大行动，赶快行动哦！吃过米是洗嘴齿，当然就是咱的螃蟹芦荟齿膏。螃蟹有螃蟹好处，芦荟有芦荟作用，洗看卖你就知。口气芳香，大家拢做齿留香，植牙真性来洗咱的齿膏都够本啊！哈，春来个当四个啪啪做佚佗，哇赞嘞哈！吃咱的营养补充品 QMB 加酵素。QQ 有板宽酵素脆化个杯李李六口李李三三电话加卡靠通哦，以上广告。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卡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

来，亲爱的朋友吼，这个卵是一个袂歹的物件，加应用。但里面有这个软磷脂啊，哈，对着囡仔脑部发育基底来讲，大人囡仔拢赶快卖过量就可以哈，特别是成长的囡仔，帮助加大卵的料理加多啊。陈秋公加荷包蛋、加滑蛋哦、加炊卵啊、加蛋包饭哦，今嘛各公爱排队的拢做行的啦哈，卵的料理起来做侪哈，菜包卵啊、肠啊卵啊，用个三星葱啊，哦，拢爱死，讲到巴肚一直被要。起来吼，那咱来讲，要煎卵，要煮卵啊，你是不是爱先安怎？爱先卡卵啊？其实吼，要用手捏碎这个鸡蛋，包括讲你吃火锅，有无？伊嘛拢会加一粒卵嘛，吼。其实吼，袂困难呐、啊，你唔免用什么钢腿呀啦，嘛唔免找大力士来帮忙哦。你看早餐店哦，还头家你哇，你卡卵做好势哦，一支手安尼夹者吼就开啊，夹者就开啊吼。啊，其实吼、哦、有当阵咱卡落去哇，啊，规个吼脆糊糊啊，无好势吼，色面无好。啊，其实吼、哦、一支手安怎做，当时蛋两粒鸡卵就会杀你咯啦吼，这就没有安尼在吼。两个鸡蛋握在手中吼，同齐来个蛋落去，这就是讲因为咱一手蛋的两粒鸡卵的时阵啊。手的力量会集中甲两粒鸡卵吼，小拄着的这个点，啊，这个手的点面积真细，局部承受的力量安怎较大，所以吼、哦，鸡卵一个啊就脆起了吼，一个啊就脆起啊，所以要安怎吼、哦，简单捏碎这个鸡蛋呢，很简单，就是讲哦，两粒鸡卵垫在手内面，安尼个垫落去就可以哦，吼，这是受力诶面积点的关系啦，吼。和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参考，感谢收听。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

0: 溪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岔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另外，啊，佮有十全药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另外，还有包德旺服务处在国光路两段248号，靠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时间吼、哦，下晡几点咯？今天这部是盈盈服务主持，盈盈来这第二小时继续礼拜加这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盈盈在家继续陪伴咱大家哦。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和朋友大家一起列，随时个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的电话，安尼有记起来无？有清楚吼？慢慢啊，抄一摆，两字两字抄，我们要动动脑才不会老吼。他搞不定，他已经讲起嘞吼，那你的反应力吼，头脑有在动也会比较好的哈，对，但是只好有好无歹啦哈。啊，阿那不是讲要头当头看吼，去人讲海讲世界，像个宫廷剧安尼惊死人吼，城府怎么那么深啊吼？啊，这单纯的人无多理解吧，紧吼，快乐过就好了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欢迎随时的把的这里用哈，来感谢谢谢大家喽。哦啊，放暑假有诶出国去佚佗吼，啊其实本岛的真好耍啊吼，不一定得爱出国啦吼。暑假真的是旅游的旺季，然后同事就看到人伊伫暑假前的进行带小朋友去佚佗吼，啊你就可以不用人挤人吼，然后品质会比较好哈，而且比较便宜啊吼。台中国际机场，中国东风航空这里开航，台中成都成都吼，定期。定期航线哈，山东航空呢，伊给二十三号开航；台中青岛定期航线，中华航空二十一号加入英文；台中加冲绳就是 Okinawa 哈，定期航线的航列啊。这条冲绳航线呢，哈，要去 Okinawa 就是按八月十三开始哈，展开加班机，为中部旅客甲国际旅客带来更加多多元甲便利的旅游选择哈。台中机关公路旅游局长陈美秀讲，台中国际机场今年积极拓等航线啊，今年热天机场新增加中华联盟的成都哦，啊个青岛有啤酒无吼航线啊，日本联盟的吼台中甲我捌去过Okinawa的吼，连家来去的吼，台中甲Okinawa定期航线啊，除了很意味新宇航空甲台湾虎航啊，七月迎来中华航空的新生力军哈、啊，大幅提升了中部民众出国的便利性啊，更加专门为强化台中辖区品牌国际的这个曝光度啦哈，好、啊、来敬请。期待哈！台中机场呢，今年热天增加三条新的航线啊，你也当自己的规划甲安排哟。那拄只啊，有人咧问吼，刷卡咧讲到，一早起我讲到，迄就是讲地感的沙拉油啦，吼，1300吨哦，全台即卖咧堆啊，堆啊，走哪里去啊？吼，好，那台中224个业者，台北市159个摊商有使用南投，佮做这豆瓣酱哈，所以我们常常讲这些酱你要使用要很小心，包括沙茶酱的部分也是哈，所以自己来吧。自己 DIY 吼、哦，较健康啊！你看这沙拉油，我唔知咧，我无咧食沙拉油咧，我食橄榄油啊，食烤地油啊，吼，食麻油啊，拖打油，然后这个是很要紧的。我爸爸就做要紧家的代志吼，这个非同小可呢吼、哦，健康吼、哦、才是最重要。所以要食我看物件，你要遵择一下吼、哦，可能还是自己选的，自己控管的较好吧吼、哦。来参考参考哈。偶尔都还好，你若长久就较无理想吼。那这个八月风台可能会变成强烈风台啦。哦，礼拜毕竟东部，好，拄只人咧问讲听无清楚吼。反正就是最近然后这礼拜后礼拜观察看这个最新的动向。十点咱的节目，我会甲大家最近来关心哦。那另外来讲到营业消费价得完吼，价价的需求，中华邮政咧含全家吼推出着讲全家邮宅配啦吼。就是讲10公斤以下各类包裹吼。
民众会当可以去超商柜台行，啊，搁在有着邮局，好配送个指定的所在，等于他们配合嘛，哈。好，那这里去个这里为啥在一粒每一家哈有优惠价哈89元，这个是邮局跟全家携手24小时的寄件服务了哈。啊，那听有没有咱公司嘛是含上大件诶，哈，提供当然伊唔是寄物件创啥，就是讲你要收足方便的啦，哈，不用出门去哦，哈。另外来讲到这个郡大林道在南岛的郡大林道经过一年在澳福建31号就要恢复开放通行，这条通往郡大山、望乡山跟中央山脉热门的纵走路线呢，重要的林道会当便利登山瓦东，但是现在汛期林伯树提醒哦，一定要注意路况还有天气的变化啦，那另外呢为了整合路野地区观光的资源，还有这个迎接台湾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登场，哈，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呢，长雄哦，进行可以用转新搭折鹿野龙高步道，啊，这是鹿野高台周边，搁在一位结合景观甲健行功能的旅游的亮点呐，哈，啊，台东毛子姐，咱来听讲嘞，哈，真感谢哈。哎，给咱这盘红烧这盘，咱拢袂孤单啊！台中真的很漂亮哦，都想要想要一起再起安尼啦哈，就是天是那么的蓝哈，天气很好哈，海水哈漂亮哈，哎，风景介水啊，空气嘛介好哈，啊人嘛介可爱哈，卡哇伊呢哈，啊不来听这首歌，这管歌哈。沈文成大哥，这个哦，刚才这首名真正都是变变给了哈，变成台东的县歌。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我们是一个艺人县歌哈，来听新闻田说到来去台东佚佗喽哈，也不一定要去国外了哈，看你怎么安排，好不好？好，来，对新闻田的歌声，来去台东佚佗哦，坐火车哦，来。

0: 进攻个。
1: 啊，是吗？我说那个西哥的凤爪牙膏哈，看到有东飞起来呢。
0: 哦，有感觉啊！你有给按摩按摩不？有没有在另外？
1: 我
0: 你刚刚那洗较久的感觉哈，所以也建议哈，其实更直接的是讲你水洗清洁了。
1: 有啦，那个时钟我会按摩啦，什么时钟你知啊？
0: 什么时钟？
1: 你摇摇，啊，那出去你疼，你那个时阵
0: 哦。很不舒服的时钟，这样加
1: 起来。哎啦，那个时候我再来个按摩啦，做那个。洗较久
0: 啊，那年啦。洗较久吼，嘿，安尼真好啊，就它还是有作用，因为蜂胶芦荟吼真的是很棒的成分，纯天然的，嘿，因为我们爸爸自己来洗嘛是安尼，啊，你搁这几罐牙膏有无？哦，牙龈个挲挲的吼，就是像我们。
1: 我等下，我就听你这部，我就拢有去听，我就知影迄落啊。
0: 哎，我是感觉真的很好，因为阮兜迄个，阮细汉妹妹做老师迄个吼，哎，定不时嘴破嘛吼，哎，现在也好很多，因为我讲听伊在起，我讲哎，阿伯咱自己来试试看，啊，真的就这几格吼，啊，专。哎，破壳的时候再隔了去啊，当然是啊，因为它会凉凉的嘛哈。我就说啊，忍耐一下哈。啊，比如讲头啦、身躯拢洗好，而且给落掉哈。伊讲哎，很真的很快就好了呢。
1: 夹到卡碎的物件去洗气包的时候哈，古早人讲用盐对不？
0: 对啊对啊。
1: 哎，啊，这个用的蜂胶有影袂歹啦，用牙膏袂歹，我就用安尼撸啊。
0: 赞赞赞！
1: 谢谢。夹到迄个迄麻油啊。哎。哎，麻油食了火气会较大，总会生气包啊。
0: 嗯哼
1: 哼哼，哦，用啊，露露诶，袂歹用。
0: 真正赞吼，哇，谢谢谢谢，阿五爷爱帮阮到分享啊呢。
1: 有啦，我拢嘛有讲介绍，讲
0: 讲介绍。
1: 我这吹啊喏喏，还是应该我来讲，还真简单啦。
0: 没啦，阿正好东西跟好朋友分享没吼？哎，感恩叶爸爸。
1: 哎，感恩。哎，感恩。哎，没问题啦，有没有蜂胶牙膏？洗如何啊？如何如何呀？
0: 谢谢谢谢，天然，主要说我们是天然的成分啊，你啦哈。嘿，啊，谢谢叶爸爸啊，你再感谢的叶妈妈共姐哈，安内中班3200，好，这样就3200哦哈。
1: 啊，
0: 祝你健康哈，谢谢你，好，拜拜。一雄公哥，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拢会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6-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加莹，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2266-2233-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来，听众朋友吼，咱来关心一下吼，热咖啊，你有啉茶无吼？那个尿液检查吼，有迄个潜血反应，应该不要紧吧？好，未少人健康检查发现讲尿潜血，哎呦，等于说哎，尿潜血是什么东西这样子哈？爱得自己解读或者是忽略。肾脏科医师提醒哦，尿潜血哈，不是疾病，伊是身体发出的警讯。按泌尿道感染、结石啊、甲膀胱癌、腰椎病，拢可能伊着尿潜血哈，作为上早甚至是唯一的表现。你若反复出现拢无追踪。恐惊测试着治疗黄金期，尤其长期无特性治疗，低速有机功能恶化，可能你得爱细心嘞吼。洪永祥伊的脸书吼，洪永祥医师的慢性肾衰竭工程疗法基准，伊讲哦，台湾尿潜血五大原因的排行榜来。排行榜讲，你再注意听，耳康要来吼。提醒大家爱提高健康第一。啊，临床上详细详记得原因，为什么有尿潜血？就是慢性的肾丝球病变。好，其中包括肾病变多种诶肾丝球疾病。患者早期跟他尿潜血，无任何无爽快，所以最容易被忽略。第二就是泌尿道肿瘤，包括膀胱癌、腰椎癌哈，输尿管癌，拢可能在早期就有尿潜血，没有明显疼痛或是其他的症状。第三，肾脏还是讲输尿管的结石、结石啊啦哈，结石啊在泌尿道移动的时阵啊，可能摩擦黏膜造成出血，所以就算无痛到要死啊，嘛只。马可能只有吼，就是尿潜血表现啦吼。第四，泌尿道感染，当当细菌感染膀胱还是腰椎的时阵，除了尿潜血，佫会伴随着口口放尿啦，哦啊尿作急的啦，排尿会痛啦，甚至发烧、腰会痛的情形吼。佮来激烈运动还是女性的生理期，长跑、登山、重训啊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之后，还是女性月经期间吼，你采集着尿，拢有可能造成暂时性诶这个尿潜血的现象，所以你要自己去判断哈，是哪一种情况，再不知道了，请医生甲咱做一个诊断、检查、甲治疗哈，很重要，甲咱听就没有，大家做一个提醒啦哈，当即来关心咱的健康。

那另外来讲的这部分就是讲健保署规划推动居家化疗的示范计划啊，希望和复合条件感情的患者伫厝内面完成部分化学治疗，减少反复住院的不便啊哈。有时候病床又一位难求，对不对哈？九中龙标示哈，居家化疗的概念，他们今年推动居家医疗加在家住院，还有门诊静脉抗生素治疗，经胸。很相似类似啦哈，真侪国家早的已经实施多年，目的拢是希望减少无必要住院的天数，和患者在当地设施舒适的环境当中接受治疗，同时降低医疗资源的一个付出啦哈。好，所以这个健保署统计每年大约有10万人次的患者，所以干呐，因为接受5FU持续的输入哈，断一天至两天的这个时间啦哈。好，所以患者马东武植入皮下人工的血管哈，所以透过中央静脉注射药物，比边一般久病哈静脉反复注射者，先会更受损，还是讲也不管射出来哈，也当降低感染的一个风险啦哈。那有八成调查讲，他不愿意做居家化疗哈，九中两公这个也不是强制啦哈，也不是强制，好，就是说试试看嘛哈，毕竟可以帮助到蛮多人的哈。

今麦囡仔少，吼，甘宝宝小命命，呆呆变医生，得呆呆昏医咧讲，你前一个四岁妹妹，因为连续三天发烧呢，吼，吐，佮巴肚痛，俩准是胃肠炎，就医检查，唔是，它是致命性的猛暴性心肌炎。好，你刚才经过紧急抢救佮治疗了后，妹妹的病情已经稳定，也出院休养了啦，吼。那新的呆呆昏医张发布新闻稿表示，吼，这个妹妹佮病医已经规身躯虚弱，心跳过紧，吼，呼吸窘迫跟休克的这些征兆哈，严格体会影像检查发现心肌肌钙蛋白数值升高，心中超音波显示左心室收缩功能下降，右心室偏大，还变得二尖瓣逆流，它进行急性的猛暴性心肌炎呐哈。好，那你看他的病况真的很危险嘞哈，出现这些心室屏障屏脉就是致命性的心律不整哈，赶紧药啊啦，将强心剂治疗，佮无法度控制哈。马上用叶克膜暂时取代心皮功能，度过急性心脏发炎期。经过当前医疗团队照护，这个妹妹心脏功能已经渐渐恢复，嘛已经康复出院了啦哈，恭喜再恭喜呢哈。那儿童的心肌炎初期症状，跟肠胃炎、好感冒进行，常常腹肚疼吐啦，食欲不振啊，表现吼、出来就是这种的情形。那容易延误到黄金治疗时间，搁再加上囡仔无参像大人会主动表达胸痛不适哈，增加临床判断的困难呐，哈，讲不清楚嘛，不要表达哈，所以这家长大家较观察的，看伊的情形啊，古怪哈，就要赶快怎样带去给医生看呐、啊，因为咱啊家己嘛不是专家，对不对哈？很重要哦，提醒咱大家。

0: 来，咱的电话都随时看哈，0266023335嘛哈，0422602233。那新朋友你方法爱正确哦哈，好，各家爱喝哈，感谢你，谢谢。啊，今麦叫的牌 C， 今天是 Friday， 中午叫的。包括明天早上礼拜天，明天礼拜六礼拜天跟礼拜一早上都是拜一出会，拜一欧尿再来修哦，啊，拜礼好你修，所以你礼拜二才能够收到的，感谢哦，所以以后要记得时间的掌控。来，喂，你好，喂，
1: 好，好，好。

0: 进攻格。
1: 啊，一零六。
0: 竹北田大哥。
1: 田大哥。
0: 哦，田大哥，哎，你玩那是咱三品的爱勇将呢，对吧？
1: 哎，对啊。嘿。哎，你的酵素哈，确实哈不错呢。
0: 啊，你吃了安怎？
1: 吃了确实袂歹，因为哈，我本身我是风尘族的嘛哈、嗯。我知影你补槟榔啊。
0: 嗯哼。
1: 啊，食侪哈，槟榔食侪，因为槟榔的石灰甲甲迄款的槟榔伊拢石灰较耐嘛。
0: 嗯哼。
1: 啊，槟榔较硬嘛。
0: 嗯。
1: 啊，定来食了哈，哎，安尼会胀气啊。啊，而且呢，啊，常常你扫便所啊，
0: 嗯哼，
1: 啊，确实吃你这些酵素了哈、哦嗯，改善了很多。
0: 啊，恭喜呢，
1: 嗯哼，
0: 真有信心哈、
1: 哦。哎，确实袂歹。
0: 是，
1: 你叫我讲饭后吃嘛，吼、哦，一顿吃两粒嘛。
0: 是。
1: 啊，叫三顿吃嘛。啊，我，哎，吃差一礼拜了有啊嘛，哈、
0: 哦。嗯哼，
1: 哎，确实改善了很多。
0: 哇，就欢喜的呢。
1: 哎，现在不会、哦、不会胀气啊。
0: 是，安尼就舒服啊，对不？
1: 哎，对
0: 哦，像咱那边做事哈，包括咱拄好食饭饱啊，休息嘞，下晡咧听这部的时间，嘛袂和你安尼哦，这样是欠唔得对吧？
1: 哎，对对，啊，无我那一天吼，槟榔包遐侪了，
0: 嗯嗯，
1: 哎，一天槟榔包几啊袋呢？
0: 真诶，好，我安尼嘛记不在袂掉呢。
1: 哎，对啊。
0: 哦，恭喜咱的田大哥呢吼，阿哥持续做保养哦。
1: 嗯，啊，你现在牙膏嘛袂歹啊？
0: 啊，对啦，我拢有讲，哎，红唇族吼爱林静茹呢吼。
1: 因为吼，我洗了你的一款牙膏的啵哈。
0: 嗯。
1: 哎，确实不会口臭。
0: 哦，真的哦。
1: 哎，很好用。
0: 啊，除了不会口臭呢，牙膏有无？
1: 还有，好像是那牙周病应该是不会有啦。那会不会啊？
0: 不会吼，哇，赞赞赞！所以吼、哦，咱的口腔保健吼，你看，逐天吼拢爱叫气功来做啦，甲做好，啊用咱这天然的胖甘露回去个上理想啊，对吧？
1: 对对，好，等我洗完再过一遍。好
0: 啊，洗完再过来叫安尼。啊，感谢竹北田大哥给咱倒赞下哦，
1: 好，
0: 啊，祝你健康快乐哈，好，拜拜，
1: 谢谢
0: 以上功课，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阿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口二二三三，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买单继续来加卡。二二六二。李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哎，这首是英台吼，梁山皮卡就英台嘛吼，这个乔佑所带来歌曲吼，咱听一下蔡富成啊吼，蔡富成讲哎。你在问我，我前摆坐游轮，我是坐 MSC 就是那个荣耀号的那个游轮。爱公因是要坐斯柯达游轮，好像很多人坐斯柯达吼。伊前摆咱一个听众到底带啊，伊嘛甲我讲，哎、欸，我是坐斯柯达，伊就是伊甲我坐港邦诶，而且我们坐的是不一样的游轮呐吼。好，恭喜地中海游轮，但是不一样吼。爱公因坐斯柯达游轮，没去对。伊要去 Okinawa， 然后对吧？伊是 Okinawa 对啦，哈，我是去鹿儿岛，哈，伊是要去 Okinawa， 我买去过那吧，哈 ，Okinawa， 很多人爱去冲绳了，还不错哈。呵，啊，祝大家旅途平安愉快，哈。呵，22260233电话弄下看好通来听讲朋友，你记得哈？一般药品拢食饭百家嘛，吼，啊，一旦卖食药啊上好啦，吼，药啊不是药啊。坐就变冻呢，唔通甲咱个巴肚冻做药毒。啊，你遐看哦，真侪人时常会问阿公阿妈咪问，伊讲我敢会当提前甲药啊拆开，吼啊分装甲容器当中，甲阿个药啊吼，原本包装的米啊，甲干燥剂做伙坑入去，大丈夫吗？呵呵来，吼、哦，大丈夫得是噶，来，这个药啊吼，敢会当坑冰箱？事实上啊，药不保存吼，你爱做注意的，莫变质哦。就是光照、温度、湿气、吼、虫害这环境因素。那药在制定当中，也针对药不成分的特性，猜出着无同款的剂型、吼、设计跟包装。譬如说，它有的做粉状，有的做定状，有的做什么膜一定不一定啦吼。那加强药不的安定性，降低变质的一个风险。那既往所咱知影有 UVA、UVB、UVC 三种，啊 UVC 较对，吼，也波长较对，能量管大部分会有臭氧吸收，对人体影响范围较细。但是对药物来讲啊，吼，可能破坏着伊有机化合物的成分结构，那地疏药的塑胶包材破裂，所以有一款药的外包装吼，也用避光的那种棕色玻璃瓶，有没有？或者是铝箔包材，你还怎样？吼，为什么这样设计？吼，棕色吼的瓶子安尼吼。也即原因就出伫遮啦吼，所以讲吼，来听就没有，那是用有关的形式包装的药物，吼，开封了可能会发现干那底有迄个米啊，吼，干燥剂伫药物制定当中会使用棉花填塞瓶，吼。内的这个空间，就是讲，避免药品的运送过程当中，因为震动嘛，唰咧唰咧唰咧转出去。啊，干燥剂呢，它可以吸收经由封口处渗入的湿气，防止药品在有效期限内面产生变质。那开关了后，吼，民众应该把药罐啊内面那些米啊，把干燥剂丢掉，不要再用。为什么呢？防止因为吸附水气，等到增加药品解潮变质的一个风险哦。而且每次你用后。没错嘞，台湾国语哈，爱管那挂准的安，那看无安，袂使拢无看无嘿。那时常见到药品的迄个泡壳包装，会当隔绝湿气，防止影响药物。建议逐摆要食药的时阵，你再压取所需要的药量，避免因为提前吼去毒包装影响到防潮的一个效果啦哈。那如果讲有着有书出自原本包装有关那调节吼线装的这种裸定的，为着避免。

0: 后确实将药客啊给看无好，定期吼清洁，以防止药粉残留吼。啊，清洗了后确保完全吼，拢爱滴答，防止吼发霉啊吼，这个产生霉菌吼，还是讲有细菌产生。那药物一般存放在室温，避免日头直接吼烧着就会使哩。啊，除非伊有特别表示讲爱冷藏冰箱吼，你才爱冷藏。啊，那无吼，等到会增加它受潮变质的风险，知道吗？因为冰箱较迄个吼，所以你莫逐项特别进入冰箱，不是。好，哎，今晚我一刚去迄个大卖场吼，看冰箱啊，哦，哎，今晚有一个吼，现在设计是这样，专门和你看有藏药品嘞哈，单独啊不会跟食物混在一起，气味什么的，哎，我觉得这样的设计是越来越贴心的啦哈，和你做些常客哦哈，谢谢，当贼来关心健康很重要哦。来用来这有点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柔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了哈，那要找我22602233的这部拢继续甲靠通，感谢喽。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关心大家啦哈，明仔透早六点再会。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妈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我更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园林恭兴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着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是雷准吼，这风台特别大呀，吼，连咪呢，这个有足大的风雨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吼，这首歌曲是昨昏啊播不完的歌，吼，今仔日呢为你来播送，这是陈思安的雷准吼，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日日村节目的现场，由日日庆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节目当中的电话，请你呢。记号条靠通来乡亲，现场的电话是2265-2233 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嘛，甲听众表报告随时拢会当靠通。那你听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啊哈，所以起要来播上一首歌。那呢，今晚播间来听各位三篇，讲要听这《英雄本色》。《英雄本色》敢是本本是英雄，应该是这首吧？啊，那无找无《英雄本色》呢？应该是这首，你听看卖啊哈。来，上好咱的贺金晚盘，谢谢你。这波一个开始，就给咱的听来带来好彩头哈，给咱的听点讲做本三篇，谢谢你哦。所以去这位来听歌，《英雄本色》。

0: 来，这首歌曲呢，唔知是不是就是英雄本色，但是咱家呢吼有这个英雄本色，干那这首呢呢，哈，希望是哈，上好咱的好芝麻盘。来，时间来到家，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今仔日是拜五。哦，小周末哦，大家心情应该拢足轻松的哈、哦。啊，今麦这个时间呢，要来邀请女性朋友先来点哈。那呢，女性朋友要听歌，电话今麦得当卡起来呀，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来赶紧卡电话，你好。
1: 喂，你好，我想要点那个罗大佑的《鹿港小镇》。
0: 鹿港小镇，呵，安妮家来做安排哈。好，谢谢。你好。
2: 喂，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跟着收的，我一千九的一剪梅。
0: 一剪梅，呵，安妮家来做安排、哦。好，谢谢你。
2: 好，谢谢。
0: 来，你好。
3: 喂，我要点单雷的心爱的麦考。
0: 单雷心爱的麦考，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
3: 哦。
0: 好，
3: 谢
0: 谢你。来，你好。
1: 刘经理好。
0: 嘿。
1: 我点歌。
0: 好。
1: 我点迄啰龙飘飘迄啰，风说你要来。
0: 风说你要来，龙飘飘。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你，再见。
1: 拜拜。
0: 来，你好。
4: 刘经理好，我阿伯呀、
0: 啊。嘿，阿伯呀、啊，你好。
4: 我要甲你点一条黄色点的无菜啦。
0: 无菜啦，哈。好，安尼再来做安排。
4: 谢谢
0: 好
4: 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5: 喂，你好。
0: 嘿，
5: 我点过金花的爱好声。
0: 什么是？什么呀？
5: 爱的好声，
0: 爱的好声哦。
5: 对嘿，
0: 过金花了。好，好，安尼我来吹哦，哈。
5: 好，
0: 谢
5: 谢
0: 你。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4: 嘿，未听你好。
0: 你好
4: 我点许富凯。
0: 嘿，
4: 我一个人。
0: 许富凯的我一个人哦。
4: 放我一个人。
0: 哦，放我一个人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哈。好，谢谢你。来，安尼多好哈，咱今来点歌点到家哈。今天呢，第一阶段多好七首歌，好咱听众朋友来点，谢谢大家哦。乡亲朋友点歌虽然点满啊哈，但是呢，电话依然还搁伫咧服务。乡亲朋友那是要来顾健康，电话继续靠通，不管是线顶还是线卡，我拢会来接听。咱的电话是2205。2235 2235 2233，我关切朋友的头前加控诉，谢谢大家。你看个手机啊呢，吼，你随时买单卡电话来搞我个别商品，哈啊，询问拢会使。你看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谢谢大家，所以可以来听歌《鹿港小镇》这回影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鹿港小镇哈，这是罗大佑所带来，非常的好听，直接送给乡亲和朋友，谢谢你。来，你好，
1: 日清小姐，你好，
0: 嘿，你好。
1: 啊，点一条歌，
0: 啊，真点歌，点歌，无啦，点歌已经过啊啦，时间点过啊，你即卖才来。
1: 哦，好，谢谢。
0: 好，明仔载，明仔载。好，这点歌时间已经过啊。乡亲，比如第二首歌，吼，播完了后，咱就是开放点歌。所以讲呢，吼，这个可能是拄只无听节目啦，吼。来，吼，这个点歌不是讲随时要点就当点嘛，咱有这个点歌的时间哦。安尼节目在咧出节目吼，乱乱呐，随时卡起来要点歌的话，节目拢乱去哈。所以讲呢，随时卡起来就是要买产品的哦，哈。来，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谢谢大家来关心到这个天气哈。乡亲和朋友呢，哇，第一张上午八点生成第九号的这个风台八位，已经在今天去透早两点的时阵增强，变成中度的风台啊哦，吼，这个上午两点的中心位置在高南边东风3930公里的海面上，以着每点钟18转14公里的速度向西进行。安尼是呢，气象署伫咧预测，八位风台将会伫后礼拜开始一步一步。造成吼，这个呢，台湾吼，诶，这个影响也靠近咱台湾。拜一拜二通过着关岛海域了后，拜三拜四开始将会接近着琉球东方，这个东南方的海域一带，并且造成着台湾北东沿海、马祖等等所在长影的这个现象，所以讲船家爱特别注意吼。啊，那是预计呢，吼，这个。风台八位呢，又着轻度增强，变成中度风台，敢那用18点钟尔。伫今仔日的暗时增强，变成强烈的风台。10号、11号将会是对着台湾影响上界激烈的两天，所以讲用车票一定爱特别注意哈，爱来关心着这个风台动向。趁即卖风台阿伯来吼，赶紧哈，将这个厝头厝尾的水沟清清好清气。来继续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一剪梅，这回影响。

来，这首歌曲是听众朋友收点播一姐妹在这里为你播送。来，家里有人在那吹头路无？啊，那有的话吼，咱来听直接给你报告一个消息，代替。哦，这个代替公司，这应该嘛是算替饭碗啦，吼、哦。这个代替公司呢，今仔去宣布，吼、哦，今年从业人员司机呢，吼、哦，这个正式开放网络的报名。这呢，又得今仔去开始报名，到七月六号下晡的五点，所以讲没有几天呢，三四五六，吼、哦，安尼拢总是四天尔。这个呢，正式预计招募，要来正出到40个。诶，人吼，被处呢10个名优秀基层服务专才，邀请对着铁路事业呢充满着热情，有这个专业签单的民众踊跃来报考。代替公司伫咧表示，即届录取呢吼，聘用的人员初期将会依着技术员吼，而这个职称。派林啊，这个起薪哦，都42,580块。代替公司将会提供着完整而且严格的这个培训计划，专门为吼要来辅导人员考取着专业的证照。代替公司伫咧表示，等顺利提到呢交通部铁道局合法的这个国营铁路客运动力的这个车吼驾驶执照，并且实际担任着列车驾驶工作了后，就当正式派任为司机员，起薪哦就调整到58,280块。代替公司伫咧表示，除了本身业主外，实际担任着客为吼，这个客会动列车驾驶工作者，另外会当依照这个规定领取着危险的加值，啊，加着夜店费，此外嘛享受着呢吼经营绩效的奖金哦。员工啦、眷属优待坐车买票，3个奖金加着呢吼休困吼，这个呢补助等等呢，做一项专属的福利，提供呢正稳健而且有发展性的这个职业保障。代替公司伫咧表示，这个正式采着分区录取加着分发，设在北区。吼、哦，这个台北甲着新北，啊，佮有东区、花莲两个科区办理。这个应考的人呢，吼，都爱年满18岁，而且呢，具备着教育部认可的这个国内外专科以上的学历，吼、哦。这个呢，详细应考的资格，甲着这个要来考的科目，啊，佮有正式的简章规定，你当到代替正式专属的网站来下载查看物仔，并且办理着报名的手续，啊，这报名。时间不够偌长哦，吼！所以讲，来厝内底老人正伫咧找头路，那么这当考虑，今仔日开始报名到7月6号下晡的5点，哈！伫遮内甲乡亲好朋友来提醒一下，哈！啊，来，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是陈雷所带来《心爱麦考》。

0: 来，这算广告啦吼。凤娇姐，你讲你食咱的牛肉用，即卖食第三罐啊？嗯，
1: 对，
0: 感觉很好吗？
1: 对。
0: 哎，安怎好？甲咱分享一下。
1: 原本我是上楼梯，走到一半就会腿软那一种。
0: 哦，本地呐，爬楼梯爬到一半就软脚
1: 啊。对啊。
0: 哦，安足艰苦。嗯。
1: 现在可以一口气到二楼这样。
0: 哇，有够赞的啦！啊、本地呢，爬到一半就拢爱搁歇困一下吼，爬袂起咧。啊，即卖呢，一口气就甲爬到二楼啊吼。我跟你讲，
1: 我每天早上五点运动到快七点才回来。
0: 哦，啊，进前无法度吼。
1: 进前也是有在运动啦，但是。无遐尼久的时间啦，
0: 就无法度讲运动遐尼久就对啊啦吼。恭喜呢，凤娇姐，
1: 谢谢，
0: 很棒。啊嘛，感谢你甲咱分享，这样呢真正会好，足侪好朋友呢吼，对咧家家好，大家到小报。谢谢你，凤娇姐，来以上广告哈，来广告，来徐大姐，你讲你卡疼疼偌久啊？
2: 那是我去电塔摸今年啦，今年去我去电塔摸啊，坐伤久啊，坐几啊点钟啊，都啊爬起来都迄个无度都唔捌安尼啊。
0: 吼、哦，啊你即卖都啊食咱的牛肉用啦吼。
2: 哎呀、
0: 啊，啊食这
2: 牛肉用，食两片我
0: 啊。啊食这有较好无？
2: 有啊有啊，即卖拢袂疼袂摆脚，即下都拢有啊，都拢有骨食呢，紧食呢。
0: 啊无本来循环、啊，本来循环无好，拢感觉行路摆脚摆脚。啊，即卖咧食偌久好起个啊？
2: 啊，都下都食了，有紧食都我都较好啊。啊，我拢运动半点钟啊，拢还有四点外遐就去运动啊。
0: 哦，所以讲食这都较好啊。
2: 有
0: 好啊，即卖都。
2: 啊，拢有在食，有拢有在食啦。
0: 啊，即卖都会当去运动啊啦吼。
2: 嗯，有啊，即马逐工嘛去运动啊，就是恁两工啊，我甲你叫遐哦，足疼呀。
0: 安尼哈，吼，得疼的时阵随叫啊随食。
2: 即马好啊。
0: 哦，即马已经好啊。谢谢谢谢，阿姐好。
2: 我下做迄个，我甲你，我加报，我抓好线加报一点。
0: 谢谢哈。
2: 古老用。
0: 好，谢谢徐大姐。
2: 好，
0: 谢谢好，再见来再见来，非常的感谢哈，再见。来，这是算讲个咱徐大姐讲，哦，进前安尼循环无好，那去用电头装坐伤久，迄脚都袂行，都摆脚，食咱的古老用，这呢吼，安尼食食真正。有帮助，即卖拢袂听，而且即卖拢会当然吼，逐工出去运动啊。所以讲敲电话来甲咱热情感谢，讲咱的牛肉用有够赞。乡亲好，比如牛肉用食咧到底循环好，够咱的脚头乌，双脚都是必一定爱会用。双脚若必用，你就是食牛肉用吼，无其他办法，真正食牛肉用。牛肉用，好你的双脚用健健，久咧爬起来十摆你都袂艰苦吼。出去外口运动吼，即个呢惊吼，操场惊十抓十练吼，快走用走的拢总无问题。人活的都是爱叮当活动活动，所以讲用切不食骨肉用来顾伤卡，互咱身体用吼。谢谢徐大姐，甲咱做见证，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风说你要来》，在这里吼，为听众朋友来点播，这里吼好听啦吼，这个歌轻快，龙飘飘，龙飘飘早期吼唱歌真正是哇，在咱台湾非常的红的真侪，这八点档也都是他唱的吼。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哦，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这部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呢吼，欢欢喜喜。你的健康吼，都会对着你，尤其啊吼，你若逐天保持着欢喜的心情，诶，这个健康都已经50分啦。搁再加上和咱的亲来照顾，搁再加上着50分，你呢健康都是100%。所以讲，乡亲和朋友哈，在做家教，逐天保持着快乐心情，安尼来肯照顾你吼，家人爱吃，咱都爱开。小块钱来吃，唔通等下有一天连要开大钱都搬回袂倒转来。来用这个朋友呢，节目当中的电话，甲你报告，随时卡、线顶、线卡，我拢会接听。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做些好朋友呢，吼，咱节目伫咧进行的时阵，拢甲无用通卡电话，不要紧哦，吼。即个无伫咧呢，吼，安尼进行节目的时阵，你买单卡我，诶，手机啊，甲我做联络，吼。要问产品，要问到位买，或者是直接我家登记，专人送到厝也拢可以。来，你肯甲你报告，我的手机啊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继续为你安排这首歌是黄色电视台播的《无彩》了。

来，无彩啦，真正这吼、哦、生理吼、哦，安尼做个遮大，结果呢吼、哦，安尼自毁前程，真正无彩啦。而且个呢吼、哦，这个害着别人啊。来，乡亲好朋友呢，这个咱国吼继续来对中中年油脂这件呢致癌的问题，伊的油的流向，这个中部各管区卫生局呢兵分多路前往稽查，而且呢吼，作者拢嘛已经下架，其中呢吼足有名的这个食品，我相信大家拢捌食过。哦，这间食品大厂就是普丰相关的油品呢，吼、哦，伊的成品高达两吨。这个隆重的预防性的封存下架，另外联华食品有两种，而且的本丸饭团，嘛呢受到这个油品的普及啊，也加嘛通知吼，这个通路拢爱下架停止来贩卖。这呢真正普及的范围有够大的大，这有报出来吼，真正拢是咱平常时有听过有伫咧食。啊，搁再来吼、哦，就是呢一挂牙齿啊。哦，一挂牙齿啊，这无法都将名报出来啊，吼、哦，因也无登记，也无名啊，所以讲呢，吼、哦，牙齿啊，有够侪拢是用这油品，所以讲真正有够夭寿诶，吼、哦，这个中年油脂真正有够夭寿诶。卫生局的人员呢，吼、哦，入去到卖场稽查，确实，吼、哦，这个呢，吼、哦，确定讲含有致癌物的问题，啥啦用，是不是已经拢总下架？中年油脂生产的大豆沙拉油，这个抽检出来吼，伊这呢，吼致癌物超标，流向着全台湾非常侪管区吼，啊这呢，啊婚姻官管户统计，到甲七月二号，拢总下架210罐的问题油，食了八道的更加侪。所以讲，乡亲朋友，你看恐怖无？哈、哦！啊，另外根据着台中市府内提供的这个问题油品下游业者清单，台中大雅有这个油品商行业呢，哈、哦，用着福茂油脂进回10,000+公斤的大豆沙拉油，不过业者发冤枉，强调讲呢，哈，清查进回记录了后，无这一批而这个批号的油品，但是那是消费者有任何疑虑的吼，不管讲是批号吼，是啥物拢会当来退回。啊，足有名食品大厂普丰，尤其是吼、哦、这个普丰的食品哦，我相信足侪人拢捌爱食过。啊，你若总爱食炸鸡的，迄、那个普丰炸鸡有无吼？路边卖迄，吼足侪人，逐工拢咧买，逐工拢咧食呢，吼、哦、足有名的啦。这相关的油品成品啦、啊、吼，包括呢意大利面啦、啊、炒饭啦、啊、吼，这个腌制品啦、啊、鲜食啊、高达两吨啦，隆重的预防性的封存下架，损失差不多100万啦、啊、吼。啊，这我相信啦、啊、吼，应该阿伯边查。查出来又更加多啦，真正查查不完啦，因为这间油脂公司，伊说呢吼，安尼呢，这个经过下游也真的是太多了。即卖这个外口买吼，加一挂油品哦，咱真正唔敢食，沙拉油啦吼，这个呢吼，算讲葡萄油啦吼，橄榄油啦，什么油啦吼，咱真正拢会惊。所以讲呢吼，咱立刻伫咧讲讲。啊，以前吼，诶人吼，拢是家己煮滴油。即卖想想诶，这才是真真正正有智慧诶方式，吼，有智慧的方法。诶，以前细诶时阵，你是毋是拢食滴油大汉诶？吼，咱咧轻细诶时阵哦，是阮同学因拢无咧食滴油啊啦，因大多数拢是食沙拉油啊，拢食规罐诶吼。因迄买等于家己安尼煮迄家己边啦。但是阮阿爸吼，毋知是有智慧，还是讲伊都爱食滴油。吼、哦，这个我以前拢讲肉油，吼、哦，拢讲肉油啊，所以讲我阿爸吼，诶，主管呢吼，这个国中，吼、哦，国中吼、哦，我拢是拢食滴油呢，拢无咧食别种油呢，因为我阿爸拢足爱煮滴油，因为吼、哦，伊煮滴油吼、哦，用不完拢甲冰个冰箱，啊，滴油吼、哦，煮起了冰个冰箱拢白白安尼，有无吼、哦？啊，这呢吼、哦，用一锅起来炒饭，哦，足香个啊，用一锅起来煮物件吼。哦做胖诶，你若用迄滴油啊，吼，来炒菜啊，根本就免放肉丝。啊，小时候最爱食迄个滴油吼，啊，拌饭猪油拌饭吼，啊，那个加一寡豆油，因为以前细汉时阵豆油较胖啦，无亲像即卖豆油袂胖啦，吼，加一寡豆油，啊，佮加一点卵，有无卵仁啦，吼，啊，加拌拌诶，吼，那才叫做人间美味哈。啊，再呢，即卖大汉啦，吼。我嘛足少伫咧家己煮滴油，但是我即卖呢吼，想讲要来买滴油，有人咧
这个啊，钱好滴有滴咧卖啦，吼，啊无就是买一罐嘞，吼，这个肥猪巴都当家己钱，吼，你比较这个比较安全吧，尤其是小时候我阿爸呢，吼，做爱煎猪油，因为伊爱煎猪油的这个原因之一，就是讲伊做爱食肉油泡啊啦，猪油泡啊有无？嘿呢吼，那阵讲迄猪油佫有带皮有无？煎干咧酥酥落落吼，哦，足好食，佮撒一些胡椒盐吼，足好食，比盐酥鸡较好食，还是讲呢吼，这个会煮糜。哦，以前呢吼，真卡拢煮乌甜啊糜，吼煮呢啊，这个台中地区拢煮糜芋嘛，吼煮这个糜芋，安尼吼，这个啊煮一寡豆啊糜、笋啊糜，我阿爸拢会囥安怎，伊煎起来一寡呢吼，这个肉油泡啊都会甲囥，吼、哦、吼、哦、有够好食好食，真的好吃，吼、哦、所以讲呢，乡亲朋友为了安全起见吼，真正家己煎这个肉油，吼、哦、这个算讲猪油吼，我觉得还比较安全呢。听你到底介恐怖的啦！做者食品呢，吼，这个公司啊，大经小经啊，拢总用到这个致癌的油啊，真的不怪吼、哦。我有一位这个算讲长辈吼，主意早就跟我讲讲，你听啊，你外口食油唔通食伤济吼，这个油买回来吼，嘛拢爱足小心啦，因为咱人吼会洗油气啊，咱人呢吼，会这个。算讲心血管疾病啊，拢是食咱白糖的油啊，尤其咱都爱食迄个煎的啦，吼，煎的啦，吼，哇，这些油真的足恐怖，有曝光的吼，都足恐怖，无曝光的吼，一定嘛真多啦，所以讲大家要尽量小心吼，建议啦，吼，家己呢吼，这个煎白油啦，吼，低油啦，啊，佮建议你啦，吼，来啦。卖底下用加速炉吼煮物件啦，你若用加速炉煮物件，就是爱煎爱煎，一定爱用着油啦。迄油阁遮尼贵，啊而且食食阁低感，啊你不如卖用油。像种比如讲无用油要哪煮啊？啊你着用卤的啊，吼、哦、用清炖的啊，或者是讲用炊的啊，迄无较歹食呢。你只要用着好的工具吼，煮起来是比啥比加速煎啦、煎啦，一个较好食，而且至少。健康啦、啊，吼、哦，所以讲厝内电脑秘密武器，我哩讲吼，拢唔免用着油啦，吼、哦，拢唔免用着油啦，吼、哦，安尼就继续安全的呀，吼、哦，来听歌，爱的呼声，过金花所带来智慧欣赏，等我一下，我先来接一通电话，吼、哦，来，我先报歌，吼、哦，谢谢。

0: 来，这首歌曲是爱的呼声，乡亲和朋友，下个节，咱来听的手机啊，号码哈，随时都会当看得通，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的感谢。
1: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8: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7: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8: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7: 啊，这么严重哦？
8: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和朋友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伊日日庆陪伴大家欢欢喜喜，啊，赚大钱，身体健康，吃饱的。乡亲和朋友，第二阶段，咱要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咱第二阶段吼，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吼。这个独家点的歌剩一首尔，所以讲第二阶段吼，咱会当点五首哦。听众朋友咧，想要点歌的朋友，唔免客气，赶紧即卖就当卡电话起来啊。现场的电话是2225233 2225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哈，头前加控诉，来赶紧哈，今麦阿伯人点，赶紧电话靠通，谢谢大家，来你好，
1: 好，妈妈你播一首《遥远寄相思》，
0: 遥远寄相思，好，再来安排哦哈，好，谢谢，来你好。
2: 哎，哪天你好？哎，我点那个李千娜的《心花开》。
0: 心花开，好，安尼再来做安排，谢谢你。好，谢谢，再见，好，来你好。
3: 麻烦你播一首《雪山盟》。
0: 雪山盟哦，雪山盟怎播过啊呢？
3: 啊，无高山青。
0: 高山青哦，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哈，好，来你好。
4: 喂，你好，我之前做去改准
0: 的。嘿，来要听啥？
4: 听
0: 酒楼小夜曲，酒楼小夜曲，好，这样给你安排，好，欢迎，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5: 哎，来听了，
0: 嘿，你好，要听什么歌？哦，那熊熊这样不记
5: 得，算了吧，
0: 啊，算了吧，
5: 算了吧，哎，
0: 算了吧，上唱的啊，
5: 不知道，
0: 这首歌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这有没有，你再播一首，你再点一首优美的，好不好？
5: 报一首啊！
0: 搁点一首优美的，如果那算了吧，无哈，我得给你报一首优美的，嘿。
5: 梦中的梦。
0: 梦中的梦哦。
5: 哎。
0: 好，谢谢，好，拜拜，哈。因为这个算了吧，哈，我都唔捌听过，所以讲唔知有无啦，哈。啊，搁点一首安尼比较加啊、这个安心啦，哈。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继续呢，为听众朋友安排这首歌曲是。放阮一个人，这是许富凯所带来好听的歌曲，作为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放阮一个人徐富凯所带来好听的歌曲，直接来送给乡亲好朋友。乡亲时代，咱来肯要来进一段广告。来，乡亲好朋友，咱若总讲咧吼，伫咧用这个油煎啦、啊，用油油煎啦、啊，就算讲你伫咧炒菜啦、啊，只要你若用家属用鼎吼，一定爱放油。其实我感觉油足贵的，油吼你凊彩。起买一罐拢咧吼两三百块，啊，这个一罐油两三百块，有当时用无一个月就用完啦哦。吼、哦，你若有咧煎物件咧煎物件，真正用油足伤的啦。事实上吼，以前咱台湾都曾经发生过咧吼，这个什么品牌橄榄油吼，安、哦、尼油着国人入来有无吼？啊，今麦搁再咧吼发生着这吼、個哦，以前搁有这个咧吼地沟油有无？回收油一大堆的啦吼、哦，啊，塑化剂的油啦一大堆，今麦搁有地感的油伫咧产生啊。所以讲，咱咧肯伫咧讲讲吼，咱敢袂当煮食卖用油吼，尽、哦、量卖食着遐油吼、哦，咱着较袂破病啊。哦，所以讲咧吼，来乡亲时代，咱咧肯要甲你讲的就是，煮食会当卖放油，而且个会当做好食，个是中埔菜、手罗菜。这要用啥物煮食当卖放油，个煮出中埔菜、手罗菜，而且营养个拢甲你保留掉诶，就是用万用节能快锅。乡亲好，比如你老爸过咱咧肯万用节能快锅，你就知影。真正唔免放油，吼、哦，那嘛要落地卡，你地卡呢吼，洗洗清气嘛唔免过油哦，唔免过别过哦，吼、哦，真侪人以前要落地卡，得个甲变过，吼、哦，安尼讲较好食。来，我咧讲，你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唔免甲变过，拢唔免过油，拢唔免落唔变，直接洗洗清气了后，啊，放伫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内底，啊，你放冷水就好，放冷水，卖放伤甜的水，吼、哦，卖超过八分甜。那么呢，你来落，看要是红烧的，放豆油。吼、哦，啊，也是放一挂火汤头，或者是呢，吼，你要清炖呢，吼、哦，哎，拢非常的好食，真正亲像中埔菜的手罗菜，因为伊在用压力加蒸汽伫咧甲咱煮的，煮起来迄个口味啊，我咧讲哦，真正有够好食的啦，吼、哦，入口即化，厝内底老人家有无，喙齿较歹的有无，吼、哦，囡仔，吼、哦，哎。真正的不会发吼，入口即化，有够好食，真的超级好吃吼。安、哦、尼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煮啥物都唔免放油吼、哦，煮啥物都唔免放油，爱当炊吼，看要炊肉粽，还是要炊馒头，或者是呢吼、哦，要来炊这个呢吼，哎、哦欸，地瓜。足健康诶，吼、哦！甚至呢，囡仔爱食啥？囡仔吼足爱食迄个起司马铃薯有无？你嘛是马铃薯，甲洗洗好清气，吼、哦，甲洗洗好清气了后，你呢吼安尼甲切切嘞，然后吼安尼嘞甲切做一半嘛，吼、哦，顶管甲铺这个起司，吼、哦，真嘞吹甲安尼暖暖了后，顶管的起司搁融入着咱的马铃薯内底，吼、哦，这里有囡仔食，迄囡仔讲哇，起司马铃薯，凊彩你去外口食。哦，这呢一盘都爱两三百块，那你厝内底家己煮，吼、哦，家己用，佮唔免烘啦，不用烤，因为起司内底冇油脂嘛，烤过的总是比较啊，佮无即个健康啊。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落去炊就好，迄寡好食你敢知？真的超级好吃的啦！有当下我就是马铃薯吼，安尼甲切做一块一块，啊，加着鸡蛋吼，安尼做伙落去煮。有无？吼、哦，下骹放水，顶管有一个炊绳吼，啊，顶管我就是呢放一个碗吼，细个底个碗，安尼切几块啊马铃薯，啊，加着一粒鸡蛋吼，一粒鸡蛋，安尼落去炊，炊炊了，你就是马铃薯加鸡蛋，多多安怎解呢？吼，即个剁剁的吼，安尼变成啥？慢慢剁啊，用迄汤匙安尼小块，吼、哦，即、這个呢，吼、哦，啊，鱼鱼的，伊就变成。蛋黄马铃薯吼、哦，啊，这呢来搞胖，来搞饼，来搞吐司，好食又个健康。所以讲，咱的万用节能快锅真正是万能的，煮啥物拢会当煮，爱当地鸡精吼，爱当地鸡精。所以讲呢，乡亲朋友，你到这个万用节能快锅，你都唔免搁再用鼎，底下呢吼，安尼被煮煞得个倒油，油足恐怖的啦。你看咱台湾啦、啊，一挂油啦。吼、哦，发生过什么款的问题？自以早迄橄榄油出问题，到即卖吼沙拉油吼，安尼即个呢吼、哦、花生油，什么油都拢出问题啦。所以讲呢，咱得卖个再用油来煮物件。
咱若不爱用油，搁省买只油的钱，油足贵的呢，吼，搁省只油的钱，外人拢去买国外进口的，有无？国外进口无定较好，内底是不是有毒素，咱嘛唔知，吼，无检验拢唔知啦，吼。所以讲，你搁知影即届呢，吼，即个致癌的药，嘛唔是咱的即个相关单位检验出来呢，是呢，吼，即个伫咧买人吼，伊家己发现，吼，这可能也有淡薄仔良心，家己发现，家己去报。即个咧通报的呢，吼，所以讲你甲看，吼，咱咧相关单位无遐尼侪，美国时间通去逐种油甲你检测嘛，迄个逐种油甲你检测出来，无定真正拢袂过关啦。所以讲咱即卖开始卖用油类煮物件，用万用节能快锅煮物件拢唔免放油，而且真的很好吃。猪肉、牛肉、鸡肉本身都有油脂了嘛，所以讲你用万用节能快锅，用压力蒸汽来甲煮，迄个油脂就逼出来啊，佮有够香，佮有够健康，佮袂变质。所以讲，亲是大恁当有万用节能快锅无？那有，即卖开始你得安怎？食好食佮够健康，刷你去减省电，而且一支2300块俗价。大家拢讲得轻，该只俗安尼啊，本来就是啊。你即摆去外口凊彩买一支鼎拢5-6千呢。你甲咱得轻买一支万用节能快锅2300块拢无起价，咱得轻甲公司讲吼，真的真正是啊，互咱听众比较福利啦，卖起价把紧啦，吼、哦。2300块白鸡十档啊拢无起价，而且拢用袂使歹。有足侪好朋友吼，一开始就甲我买啊，用到即摆无歹。吼、哦，啊，就算讲咧吼，有小零件要换，咱嘛互你换，佮有保固，吼、哦，佮有维修，点点啊，费你都无得找，吼、哦。啊，你上加就是讲咧吼，即、這个倒一挂火汤头落去就好啊，唔免放油，吼、哦，倒一挂火汤头落去就好，唔免放油。所以讲起来，乡亲啊，比如咱的万用节能快锅有够好，配合着得力养生好汤头，更加赞。如果你那是咧吼，足惊讲以前唔知食偌济，即呢泰国油垃圾油拢卡伫身体当中，你佫会当使用着咱的肯定咧卖即个 NONO 深海鱼油，因为 NONO 深海鱼油吼，伊即就是上好的油，上好的油安怎会当优化着你体内残留的垃圾油？以前你食偌济只泰国油卡伫咱的身体当中，你即卖着靠着咧，肯甲你介绍 NONO 深海鱼油，就是咱的 Omega 三脂肪酸内底 EPA， 伊就是哈，人体当中的清道夫，伊就会当将伫卡伫咱身体当中，不管倒位的油哦，吼。包起来油哦，卡掉的油哦，拢总甲你氧化了后排出去。所以讲呢吼，即摆听起来足惊吼，你早捌食过这油无吼？现在很害怕，我咧讲哦。唔是讲以前食过都拢无代志啊，迄油拢卡掉诶，赶紧甲清除。用咱丽卿所甲你推荐介绍诶 ，NONO 深海鱼油吼，安尼来甲清吼，来甲清，来甲油，来甲排出去，你就当得着健康啊。所以讲，若要健康，就是互咱丽卿照顾。主食用万用节能快锅，南姜汁用。得力养生好汤头，要排除身体当中的垃圾油，就是食咱丽卿甲你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那是个干呐？爱人民三杯鱼啊，这是咱丽卿甲你介绍的 NONO 深海鱼油，这一罐2000块，会当食一个月。谢谢大家，要来点讲，主文卡电话给咱丽卿哈，我只要定期专人送到厝拢可以哈。啊，那 NONO 深海鱼油呢哈，你若总共要询问到位买，买单卡电话来。谢谢大家，以上功德哦。

来回到节目当中，乡亲好朋友呢，咱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日日春，每一天呢吼欢欢喜喜，吼啊赚钱爱有糖春，欠钱就是要顾健康。你甲看呢吼，这个呢外在吼外在，诶这种呢吼问题外在啦吼，安尼呢得输掉咱吼，那真就生活伫这个恐怖的环境当中，这么多的致癌物吼，这么可怕吼，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啊，靠咱家己，靠咱家己吼。安尼来照顾咱个健康，这足重要诶吼，互你肯照顾哈。乡亲时代，阿爸互咱来肯来照顾，卡电话，现场电话2205-2233，220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空数哈，你肯个手机也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乡亲的朋友，所以去听众朋友所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曲是《心花开》，做伙欣赏。

来这首歌曲是李千娜所带来《心花开》。乡亲和朋友，咱现代人时常长时间看手机啊，吼，即卖人真正呢，以前拢讲呢，吼，一挂学生囡仔吼，手机啊无离手，目睭一直盯安尼啦，吼。即卖你甲看真侪中老年人嘛是同款啦，用手机啊伫咧追剧、玩游戏的有够侪，吼。哎，真的，迄一天呢，吼，我嘛看到一个老人家吼，安尼呢戴着老花眼镜吼，啊这应该嘛唔是讲外老啦，都大概中老年人戴着。哦，这个老花眼镜用手机啊，伫咧耍吼，这个麻将，我耍咖咧津津有味吼。啊，这一定是长时间伫咧看手机啊啦吼。啊，个有就是最近啊，这个天气非常的冷嘛，啊，非常的热嘛吼。所以讲咱咧吹冷气，这不管是看手机还是吹冷气吼，哇，你会感觉讲目睭足大涩的啦。啊，这个时阵要安怎？真侪人都会安怎？赶紧点人工泪液，点一挂吼白药水，家己买的啦，或者是家己到家里后药局吼药房去问讲，啊这我把酒会打下别点啥，爱就凊彩提一罐给你吼，哎，这样你袂使哦。眼科医生甲咱提起哦，那是无搞清楚你的干眼症类型，你得乌白起呢，点白药水，小心是愈点愈大，增加着你目睭的负担。眼科医生伫咧指出讲，临床当中干眼症主要分作是泪液分泌不足型，甲着泪液蒸发过快型，吼，这两种的类别。如果那患者属于呢有一个残面吼，异常蒸发吼。安尼伤过紧的类型，你呢吼，就算讲不断地咧补充一般的人工泪液，嘛无法度有效缓解你的这个目睭的不适应，必须爱针对着呢吼，咱的这个呢睑板腺伊的功能进行着根本的改善呐。此外呢，市面上伫咧卖这个人工泪液的选择嘛，大大有学问。市面上含有保存剂的这个瓶装产品，那是每一天使用超过500至600次，容易对着你的目睭呢造成到额外的刺激，那是有这个频繁补水需求的民众建议选用到的单支装，而且无防腐剂的这种抛弃式的产品哈，啊那不会防腐剂哈，真正哦伤你的目睭，针对到。占大多数这个油脂型，诶，这种呢干眼症呢，就是讲呢，你就是欠缺着好的油，吼，这个好的油脂，把你的目睭呢包覆起来，你这就是目睭拢无好的油脂嘛，所以讲呢，伊无把你保护，啊，你的水就会安怎，随着咱目睭呢，吼，接受着空气，伊就蒸发掉，所以讲你的目睭就会愈来愈大，亲像这种情形啦，吼，你哪个安怎，你哪个呢，吼，安尼一直看荧幕，吼，还是讲呢目睭一直腻，那么呢，吼，你的这个呢，吼，分泌油脂的板眼线，就会容易发生着阻塞，使着你的泪水就容易来蒸发。这个时阵，透过着每一工早暗啦，吼，这个呢，使用着40度到45度，而这个呢，热敷眼罩，一盖呢，吼，差不多热敷10分钟，就会当软化着你的顽固油脂，并且呢，配合着无意识，而这个呢，你把酒来促进着油脂正常分泌，达到呢，吼，这个泪液的油水平衡呐，啊。所以讲呢，吼，除了讲呢，这个目睭本身的护理呢，环境啦、习惯啦、调整，赶快拢袂当欠款哈。所以讲提醒着民众，咱呢，伫个使用着荧幕的时阵，应该遵循着每30分钟都要休困的原则，袂使一直看、一直看。有当时要追剧2-3点钟，你得看去，迄袂使。同时，撇边互冷气还是电风的风口，直接向着咱的面部来吹，吹着咱的目睭。室内相对的湿度建议维持伫50%到60%。那是讲出国骑机车还是骑脚踏车，你一定爱戴安全帽，而且是讲呢吼，这个眼罩吼，安尼会将咱的目睭保护着吼，这个护目镜减少着红白沙。多来目睭吼，诶，这个点啦、疼啦吼，啊，加着这个风呢，吹走着咱目睭，诶，这个呢油脂吼，所以讲咱也起码讲过，欧米伽三脂溶酸就是呢吼，这个作者医生叫你爱食的对付着干眼症的上佳好的物件，因为其实啊吼，咱台湾人这个目睭。干眼症虽然有两种，吼，有两种的情形，就是泪液分泌不足的这种的，加着呢泪液蒸发伤过紧的这。我跟你讲，大多数拢是泪液蒸发伤过紧的啦，就是你分泌的油脂层呢，吼，这有阻塞掉，所以讲呢，吼，没有好的油来保护你的水分，所以讲你的目睭内底就无水分，没有那水汪汪，吼，所以讲你的目睭就足大。
干眼症足艰苦呢，哈，很不舒服呢。所以啊，医生伫咧讲的遮，诶，即个呢，哈，肾功保护测试，你爱做医嘱啊，你会当加食一寡欧米伽三脂肪酸，鱼啊好的油脂，鱼啊好的油脂会当避免着咱干眼症，会当呢，哈，安尼形成保护膜，和咱把这个水分，哈，诶。由着这个好的油，甲咱的吼，甲空气隔离，伊就被蒸发掉吼。来听听歌，这首歌是高山青。

0: 来，这这广告哈，你讲你食咱什么物件？
1: 食咱那个诺诺深海油。
0: 嘿，
1: 啊，我食三罐哈。
0: 嗯，
1: 我本来三酸甘油脂哈，我200外，今麦降落来剩120外。
0: 哦，咱这部当中袂当讲到三酸甘油脂呢。
1: 哦哦，
0: 把紧啊，你都降落来呀哈。
1: 哎，
0: 安尼吃恭喜呢，你进前、欸、你进前啦哈，甲管的时阵有啥物款的这个不爽快所在呀？
1: 基本上是无
0: 无啥感觉，
1: 感覺
0: 啊，就是感即、這个咧检验出来数据就对啦吼。
1: 数据拢降
0: 哦，检验过来，就是讲咧较悬，啊，结果呢，食咱的鱼油吼，食、欸、一段时间了，即卖拢降落来啦吼。
1: 是是是。
0: 嘿，大哥，歹势，真正足感谢你甲咱做这个分享，然后这款正常的朋友呢吼，同款的这个情形，真正吼，都家己爱呢。照顾家己的身体，这降落来是不是足欢喜？
1: 是啊，足欢喜。
0: 安尼，啊，你食咱诺诺深海油，就是讲食三个月。
1: 诶、欸，是是。
0: 三个月尔，啊，即卖佫继续食无？
1: 有
0: 啦吼，继续咧食，还佫继续照顾。真呢吼，三项拢足悬的部分，你食一寡，食一段时间过了，都拢完全降落来啊、欸！谢谢你呢，大哥。
1: 吼、欸，好、欸、好。长期吼，拢食惯啊，食落都降落
0: 来。你进前长期食惯是差不多偌久啊？
1: 哦，足久啊，
0: 几多年啊？足久啊啦吼！啊，食三罐都拢降啊！你看咧，偌好，这就是讲咱的产品吼有够纯呐，单位个有够悬呐，吼！谢谢你大哥，谢谢，谢谢你，呵呵，来以上广告，呵，谢谢，来咱来听咧吼，分享一个，乡亲好朋友咧吼，在咱节目当中有一挂这个算讲专有的名词啦吼，还是讲病名啦，譬如讲杜家大哥讲的这三酸甘油脂，这来在咱节目当中袂当讲哦，所以讲咧甲大哥讲歹势啦吼，咱都直接咧甲你讲歹势，哦，所以讲咧乡亲好朋友哈。其实呢，亲像咱的鱼油，这是食品的物件，吼、哦，咱伫节目当中，咱袂当去讲到治疗这两句，吼、哦。啊，那是大哥呢，伊讲伊登记，吼，登记啦，去检查拢无及格啦，吼、哦，拢无及格。所以讲呢，吼、哦，真呢登记哦，骨力当啊，吼、哦，拢足悬哦。结果呢，弄落深海鱼油，该照顾三个月，该照顾三个月，你甲看即卖安尼偌欢喜，一切拢。平常啊，一切拢正常啊，这真正是咱所追求的健康。像小朋友呢，你唔通认为讲干那寒人吼，才需要降呢，干那寒人才会曝落去呢。像这是大热人更加吼，会需要咱来食诺诺深海鱼油，因为热人的时阵，这得做蒸腾啊。啊，你也想啊，亲像咱咧煮物件咧牵鸡有无吼？你是不是呢？吼，温度愈热啊？吼、哦，啊时间愈久啊，是不是咧鸡得愈热啊？甚至牵鸡牵到尾来刷单安怎拉袂叮当啊？这呢真正伫咱体内啦吼，大条细条的内底成分哦，内底情形哦，有可能就是因为天气热哦，咱拉袂叮当，就亲像伫咧牵鸡同款呢，单拉袂叮当呢，这足危险的啦，雄雄都会安怎趴落去啦？甚至啦吼、哦，哇，今年热人刷单变成安怎爱坐伫轮椅顶，倒伫门床顶，互人吃薄饼，说讲乡亲好比。因为这三项哪拢真悬有无吼？人咧讲的三项拢悬的这，你就是来食咱诺诺深海鱼油，食一段时间过去了后，真正拢会降落来，拢会正常化。咱人吼，那是这三项拢正常化吼，咱人的甲病破病比较不会生病。所以讲，咱咧肯定定伫咧强调，即卖人哦，唔是讲有病才来治病，咱来防胃病，防止未来的病症。食咱的诺诺深海鱼油，清除掉身体当中无应该存在所有的物件，吼，这呢真正甲咱清油，甲咱通路，互咱一挂垃圾油、泰国油拢总氧化排出去，互咱的路拢总通通通，就亲像伫高速公路开车一路，吼，通畅无阻啦，吼。啊，这如果讲呢，你若准讲无咧食鱼油啊，就亲像高速公路定定伫咧发生车祸，太刁诶，吼。啊，这呢，就算讲你开玛莎拉蒂，你嘛伫遐停车等甲目屎那滴呢。啊，若准讲呢，吼，这拢无踏车，拢无许踏的，那么咱就算讲开一台车台 match， 那买当来照时间吼，到家咱要搞的所在去，所以讲有脱掉的甲无脱掉的差有够侪，像这边好咱的吼，咱的身体当中大条细条的通路拢会当通行无阻，这就是假鱼油，甲别讲的吼啊，这真正是啊，这个呢。 雄雄拍落去，还是倒伫门窗顶，伫咧互人车把柄，这人生就变成乌暗的啊！来，互咱来听来介绍的这支诺诺深海鱼油，纯度上盖纯，单位非常的高，来照顾你一世人，愈食愈健康，愈食愈有活力咯哈！这呢包括着咱身躯当中的通路，包括着吼来乡亲，吼、哦、这个盈利嘛，不跟咱分享过讲，以前吼、哦、真正输输呢。嘿吼，也个存一秒尔，看做十一秒呢。结果当我处理过后，甲只朋友家扭掉的讲，嗯，啊，唔是存十一秒吗？伊伫个因朋友讲，哎呀，存一秒尔，你吼爱食鱼油啊啦，真正来食我的诺诺深海鱼油。即卖是安尼吼，过马路是清清楚楚的，十一秒就是十一秒嘞，一秒就是一秒嘞吼。迄、那个数字拢看甲足清楚，甲袂危险。来向亲好朋友哈，真正吼，咱的鱼油真的是咱的这个全方位的营养补。极品照顾着咱的全方位，赶紧来吃，一罐2000块，一罐2000块，要询问到位未？哈，啊是讲呢，打电话，咱会肯甲你家拢会使哈。咱呢这个询问到位未呢？这定要办哈，嘛是当做询问拢会当去买哈。但是爱指苗好哈，是哪些的客啊？哪些客啊？这呢吼，顶罐一定爱有三只鱼啊，顶罐一定爱有三只哦，唔是一只嘛，唔是两只，是三只鱼啊哦哈。你肯所介绍的 ，no no。深海鱼油指名是咱立庆所介绍的 ，no no 深海鱼油一罐2000，内底120粒，谢谢大家，以上。

来，谢谢这首歌曲，就是算了吧。这是万芳所带来好听歌曲，咱的听众朋友应该是要点这首吧？哈、哦，因为你不讲什么人唱的，其实呢，也够有这个这个查甫唱的啦，哈、哦，嘛是赶快歌名做算了吧，哈、哦。来，乡亲和朋友呢，不管如何啦，哈、哦，咱的这个歌吼好听，听得到底心情好，啊，这听歌吼本来就是会当来吼，这个愉悦我们的心情，唱歌更加会当让咱心情好。所以讲呢，有当时有时间呢，吼，安尼呢，吼，这个呢，小少去唱歌，啊，那总讲都无啥爱出门，佮无爱开钱，啊，无就伫下间啊唱歌。为什么讲伫下间啊唱歌呢？伫这个下间啊唱歌。哇哦，有 echo 啦，有回音啦，哦，所以讲那亲像个麦克风伫咧唱啦，啊不，就是讲领导老透天的哦，这个呢吼，算讲楼梯间有无吼，这个楼梯的转折所在，底下唱吼，黑毛 echo 吼，黑白白哦，感觉都不错。来乡亲朋友吼，加减嘛唱，唔免呢吼，去计较讲唱了好听歹听，咱也无要做歌星呀，哦对不对？我们又没有。当歌星哈，所以讲来唱好听、唱歹听拢基础，唱了会欢喜相重要哈，唱了会欢喜相重要。有当下咱若总讲去这个卡拉 OK 哈，安尼唱歌的时阵，是不是卡拉 OK 甲 KTV 无共嘛 ？KTV 就是啊，恁家己咧吼一个包厢，拢是家己熟悉的人啊。啊，咱若去卡拉 OK 唱歌哦，大多数吼，就是恁这道有熟悉，其他道除非道你定定当着，啊无大多数拢是无熟悉哈，无熟悉。有当下呢吼，你会听到去你。唱的人吼，哇啊！这真正是迄个歌喉吼，真的不敢恭维啊！感觉讲唱了真正无好听，但是吼，咱以后吼，卖去讲嫌，因为唱歌吼，真正吼，这个虽然啦，咱都唔是亲像歌星遐高唱，唱歌遐好听，但是你要怎么讲？就是爱有信心嘛，哈、哦，爱有信心嘛。啊，唱歌就是呢，一种欢喜的代志，愉悦我们自己呀、啊，哈、哦，这个愉悦我们自己呀、啊，哈、哦。虽然呢、啊，我当下是这个呢，哈，啊，别人还讲啊，你愉悦你自己要恶心我，哈、哦，来，哦、我咧讲吼，你妈安尼想，吼、哦，伊若感觉歹听，吼、哦，那么他就走啊，哈、哦，伊就迄伊的代志啊，哈、哦。啊，咱若做听众吼，咱嘛卖去嫌别人唱歌歹听，哈、哦，真的，哈、哦，你嘛无唱歌偌好听啦。唱歌都有特色啦，唱歌都有特色。有人唱歌声音真油啊，哈啊！有人唱歌呢，哈，声音足粗啊。有人唱歌个骚声啊，啊你呢，吼，用那个欣赏的角度呢，吼，去改听，你干嘛讲？哎、欸，每一个人唱歌拢足有特色的哦，哈，就是安尼啦。咱那心水，咱心瓜水，看什么的水。哦、心漂亮，心美、哦、心地好，听什么都好听、啊哦、来听歌，这首歌是中红歌雄港，这回音响。

0: 来，这首歌曲是中红歌香港乡亲好朋友呢，非常感谢你的两点钟的陪伴。咱两点钟的节目转播是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旧的背起来旧都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着所有亲爱乡亲好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但袂记一路，就做不了，要找来请来。买产品，请你直接卡掉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7: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6: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7: 真不错哎！
6: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好，你听个裤头，你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好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好你吃一饱，看百二，听好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

0: 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记，由我英雄啊，
1: 跟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记。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你囡仔讲，阿爸，啊，你伫个路边，较早囡仔拢甲老爸咧，拢伫个路边放尿。啊，囡仔就问讲，阿爸，你咧放尿，脚床起来怎啊翘起夹咧安尼啊？要安尼，就安尼甲问，啊，伊就讲，啊，就安尼啦，你若无夹咧吼，啊，放尿会滴着鞋啦，吼。啊，因囝就讲。因家讲我拢无夹，哦无夹，伊讲啊囡仔人夹安怎？伊讲我唔敢夹咧，我若夹咧哦，放尿团蛇腿迄边墙啊过咧，你骗鬼！迄囡仔人放尿搬过墙啊过，哟，所以你就搞讲白痴啊！较早宜兰有迄宜兰雕啦，
1: 叫
0: 十三十四点头钟啊咧，有公公十五十六啊咧，长大人。十七十八想要嫁哦，哎呦，赶紧要来嫁哦，吼！所以较早时阵，啊，就讲哦，呀，有公公啊，咧有公公吼，阿母啊，我阿母，阮姊妹出嫁哦，哎呦，碰，哎呦，死囡仔哩啊，遐少个都要嫁呀，都要嫁要弄啊咪，吼！所以古早时代较早哦，都拢安尼。十五六岁就嫁了呢，啊，就生囝，
1: 呀！
0: 阿母阿伯伊讲死囡仔哩呀，你安尼哦，哟！啊，较早啦，红做佣奴哦，红饲的做佣奴啊，足可怜。迄佣奴吼，红饲的吼，啊，拢啊，有当时啊，那好就好。
1: 本来的嘛。
0: 本来的啦，啊，都有当时啊，是讲，哦，阿伯娶来，迄阵较早够欠算啊，就是讲，比如你。你阿得娶来吼，
1: 哎、欸，
0: 阿无生，先去分一个来，
1: 哈，分一个来饲，
0: 来饲、嗯，啊啊啊！即、啊、嘛本来过年了后过着生囝，去生一个，嗯、啊生诶，即个分诶，即哦，
1: 都可怜啊，
0: 都可怜，无人要听，哦，都无人有该生啊，啥物人要来听，哈、
1: 嗯。啊，可伊诶，想讲伊是本来要娶囡仔
0: 啦，啊，这新妇啊，吼，啊无就无效啊，较早较为人有会听啦，啊为人买啦，哈、嗯，
1: 听
0: 啊。本呢，其实呐、喔，足侪人拢话吼，讲实在啦，迄本呢吼，比亲生较有效，真的啦，吼、喔。啊，话人吼、喔、讲啊，你甲本来吼、喔、啊，无听我财产啊，无分平济好我有诶无，转转里里落落，
1: 跌过到菜刀，靠迄个计较。
0: 吓啦，诶，即卖人无咧计较遐啦，吓安尼吼，所以。无像讲较早遐个计较啊，计较迄条路用，对不对？吼、哦，有。所以尾来就讲较早的人啊，哦，那讲我听到讲偷看牛啦，吼、嗯，哦，那听到偷看牛哦，规庄哦，哎，规庄就要掠贼。
1: 掠贼咯。
0: 啊，偷掠鸡啦，吼、哦，古早时代较早庄头足团结呢，哦啊，迄个你知影掠。迄、那个做贼一家啦，啊，顾贼一暝，你啊顾几暝，唔知道当时要来了，
1: 唔、知道当时贼哪要来嘞。
0: 有、哦、啊，一个阿伯啊，一个阿伯啊，甲阿公啊，甲阿妈去看电影，啊，看到古早时代较早唔捌咧收金咧，较、早时代吼、哦，新郎甲新娘吼、哦，都安尼嫁洞房花烛，伊入味淡的，较早唔知收钱嘛，做上来我袂解骗的，你若唔信，你问遐较早阿公阿妈安尼问讲看，因敢捌收钱过？唔捌啊，啊敢捌安尼蒙过？唔捌啊，一个就炸了就拼嘞吼，有、哦。啊，这阿公甲阿妈去看电影，看到外国片哦，美国片，哈罗哈罗片啊，尖尖哦，哦，放尿臭尿险，哇，片啊尖尖，好烂了，哦，阿老 OK， 进来啵啵啵啵啵安尼啦，阿妈就讲。哦，夭壽嘞！我安尼嫁你，你也看卖嘞啊！迄拢无咧烧金嘞哈，要
1: 阿公无甲
0: 钱。阿公就讲，你尔较好嘞，迄烧金哦，无卫生嘞，你敢知影？迄烧金无卫生，什么都无卫生？你看人家金落金，甲迄查某拢戆的，你有看无啦？拢全戆的，全倒落呢哈！啊，你若唔捌咧金，要安尼。啊，今麦哥。个有一天哦，安尼两个妹妹了，有一天哦，较早，迄阵拄啊，迄个高速公路拄啊开通，啊，迄阵拢有迄游览车，拢好，迄德基啊车拢会要去台北，啊，拢会放咧、放黄色的电影，好，啊，就迄个黄色的查甫甲查某安尼，啊用嘴安尼哦，啊，即马出来怎，迄查某怎用嘴怎食落安尼， 阿嬷看着，你俩较好咧，你甲想看卖咧，会是安怎样啦？你顶回啊，毋捌甲我整过，啊，即落物件遮好食，啊，你也毋捌我食过，啊，我嫁你遐久啊，这也毋捌食过，也毋捌整过，我嫁你头有啥小路用啦？真正样啦？无啦，迄都。迄、那个表演呢，我听你咧哭咧，表演咧，后人遐真诶面啦，哟，好，好，所以哦，呀，迄种实在，其实实在拢毋是啦。较早有一个吼，我无听讲，啊，迄个查甫要娶查某，啊，查某诶吼，啊，拢甲因老母讲，阿母，我无爱嫁，我无爱嫁啦，因为阮男朋友无够长，无够长，无爱嫁啦，哟，安尼啦。到尾也一段时间无嫁啊！啊，即马换迄查甫的吼，有那去入基督教啊，啊那走来找迄查某讲，查我已经哦，好啊，走去引导按因的查甫，因的女朋友吼，因的迄老爸老母拢伫厝呢，伫个客厅咧坐，伫人咧食中昼呢，向走去讲。我已经有够长啊，有够长啊，有够长，有够长。呀，迄个，因这查某，因迄个
1: 家长嘛，
0: 因的老爸甲老母吼，你名较好，这是恁三人。阿爸，我男朋友啦，我较早讲伊无够长，即嘛吼，伊甲走来讲有够长啊。哎，阿贤呐，对，有够长。你是安那有够长？伊讲哦，我即嘛哦，我加入基督教。即马吼有教堂拜六礼拜，含恁同款拢会当去教堂啊啦！就靠妖你，你也靠好恁爸，你惊死！但咪这有教堂无教堂，原来就是安尼，啊！你讲我清楚，晓啦！我是讲我已经有教堂安尼，有教堂安尼，好啦，有教堂好啦，后摆啊看看囡仔，看有教伊才结婚啊！有教堂无教堂，含迄无啥物关系啦，晓？安尼知无啦？晓？好啊，我也唔知影，我唔知讲迄有教堂无教堂，晓？所以哦，较早要娶某哦，聘金哦，差不多民国民国我看差不多二三十年、三十几年前、二三十年前的时候，二十多年前哦，迄阵啊，聘金哦，拢两千块、千外块安尼，两三千块安尼咧。迄阵聘金安尼，
1: 两三千块算济啊少。
0: 两三千块都也无讲介济，也无介少是
1: 普通哦，
0: 介少啦。啊，那到民国五十几年吼，迄阵聘金拢超得万六两万呐。
1: 好，万六。
0: 哦，啊，万六两万，迄阵都干啥呢？干
1: 啥？
0: 干迄个做连职区啊呢？啊，那进前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四五十年，迄阵是干收音机。到五十多年了后，迄阵就甲连接区，连接区就是讲，
1: 迄个
0: 唱盘甲收音机合作伙，合作连接区。啊，到民国六十几年的时候，迄阵就甲电视啊呢，甲电视，甲有冰箱啊呢。哦，
1: 电器用品。
0: 啊，迄阵哦，聘金。到民国五十几年的时阵，哦，民国五六十年的，然后五十多年的时候，迄阵就甲奥多麦。迄、那个教奥多麦啊呢，教奥多麦，好，迄奥多麦在讲，好，奥多麦骑偌上坐呢，嘿，
1: 迄么差不多等于即卖轿车嘛。
0: 哦，迄阵轿车，迄阵老奥多麦，民国五十几年哦，民国差不多五十六七年的时阵啊，民国五六十年迄阵哦，好，迄阵老奥多麦哦，呼呼叫呢。所以，我无定咧讲，迄、那个较早迄个高雄大树吼，大树啊，哦，大树的所在啊，有一庄啊，哦，一个查甫咧做警察，啊，一个查某的吼，都嘛咧做事来创啥唔知，啊，伊就讲，迄阵赶聘金咧，
1: 讲亲情，
0: 啊，讲亲情咧，哦，啊，迄、那个查甫就甲迄个查某讨一台迄款混啊的。迄日本的乌头啊车，有一种九十啊，一种百五啊。
1: 特价装的对。
0: 哎，就甲特讲哦，你爱加迄个百五啊，好玩。百五，要。啊，迄、那个苏东时，迄个查某也无甲讲好，也是安怎，唔知。吼、哦， 即卖骗金关去了后，迄个迄日啊，结果假啊。
1: 嗯。
0: 即个看。
1: 无。
0: 连一台乌多麦都无哦，乌头啊也嘛无。
1: 哈，拢无。
0: 迄阵，迄阵一台乌头啊，可能差不多乌头啊，迄、那个换那的百五啊，迄阵可能超两万几块，嗯、差不多还是万外块。要那那高杂啊，迄可能万几啊，万几块。啊，迄可能爱两万块块，两万几块。
1: 足贵
0: 个。哦，迄时阵安尼计了后，计算吼，哎、欸。无乌托邦啊，尔吼。
1: 无搞乌托
0: 邦。啊，你就知影草地过早时代咧，请人客拢中昼时啊，十二点啊，啊，你互你上班嘛，才十二点半较加，就请咧吼，饭店啊，就请。
1: 日时请，顺续看计装
0: 就好。对对啊，过早时代较早啊，咧请人吼，但你也是讲做工课，迄个倒脚手的吼，伫个十一点左右吼，哦，迄个时间呐。就叫大家哦，倒脚手的，或者压椅压倒的啦吼、嗯，啊，倒脚手的，就插一桶迄个上乌桶吼，迄上乌桶只要半桶，啊，叫大家哦，碗天天的食米粉啦。啊，古早时代较早食米粉的时阵，迄阵有个大安汽水啊，吼、哦，大安的汽水，哦，迄米粉哦，
1: 米粉配汽水，
0: 尤其哦，迄较早那请人家囡仔哦，吼、哦，你食像咧烧酒，像咧牛咧烧，大家来到店，好滴食。啊！迄囡仔拄啊拜六礼拜，迄囡仔有够济。本来你要请十地哦，那拜六礼拜还去加请条两地。啊！即马即个主人咯、哦，知影伊就安怎用哦，炒米粉哦，
1: 嗯、
0: 用个米粉炒炒的吼、哦。啊，叫遐囡仔大家听话先吃。啊，囡仔好，来到地枵啊，啊去，吼、哦，较早的人也无啥物人吃，那米粉
1: 天个，
0: 上了两碗落去哦，大安汽水佮灌落哦，总中开。等你哦，无啥会食，
1: 好料的咧，
0: 无啥会食。哦，啊，即马安尼哦，我即马来甲讲到，等下即个计装啊，无啊，
1: 无迄台乌托邦。
0: 结果计一台脚踏车尔吼。
1: 啊，驾脚踏车。
0: 脚踏车对啊，迄、那个脚踏车的镜吼，古早时代脚踏车拢一个镜，迄个镜哦，绑一块迄个红布啊，绑的啊，啊，无驾乌托邦啊。迄、那个补考到三点外，大家请了食饱。
1: 嗯，
0: 早安，只要三点外，吼，因翁入去房间，甲因某，甲问讲，我着叫你驾饱，我你先啊，驾脚踏车尔。
1: 领导会计
0: 冲突啊，着拍，可怜的迄个查某，好拍甲耳啊破。
1: 哎呀，
0: 送去病院急救呢。哦，你也想咧，迄较早为了搞乌托邦轰动全台湾咧，迄阵电视媒体较无遮，无像即摆安尼啊。哦，嘛是轰动到咧，拍到为着要搞百五啊乌托邦安尼，拍到胸坎哦，脸拢破去。哦，啊，因厝边会拍电话来讲，哎，因老母嘛饲咧拍咧。啊，人迄个查甫人哦，
1: 大家哦，大家嘛做会跑。
0: 迄个查某的，迄个查某的较紧哦。那迄个可能我也只要七八十岁有啊，七八十啊、嗯，我也只要八十我嘛有啊。迄个查某，但迄个查某讲无嫁，
1: 终身没嫁。
0: 啊，人个查甫佫有娶呢。哦，你也想看卖、哎？所以哦，古早时代为着这个嫁妆哦，亲家钱唔少拍也足济啦。我就跟你讲，较早一个媒人啊，讲安怎？伊讲哦，啊，我查囝无安尼啦，你著嫁。你著骗金起来，我看，吼、哦嗯，啊，我都无要甲伊收骗金啦，吼、
1: 哦哦，要好好看，
0: 互你看好看尔啦，我无要甲伊收，甲卖人讲安尼。
1: 大家看讲有遐济哦。
0: 啊，对方即个查甫即边就讲，哎呦，甲因某两个参详详的讲，啊，人啊，对方也无要收，啊，甲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安尼借一个，吼、哦，借一个六十万，啊，借一个吼，啊，
1: 好诶。六十万足
0: 多呢。对啊，迄阵六十万超偌济，即卖超到即卖讲，我看要几千万呢，呀。哎，照去哦，对方看一下呢啦。对方亲家请迄个查某，迄个因老爸老母全男在哭，老的啊！啊，那大乌克兰，我打死欧尼呢哦！无啥物意思，啊，那大乌克兰就是恁娘，我打死欧尼就是我鬼，恁娘我鬼的，咱食个这回啊，查囝会嫁一个，咱难不咱蒙过这六十万？我看无了，甲收起啦。
1: 啊，因为讲歹收。
0: 结果啊，唔捌看有六十万，两个翁仔某全甲收起。
1: 惨。
0: 对方咧听到讲收起哦，迄两个诶，迄、那个查甫诶，新郎因老爸老母全 我好呢呢，全送病院啊，去急救啊，要。
1: 因为迄钱是少的咧。
0: 少的，伊家己本身都无两万块咧，要都无两三万块，剩咧拢少的。为着人伊对方讲无要死，阮即嫁一个好看了，结果安尼哦，两个翁仔某客人未分离，分离啊，哦，急救啊，即摆回来吼，脑壳。到尾也是安，到尾也收割，哈、啊，收割。
1: 这亲戚有钱无？
0: 讲你无透钱，拢刷伊啊！你若要敢收骗金哈？啊，我加六十万给你看，啊，迄两个讲，啊，我咧饲一个查囡仔，遮济岁，啊，加你安尼收一个六十万嘛？啊，你是要卖查囡咪啦？哈、啊，好玩，有那冤家呢？呀，到尾也刷伊，大家刷刷来钱，行伊无代志安尼啦。所以
1: 好好一个姻缘，
0: 哎呀，这啊，古早时代较早讲哦，咱听种朋友，这个嫁妆啊，害死人偌济呢？你敢知影吼？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即马收听节目个台湾书香记，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咱这是古早味啊，听了袂歹，报厝边头要亲戚朋友来收听。啊，咱这个吼，我来个产品共享一下，等下产品共享刷，若要点歌才来啊，来产品共享一下。
2: 月子我买四组嘞呢，我买完嘞查囡仔两组食的嘛，两组嘞了。
1: 安尼哦，
0: 哎，食嘞身体较会用啦。
2: 有啊，啊无钱搁当来摕。
1: 啊，南瓜子食了好无？
2: 好啊，我嘛在食。
0: 南瓜子有新啦，查甫来食拢好啦。啊，膀胱腰子啊，腰路较会好。心呐、啊，因为伊会帮助咱增强免疫力，和咱的身体啊，蛋白质啊，会帮助咱有去消解，吼、哦，无咱呐，愈食愈咸啊，偏啊偏无安尼吼，迄就是拢欠心呐、啊。查甫，迄拢会食一啦。
2: 我伫方面当官。
0: 哦，对，第三方面当对啦。
1: 继续甲保养，拜拜。
0: 再见，好。
3: 英华咧，我拢甲你看啊，我是拢唔捌咧甲你讲啊，动态拢动态啦，头我可以看，我
0: 好安怎，即个几开用
3: 啊？就你讲安尼啦，
0: 几作用的吼？
3: 大人啊，用囡仔嘛用。
0: 对，哎，就对啊啦。
1: 好，拜拜。
4: 明年六月我关卡机，明即马就结束预约啊。
1: 有哦，有咪咪好。
4: 我去到老夫人关。安
1: 尼好啊，谢，继续个啊，水哈。
4: 谢。小姨你好，
0: 哎，
4: 我塞车，我甲你买了你好伊个外面啊，你外外加油呢？
1: 哦，谢谢，
4: 真有眼啊，加油！
5: 我买你买你六合一吼，我甲洪更加讲我七十岁啦，
0: 我咧少年啦吼，
5: 我卡济啦，
1: 真好。
0: 哎，买，安尼又加我少年，加我水咧呢。
5: 有啊，啊，迄个我迄朋友讲独独个出油啦。
1: 哦，出油吼，出油食南瓜子啊。
5: 嘿，啊，我甲讲我有听你咧讲吼，讲种南瓜子有效啦。
0: 嘿，
5: 啊，伊就啊摕两千块寄我啦。安尼我来请你甲关了。
0: 好啊，好，谢谢啊，叫伊啊，祝你身体健康啊。食偌久啊？纳豆？
6: 我去买两组来食，一组纳豆，一组
1: 南瓜子，
6: 已经拢食两罐的啊。我讲袂听，我阵咧阿袂咧食吼，手啊啊脚拢会酸啊。
1: 哦。
6: 啊，即摆食安尼尔就较袂酸啊，就敢若一步困眠了，我就。
1: 豆来，嘿，豆进步。
6: 是没有那别个两三遍的啦。
0: 你这火山有肥大哦。
6: 对啊，食起来较有差啦。
0: 南瓜子豆豆吃，早你有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无？
6: 对啊，我即马就即个困眠咯。
0: 啊，你有食纳豆无？
6: 有啊。
0: 纳豆食几粒？
6: 我拢食两粒啊。
0: 豆豆吃，但是要有信心，豆豆吃绝对有效的啦。
1: 因为咱这不是药物的。
6: 我拢会
1: 继续在那用。啊，你好，好，正好你用哈，拜拜哦。
0: 伊也该正式讲纳豆激酶，我都溶解血栓。所以我們英華跟小雨也跟你介紹我們主音納豆王這裡有納豆姬妹兩萬 FU 的吃得到地讓你血這樣清血如果清萬遍就會發生血如果通身體就健康要不然如果賺到心臟心肌梗塞如果賺到哪有中風不是一遍而已有人中風幾個遍要跟你介紹主音納豆王這裡有納豆姬妹兩萬 FU 的主音納豆王上介好，食一个麦王都啊塞来塞去啦。食一个吼、哦，较长岁时会身体较健康的较要紧。主音纳豆王上好，
7: 有吃到你就饿了，真正有影的。这内底有啥呢？内底有红景天，红景天食了较地哦，你的胖脯嘛较有烂呢，较袂安尼爬一个楼顶安尼啊，穿到下裤皆袂飞。滋阴纳豆王，你要赶来吃，真正食了较地哦，你肺安尼通通通，身体你就健康。啊，咱这个滋阴南回子哦，这美国进口的，这大家饿了，唔是今搞搞棒球，食食棒球尔呢？食了较地哦，尤其。迄查甫人呐，到五十吼，你也无穿有五十倍肥大，啊呐六十无六十倍，七十八十都八九十倍伊个，会愈济岁愈大，吼啊放尿放袂出来，伊规个放袂出来，像个地鸡汤安，啊搞搞放尿，食食放尿装鬼暝啦。所以滋阴南瓜子啊，美国进口啊，你也赶来食，真正食来较地哦，来较保养哦，较袂安尼杂杂滴滴，像个地鸡汤安。滋阴南瓜子上介好吼，啊查某人啊内裤一日换几下，你啊拍下像啊闪叫扫一下闪叫，滋阴南瓜子上好。哎，为翁阿某呐感情无外好吼，滋阴南瓜子吼，食食嘞吼，互你徛停停照顾庄家庭哦，互你唱，互你妈的爱死的。足好个就对啦，滋阴纳豆王就上好，食到你就饿了。滋阴纳豆王甲滋阴南瓜子吼，那夹咧食，连腰酸都好伊啦吼。滋阴南瓜子甲滋阴纳豆王上介好吼，甲你介绍个美女了伊，话到你就知影讲，哎呦，啊靠，遮好咧！美女了伊，慢慢会改善你皮肤暗沉个问题，会当互你皮肤紧致、净白，吼，保湿、抗老、修复个境界，较袂讲安尼，一面安尼乌烧烧、乌坎坎。能抚平细纹，让你皮肤弹力，弹力就是较 Q 啦吼。啊，看起来嘛较好，较袂安尼面咱暗沉沉，人啦面啦暗沉沉，一个看吼面啊袂光鲜，迄运气要太好。美女了，伊个抹好伊安尼面色安尼光当当哦，安尼白泡泡又咪咪，迄运气嘛加足好个呢吼。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来个抹，即个保湿抗老，啊，佫唔免瓶瓶罐罐。美女了，伊就是。你若抹普通诶，抹啥货拢抹袂水，袂烟头，查某囡仔袂水，袂少年诶。即款美女料，伊抹得到着，互你水洋洋、水当当。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诶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号费哦。以上产品工商啊。

0: 咱即摆收听到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忙伊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花体打不通哦。
1: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哦，听了未歹，报出名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咱等下。即英华甲小叶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药房伫对唔知，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吼，唔免说伊吼。啊，咱即节目嘛会当点歌，看你要听啥物歌，拢总会使。咱会用唱尽量唱，袂用唱就无法度吼。啊，0800664499啊，0800664499啊，来啊无。喂，你好，
2: 非常遗憾，哎，好，麻烦你请一些等闲的吉他，
0: 等闲的吉他，
2: 四点五点，
0: 四点五点嘛，
2: 好，
0: 谢谢好等闲的吉他哈，
1: 要我家己歌，啊，我阿妈阿阿妈阿妈，拢未记啊，未记讲一条歌，好，来看金哥来唱歌哈，
0: 来我来安排这首歌吼，港口情歌哦，四点五点的哟、哦。

0: 港口真歌是咱这吴静怀老师吼的歌，吴静怀也是流利的，
1: 流利的哦，跟恁老师同款吗？
0: 同款，讲话这白白白白，马雀白白啊，过吹正是老白，老白金歌，王先生唔知红红，呀，四摆去日本，遐走总啊，唱呀。伊较早去日本唱歌，爱着迄日本人吼，迄一个做英俊咧唱迄、那个，迄英俊哦、喔，在唱迄、那个。
2: 苏马的铁裤咧
1: 都。马是假音咩吗？
0: 哦，比阮老师哦、喔，
1: 假哦。
0: 哎呀，阮老师差点强要无头路通我转来，因为人咧唱。
1: 无钱通转来吗？
2: 苏马的铁裤咧都，哦，迄声有够假好，腰受骨，迄听咧个地方拢忙。哎、啊，我老师声无像伊遐大白遐低。喂，你好。哦，来，赶紧来唱歌啊！唱歌，哎，买什么电话？
1: 你好，你好。来，我来安排一首吼、哦《梅魂香》哦。

0: 感谢大家收听，来，今麦再来个产品感想一下哈。
1: 做我放尿，我食你个南瓜子吼，
2: 有改善无咧？
1: 你是有啊，无尿啊？
2: 有较好奇吗？
1: 系啊。
0: 啊，暗时啊，你讲暗头啊，迄个较有啊，半暝啊较未吼。
2: 半暝啊较无未。
1: 有啊，两三点过就较无尿啊。
2: 哦，困落眠类就无吼。
0: 啊，你好困啊，歹困？
1: 应该是算好困啦。
0: 到放尿只吼，你暗时啊，伊时阵啊，得要困遐进前吼，卖啉伤济水啦。南瓜子，你那安尼较早的时候，食饱遐得个食吼，安得较袂用。
1: 好了，我再去试看吧。
0: 好啊，好啊，继续搁个保养，豆豆姐，啊，你愈来愈好啦。
1: 好，谢谢你。
0: 好，来接头
2: 哈。祝贺你哦哈。好。咱今麦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星，桃园有英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横有河村，旧山有福民，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德市有菊仔、老合昌、新上发、甲宝德旺，德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生，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全世界南瓜子百百种，买到一个上好啊！佮人家讲美国的上好，所以恁华甲小叶来介绍咱主音南瓜子哦，这是正港美国进口主音南瓜子。你要知影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你来爱走路酷酷颠啦吼，啊愈食愈咸，无啥知影吼。啊，讲咱人无啥元气，搞搞放尿，食食放尿，吼，啊，阿无感情无偌好，你甲试食看卖，真正食食，你就讲有够好哦，吼。所以美国进口主饮南瓜子，这卖卖已二十年啊，吼。啊，你就快赶来甲食，真正好个啦，吼。啊，等下节目刷赶去看，以上产品感想。
2: 咱即马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住说哦。咱小等一下呢，英宏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线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协福天妈伫大笔通哦。
0: 喂，你好，我英宏啊。
3: 哦，英雄你好，小叶你好，
2: 哎，
3: 我点是收迄、那个哦，官庙啥？
2: 哈？
3: 官庙，我想看卖，官庙爱云还是啥？
2: 哈哈，没听过官庙，
0: 官庙有听到官庙咪啦？有官庙咪
3: 啊？我煞未记得，
0: 哦，还未记得，你搁收着。
3: 暗耳点一杯一缕相思情，
2: 一缕相思情哦，好，我加安排啊，
0: 好，谢谢，
3: 谢
2: 谢，不客气。
0: 喂，你好，郭英雄啊。
4: 喂，帅哥，你好。
0: 嘿，
4: 我该点歌会使无？
0: 好
4: 哈，啊，好你唱嘿。
0: 嗯。
4: 你看，爸爸是惊准人。
0: 爸爸是惊某的人。好。
4: 惊准人，好你唱嘿。
0: 好，
4: 谢谢啊。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哎，英雄，小姨你好，
2: 我点
4: 点是收了刘龙的吉普赛歌呢啊，五点到六点，
2: 五点六点的哟，刘龙的吉普赛歌
0: 好，好，
4: 谢谢啊，
2: 客气，
4: 两位帅哥美女，
0: 好，谢谢，
2: 谢谢你，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5: 两位好，
2: 你好，
5: 我来点一首那个你是我的生命，
2: 你是
0: 啊，你俩今麦船也等在村里啊，
5: 哎，好，今年丰收。
2: 今年吼足侪水啊吼，
5: 今年丰收，啊，记得到我这啦。
0: 好，
2: 你是我的性命吼。
0: 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6: 英雄啊。
0: 嘿。
6: 哦，你唱这条《港口情歌》有够好听。
0: 哦，啊，你的心机要切开，不会回首。
6: 你亲像五点外在唱的，我给你录起来。
0: 哦，录起来就好啦，好，哈。
6: 真好听。
0: 好。
6: 我再给你点一首好不？
0: 好。
6: 诶，男性的纯情。
0: 好啦，啊！你会记，你也开下心机，那 电话有通心机啊，切开无会好好叫哈。
7: 好，阿明兄，
0: 哎，好，
7: 好，谢谢，谢谢，
0: 好。好喂，你好，我英雄啊，
8: 刘大哥你好，
0: 哎，
8: 你好，
9: 你好，
8: 昨天也是大夫的吗？
0: 哎，
8: 是啊，
0: 昨天不是啊，
8: 哦，这样我知道了，我刚听到那种那什么各家的相亲，我觉得大哥我就讲那个啦，这个没听到那个啦，昨天有听到，
0: 哦，
8: 嗯，这样我听了解了，我上次问你就是问他啦，
0: 哦，
8: 哎，
0: 嗯。
8: 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0: 好，
8: 谢谢你哈，
0: 好，
9: 听到了就来了哈。
0: 喂，你好，喂，英雄啊，
10: 英雄，
0: 哎，
10: 你好，
0: 哎，
10: 好，
0: 哎，你好，
9: 哎，
10: 你好，你好唱歌啊，阿哥，
0: 无啦，很慢很慢啦，哈，
10: 牛影啦，
0: 牛影，人声牛影，哟，
10: 啊，我家己点一首，恁拢。上咧唱啊，第一点嘛咧唱歌，
9: 第一点嘛咧唱歌，
0: 好，
10: 啊好听啊，你都
9: 好，好啊，我站白哈，
0: 啊
10: 五点噶，
9: 五点六点诶，
0: 好，谢谢，
9: 不客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1: 哎，英雄大哥你好，
0: 哎你好嘿。
11: 哦，恁两个唱歌够好听。
0: 你的心机，他切开一个心机，无回数。
9: 收机会回音哦，
11: 真的足好听诶。
9: 谢谢，
0: 谢谢，谢谢啊！好，
11: 我要给你点一条，英雄大哥唱诶，毕竟的城市。
9: 毕竟，哎，对，哎，
0: 多唱
9: 两
0: 副呢，
9: 做一唱呢，
0: 毕竟
9: 的
0: 城
9: 市做滴都唱哦。
0: 各换一条来。
11: 啊，春天的暗暝。
9: 春天的暗暝哦。
0: 好。
9: 秋天的暗暝啊。
0: 秋天啊。
11: 春天。
9: 春，安尼我袂晓，我
11: 讲秋天的按摩，暗暝嘿，秋天暗。
9: 秋天的暗暝啊。
0: 不是按摩，不是按摩，暗暝哈，按摩。
9: 秋天的暗暝哦，安排啊，客气哦，
11: 谢谢。
0: 好。
9: 春天
0: 暗暝，啊！一个阿伯啊，点我，点叫春天按摩。
9: 爱秋天啊，暗暝。
0: 好来，赶紧要过来，甲唱条歌咧。
9: 来，我安排就是乌来山下一朵花哦。

0: 有啦，山上一朵花，来，我来个三品刚上一个。嘿，你好啊！
1: 来，有滴听你节目啊，听着讲哦，因阿多人我食来袂歹，我要起来食吼，差足济呢，
2: 哦，差足济吼，
1: 系啊，
0: 啊，你本食是安怎？
1: 我本来食吼，迄卡都紧食吼，拢慢掉的呀，
2: 所以循环无好啦，说慢掉嘞吼，
1: 嘿，慢掉的阿多吼，迄卡底吼拢会尖会尖嘛。
2: 哦，有吃啊，啊，这个
1: 有吃。
2: 哦，唔知啊，才好吼，所以。
1: 吃差不多三四百啊。
0: 啊，继续去甲保养啦，哈。
1: 对啊。
0: 系啦。
1: 谢谢啊。
0: 好，谢谢你哦。
3: 咱今麦介绍婚姻观嘉义市嘉义观各大药房。婚姻观有斗六、武田、斗南、林安堂、那来、林爱、西丽、一生、北港、恒生，后背有新英美、甲端发、土库、天寿堂。气动愈合轮背障碍理论清华未了心态安家己持有大统大政公园教安并非新方向相撇大安家己关有梅山科友民雄太和破主有主行雕营德家有德胜三元保健中部主义新港行星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主因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滴服，因为食咧到底，互你你会感觉讲，哎呦，迄真正会通哦，大细条通哦，大细条呐通，身体你就会健康。一个维他命 K2 食咧到底，你的骨头较会甜，筋络较会球哦。所以哦，咱甲你介绍的主因纳豆王上介好，你也食看嘛，你就知影你学了哦。啊，无你啊。尤其啊，咧食感冒药水，遐头壳晕、头壳疼、脚麻、手臂，你啊食，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食一段时间，你啊感觉讲，哦，有够赞，吼、哦！啊，食两个月了，你啊检查看卖，物件好歹检查就知啦，吼、哦！啊，等下即要刷看去看，以上三品工商哦。
2: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来哦，我即卖呢刷落来安排这首歌哦，《醉心恋》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无起言，蔡伯今仔忙加咸。每一工伫这个节目中，好咱听证明，做事大人有迄责任，甲囡仔交代，唔通去溪啊边水库啊边水圳边危险的所在去啊游泳啦，去啊掠鱼啦，去啊掠鱼。因为有的人唔知影水深啦，也唔知影水外深啦，也一年当为着讲要去掠鱼，安尼吼，要去啊海边啦，还是讲水库啊边安尼游泳掠鱼吼。安尼去有最毒死的，去有最老的，是有够多呢，有够多呢。所以讲吼，咱这做老爸老母拢爱有迄责任啊，给囡仔交代，大人嘛赶快唔好去危险的所在去啊，耍水去啊，掠鱼啊哈。
1: 感恩呢，即卖时间刚好。

0: 线电话04-2481-0939 04-2481-0939。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
3: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4: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3: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4: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3: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转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奥利库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3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3: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鸡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咪咪啊笑，笑咪咪，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好，你听个裤头，你个裤卡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好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好你吃一饱，看百里，听好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有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演唱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迄胸较大个，迄查某个，吼，安尼就我多化解个大师。啊，你讲要找一个大胸个妹妹，啊，陪困一暗嘛，安都无代志，吼，老王个吼，也安尼贵个吼，感觉奇怪，吼，大师啊，要，即个大师讲啊，你啊无听过讲。逢凶化吉，逢凶化吉，
1: 逢凶化吉哦。
0: 吓，你也过几工啊？这老王的哦，他个破一空老火老地，也来找这相命先生，讲啊，你安尼话无算啊，无准哦。
1: 准。
0: 讲你甲我讲逢凶化吉，逢凶化吉，我照你安尼吩咐，我找三个查某胸较上大的陪我困，结果啊，无保障啦，嘛是出代志啦。啊！迄、那个大叔讲：“哎呀，你这吼、你若叫一个就无要紧，你叫三个啊，叫做凶多啊，伊六个啊，伊变凶多极少，极少啊，
1: 凶多极少。
0: 所以无法度你去用拍，哎呀，凶多极少嘛，无法度啦，你这有哪无法哩？七十五无剃头，叫做无理法
1: 哩。
0: 有一个叫做。”阿怎啊哈？好啊，出来看老个，看路边哦，围一群人伫个路中，好唔系啥物代志？阿怎啊？就伫总，较紧闪咧闪咧，伊就放言，来讲啊，你总遐紧是要创啥话？讲无啦，阮大兄哦，阮大兄即马倒伫个路中哦，我要来甲看卖咧啦，要啊，大概是讲哦，要甲互伊去看卖咧。结果啊，一日去。看哦，靠腰一只猪吼，因为人个拖拉机载过。
1: 原来那只是
0: 啊，一只猪哥吼，迄个摔对伫路中，摔伫路中吼，啊，这个吼，啊，这个吼，
1: 因为着要看讲讲
0: 啊，怎啊怎约去甲看哦，结果啊，是迄查某，是迄个只猪哥啦。讲哦，啊，你迄、那个诶。欸你唔着低个人小低呢吼，哟，安尼啦，靠呀，我当时也无你个走遐撞啊哈。
1: 哎呀，你讲你恁大兄啊，
0: 讲恁大兄，恁大兄啊，恁大兄唔是咪啊，迄唔是恁大兄，哟安尼。有一个请一个查某的食饭，啊食来一顿啊，万外块啊。
1: 哇，好贵哦。
0: 啊，辛苦啊，无遐侪钱，到底唔知要安怎甲头家参详啦，讲哦。呀，迄、那个这我甲你讲啦吼，我无遐侪钱哦、喔，啊你无钱去装大牙哈，
1: 不要，
0: 你安尼吼，哦，迄时阵哦，乌白，你即马伫咧创啥底在咧混咧，我都，我来讲我是伫社会吼、喔、出来混几啊年啦吼，
1: 混哪里的？
0: 哦，恁爸，我甲你讲啦，你吼、喔、钱爱摕出来哦、喔，无恁爸甲你甲你哦。喔家己报警察，
1: 你就有事咯。
0: 讲啊，你这小餐厅尔，这啦，食一个物件尔，安尼也无啥万外块尔，大声细声，恁爸较早做老满兄弟呢，你知无啦？嘿，你敢捌看到蒙阿波遐台湾遐蒙阿波，你拢捌看到？嘿，拢恁爸甲拍死的啦！你咧骗鬼咧，未食水，来人啊，赶紧去叫警察来！看到警察尔，规个无啦，迄个
1: 米巴西嘛。
0: 迄个查囡仔吼，迄无啦，迄查囡仔都蛮食要死啊，食食的讲。
1: 食贵。
0: 你茫加迄落吼。
1: 因为要弄伊负责。
0: 有，你讲你。
1: 伊要拉面。
0: 有钱哈，我唔信啦。啊，有一个原住民呐、啊，去应征工课啦。主管甲问讲你学问呐、啊？你的学问啊是啊，警力学问啊，啊，原住民甲讲哦，我是花莲啦、啊，台大历史系啊、哦，我是住花莲， 台大历史系的主管讲哈，台大的啊历史系的啊啊，那个跟以前那个副总统啊，那个吴敦义一样，都是台大历史系的。好啦，明天你来上班啦。因为不是啦，我不是台大历史系呢。啊，那你是什么系啊？也讲啊，哎呦，哇哦，或者我是原住民呢、啊。要伫花莲台大历史，台大强要死呀！台大历史，台大强要死，靠腰啊！台大历史系嘞，台大历史系啊！安尼，因老公讲，老婆，为什么你咧煮个菜哦？吼，做下我胃口哦，好食够好食啦，咸正啦，无论啥煮起来拢，吼啊，够好食。你吼、哦，可能是。你是可能顶世人吼，是阮的干弟哦，专门阮请咧煮饭煮菜啦。因某听了袂爽，甲讲、我甲你讲啦、你我就是恁顶世人哦，饲猪的主人，你就是猪啊。啊，恁祖妈就是专门咧饲猪啊，你就是我恁祖妈专门咧甲饲的，你知无啦？哈。哎，讲因有一天，因咧某就讲：“喂，老公啊，老公，老公，安尼伫叫啦，啊叫因翁拢在咧无闲，无甲应。老公，老公，因翁就讲：恁遐客啊，讲啦，你叫啥物讲啦？要无啊？恁遐客啊，讲我遐有客啊，讲我遐唔得讨客啊，啊讨家己啊，要。因某就讲啊。”甲你讲哦，一件代志啊，你也卖受气啦。讲啥物代志啦？吼、哦，咱的车吼、哦，咱的车吼、哦嗯，啊弄掉啦，弄掉。啊，我问你，向弄掉，对方有责任无？伊讲很亲像哦，讲我有责任啦。嗯，车叫向弄掉，讲你有责任。我问你，是啥物责任啊？因为吼、哦，我因为人车放路边，我驶会怎人见落安尼，怎人弄落安尼，那要要，迄是，吼、哦，你有责任对啦，安尼你吼，
1: 伊共弄诶，
0: 要啦，安尼你，
1: 人停路边伊共弄诶，
0: 安尼你有责任对啦，要吼，安尼，所以讲吼、哦，迄责任吼、哦，那袂使别走，啊有两个，即因。这大丈夫风格，翁仔要冤家啦！啊，因翁足受气，讲大丈夫男子汉啦。我甲你讲啦，唔是讲我娶无某，恁爸若要来娶某啊，那实在某有够多。是我甲你讲啦，真正唔是讲我无当娶某。啊，因某就讲，我问你啊，你外高？你外高？你外高娶某咪啦？晓？我甲你讲啦。唔是讲我含慢娶某，我是做个娶某，但是我饲某饲袂饱无影啦，啊，某走个无半个，
1: 要足够娶某啊，但是
0: 你做个娶某走个无半个，安尼你外高哈？我问你安尼是还是外高面啦哈？我人个娶某怎么也爱用饲某哦？啊，你也无半撇，啊，饲某也不也袂，啊，你用啥位啊？哈，安尼，你用啥位？袂用用开钱啦，开钱就算上高啊！啊，开钱就好，对不对？所以有一个查甫的啦，也加一个查甫的啦，爱查甫的两个吼，也安尼去郊外佚佗，去阿湖阿甲淡薄落啦。啊，两个走的一间迄人的旧厝呀吼，去阿烘火，甲衫裤烘好搭吼。啊！个阿妈无无多，两个全伫遐过暝。啊！迄查遐拄好一顶眠床。啊！查某就甲迄查甫讲吼，咱两个住遮睏，你睏迄边，我睏这边。啊！咱男女授受不亲，你忙爬过来甲我安怎？你若甲安怎哦？比精神啊，比
1: 猪啊
0: 狗啊，佫较不如安尼吼。靠腰子困到天光哦，真正查甫拢无过。
1: 伊滚住哦，
0: 滚住。啊，即马无过了后， 迄个查甫的就甲，迄查甫的就安尼吼，就即摆毋着怎款款的，大家要出來，结果迄查某拿一支雨伞，又飞伫墙外去，
1: 飞走了，
0: 太大了。啊，即摆伊要爬过，要爬过家己的雨伞，迄查某讲免啦，
1: 唔免
0: 爬过啊啦。你比前生啊，比狗佫较不如啦。迄站的迄安尼棉被，安尼一个房啊隔条尔，你安尼都爬袂过，这墙啊较悬，你爬过四米啦，吓！
1: 生气的，
0: 吓！真正有影。啊，一个查某讲，哦，足寒哦。嗯。啊，查甫，哦，安尼无抱抱哈，哦，这是初恋呐。嗯。啊，查某讲，哦，足寒哦，行。
1: 好冷，
0: 来去买衫裤哩。嗯，哦，这是热暖。
1: 嗯，热暖。
0: 啊，今晚这个，今晚这个，个查某去讲，哦，足寒哦，哦，啥人叫你穿遐少啊？哦，等下哦，加穿一件衫，这已经是结婚啦。啊，查某讲，哦，足寒哦，憨啦，憨要死啊啦，像你穿较少，吼、哦。嗯，
1: 像家你穿遐
0: 少。啊，即马这是结婚七年啊。啊，即马查某讲，哦，足寒哦，足寒哦。查甫讲，应该啊，寒死好啦。啊，寒、哦、死啦。
1: 寒死。
0: 啊，你唔寒寒死啊？
1: 这结婚话过。
0: 了，这外口。因这查这查甫外口阁有查某个，
1: 外面有人了。
0: 伊只要有查某关死，你唔管关死，晓安尼晓。
1: 好坏哦。
0: 哦，今日哦，哦，今日是安尼哦，外关嘞哦，哦，安尼关要死哦，晓。还阁有一个吼、哦，所以讲这个作者就对啦。有一个戆的，就是讲，阮哥哥吼、哦，长、嗯、哦去学网啊，钉着呢，钉着一支手哦。哎呦，真够哦，像个金虎腿遐大呢！啊，第二讲个讲，阮舅啊，顶个月迄个虎头棒钉着吼，哦，钉着脚迄支脚哦，安了迄支脚，像个电火条安尼有啦。嗯，真够像个电火条。第三个讲个就讲，阮姐啊，阮姐啊，只嫁翁啊，安尼嫁无偌久尔，唔知迄个啥物死骨头。落着还是去定着，唔知啦。迄、那个巴肚增加遐大呢，吼、哦、啊增加遐大，你敢知啊？迄讲哦，讲有囡仔啦。哎呦，买迄个，迄查某迄个买啥物死骨头骨骨定着哇，安尼变有囡仔，吼、哦、足恐怖的啦，遐安尼啦。啊，尾也佫有生一个囡仔出哦，吼、哦，去看哦。哎呦，看咧，惊惊死哦，安尼啦，遐。所以，迄个惊死呢，真正有影啦，吼、嗯！啊嘞，有一个，这个翁阿婆冤家啊，好，啊，因翁哦，吵袂赢因某，冤袂赢因某，全倒伫眠床拢无点动。因某唔讲，啊，你倒伫眠床要创啥？伊、嗯、讲，啊，恁爸死啊，死人啊，要，啊查某讲，死啊，目睭个金金。伊讲啊，死了目睭唔冤家啊！啊，讲哼，查某就讲，啊，你啊，佫会喘气，因为哦，饮袂一口气啦，
1: 忍不下了
0: 啦，
1: 口气哦。
0: 所以哦，要死啊，要死，要啊，迄查某就讲，要死，我知影啦，你下骹排两刀米啦，呀，要死，排两刀米，呀，啊咧，啊，佫有一个查某的。食饭食了吼，就想讲要去洗手间呐、嗯。哦，就问个服务生，洗手间在哪里？嗯、
1: 洗手间在
0: 哪裡。哎，服务生讲，洗手间哦，你讲迄塞牙牙嗯，太遐歹听咧。伊讲厕所咪，便所咪，一号咪。好啦，凊彩拢好啦，要问个哎。迄古早人啦，问甲无一块好，安尼吼，真正有影，有。所以哦，按无问甲大行好，吼、哦。有一个吼、哦，也有一个人客啦，啊，未记讲吼，拉链未记脱。也伫用餐的时阵，你服务生看到吼，歹势甲讲，想讲唔知要安怎甲讲啦，讲诶，迄、个先生。你的车库吼， 那车库吼，那车门无关好哦，安尼啦。哦，那个人客人走去到楼卡吼，也看伊的车，讲有呢，我的车门拢关个好势呢，
1: 有安尼，
0: 有我关个好势安尼呢，哦，哎，就起来，这个到尾啊吼，想想的，那查某讲无甲伊讲袂使吼，伊查甫伊歹势甲讲哩，伊就讲，就是伊个啦，服务生甲讲吼，伊讲你我可看到你吼，迄、那个无乖吼，就是你个人无脱啦，讲。哈哈！哎呦，夭壽啊！那恁无拖吼，啊，佫无当紧，佫无穿内裤，全选出来，所以迄查某全唔敢讲你呀。台湾思想起乡土味，爽佫有哪尼啊？
1: 太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想起的节目呢，是现场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支持哦。
0: 那么呢，多 thank you。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嬷、爸母啊，咱兄弟姐妹收听台湾思想机，听了袂歹，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来收听下、哦。那么呢，就我来三品感想一下。
2: 我你迄真正真好咧。
1: 我了呐。
2: 我了就有遐热经，遐热经我袂拢无热
0: 经。哦，叫做白泡泡又咪咪啊！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群，你听听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的。啊、你也抹抹，你的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2: 六合一吼，出去人拢咧讲我去干买，等下好搬。
0: 来，三面刚相，
2: 油枪迄个煎肉买。人拢叫我甲买，啊，抹咧真啊白个油。
1: 哇，又咪咪哦，白泡泡哦。
2: 我拢讲介绍。
0: 啊，哥唔免瓶瓶罐罐哦，
1: 足简单吼。
2: 罐就搞定啊。
0: 对对对对。
1: 足简单嘞，足简单嘞。
3: 哦，你的产品我用足多啊，迄抹面的吼，抹到我出去哦，伊菜市哦，拢过我七十岁，买菜食菜，过面七十、八十来卖菜，甲讲，嘿，好我八十来，八十来。
1: 哦，真好，真好。
4: 人过去干纳豆吼，我食一阵啊啦。我今麦是讲要来食，伊在下食纳豆，下午食什么过去安尼干晒。
0: 啊，你过去两行拢做伙食暗时啊呢？你暗时啊食，伊也较袂搞个放尿。啊，你啊纳豆，伊暗时啊血较会通，你呐，你也较袂去哦塌掉嘞，你较袂危险哈。
4: 我本来吼，较早偏吼，一直扒，我要来食，我一直甲食吼，哦，食食总袂扒去嘞。
0: 你好，
4: 我够厉害嘞！即我一直加价，一直加价吼，也差不多三啊，哎呀，一直了成差不多三个月吧。
1: 啊，等下长期间吼，甲保养，看嘞，咱身体都作用。
4: 哦，我话是山药食嘞，最高工资啦，
1: 哎呦啦，
4: 卖龙脑花啊！哦，我开车偏食袂饱，是不简单，我偌济年啊，你敢知？拄啊，恁两个好人甲我报啦哦。好啦，谢谢你啊！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谢谢你啊！
4: 谢谢，拜拜。
0: 好，
5: 我食了都好个了。
0: 食啥物？
5: 食辣，也食辣，都食成五年啊！啊，人过去，我介甲你问，讲袂歹个，我去买一罐来食，有影食了就好个。
0: 哦，安尼，
1: 喝安怎？
5: 嘿，小便禁未掉。
1: 嘿，啊，即阵呢？
5: 啊，即阵有较好啊。
1: 较好，啊，你爱继续啊？
5: 我月初食到呾，食较二十公啊吧。
1: 较好，咱要继续啊。
6: 你吃银行的那
0: 個？對，
6: 我也想要買。
0: 對，
1: 這你到底倒？
6: 我是店長，我給你買的放著
0: 南瓜子。
6: 南瓜子啦，
0: 南瓜子吃得怎樣？
1: 吃得好嗎？
6: 吃得不錯，再要過來叫
0: 南瓜子有心啦，查甫来吃都好啦，吃的身體才會用啦，啊，膀胱腰子啦，腰路才會好。
1: 哦，吃了吃好，要继续啊！
0: 我等下哦，我叫那药房打电话給你哈。好，謝謝。阿孙呢？讲阿公阿妈，哎呦，恁的身躯有一个臭尿破皮呢。阿公甲阿妈哦，讲来啦，我抱者，唔嘛臭尿破皮，阿恁嘛足歹势呢，真正有影嘞。啊，因为咱都安有当时啊哦，便所阿未够，阿得拖落啊，全尿水声嘛，拖尿呢，拍卡枪也拖尿，阿拢唔敢甲人去佚佗呢。暗时啊，恁总归咩，我还真艰苦，要介济即落型嘞。啊，尤其迄查甫人啦，到五十以上哦，迄粒核酸会飞大，五十都要五十倍啦，六十都要六十倍啦，七十、八十倍，啊那八九十吼，拢一百倍呀。所以要放无用，放紧紧， 啊哎呦，你若无甲保养哦，都爱徛徛规波，像要滴鸡汤安尼，真正有影慢慢啊滴，这拢欠心啊，今啊变辛苦的心。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蓝莓汁来吃上好。科学家讲啊，全世界蓝莓汁百百种，对一个个上好。科学家讲美国的上好，所以咱英华甲小雨也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主饮蓝莓汁，你也赶快吃。吃了到地哦，好你安尼啊，放叫大港的大包哦。暗暝呢，暗时啊，装规暝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面皮啦，加少就多一种。主饮蓝莓汁，你早时啊，甲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亲戚样，尤其遐翁仔某啦，感情无偌好哦，食食嘞哦，像好你妈的爱死的，够好就对了。主饮纳豆王，我甲你介绍的主饮纳豆王，你也赶来吃。你看日本人现在太遐长岁寿，因就自己食饱，拢在食这个纳豆。所以吼、哦，纳豆上盖好啦吼，食咧到地上盖勇敢，因为伊也改正是纳豆内底有纳豆激酶，伊也改正是讲些有法度吼溶解血栓，让你的血路循环会好会通啊。啊，个维他命 K2 哦，食咧到地骨头才会顶。啊，我都有食过筋络、过骨头的咸啊，太骨头拢总无啥感觉，因为你就是欠维他命 K2 哦，甲你带落去。啊，带落去，迄个骨头唔只会顶，筋络唔只会 Q， 所以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药，食咧到底，互你安通通通骨头顶空空，哈哈，互你安尼行东往西无问题。内底佫有红景天，红景天是咧食安怎？咱的莫大靠力，血钠千万别袂发生，血钠通，身体就健康。滋阴纳豆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主饮纳豆王甲主饮蓝莓汁，佮夹咧食哦，真正连腰酸都好去。要甲你介绍咱美女六一这款呐，内底有富勒烯、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维生素 B 醇，你点点啊。所以这美女六一啊，只要你早暗甲面洗好清洁啊，七六打，将咱美女六一轻轻薄薄甲抹胶贴、抹胶纹吼，互你诶净白、保湿、抗老、修复诶境界。和你皮肤有弹力啊，哦，较袂安尼摸摸啦，皮肤白泡泡、幼咪咪哦，永远青春，较袂提早老化呢。真正有个人安尼哦，三四十岁啊，看起来老摸摸，明年了伊抹来较侪青春，搁倒少年哦。啊，咱等下节目煞赶紧去看，滋阴纳豆王滋阴蓝莓汁，明年了伊等下赶紧去看啊。以上产品工商。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希望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服务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0: 要咱等下英皇甲小雅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刷卡为大家服务，
1: 哈、哦嗯。
0: 对咱产品无了解、无清楚啦，药房伫对唔知啊，阮公司的保德旺伫对唔知，拢总会当询问下。
1: 嗯，
0: 也唔免谢意，啊，咱的节目嘛会当点歌，
1: 吼、哦。听歌唔免客气。
0: 看你要听什么歌，啊，拢总 OK。
1: 我会响的，我会尽量尽量。
0: 要0800-66-4499哈。喂，你好。
7: 喂，
0: 你好，
7: 啊，恁两个好，
1: 你好，
7: 恁两个好，我要来点乡情，好不？
1: 乡愁呀，
7: 乡情，
1: 情我乡情，我敢那唔捌唱，唔捌听过呢。乡愁我都知影有乡愁啦，乡情唔捌听过。
7: 沈文成的歌，
1: 啊，你拍戏啊，我袂晓唱呢。
7: 啊，无你歌，你都康笑忘了啦。
1: 康笑忘哦，
0: 康笑忘，你唱无偌久。
1: 对啊。
0: 最近唱无外久啦，我唱的。
7: 哦，安尼哦，嘿
1: 啊，
7: 啊无，南都未了情，好无？
1: 南都未了情，好，未了钱吼。
0: 啊，无点啦，
7: 无点
1: 六点的哦。
7: 谢谢
1: 哈， 不客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8: 英雄，小雨你好。
1: 嗯，你嘛好。
8: 咱是孤单老人，
1: 孤单
8: 老人，
1: 孤单老人哟。
0: 我毋捌听过啊，
1: 孤单老人哦。不客气。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9: 喂喂。
0: 啊，你要心机切开，心机，心机他切开者。
1: 心机啊，心机切开者嘞。卡袂回音吼。
0: 好。
9: 好，谢谢你。
0: 好，来，要点什么歌？
9: 小
10: 小姨啊，你唱一条一剪梅好不？
1: 一剪梅哦，好啊，哦、我安排哈、哦，一剪梅哦，不客气，一剪梅哦，
0: 好来，免谢意啊，
1: 有啦，我来，我来用尽量。那袂响的，我都爱，恁都爱换歌，歹势，我无达调的啦。
0: 来，赶紧接，再来个唱歌。
1: 来安排这首吼，人客要求，看人客要求。
0: 好，人客的要求，哦，来。

0: 有一阵去台北哦，啊坐客运车，啊客运车司机啊，伫遐转我的节目在听呢，我听，我来甲问讲，啊这个节目敢好听？伊讲，嘿，这个听个到底哦，哎爽爽啊吼，也够有力的，听个袂歹听。即马哦，足久毋捌听到这款节目咧。哦，敢有人在听？伊讲有哦，我那客运车。专咧听这台，听这台，啊爽啊！啊，讲话有够像诸葛亮啊！啊，迄南部腔啦，啊趣味趣味，哇，好感觉有人在听，啊，伊唔知影我叫，来，赶紧过来唱条歌。
1: 来，我安排一首吼、哦，放下哦。

0: 放下来，真正咱人爱放下啦，莫爱想，
1: 爱学会晓放下较好啦。
0: 对啦，吼，莫爱想想想济吼，莫一百回要打一百斤啦，人身体
1: 啊，吼。
0: 啊，我来产品共享一下哈。
2: 我迄天去柠檬遐，啊，阮说来讲，讲个面啊，阮说讲啊，你寒啊，讲伊要寒明年六合一，啊，两千块就免阁抹淡薄水
1: 啊。对啊，六合一啊，免瓶瓶罐罐呐。
2: 对啊，我迄罐内面细细个，啊，你面抹抹就好啊。
0: 啊，颔骨嘛爱少抹者哦。
2: 对啊，颔骨少抹者啊，我感觉我有感觉迄油分啊，迄斑少个有，拢慢慢啊淡
1: 化，慢慢淡化
0: 吼。伊会豆豆啊，豆啊提。
1: 豆豆
2: 啊吼。对啦，有耐心啦。
0: 对啊。
3: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啊，哦，六合一哦，这真正足好诶！伊毋免瓶瓶罐罐过去哦，你拢买啥物一罐啥一罐啊，买安尼一大堆啊，啊加了钱也无较水哦。我甲你讲，咱这美。每年你要一个抹了，一个足紧，伊就一丁一丁甲吸收伊，吼、哦，唔免瓶瓶罐罐咯，吼、哦、啊！你个抹抹，你也是讲啊，我着要买出去，唔免阁踏落，全安尼着，嘛唔免卸妆咧，总该保护你个皮肤、嗯，一丁一丁渗透伊啊，护你个皮肤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一个出来，我看到，哦吼！啊，你即马加只少年，你是去阴坡拉皮，还是去美容咪？太有了！都买这款美女，你可以得安尼抹抹，都遮水啊！你也想看卖？啊，搁免瓶瓶罐罐，看省偌济，偌省的就对啦。等下赶紧去看啊！以上产品共享哦。
1: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毛衣暗紫色哦。咱小蛋今日呢，英雄甲小月伫六点到六点三十分，拢伫刷卡接电话，甲大家做服务哦。多拨多利用咱的专线电话哈，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幸福呢，天发提大笔筒哦。
0: 来，今麦过来甲唱歌，
1: 来安排这首歌吼，软歌哦。

0: 来，今麦过来个产品工商节。
1: 我三十几个就戆戆，爱拢食三十几个就食恁个戆，食到今嘛。
0: 食咧感觉安怎？
1: 啊，拢好去啊，
2: 好去呢。
1: 啊，拢即摆拢爱食培养
2: 啊。好啊，
0: 食那做上好个
2: 啦。
0: 通血路、通筋路、甲骨路、脚会麻啦，颔骨啊紧会硬啦，头壳戆起嘛拢会好。
1: 对啊，我就是
0: 纳
2: 豆王
0: 呢。你是吃纳豆呢？
1: 两行拢有。
0: 准南瓜子甲准纳豆
2: 啊。对啦，安尼咱的身体较用。
0: 南瓜子有锌啊，查甫来吃拢好啦，吃的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南瓜子啦、纳豆拢做一摆吃。
2: 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3: 咱即马介绍彰化南投区各大药房：彰化市有丰盛、立功堂、甲正安；彰化县园林有工程、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北斗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还有信和，南投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准纳豆王，你也看来个吃，真正大小条拢通了，身体就健康了。准纳豆王甲准南瓜子啊，夹来吃哦，吼吼，真正有你安尼徛停停，照顾全家庭哦，过好观瞻六种安尼吼，你食吃你讲，啊卡吃好啊，真正你也想讲，真正好，好就是好啊，这不是药啊，你要豆豆吃，豆豆保养哈。啊！这美女你哦，你要豆豆啊，甲抹豆豆啊，水抹咧，家己愈看愈水，吼，嘴里拢红鹅肉啊，所以安尼哦，才会开钱有这目的啦。啊，无直直抹抹抹，规世人个也无感觉安怎哦，迄套路用咪。所以你抹抹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水当当，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个宝德旺也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共享。
2: 咱即马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希望你按自细哦。来哦，刷落来安排一首吼，刷小舞蹈。

0: 在咱的节目中，拢好，咱听众朋友唔能去食毒品。
1: 对。
0: 那有咧食毒品的人，赶紧改找医生，找咱大经宗教的信仰的力量，管他个改，绝对一定要改。
1: 系啊。
0: 嘛要呼吁这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的者，大家都较有天良、较有道德咧，吼、哦，唔能为着趁钱害死一挂人安尼唔好，甚至讲把这毒品啊卖到对学校去，或者学生囡仔食。咱这代都咧凄惨啊，佮予咱下一代这囡仔安尼过来食，凄惨，安尼甚至安尼做罪啊，安尼唔好。所以希望恁啊放下低刀立地生活，唔能够再卖毒品、做毒品、走私毒品啊。
1: 感恩呢，来哟！咱的节目呢是主音南国际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这部时间到这个一段落吼，咱的节目好听的，今日甲咱到小播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着我呢，小雨也继续安排哦。英雄甲小雨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天气真热，非常热，大家记保重家己哈。水分呢，大家补充有够，唔通热着哦。那等下客家乡亲啊，过年后甜食是分热咯，你莫太赶紧补充起家哈，记得咯。新年后水分多补充就来，莫变热多的哈。英雄甲小雨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那明仔在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哈。
0: 哎，记讲吼，大家对许多人较关心的吼、咱细汉的时阵，好许多人吃啊、啊，即马话许多人老啊，话咱来该关心、该照顾吼，安尼才对吼，安尼过来过去，唔才对吼，谢谢哦。
1: 感恩呢，将来愁哦。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0: 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滴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鹤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鹤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虎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6: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嗨，来收听来听众的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又得你林国晶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咱来个听歌，听唔免惊。

你潘小姐一嫁哦，一嫁什么啦？一嫁哦，啊好娶哦，嫁贵，八米咯，嫁好娶十家四哦，看要用多少拢随在你哦，啊，潘七啊十步人哦，哎呀，等下给他看爬起来十步对，哦，哎，若未记你溜，怎啊未记你用对一步哦？所以咱爬起来做爬未对哦。嗯，爬起来十步，一爱前机阴暗，三好大四少年哦，我看卖啊。水笑答案哦，嗯，一爱水，二爱暗，哦，一前机暗，三水四少年哦，五好出六干归哦。

小王啊，就放电掉了吼，爬车十波蛋爱听，那足久无听这首歌吼，好，大阿曼大家好，按键电话簿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吼，这个呀水火无情，男士啊，男士男女啊吼，今日传出着这个溺水吼的意外吼，潜水吼，潜水的意外，啊，这个潜水这个十波人一起来了后，怎啊失去着生命迹象呢？诶，那像这潜水夫病吼，上一病即马咧急救，今日下晡尔奇怪吼，即、这个台东因南苏啦吼，小琉球啦、绿岛啦吼，我拢即马咱台湾离岛上界闹热的因暑假吼，台湾啊就那像出国同款啦吼，坐船去坐飞机去安尼吼，安尼，即、这个南苏今日下晡传出一件吼潜水啊吼的意外，而且查甫去参加即深潜咯吼，深潜那排氧气的类吼。累了后，那就疑似哦，在潜水夫兵的竞争，哦，阿伯呀，伊就等在这岸顶吼，了后突然间人怎唔知人诶，而且呈现到院前吼，即、这个心肺功能停止呢，恶卡呢，诶情形吼，哦，竟然紧送去南苏诶卫生所抢救安尼，诶，才多少呢？四点外遐呢？四点外呢？因为这个患者吼，伊来个卫生所诶时阵，已经无生命迹象呢，吼啊，但是医护人员今麦阁尽力甲救。哦，看下怎救起来袂安尼吼，嘿，啊，因为南苏的医疗资源有限呐，哦，后续是毋是安排换送来咱台湾本岛吼，来接受这高压氧吼，等等进一步治疗，哦，这都爱看这患者的情形吼，甲医疗评估看安怎，嘿，这今日发生的这件代志吼，哦，啊，过来日本的囡仔即马嘛是放暑假，东南亚拢放暑假吼，吼放暑假，这个十岁的囡仔吼，这日本的。上课的时间哦，半途啊，讲要去便所，啊，尾啊就拢找无囡仔，安尼失踪24点钟，这个警消哦，尾啊伫瀑布遐去找着这囡仔，死呀，囡仔死去，这日本九川哦，吼、哦，日本的石川县哦，小松市发生危险的代志，这个管理的小松哦，特教学校，这他国小五年十岁囡仔哦。6月30日上课到一半，教老师讲伊要去便所，啊离开教室了后就无倒转来，哦，那那种人间蒸发。尾啊，警消甲这搜救人员哦，长达整整几工诶，海陆空哦，大规模咧寻咧找。到伫7月7日哦，会知啊，伫个距离学校差不多1公里哦，而且瀑布去找着这个囡仔，上一病都无好言，有无？嘿啊！这个学校校长赖川真司啊，已经公开向家属啊，个社会大众致歉安尼。啊，这个、小松市这个十岁囡仔，伊读特教的学校五年，啊，伊失踪的当天原本伫教室内底咧上课，下早11点外，伊甲老师讲伊要去便所，落尾就家一个匆忙吼，就离开教室啦安尼。但这查甫囡一直拢无倒当来，老师感觉唔对哦。马上全学校哦，展开全学校咧找人，但拢无看见啊！囡仔压只，我无看，一直到中昼12点，学校有听附近的这住户咧讲哦，看到一个囡仔出现伫学校附近哦，这观光的景点咧吼，12瀑布啦，啊，所以这个通报警消，这个警消报案了，伫7月7日下早5点外，全面哦展开着咧找行动。哦，啊，警消啦、消防的啦，甲搜救犬哦，迅速伫咧来到这个瀑布的现场，因为这个学校吼，伊坐落于这个市中心超8公里的山区啦，所以四周吼草坡啊、草啊、山林足侪啦吼，安尼啦，啊，这个、警察带这个搜救犬来片，用这个搜寻这个热点哦，锁定伫学校南边啦，啊，这个搜救人员伫咧山路两边哦。日头卡无，安尼背咧草啊，唔敢咧背，安那背那叫这囡仔名，一直到下仔啊吼，11点外，哦，才伫这12瀑布的下游发现这囡仔，啊，大量的搜救人员吼，落尾携带这救生的装备吼，来个现场，可惜这查甫囡仔救起来已经死去啊，哦，紧急送去病嘛，伤口不治啊呢，嘿啊，囡仔家己走佚佗有无？嘿啊，热啊，家己走佚佗啊。就讲男民生就偷开车无吼，啊，就偷开车，这泰国这食食啦，这俩，啊，
这个泰国11岁囡仔放暑假偷开车，开皮卡呢，大台呢，开皮卡呢。啊，这个时候路上都有一队吼，这个灰熊，哦，僧侣啊，因要朝圣的队伍，拢一个对着爱行，行足长的，爱甲弄死8个13个受伤。你也看这会食辣未？因这僧侣嘛，哎，行路行几排啊，行几排？因为即马是暑假的期间嘛，亚洲拢即马咧放暑假嘛，热嘛吼。亚洲等即马，泰国嘛热甲咧嘛吼，泰国是一年四季拢热。而这暑假期间，厝里对即个未成年的囡仔吼爱注意啊。泰国即个东北吼，即、這个穆达汉福，一名甲11岁的查甫囡仔，趁老爸老母无注意，竟然偷摕钥匙，甲老爸老母即台皮卡的货车甲开上路，哦，结果咧高速。速度足紧，去弄到路边哦，因了一旁哦，朝圣的僧侣的这队伍，8个很死，13个受伤，现场一片狼藉，这引发泰国哦全国上下的关注。这个佛教立国的泰国，哦，这僧侣拥有哦足崇高的社会地位。那么这场车祸夺走了足侪僧侣的性命哦，8个很死，13个受伤。好，引起泰国社会哦高度的重视。根据了解，代志发生拢总有35个僧侣，佮有5名哦世俗一些信徒来组成一个哦朝圣的队伍。因都沿着这个穆达汉福的一个哦道路咧进行徒步哦游行，啊佮上经啦。那么一名得过死劫的这个僧侣，伊就讲：我看到一个查甫囡仔吼开着一台皮卡的货车。往阮这边冲过来，迄个时阵，我的嘴吼还搁咧念吼冥想的心咒，想袂到这个皮卡的货车瞬间就来个眼前啊，完全无减速哦，直直敢弄过来安尼哦。这个警方在咧讲，这5个僧侣吼，这个车祸当场死去，哦啊，另外3个僧侣送去病院抢救了，宣告不治。啊，当地卫生部门吼冲。充分吼、哦，这13名伤者吼轻重伤吼，安、哦、尼部分伤者拢还未脱离险境哦，罹难的人数恐间阁会增加哦，你甲看这就是哪只？这个穆达汉福警察局吼在咧讲，这个肇事的驾驶是一个11岁特殊儿童，代志发生之前，伊无经过老爸老母允准，伊就大主大义甲厝里这皮卡的货车开走。而且伊行驶将近要10公里了后，彻底失控，哦，佮酿成哦这严重死伤哦车祸的悲剧。你啊看，这敢想袂到？想袂到吼？嘿啊，讲讲这个放假这吼，啊，兴趣起人，应该是骑脚踏车哦，来骑乌托邦，啊来换开车，所以细人头板不断头牵牛有影吼，嘿啊，你会要尝试啊，安尼啊。啊，有诶，即卖暑假吼，像我今仔日吼，我今日食过饱，即卖偌饱呢？只裤头溜啊，绑一粒起来呢，我食偌饱，我今日条你要食做饱诶。我今仔日吼，是因我中昼诶素食诶便当，阁有剩1/3啦。我食乌米啦吼，乌米吼啊菜。啊，即卖4点落节目，当然食较未饱，你食遐等下是未饱吼。啊，所以我昨下去红旗啊。我本来就想讲，今日要红旗行行，安尼啦吼。啊，去红旗啊，啊，我着食3粒迄落啊，迄落肉丸，炊的肉丸。啊，我想讲甲头家人开讲，因为因孙仔迄个国小1年尔，要升2年，才7岁尔嘛吼。来啊，斗收桌顶，我讲哦啊，袂歹呢，啊有孙仔来斗收桌顶啊吼。啊，我讲啊，偌大汉，伊讲哎，要读国语的，要读小二啊啦，安尼啊，嘿。迄、那个讲外孙啊，查囝诶，啊人若食饱好，伊就爱贴斗手腕，讲呐，闹生囝即毛头斗脚斗手，讲嘿啊，迄生理囝艰苦啊，我应该哪知影啥物叫拜六礼拜？我讲啊，恁咧做生理拜六礼拜假日挂过日都恁上无用，嘿啊，啊生理囝就是爱对我安尼做啊，应该我诶囝嘛拢对我安尼做，我后日啥物咧放假，啥物咧周休二日，嘛是拢安尼做。我啊，即马囡仔还阁袂歹咧，阁要做，
我讲下早我昨去买鱼仔，迄面凹嘟嘟，讲嘿啦，嘿啦，正做拢正叫出来做拢凹嘟嘟，讲你这个红旗啊呢，哎，卖鱼仔两三点都爱起来啊呢，迄比平常时读这个忝的，用吓掉啦。这若生理囝无法度啦，生理囝难免拢啦放假拢爱倒做，无通休困啦，对不对？哎呀、啊，迄囡仔咧泡，迄个国小一年就出来倒收碗无？啊，我那菜市啊，迄个嘛只国小才一年，迄个洗碗咧，我伫遐看阿娘，你洗碗哪无看，我无看，俺哪看？你做我敢食？洗碗，囡仔咧洗碗哦。咱讲就爱温淡哦，无拉散啦，哎，温淡无拉散安尼啦，嘿啦，囡仔都咧洗碗，都即马那暑假拢出来，我讲我遐卖金的金店，要孙仔把咱帮因阿妈卖金，讲要讨你公金，啊，要地基主的有无？伊拢绑好啊，就摕互你啊。我讲有洗有倒脚倒手，嘿啊，有洗有倒脚倒手对啦。啊，即马人有诶都拢唔洗，啊，咱这都多有洗，我讲阮兜诶两个把拢唔。生钱了嘛，唔生啊！伊讲应该吼，伊讲因新妇啊吼，因新妇生两个拢查某囝啦。因新妇只我生一个查某尔啦，啊人家讲你个生一个较有伴啦。伊甲佫生，我吼伊是因为人家讲伊甲生，伊讲嘿，我即嘛袂佫叫我恁囡仔生囝，因为即个社会无法咱安全感嘛。伊讲讲对啦，伊讲对啦，讲也对啦，讲有生就好啊。我甲伊白讲爱有伴。唔免有伴，有伴会下，有伴也袂下咧，你冤家多济，我对唔对？嘿啊！啊，我讲这个社会，互咱无安全感啦。有生倒啊，应该我会爱因生，我即马袂。等到伊若要阁生，等到我会烦恼，吓，我对唔对？你像即马，我暗时要载阮天顶诶，出去我都拢想，到底要出去唔出去，拢会烦恼拄着这毒者诶呢？我安尼，你包括阮新妇啊，阮新妇八月要中国佚佗，我想我天顶诶去。因咧在阮新妇甲因遐好朋友姊妹啊，伴因姊妹伴是规家伙啊要去的，啊招伊要去，话讲好，无要带天顶个去。我想要讲你去倒，你家一个去，算我欢迎天顶个莫去。我家己我是讲，我家己乌白想讲，迄莫互厉害无啊？你家一个咧带，然后一个无说伊在咧中国咧掠囡仔介济呢，我会烦恼。我讲伊若我甲问讲，你若是三工是平常时啊，拜六礼拜。有假两天，拜六礼拜嘞，好无吼？拜礼拜天天老爸伫厝，伊会带囡仔，吼啊！我讲若三工，我出来读册啊，啊，我出来下课啊，吼啊！若下晡就像六点八点来甲我做节目三工尔，人伊来阮乖乖伫遐坐三工尔，那啊若暗时转伊若放西药，伊若巴登会换，啊伫后放西药老师会换，好对不对？我想要甲阮新妇讲，唔卖我去，啊是讲啊你想想我坐人个台湾去啊咧佚佗。但咱都安尼想拢慢啊！我想你去倒啦，你生活欢喜无？你家己吼，也要过佚佗吼，啊要有这囡仔安尼，我惊唔好啦，吼、哦，惊你过袂到遐安尼啦，是咱家己安尼想啊吼。遐做囡仔到家跳就像这高阳这个，阿娘话早样落单啊，早样肾脆皮啦，我甲因查囡肾脆皮哦，今日这高阳卖披萨，这个无铁掌教育无，有无？嘿啊，人叫是铁拳教育、铁掌教育安尼，啊惊人看。你个生查囡仔，人怎报警呢？迄头家讲会失的，伊暂停不爱营业啊啦。伊讲伊单亲啦，嘿啦，伊单亲啦。即、這个高雄凤山啦，迄昨下晡吼，人来报案，讲一个披萨店的即个内底吼，那像女员工去互头家扇嘴巴啦，人报警嘛。吼啊警察来甲现场处理，落尾应该调查，即、這个对头家吼为对即个无成年的查某囝施教啦。啊！这检方来检视这查囡仔手哦，有够红够肿啦，啊，但无明显的外伤啦。这查囡仔有甲这个警察讲吼，嘴甲红红是因为拄啊食火龙果的，还是真难假啊？伊讲嘴甲红红是拄啊食火龙果的吼。后尾这头家就了发一篇文章道歉啦，哦，讲暂停营业啦。啊，查囡仔留言讲哦，我是无感觉讲无爽快啦吼，没有感到不适啦。啊，这警方吼、哦、要来依照相关的规定来收集市政吼、哦，依法办理。啊，这个做人老爸也七岁，伊讲这个途径哦，这个所在哦啊报案嘞，这是姓老杂波人也七岁。伊讲伊经过这个所在就听到店内吼大细声嚷，而且看一个杂波人吼、哦，甚至查囡来欺骗，啊，伊烦恼对方遭受着伤害。伊马上甲录影起来报警，
啊，警察落尾来找这同事，来找这查某囡仔当事，这查某囡仔，哦，啊，经过家了解了后，哦，这个查某囡仔就是这个家爸，这是爸爸啦，三八岁啦，安尼啊。啊，双方因为做工课吼，发生口角，你有看，伊在上课嘛，啊，即摆无上课啦，要斗三工嘛，有无？啊，斗三工，老百姓地就无好嘛吼。哎呀，啊，这个考量，当事人也未成年呐、啊，所以已经依照规定吼、哦，完成儿少保护通报安尼，吼、哦，而且持续来关怀落尾这情形。这个、警察呼吁吼，任何形式的暴力的行为拢袂当，拢不可处啦。这个、家庭的管教吧，爱采取理性的沟通。啊，人个囡仔大人大人个兴趣配，囡仔拢有尊严的啦，对不对吼、哦？囡仔有尊严的，你搁伫生理场。你怕查某囡仔兴趣配哦？你这老爸我做甲啊千怪怪，安尼千万唔当用暴力吼、哦、来处理这冲突啦吼、哦，以免处罚哦。而且对未成年的查某囡仔吼，会惊离是谁吼，会身心造成伤害安尼。啊，这件代志引起着网络讨论哦，某店家留负评哦，你万免甲留差评，伊是对因查囡仔面讲物件做了歹食啥物啊吼。啊，这披萨店头家今仔日。哦，伊就伫脸书回息的啦。哦，伊表示讲影片当中的查某诶女性是查某囝，大汉查某囝啦。伊讲伊家己是单亲的爸爸，伊一个人爱饲两个查某囝。啊，过去一直拢采取像诶较严格管教，哦，算拍大汉的啦。嘿，伊甲查囝算拍大汉的吼，较严格管教嘛。但是伊讲哦，唔管啥物原因动手，应该拢唔对啦。除了甲社会大众。回事咧，嘛表示会为家己的管教行为负责，同时会继续趁钱饲这两个囡仔啦。都对啊，你唔通爱怕啦。囡仔拢有尊严，我尽管我的囡仔，我也讲去伊来去公共场所跋倒伊，还是物件，因着我袂甲拍，伊也咪挑剔啊。咱叫伊爱面对，嘛叫因着咱捡起来，都咱来叫伊阿姨来甲咱切切的。啊，无咱因着咪爱咱来捡起来，咱叫人来切。按破的物件，咱捡起来，咱叫人来清理。免讲唔敢用刀，偏无做你脏，袂当安尼啊。我有诶，我讲我有讲足一摆，人去食物件，看咧老母带囡仔吼，啊囡仔咧哭，伊就甲爸，佮哭，你佮甲哭，啊佮阿爸佮讲叫伊哭，你娘我甲伊爸，我看你会哭袂？啊哭，我叫你哈，我甲伊爸，你佮你哭，你要点你佮爸？啊这老母有问题哦，老母有问题啊，你一甲爸，一甲爸，甲念。啊，叫伊卖考，你甲念，你甲帮。啊，伫这個大众迄种大众广大庭广众之下吼，大家在食物件，你咧看你咧拍烟啊呢？我足想要尖落来，我来讲，拍烟啊！烟啊，拢是有迄落、那個。我拍过烟啊，捌有一摆吼，迄阵在台中世贸中心遐，啊，因为咧困，啊咧困中昼啊，吼，拢咧困中昼。啊，即马烟啊，就带咧去佚佗。啊，我见那无看烟啊，哦，我足惊。结果回来而已，我用三斤讲哦，谁啦？伊一摆讲我听，阿介伊个唔敢，哦，我讲你十骂伊袂听，十讲伊袂惊，你讲一介，甲即摆是按怎老母拢个记哩，我甲讲一介，伊拢过会记。我讲你会记哩，谁啦？要甲伊讲较大，因为要甲妈妈讲，走去佚佗，我讲一条阿龙厉害，胖见你嘞，对不对？嘿啊，会讲一介，永远都会记哩介，所以你十骂无效。前面像咧念经咧念小，叫做念小卡一念吼，你若接讲伊未惊，接念未听，接讲未惊，你一摆讲话亲少，后摆伊就唔敢，因为伊就会记我甲讲一摆，第三经讲足听的呢，对不对？啊，讲话惊怎后摆袂当安尼走，袂当兄弟姐妹带出来走去佚佗，那是足危险的代志，袂当，安尼好，对吧？因这放暑假吼。希望这囡仔大家平平安安、安顺顺利利，安尼快快乐乐、欢喜哦，来过这暑假安尼较好啦，好不吼？嘿啦，啊，咱若咧做生意，囡仔拢会家己身躯边啦。虽然囡仔面凹面臭，目镜但咱看会到伊啦。哈哈，无话囡仔，老爸老母上班咧看袂到，嘛是烦恼吼。来，咱来好听这首歌，爬起来十步。

0: 啊，有法度，
1: 啊，无法度，啊，你个钱存落边头啊，对不对？讲个亲情卖计较吼，啊，骗金存个够，头嘛好讲哦。提前来讲啦，后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哦。
2: 我听你的节目都听到两档啊！
1: 哦，听两档
2: 啊！我听你的时阵啊，吼，咁我食了讲啦有改善。
1: 食啥物啊？
2: 迄、那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是差，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都唔止两档啊，有咧甲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1: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2: 啊，都拢讲，拢听来讲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讲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先等，经用看安尼啦。
1: 嗯嗯嗯。
2: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1: 哇，这久哦。
2: 嘿。
1: 啊，这段时间你用吃啥物啊？
2: 啊，都注射红款，注射红款安尼哈。啊，嘛受照，啊，就是拢 OK。啊，就是临时临了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吃啊，无吃几天，我拢冻未掉安尼。
1: 爱吃几天，我爱吃几天
2: 啊。嘿啊，啊无钱都袂使哩，安尼啊，无都讲价拢会吐安尼。
1: 哦，晕眩这个严重哦。
2: 对啊，哦、啊，后尾我转从胃管开始食你的钱，食了第十罐，我今年吼、
1: 哦，
2: 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6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各项用过。
1: 哦，谢谢第一季咱的钱。
2: 介绍我的同事把4、5个，我拢带去关。去哈，有当官安尼啊，拢大行拢有官。
1: 啊，你今即摆食别个戆啊呢？
2: 最近炒到拢高一档一届安尼。
1: 哦，一个剩一届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2: 我准啊，拢炒到一礼拜一届至两届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准备，我特别惯来只，只有较改善。我本来是吼，只4、5罐食了，我是准备放弃啦。啊，不过我拢一直听你咧播，咧播。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啊，安尼啦
1: 吼。
2: 啊，等阁继续到耐心阁个食个吼，即届我阁过一届个。
1: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迄个月来风十外冬个，安尼你有相信吼？迄月来风讲听十外冬个，即啊像你听30-40冬，哦，拢听30-40冬哦。
2: 啊，所以你个物件吼，我已经逐项拢有关，像迄个啥民国增加雪里旺，我把拢
1: 关。哦，迄最好个物件，最好个。
2: 啊，迄个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1: 啊，个最好啉个足简单，咧听身体。
2: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者互我听下先吼，我有改善。
1: 啊，你谢谢。啊，不，祝福你，祝你健保，谢谢你哟嘿。
2: 谢谢你。
1: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
2: 嗯，
1: 我到你公司看偌好，你若信用就减艰苦，啊，无迄讲着足艰苦啊。哦，你用秀蒙，他家讲，哎，话讲啊，坐救护车呢？
3: 我拢食金香。
1: 啊，你真有解顾到无？
3: 有。
1: 真啊啦。
3: 嘿，顾头壳较袂戆。
1: 啊，无你也讲带他家戆安尼哦。
3: 哎，我嘛会戆甲会吐呢。
1: 哦，你安尼的哦。
3: 嗯，去挂急诊的啊。
1: 哦哟，迄种迄在牙大戆，迄戆甲拢袂做康袂做可怜。
3: 我去年拢食迄落金香甲甘油啊。
1: 啊，就无咧戆啊吼。
3: 嗯，啊，我肝香果精啊，
1: 哦，真够好啊，咱一项一项款啊，栽汤好啊，吼，
3: 真香哦，
1: 哎呀，
3: 我食两粒，食两顿，
1: 哦，啊，你看你话，你都够有地话，你不看吼，
3: 两顿四粒，哎，啊，香果精出在我啉，
1: 哦，都好，有够好，主要你啉解好，家己顾较快活，人来甲你顾咧啦。
3: 嘿啊！我都想讲，你拢讲家己2000块开呀，去开2-3万块。
1: 啊，这头一下都掉咩？无你唔捌看人咧开3万块哟？
3: 捌啊！
1: 都掉咩？
3: 我老母就去开呀。
1: 你老母开偌济？
3: 我老母开2万呢。
1: 你甲看2万，咱家来开看偌好。
3: 哎呀，开5、6单嘞哦。
1: 哎呦，你甲看拢赚赚钱，袂当当个呢，逐单伊逐个月爱互人个呢。
4: 对啊，迄个食迄。银杏甲雪梨王哦，这里中上好，我就是安尼食好伊呢。
1: 头啊是安怎样讲讲一下？
4: 啊，就安尼吐，别开的吐，拢袂使叮当哦，夭寿哦，像咧啊，所以吼，我怎啊好啊去对吧？银杏你嚟个食，啊雪梨王你嚟个挂，总好伊呢。啊，我一个信徒，我不讲你听，逐礼拜第一中去挂几阵，就是这个镜头啊，我食到今麦好食噶。啊，耶稣姐啊，感谢你哦，无你我就死啊我。啊，叮当的吐，叮当的吐，拢袂使叮当哦，吐啊当啊当多变啊骨安尼，吐啊白点啊变啊骨拢袂崩紧，真正。这种镜头吼，注射对吧？真正无效，我持续一届啊，无法度，
1: 那么做你做够了，
4: 你自家管那点香，你自家吃了。
1: 做会好，
5: 这是真香，你有望，两行对咧吃得足好啊。
1: 啊是安怎好？你哪知？
5: 啊，我就是安尼啊。
1: 你安那？
5: 迄个内耳不平衡啊。
1: 对啊，梅尼尔氏症啊。
5: 对啊。
1: 你话安尼哦？
5: 哎呀，我几啊年啊呢？
1: 戴几啊当安尼哦？
5: 哦，诶，五六年
1: 啊，会安那？
5: 啊，都往落去较去刮一阵。
1: 啊，是哦。
5: 拢吐呢，啊，目睭袂顶，袂使，迄个头壳袂使动呢，就是吐呢，啊，目睭闭袂紧呢，啊，即马食食诶都哪牛诶？
3: 食牛粪，
1: 食食真都感觉个啦吼，
5: 用干牛粪。食真两
1: 都感觉个。
5: 只能几个过落就掉
1: 啊。掉啦，安尼就掉啊啦吼。营养若不够，百病交够，戆性够，叫即个戆。唔是破病，是无营养素，吼、哦。好、哦，啊那即个血路循环，血塞袂去大脑，引起戆，你食感冒药最无效。啊那因血路循环无过咧，丢丢断，你食消炎的止疼也无效。你都爱甲泡过，唔够效，爱对病母，吼、哦，对病母，对伊个筋呐，对筋甲拍，啊甲泡过唔够轻松快活，啊无迄个病母定定有一工你会中风哦，吼、哦，因为他伫遐。他底下这病不起来，我讲，咱拢感觉孙万宝就卡把手病，但是那徛伫医生因咧看，孙万宝唔是卡把手病，才简单呢，迄他咧，他这样病啊，啊袂憋破安尼啊，敢通唔通？食正经吼，有爱轻松疗灵，有手爱存有步有脚行有路，咁啊带一家一手啊，请人来底下顾，啊家己袂疼，啊佫开一个三四万块来咧顾，卖拉倒病做。哦，医生我讲，落底下地房子，勿紧会行会走就好，好吧吼，祝大家勇行嘿。得力进行哦，这九十点两千块，在这生两下疼，胃狂行，因无啥全部所应该这是治疗效果真好啦，食好就治疗效果做有几好吼。咱咧政府进行国家起去吧，啊这食好就治疗效果，哦无啥血了酸有障碍，伊咧食无啥血了酸障碍，所以治疗好好吼。咱咧产品真正做，你啊食通人甲恁学到吼，啊那这个因为血无够，营养无够，食也食无够遐，怎啊引起到你他个狂行呢？卡尾皮皮出来，卡尾恁叽叽的，卡到硬软软的，迄个食雪梨旺，迄解过用足简单吼。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即款是24小时乱当卡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24小时乱当卡。要去地关唔知影，无方便出门，拢需要服务诶。哦，阮诶服务做上钱吼。第一个就是咱诶经销药房送，第二个咱诶乌鸟栽植片送，安尼好吧吼？或者你用家电话卡通诶，0800-33-55-99吼，制造浪漫。

0: 这座浪漫啦，哎，这首歌哈，哎，为安在做这座浪漫的安尼吼，去惊喜哇哈，哎，啊 ，I should tell you I love you， 哎，日本的樱花妹嘛喊讲 I love you，I should tell you 哈，这个七十外岁去哦，这个二十通岁的查囡仔，骗干安尼幸存呢，哦，幸存，啊，钱拢压好伊。日本横滨啊，有口喊嘛吼。横滨一个，这个啊，噶啦二十二岁，这查囡啊，叫广仲果音，伊涉嫌利用着这个通讯的软体啊，来设下温柔的陷阱，吼，照着讲爱是得路吼，啊，顶顶只甜言的蜜语，来骗一个七十通位的先生，吼，骗一个真正心存呢。这个二十二岁，看你走这边，伊就走这边；看你走倒边，伊走倒边，叫伊徛咧，唔敢久咧呢。吼、哦，彻底生存，足侪个人花钱，吼，这个二十二岁吼，这个广虫果蝇呐吼，伊个名是广东的广吼，啊，重量的重吼，啊，水果的果，啊，音高的音，吼、哦，广虫广的果蝇安尼，落尾才发现讲，啊，你娘我鬼啊！嘿哦，老剑仙去哦，又去骗你啦！哦，啊，怎啊给抓起来？啊，要上这警察车进前，这个二十二岁查囡怎抬头看镜头？哦，目睭迄个眼神超杀！哦，怎引起网友热议啊？吼、哦，日本的媒体讲，这查囡仔对去年的八月甲今年的二月，伫个交朋友的软体吼。啊，实在一个三年前死某啦，哦，这个七十通话的神社，啊，来成功吼、哦，来成就对方的好感，啊，个爱意啦，嘿哦，应该人可能嘛，较袂讲爱是得路吧，哦，啊，这怎样？哦，逐工就甲爱是得路挂伫个嘴，挂伫个嘴安尼吼，哦，啊，怎袂记你死某艰苦安尼啦吼？哦安尼，尾啊，着用需要研究所要报名哦，才会假的借口哦来骗伊的钱，拢总42万的日票啦吼。哦，日票即马阁下跌呢，我今日讲已经来个16块，讲今日阁跌呢吼。哦，你若买日票要趁钱多了，但你若买日票的，若要去先甲买起来，要去日本佚佗，你嘛无影安那趁钱，啥？因为通膨，因那通膨足大吼。哦在警方进一步调查了，更加发现，这个查某囡仔同时还有诈骗其他的查甫人哦，哦，两支卡打七八架船哦吼，哦，疑似就有着布下着安尼恋爱陷阱，拢总吼啊得手200万的一票，哦，即马咧扩大调查当中啊吼，讲好骗啦，啊，这个深受受害这个70几岁先生，伊就狠心，伊就说法吼。伊直呼吼，以为这次不一样啦。70岁这受害者吼，伊讲一般迄种吼，敢若会讲甜言蜜语的吼，想办法要甲查甫人的钱拐走的方法的，大家应该足紧就看破卡手。但即摆足无同款的，我当下真正完全都无对伊起疑心啦。我感觉伊的温柔体贴吼，吼啊，真正打动着我的心肝意安尼。啊，这个、受害70几岁先生讲哦，这个查某囡仔营造出哦高学历、优秀的形象，见面了啊，发现伊是知名国立大学的学生，啊，看起来足巧的哦，而且介咧开讲是一件足快乐的代志。哦，后来伊阁搬出着家己哦，咧讲伊我家己的心是足坎坷的啊，讲老爸老母过用去了后，留足侪债务啦。可用地下钱庄借150万的日票安尼啦，啊，不过这个先生伊就讲吼，伊把曾经有带这查某囡仔吼，啊，甲伊两个好朋友见面哦，吼，甲这個先生好朋友见面哦，迄个时阮朋友咧一看就感觉安尼无对当呢，就甲警告讲哦，你这细姨，你这可能爱情陷阱啦，你70几岁、22岁那可能要来嫁你吼，啊，但是迄个时阵带吼。在恋爱当热恋当中，人讲听无嘛？吼、哦，伊足无奈讲哦，迄个时阵我的感情已经全部拢投入去啊，我真正足爱伊的安尼啦。吼、哦，啊，这个受害的先生， 因某三年前过往去了后，伊为着要找一个当做食饭的，吼、哦、啊有讲话对象，啊佚佗无一个伴，吼、哦、哎，转伊转下载这個交友的软体，伫个旧年的三月，这个七十几岁先生伊就伫个交友吼交朋友网络顶关，吼、哦、去收了这查某囡仔回信啦，啊两个人迅速吼、哦、就建立起这个联络安尼。而且伫个同一年，吼、哦，因都三月十三嘛吼，五月头一摆有见面呢。这个期间，这查某囡仔不断的发送哦，充满着爱意的讯息，和这七十通话吼坠入爱河呢。当当两个人的关系哦日益加深，吼、哦，愈来愈深，感情愈来愈好。啊，这查某囡仔开始哦，就传向就是讲对不起，吼、哦，什么嘛事呢？哦，啊！我你即马该当调一寡钱寄乎我妈，安尼种即之类遮个话啦。哦，啊！伊要考研究所哦，所以爱报名费啦。向即个先生吼、哦，要摕四万个日票，落尾阁陆续伊要学费啦，吼、哦，入学金啦，吼、哦，各种个名目要求伊汇钱啦。落尾前前后差不多汇四十二万个日票安尼。啊！伊先伊拢无怀疑哦。伊拢全部照办，因为他把他捧在手心啦，嘿啦，伊讲啥拢听啦。啊，这查囡仔买啦吼，伊甚至向这个先生哦，谎称自己丢感情进咧大院啦吼，啊，这要发大条啊啦吼，要死啊，开个大条安尼吼安尼。伊企图要取得昂贵的大院的费用，后尾佫挑滴，就假做家己是妈妈吼，假做伊是家己的妈妈。哦，向这个神社发送讯息，讲家己已经要过用去啊！吼、哦，仪式就是要跳船断绝往来啦。啊，这个神社这个时阵才惊着，才醒起来吼，伊该甲警察报案。啊，这个、警察报案了后，就开始甲调查了，甲逮捕。啊，这昨天有抓到了后，对这个罪行啊，吼、哦，伊供认不讳，伊承认伊家己根本都无拍算要考啥物研究所啦。所以这先生就讲，即摆吼之所以会站出来报警，就是无希望阁有下一个受害者出现，啊，毋过无可能。是啊，讲因为咱日本嘛是刚好咱进入老年化的社会啊，而且咱个提早进入啊，啊老年化的社会就是拢家己大较济啊，咱就是家己大。哦，但遐囡仔当时有闲无闲，咱也毋知，或咱那个回来，伊也无甲咱回，也无无遗毒，有无？你规天来看我，伊当时要移毒，伊当时要搞移毒安尼，逐天来紧紧咧看伊来啊。啊，所以你小宝妹，结果换一人主动来催你，主动来安慰你，主动来鼓励你，主动来甲你嘘寒问暖安尼，你会欢喜无？你会足欢喜啊？对无？咱就希望有人关心嘛，对不对？嘿啊！所以伊讲即摆会站出来，就是希望即个吼，伊有来阻止伊吼，啊，因为即个查囡仔食着甜啦，伊会去骗第二个，骗第三个。虽然安尼讲，伊感觉有较含，但是伊咧想讲，我即卖举动至少会当个未来的受害者提早拯救出来吧，吼，系啊。因为像我今仔日，我昨都已经买唔到网站，我昨都是伫陪你购物网，但是迄唔是咱的公司的陪你，迄是假的诈骗，伊用咱的商标诶，用咱的 logo 吼，咱是陪你购物网，啊伊陪你了，伊用一个英语，好安尼。啊，我想，哎、欸，遐咧卖虾啊，哦，用用六斤虾啊，吼，六斤虾啊，甲咱卖一斤虾啊，尔，啊，足珍贵，啊，足好食，啊，三包九啊九，吼，三包吼，吼，三包九百九安尼，啊，我想，哎、啊，阮公司啊，我下载，唔免我怎甲买，吼，甲买啊，人超商领货甲提钱，好加在是安尼，好加在我无用信用卡，好加在我无用信用卡，无我含信用卡合同安拢做出去啊。我昨下用个超商领超商取货个提现金得，啊，因为我昨暝想阵无啥对档，我昨下见人家迄截图吼，和阮的这个节目电台主管，我讲你帮我查看，这是咱敢是咱公司的陪你购物网。伊讲我明仔来上班，我甲你问。结果伊来上班了，伊陪你购物网甲阮的节目部是两个做伙嘛吼，我都同一个办公室。应该问讲这毋是，这是诈骗的，这是假。吼，惊死你啊！看，含我头。看无讲起 logo 是阮俩是，看阮家己阮公司我看无，你甲看这内涵。哦，伊讲这个假，这是诈骗，这唔是。而且我达拄啊，佮咧看录手机啊，佮去看了即马诈骗佮出来哦。你莫笑，想讲水蜜桃足俗个啊嘿。即马一个网络我甲留言，我甲讲哦， 这个价钱是无正常的。我这个我咪讲这种价钱是不可能的。伊讲安那，伊讲八粒大粒的吼，300块唔免运费，骗鬼。叫一大人去问咧，哎呦啊！你讲迄八粒是偌斤啊？偌安尼咧问，迄一看你老咧食水果，人知影就假呀。像我顶礼拜去清境，我去无虾，我若伫清境买，甲我无虾买差无大偌大粒哦，差加一丝算了，加无三两啦。我坦白讲，就是安尼咧，加无三两啦。好，伊一来要甲200呢，200桶伊啊因呢。伫个清境啊，你若去清境，个青青草原落来，遐无伫食饭话，后尾嘛食饭。啊，对面无人，人咧卖水蜜桃呀，啊，你卖菜话遐，迄一粒200块呢。啊，怎个落来无啥，因无啥几排嘛，几排拢咧卖菜，搁卖水果嘛吼。怎个买？我你这安那卖？伊讲哦，你若六粒吼，唔系讲偌济，讲你若我该装几箱诶吼，12粒。我讲装几箱，唔系靠海卖，买来我该包我照食卖。啊，因翁讲，你少下好食，因翁虽然讲咧，吼有够甜。我下早搁食，因为12点嘛吼，下早再配一切，迄配一下，肉香搁咸甜，水分偌济呢？我今年水蜜桃有够好食，我买迄箱哦，吼，买迄箱啊，12粒，清音呢？伊讲八粒大粒，讲伊六七八，有七抓，为啥大粒的呢？八粒讲300免运费，娘嘞！你甲咱乌鸟仔子变的计较到，妈呀！你当作人当时农民读甲一空的呢？迄个骗啊！你来看。哎，蛮叫人骗！啊，竟然个人留言讲哦，安尼乱，安尼背了乱乱动哦。恁这人真正哦，我都看袂过，我甲留言讲，这个计较是无可能的。我应该讲你是诈骗的，吼、哦，我应该讲啊对吼。个这些人留啊，这种人吼、哦，伊会用足侪网站。你像我那陪你哥啊吼，伊迄歹人迄哦，伊用两个，伊用两个陪你哥。啊，我不讲奇怪，陪你哥那可能十一个按赞，十一人追踪呢。个第二个陪你哥，两个人按赞，两个人追踪呢。要一直开网络，一直开啊，一直开到总是会钓到人去哩，安尼啊，够恐怖的。我看到水蜜桃有点够气。你当作农民是戆人呢？你当作水蜜桃，一担哦，一担啊收一盖尔呢？你大粒八粒的大粒，八粒，讲300个免运费，你甲看这個，哦，气死有影，够恐怖的。我讲啊，诈骗甲食大粒，这政府无灵尔啦。对不对？讲啊，整个政府无灵啦，就是安尼尔啦。我插你啥物洞诶？非替我啥物洞？你就是人看就是安尼。你只酒，你独家呐，遮尔啊侪咧，独家遮好卖。啊，诈骗呐，遮尔啊侪，拢像无代志啊。我要骗就骗安尼啊。含我伫外头来个咱台湾，都欺负咱的警察，你看气死未啊？真正哦，所以哦，人人自保啦，对不对？那无就保咱百姓的健康、财产安全，咱就爱保护家己啦。我要搞电台广告，广告了才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 DHA 鱼油。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你来笑声。
3: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这首歌单位唱的吼，我最爱的人就是你。后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好、哦、谢谢你。那你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现场接完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现在就来找第三个可能嘛，因为第一个可能已经无成立了，第二个可能也无成立了，现在就第三个可能就是林庆波、哦啊、他跟他的母两个最亲密嘛、啊、感情最好嘛、哦啊、他要进来家有所事啊，对吧，他随时可以进来，但是他们老婆说林庆波已经两天前就在高雄出差了啦、哦啊、他没在家啦、啊、所以这个警察他把他调阅的、哦、这个水利公司哦，这台小车吼，要落来高雄，小车，哎，确实伊落来高雄 ，GPS 是无知影吼，伊落来高雄，伊无等于桃园啦。所以甲讲哦，这个因在咧想想诶，因为这个红赛又无在场嘛，那么伊即间厝干三个人尔，因就来针对对个打击，哦，伊就有可能林女士，啊，因为林女士诶身体状况足好嘛，是不是？嘿呀、啊。啊，这唯一有机会的人，那个唯一，吼、哦，无经过、哦、这个核实证词诶，阿、啊、爸是得因大家啊，对不对？所以这调查的重点就转向啊，林美红，得对因大家，吼、哦，因得对这调查组讲一句诶，如果凶手那是伫这栋厝内底的话啦，哦，那如果敢往伫这栋厝内底话，那么单玉林的案件正式进入到啦新的阶段。一个在受害者的处当中啊，哦，寻找真相的这个阶段，因就想就是林美芳嘛，哎呀，啊，所以王志明有要求吼、哦，这个扩大 DNA 分析，诶，比对所谓血样啊，吼、哦，啊，因只有对这个调查组讲一句话，如果凶手就是伫这间厝内底的话，一个曾经失去一切，就剩一个囡仔。作为生命中心的查某人，哦，第二就是安那，就是这林女士嘛，因为伊的身体状况足好个呀，啊，对厝的这个妹妹哥哥了若指掌嘛，这上重要是啥物？伊的时间，伊有时间哦，来看110了后嘞，来清理现场，所以从此。这个调查的重点完全转向林美芳，所谓证据对不符的这证证词啊，吼，佮伊衫裤顶管的汽油味，哦，佮空的这塑胶袋的汤啊，拢开始具有不同的意义啊。但是警方赶快保持沉默，因袂怕钱惊伊，因知影吼，在这种的案件当中啊，袂当赶紧会弄破案。啊，所以这个组长啊，吼，伊要求扩大 DNA。然后要比对嘛，哦啊，所以讲这个生物痕迹跟四周围的地区，啊个购买的历史，哦，要这汽油嘛吼，啊个来找出更加侪证据啊。因个对于这个调查组讲一句话嘛吼，如果凶手哪个伫这栋厝内底的话啊，咱必须要让伊家己露出来，唔通食紧弄破嘛，唔通怕青惊伊。而咱是爱靠着伊家己的这证词当中的矛盾啦、啊。这个单有灵的案件正式进入嘛吼，这个受害者处理，这个找真相的阶段啦，对吧？伫遮所有的人哦，本来当作人是无阿囝，但调查渐渐排除吼，这个外部的假线索啊啦，这个审讯室内底所有灯光啊吼，拢聚集伫一个人的身上，林美芳60岁。一个台湾的查某人，也是受害者陈玉玲的翁婿林庆波的亲生老母，吼、哦。啊，为着要来理解这件案件，吼、哦，心理的专家认为，必须要对这个老母吼的心理来开始询问。一个曾经失去一切，即马咧加剩一个囡仔，来做着伊生命当中的中心、的重要的一个人，而这查某人，当侬这个中心去分享去。哦、被分享了，伊个反应就哪像一个吼，足惊，
足惊叫世间哦磨灭。所以林美芳伫1963年出世伫个越南胡志明市，伊嘛是印尼人呢，20岁结婚，1991年对翁婿吼以担保移民的身份啊来台湾。哎，伊无伊家己嘛是印尼的人啊吼，安尼啊定居桃园，啊，食起初几年啊生活真歹过啦，因伫一间即个桃园哦越南的小吃店哦，我咧做厨房啦。啊，翁婿咧做空调吼，诶，维修诶工人啦。啊，两个人无足侪朋友吼，啊，中文讲了嘛无介好啦。啊，所以因诶世界就拢靠伫诶一件代志吼，伊大眼镜林庆宝啦，哦，来台湾外地嘛吼。2005年，伊翁婿吼林先生因癌症过往期诶时阵啦，迄个时阵庆宝才14岁，对迄辈开始，伊诶生活当中就一个目的，就是后生。爱有后生成才，好伊唔通袂记了老母的温情。30多年来，庆宝是伊的一切啊！伊当时哦爱做两份工贵，吼欠长内多，靠他伫这桃园市中坜吼清波家吼买一间小间的厝。啊，所以甲讲，然后总是吼对厝边隔壁讲，我无需要任何人，我只要吼我的囝吼成功就好。伫台湾生活30多年吼，塑造了伊足独立的嘛。这自律嘛，佮节俭到极致的个性，伊坚信哦，一个唯一的公式就是啥物呢？有钱才有价值。伫一个曾经足艰难趁食的这查某人心内底啊，所有的一切，甚至包括感情，拢会当用忠诚佮感恩哦来回报。所以因此，当侬庆报啊，去娶一个来自越南。一兄弟的查某囡仔善食，袂晓讲中文，再来台湾无几个月，越南查某囡仔，伊认为哦，这是一种的侮辱呢。伊有偌尼啊优秀的、偌水的查某囡仔，这侪查某囡仔，台湾查某囡仔伊唔娶，为什么要娶迄个越南的？伊对厝边隔壁讲，在他眼中啊，这个新妇玉玲啊，唔嘛吼低于低人一等啦、啊，低人一等啦、啊。迄件也是夺走伊后生哦，专属爱哦，的抢夺者啦。哦，所以青埔的特区的民众咧讲哦，迄自从玉玲搬入来了后啊，这个林女士变啊更加吼性地做歹，伊控制着吼上介小的小块的代志，对电锅啦，对拍衫的方式啦，甚至甲新妇抹胭脂的色水啦，这个玉玲。伊做了越南的家乡菜，伊嫌味伤重啦，无符合台湾人的口味啦，鱼露有够臭的啦。有人买鱼露会大声吗？迄个物件臭死哦，规间厝拢有够臭的臭。有人甲结婚的婚纱照挂伫客厅，伊就讲吼，我迄无结掉啦，歹七岁啦，这厝是我的啦。岛南虽然讲唔是做大声甲歹啥物款。但是每一句话，每一个眼神，拢渐渐吼将这玉玲吼推向孤立啦。啊，所以玉玲提出的要求吼，要去教堂学中文啦，吼啊，更方便沟通的时阵，伊就按冷冷啊吼，该回答啦。伊甲讲学啥会啊？当初甲俺过好，就是你的工课啦，学啥会啊？啊，对熟悉的人来讲。这只是做典型的传统打击的这严格啦，但是对这犯罪心理学家来讲，这就是这后生查囡占有症吼，的最早吼，而且表现啦，哦，这是一种依赖障碍，老母将后生看作吼，家己生命延伸啦，无接受任何形式吼，而且分离啦。这个台湾大学心理学的一个教授啦，哦，这个博士，伊在研究这个案件的档案了后，伊写讲，林美芳并非因为仇恨杀人，而是出于恐惧，伊对失去权利、失去爱、甲失去生命意义的惊吓啦，让伊行动哦，那像会自卫同款嘛，后尾保护家己嘛，那在甲厝边隔壁咧开讲当中，伊定在咧讲呢。这个林美芳常讲，吼，我饲囝吼，饲20多年啦，啊，啊，即马伊个某才来呢，
无到半年呢，就想要甲伊娶出去住呢。啊，如果阮囝若甲我放杀的，我甲你讲啦，我善罢不休啦，我甲你讲。迄时阵听到人，拢只是感觉伊咧怨叹尔，啥物人嘛想袂到，竟然是犯罪情的宣言啦。林家的家庭的矛盾哦，并非来自财产甲遗产，而是来自悲哀的权利啦。哦，所以讲对林女士来讲啊，这个爱的意味着互抢去啦。当当这个玉玲提出要找出要搬出去住的时阵，伊认为迄就是咧背叛啊啦。这厝是我的名呢，要安那会当搬走去啦？伊伫最后一届冤家当中啊，伫伊的思维的体系内底，囝是伊唯一会当控制的物件，对饮食、穿衫、甲生活习惯，伊拢干涉，毋是因为奉献。迄是因为伊相信家己有权利。这个犯罪的分析师啊，认为伊的行为并非一时的冲动哦，这是多年来累积哦，伊占有的心理，佮加上新妇来自比较较低社会，而这个阶层，伊所感受到的地位被下降的感觉，文化的差异，佮更加吼矛盾哦，佮更加严重啦。但是陈玉玲是一个温柔。啊，话足少的，通常伊拢选择吞论啦，伊袂甲应啦。林女士的直率讲话吼，拢大刀的啦，足爱讲的啦，足爱控制的啦。这个玉玲有当点点，并非没有让他产生同情哦，等到会刚刚吼受到了挑战，安那，我念你句啊，你应听哦，啊，你无回答我一下，你看轻我呢？玉玲的个人的日记吼，当中有一点吼值得注意的细节。在案发后，他给我发现到吼一下日记嘛，安尼，因为大家无介意我，但是我很努力的，吼，我不爱和这个庆报为难，哦，只要有翁在我身躯边，哦，我拢会当忍受啦。但是这都是庆报选择了我点点，哦。无阿母也无阿老母啦，所以这个林女士才明白这是伊的胜利啦。伊无搁再将这玉玲当作是媳妇，伊是把玉玲当作是对手哦。在犯罪学当中，这个林美芳伊是属于啦绝对控制型的母权，这种的人性哦，的人格啊，偏执，希望周围的一切拢爱顺从伊啊。伊讲啥拢爱听啥啦，当当伊感觉被威胁的时阵，因啊因袂正面甲你攻击哦，因会利用权力、甲情感、罪恶感、佮目屎、佮牺牲来说别人啊，哦，咱个情绪勒索啦吼、哦。当当这种的权力啊失去作用的时阵啊，因就容易转向毁灭性的行为哦，哦。以重新来确立家己的这个地位啦，所以在调查档案当中，这个侦察队的队长伊就记录吼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这个美感。这个案发的前一暗，林女士甲这个教堂吼的一个好朋友打电话，伊讲哦。迄、那个小姑娘哦，要搬走啊啦！伊想要甲庆宝爸娶走啦，我袂让伊两个搬出去的啦。因朋友以为伊只是咧抱怨尔，也无报警啦。第二天下早啊，陈玉玲就死啊啦。这个心理分析显示，这个、作案的动机啊，唔是金钱，嘛唔是感情。是对他已经被取代的权利啦。当当玉玲走入了这对母子的生活的时阵，林女士感觉家己被排挤在外，哦，不再是中心啊啦，哦，也不再被需要啦。对一个独自生活吼，这个二十年的老母来讲，迄嘛讲是伤心。迄嘛讲是伤害呢，迄更加是身份的丧失。安那讲，细汉母仔囝
大汉变某的囝，伊就是惊安尼啦。所以伫咧心理学当中，这种的状态被称为身份崩溃。哦，有的人哦会陷入忧郁。啊，那林女士伊选择啊相反的反应，有人是点点接受，唔是，伊采取极端的行动来夺回家己的位置啦。这个犯罪学的专家，伊就认为，这个林女士的杀人的行为，并非不是一时的冲动哦。伊这哦，伊这是文化甲心理矛盾长期累积的结果啦。这个台湾的老母带着这个旧思维，的生活在现代的社会啦。伊无愿意接受囝儿是一个自然的分离，断了爱搬去讲。啊，大丛树啊，大丛分位，囡仔大分家嘛，对不对？伊无多接受啊，嘿啊！啊，这在亚洲的文化当中，母爱吼、哦、被视为神圣啊，啊，就是安尼。所以当当伊被转化为权力的时阵啊，迄就变啊足危险的啦，嘿啦！林女士相信家己咧保护这个家庭，要甲囝留咧做一大，但是事实上，伊算吼毁掉了一切啦。在家庭的谋杀案当中啊，吼，暴露的这个犯罪的本质，不是这个作案的行为，而是随后吼的逻辑。这在桃园中立青埔特区案吼，桃园的这个刑警大队吼，重建了2024年5月14日暗的下仔啊，哦，这个杀人的事件吼，的整个的事件。应该重整起来。哦，因就咧讲这件代志啊，哦，每一分啊，每一个行为，结果显示，这并非单纯的冲动，而且行为，这是一个规系列吼，经过设计计算，冷酷冷酷，而且有意识的吼，来清除痕迹，而且行为哦，伊有谋杀的，这算谋杀的哦。由这60岁的林美芳女士，哦，伊来实施。下早啊8:30命运的早晨开始。迄天的下早啊，林庆宝早离开因家，前往高雄去出差，距离桃园250公里远啦。哦，有一段路连嘛，桃园到高雄，这个、车库的这个摄影机显示，伊匆匆抱了一下妻子，哦，然后就匆忙上车去哩。提起怪清洗车吼，有人甲翁送啊门口，啊对讲你会记得食中昼顿哦，哦安尼，啊门就关起来啊，迄是伊最后一摆活的啦。差不多暗时啊，下早啊8:35，等有人入去灶卡呢，我咧清理早顿了，后才晚饭的时阵啊。这个时阵呢，林美芳拄啊咧七桌顶，伊就冷冷来观察着这新妇背后。厝里拢无人知影，迄个时阵林女士伫灶卡藏了一支哦，即、這个三公前伫咧附近哦加油站买来哦5公升的即个汽油桶啊啦。啊，即、這个时阵呢，伊就看伊新妇咧洗碗的背后，8:40开始冤家。根据调查组重建的时间的模型哦，即、這个争吵冤家差不多是8:40开始冤家。哦，啊！这冤家了后，主题人甲阮的玉玲，伊想要租厝，要搬出去住。伊的口气足平静的，伊想要家己的空间呐。啊，逐天哦，拢会倒来看妈妈你啦。但是伫林女士心内咧，即句话是一种威胁啦。我后生要放杀我啦！即几个月啊以来吼，吼，我就安尼黑骨未软少的情绪，都爆发起来。伊就对桌顶大个瞪话：“你爱去对你去啦，你莫想要把阮囝带走啦。”这时阵，陈玉玲外甥要离开的时阵，伊怎行入储藏室啊？这个时阵呢，伊怎把这汽油桶摕出来，外加开开，直接倒伫个地板。8:45威胁着这个行为来转变，变成杀人啦。这汽油味哦，哦，规间厝会走卡啦。啊！这玉玲惊一下，怎倒退，佫叽叽叫啦！伊讲：“妈妈，你要创啥货？妈妈，你要创啥货？”这个大家甲应讲哦，如果你若想要走，
我把一切拢烧掉。这个家内底啊，啥物人拢免想要离开我。根据现场的类比，倒出来的汽油量差不多吼1.2公升，哦，拄啊好会当吼产生着浓烈吼而且气味，会当吼这涂骹板啊吼拢打灭。这个玉玲伊试图吼要走楼顶吼，啊要卡110，但是个卡哦煞骨倒，迄地板汽油流出来啊骨倒，伊怎规个厝内安尼啦？啊，厝内了伫一瞬间的吼，林女士诶，伊就拍开哦，这个灶骹的拖，伊就拿一支哦，20公分长啊，伊伫厝用几啊担啊吼，剁皮剁肉吼，而且菜刀起来啦。这个时阵呢，少年的查某囡仔，伊就倒伫个客厅嘛，啊，伊就要走去敲电话，怎出道啊吼，怎出道？根据法医的资料，医生确认阿妈棍顶端有12个刀伤啊。啊，这刀伤的方向诶，对正边甲倒边，边间的深度差不多1.5公分。这个表面凶手在激动当中连续吼出刀，而且伊无使劲食零啊啦，每一刀拢是试图吼，要让这个受害者互伊惊，互伊掂掂。并不是一直一刀就要伊死，伊是要吓惊伊，吼安尼会惊。吼，但是表现出来愤怒、甲恐惧的交织吼，而且状态啦。无甲3分钟内底，陈玉玲因为急性失血啊，全死亡去啊。伊的身体呢，倒翘翘，伊的倒正手呢是翘翘起来，伊的头毛呢拢擘着血，目睭呢还佫金金。然后唔完客，8:50清都现场的这个阶段，这个陈玉玲断开了哇，断开啊！这个大家呢，一转哇，蹲一个涂骹，说哦喘会喘，好紧张就喘嘞。但是惊吓哦，敢那持续哦几十秒啊尔，伊就紧的紧起来，像这类似案件当中，这就是犯罪心理转变的时阵啦。等到凶手意识到行为已经发生，而且开始处理后果的时阵，伊就站起来直接走去洗衫房，哦，伊就摕了这湿纸巾啊，哦，甲一条白色的面巾啊，伊就擦涂骹的血迹，特别是灶骹，哦，啊，甲这门把，哦，这四周围，所以当当法医用这紫外线哦，甲扫描的时阵，伊就发现了一条哦，差不多1.2公尺长哦，诶，模糊的血迹啊。流下来这个蛋白质的痕迹，落尾的伊就换衫，这个抹灰的衫哦，这个灰色的碰色衫，伊就甲蛋的垃圾桶内底，同款哦，一件粉啊粉色的这塑胶手套，我开始咧切这地板，所有这些拢被扔进了这后院哦后壁院，而这垃圾桶内底啦，是啦。在这个区域哦，的土落尾的经过检测，含有这个碳氢化合物，啊，甲这个桶啊内底存的这个汽油桶的样本，拢是同款的哦。哦，开始抽丝剥茧啊嘛，哦，就在讲啊嘛，就是这个做大家嘛，伊把迄个玉林抬死了，伊拍开桶啊门，拍开了排油烟机，哦，闻到这个汽油味哦，要甲伊用我出去。伊重新摆出的桌啊椅啊，哪像啥物代志拢无发生过同款啊！哦，当当伊看到吼，这个时间呐吼，在9:10的时阵，伊知影伊需要马上离开现场，来制造吼不在场的这证明啦。啊，所以呢，伊就这个时阵啊，伊就在9:15来制造不在场证明嘛，吼、哦。啊，这青埔特区哦。这个监视器内底啊，有记录到林女士哦，伊在银色的这轿车，在下仔啊9:15的时阵驶离开车库，好、哦，一切吼、哦、慢慢成型啊，对不对？伊的手机的 GPS 资料显示，这个、信号啊向中立的这东南亚哦，而且商店街哦，刷叮当底下，这个新著名的市场吼、哦。离因岛差不多5公里啦，嘿，好，
咱即卖来讲，抽丝剥茧，伊是偌年啊去，偌年啊去，伊差不多下早九点三十分，伊伫遐哦买一支刀啊，哦，啊个鱼啊竿，啊个鱼露，即个吼拢是伊哦定定买的物件，伊四常拢来只款物件。这个店主张丽华女士后来做证讲，啊我，啊毋过伊先来甲我买吼，迄讲话拢正常呢。也无感觉讲惊吓，也无感觉生神呢。所以当当在检查着市场的这摄影像的时阵，摄影像的时阵，警方看到伊出现伫个画面当中，哦，神情都平静的，啊，物件买买六钱，甚至搁甲这个吼收银员吼，啊，就祝他们，啊，节日快乐呢，啊，有讲有笑，差不多伫个十点四十五分的时阵。伊离开了市场啦，顺便去一间这小杂货店去买纸巾。所谓证人，我拢证实，伊就那像一个日常来买物件人，也无惊吓，也无紧张，也无变唱歌，也无失常，拢总无啦。好啊，对外人来讲，伊拢足正常诶。咱讲啊，讲，咱明仔来听。听看伊安那咧无正常啦。咱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曾心梅伊所唱的《心》。

0: 嗯，那么大家讲王杰平哈，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好，咱的八兆元 Q&B。
1: 以前啊，听你的电台讲什么 QN 哦，啊心食心脏的，啊我咧困哦，困哦拢会动，啊心脏动的动的安尼跳，啊我是讲啊无管你讲食心脏的遐，啊行行的行的阴性遐，啊食食看卖，诶拢袂有有，啊我就是讲啊老的五十几年，我食啊感觉是食较进来，讲感觉有够好，啊咱若较无去找医生，
0: 哦对，
1: 安尼是毋是就介好啊？
0: 有呀，有食有补。
1: 啊！我讲半暝啊，咧困啊，心脏动诶动诶，我讲啊，无关灯啊，食看卖，诶，拢好呢。
0: 嘿，对，欠电俩。
1: 等啊，过来，我就加伊关来食保养安尼，食酒诶，加银杏加蓝莓安尼，真真诶，心脏动诶动诶哦，诶，加伊食有效呢。含银杏加迄落酒诶加蓝莓啊，泡过香加啉，
0: 比较
1: 有效诶啦。恁得爱去关下，我甲恁报好啊。
0: 好，谢谢你，祝贺你。要分享安尼哦，
2: 对，
0: 好啊，你先讲啊。
2: 我用迄个 Q10 吼，啊，阮囡仔食活力敏素哟，啊，惠利翁、苹果精，吼，啊，搁一个维他干，阮头阿咧食。恁那五大天条，我是安尼食。
0: 啊，有顾着就对话啦，食好啊，个性咧够勇敢吼。
2: 哦，就是足勇敢，才感谢恁讲的，甲你，感谢，有闲来阮兜佚佗。
0: 好，来佚佗来高开呢。
2: 嘿，阮兜有种山啊奶子，来阮兜食奶子。
0: 即卖大出乌叶仔吼。
2: 是
0: 哦，对，过去乌鱼啊上出名吼。
2: 嘿，我来讲邀请你来吃奶鸡、吃酸呀。
0: 谢谢你邀请罗来的吼。
2: 哦，没客气，谢谢，
0: 祝福你，
2: 大家愉快。
0: 好，拜拜。
2: 好，拜拜。
0: 不会呛呢？
3: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0: 食有食这配料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高调安尼。
0: 哦，啊你先来呛的先会安那。
3: 安尼感觉呢，现个嘛白白安尼。
0: 好，啊人安就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0: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是正食阵就是点打心脏啊，啊嘛有一打啊，讲话真会食心脏啊，
0: 哦急心
4: 啊，足好喘的，足好喘的。啊，我呢打囝有看德国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我无兴趣。安
0: 尼吼，
4: 落尾听到恁的节目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食过哎会食会知啊，俺只食较准啊。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干呢，我这个一打啊点打就真会食心脏啊。
0: 哦安尼哦，
4: 我打囝要德国我食，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
0: 安尼哦，
4: 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明仔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较准
0: 啊。啊，从前从我这人都正常，你也看吼。
4: 系啊，啊，所以讲，就是有只天气无早就讲，我就食早，但无通食早。
0: 好，变拢保养的尔。
4: 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食清蒸来食有内在。
0: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到站，迄足侪人像迄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啊。
4: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0: 无电池，无电啦。
4: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一代食一代，就食食食较准啊。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4: 你感觉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大龟卵骨啦。先话讲，阿娘你只要食即阵，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正阿点早看，当医生讲会在在开。啊，医生问讲我食啥？我讲我食 Q 的。你讲安尼哦？我讲医生阿 Q 的在，会在。
0: 哇！你今晚笑笑代表你的健康啦，谢谢你。
4: 啊，大家健康平安啦！
0: 啊，祝你
5: 是爱去总结性，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呢听一听都啊好啊，准办事的，爱去买来吃。
0: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5: 伊讲系四百尊话俾伊啊，伊就个伊就个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嘛讲嘿。啊，即阵啊，那无定定咧弄急诊啦、
0: 啊， oh.
5: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 B B 啊球那一个吗？都错哎，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0: 啊。哦、oh, ，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5: 哎、对，
0: 本来旧年人安那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咧叫救护车啊。
0: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未叫讲啊。
0: 哎呦，安尼拢，
6: 啊严重心脏颠倒啊，搁迄血管萎缩。
0: 有啊，
6: 食酒食得好去，
0: 哦，怎救起来？
6: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0: 无力啦，
6: 袂行。食酒诶，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0: 哦，迄个勇敢起来呀。
6: 嘿啊，
0: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紧去买来食？
0: 哦，啊怎救了一命？
6: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用起来呀？
0: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血压心脏正咧测试去照，照到讲心脏正常啊。
0: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石用。
6: 今日叫救护车啦，哇，来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带我啊啦，我阮查囝甲讲，阮妈妈即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0: 谢谢。啊，等像我爸讲话就大力啦，啊，等啊像我爸讲话就大声，啊，就是安尼哦。像等像我爸，你较知哦，原来足简单。那讲简单足简单，你无做嘛，搞起来平平喘，对不对？嘿哦，无等啦。啊，那有叫医生做检查是上解爱吼，叫医生去专科、心脏科医生，爱甲顺顺甲看看嘞。咱嘛希望讲无安怎啊，医生讲啊无安怎嘞，无安怎都只婆婆菜。哎，妈妈讲啊，都我都足艰苦，医生甲讲都无安怎，我不都只足艰苦吼。等下充电吼，充电充啊啦，足快活，吼足用行，免讲行冤枉路，阿咪食甲济油啊。油也无电啊，吼、哦，叫做八兆元 QNB， 这180粒2800块，饭食饱，饭食饱水食，就像咧充手机啊，遮简单，吼、哦，像咧充你轿车遮简单，就像咧充你奥多巴遮简单，无电袂行啦，咱人嘛是同款啦，无电嘛袂快活啦吼、哦。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卡到咱的0800-333-5599哦，二啊四小时都要打卡，0800-333-5599哈，0800-333-5599，谢谢，听过年有答，爱你一万年。

这就是咱今年的热天啦，2026的夏天哦，高雄要迎来一场哦重量级的艺术的展览，哦，由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共同来策划来推出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哦，这场就不简单呢，要在这个20267月7日，一直到9月30日盛大展出。这完整呈现毕卡索以晚年啊非常极具代表性哦，而且的哇画展，这转到29幅，而且画，你不知道那个时阵哦，伊这幅伊几画几岁开始画？那个时阵毕卡索87岁，伊1969年时毕卡索87岁，带领着这个观众哦来深入理解这个20世纪啊艺术巨匠。最后吼，伊这阶段上界自由、上界奔放的创作精神，艺术看无要紧啦。想要来看一个毕卡索吼，其他个人拢无敢话想象中的人物肖像。我记得1969年87岁毕卡索吼，伊伫法国的南部啦，伊这工作室内底，因为一批吼新的上稿，伊这画材、这包装纸。瓦楞纸啦，咱讲的这个搞抓帮啦，搞抓帮啦吼，吼，咧包装这搞抓帮啊，伊怎激发着伊灵感？这灵感嘛一来啊，吼，这个发挥出来就是这样水啦。这原本是平凡无奇啊，搞抓帮尔，吼，变成着伊要即时创作一些媒介。毕卡索伊直接用一个无透明吼，一些水彩来个画图啦，完成了这29幅吼。啊，这个系列作品哦，被视为毕卡索晚年伊的创作当中最具爆发力、甲实验性哦的代表之一。这嘛浓缩着吼，这个、毕卡索伊一生艺术，吼，而且中波这诶完美的呈现，更加融合吼，这个立体派、超现实的主义，而且伊拼贴式吼诶视觉去解构这手法。专心的诠释哦，历史人物各文学的角色啦，这个展现出哦夸张啦、幽默啦、变形的啦，而且佫具有生命力艺术的风格。罗贝嘞，一座著名石板画家，伊在1969年佮1972年的这期间呐吼，佮毕卡索呢共同合作，将将近29幅的作品啊转化为石板画。完整保留了因原本的笔触，这个色彩的层次，吼，各这瓦楞纸啊，咱讲搞抓帮啊，而且特色吼，而且肌理，好，这个规个系列哦，变成了毕卡索以晚年做焦手做焦手，而且具有足高度哦，共同创作精神的重要的作品。爱来看，丽池艺博物馆哈，这完整有29幅是砖头哟。对国际市场来讲是有够罕见的罕见，目前全球会当知影完整收藏的这数量有够少少，全美国敢若有3套完整的典藏，其中一套伫美国吼德州麦卡伦国际艺术个科学博物馆，肯尼科学博物馆哦，诶重要馆藏于了对，2017年头一摆来台湾。在国立历史博物馆，一个国立台湾美术馆巡回展出，主要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那丽池艺博物馆所展出的这个版本呢，就是一书人珍藏的编号哦，就编号了，这是完整29幅哦，全套的作品，唔嘛讲保存作完整的，这更加保留着原始出版的包装刻样的咧，也有出版的邮票。够邮戳流通的记录啦，所以完整来见证哦，这个作品也够也出版，够以流通甲收藏的历史的这一页，所有历史的轨迹啦，如此完整而且是原貌保存的状态，伫咧全球啊收藏市场，甲这个学术研究的领域啊极具重要的价值。即马拄啊拄着暑假的档期。咱的丽池艺博物馆，希望咱的囡仔会当伫咧馆展当中去接触到世界级的艺术的大师，也创作的语言，毕卡索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充满了童心般的自由，还有天马行空的创造力啦。这特别适合囡仔吼，用上界直觉的方式来亲近现代的艺术。这个展出的时间对这七月初一哦，加九月三十。啊，那时间每一天呢，下早啊十点，加下晡的五点。展览的地点在咱的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咱高雄市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历史博物馆邀请咱来参观，今年热天一定爱来看这个、国际的这个特展《毕卡索晚年巅峰神作》哈、哦、完整结集，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

这都值得来看，因为全世界三套呢，一套就伫咱丽池博物馆吼，哎，有咱有29件呢，那就不简单，这是全世界的毕卡索，但是全世界吼，伊就用画面，只能讲就搞抓帮手走吼，随意作画的趣味、幽默又风趣，拢伫只内底。哦，你把伊咧寄的过程当中，也是正品嘛，拢是正品，所以邮戳、伊邮票、甲伊纸箱拢保存个完整。来看，来看，来阮公司看，就伫阮民族一路吼，公司中央区民族一路926号吼、哦，来个通看吼、哦，啊，阮的宝岛湾可能食物件、食小食恁拢总有吼，欢迎大家小少来佚佗哈。

0: 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谷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乐山卡刷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
3: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金石微藻。

0: 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平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咧，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六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3: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秀山弟兄你好。
2: 哎，小姐。
0: 哎，我是三弟。
2: 对啊，三弟。
0: 三弟，我接了。哎，给姐姐，好，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拜，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拢会当个咖喱妹吼，还是咱们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好。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嗨，先生你好，我真平宋大姐。
0: 你好，你好。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你跟你哥哥合唱的歌
0: 啊！啊，什么名拢好呢？
3: 嘿，
0: 好、哦、好，等下就给你吹哈。
3: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拜拜，来，你好，你好，
4: 秀山，
0: 哎、欸，
4: 大富，
0: 哎、欸，
4: 秀山，我拢有给你看了。
0: 哦，我知啦，当然的，陈大姐呢？
4: 对啦，还讲刀啦，莫个讲刀啦咯。
0: 好，来，要听什么歌？哎。
4: 哦、
0: 你电话摇好，你电话摇好啦，你电话摇好，姐拜托个嘿。
4: 还有无？
0: 好来，要听什么歌嘿？
4: 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好，等你吹哈。
4: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哈、哦，
4: 爱你啊、哦，
0: 好，拜拜，谢谢你，拜拜。来，弟兄你好。
5: 来，秀山好，点歌。
0: 咱在几位？
5: 我台中西屯，姓罗。
0: 西屯啊，罗姓呢？要听什么歌？
5: 到顶。
0: 到顶好，等你吹哈。
5: 好，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6: 主持人你好。
0: 是好，你好，咱在注意。
6: 你好，天师傅是。
0: 啊。
6: 你好，天师傅是。
0: 你啊，别人在吵。你电话，啊、你电话在吵。
6: 我做大姐啊。
0: 你掌握电嘛，别摔电嘛哈。
6: 啊，对哦。
0: 嘿，拍摄哈。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还是你好，咱在注意。
7: 主持人你好。我哥哥杨大姐。
0: 哦，杨大姐，
7: 欸、我要点情深深，
0: 情深深呢，哦好，
7: 好
0: 啊，我那个报，我甲倒唱的咁好，
7: 好啊，会使
0: 啊，是要听歌听，
7: 会使啊，会使 啊，
0: 哦、啊，好，好，好，好，好，再两百，谢谢，
7: 拜拜，
0: 来哟，那边个点歌可以当卡里拜哟，来，你好，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嗨，你好，
8: 我想要点歌，
0: 好，来，咱再注意，
8: 我到南投西屯。
0: 南投的陈大姐要听什么歌？
8: 流浪天涯的山呀，唔爱。
0: 啊，你要听我跟阮哥唱的呢？
8: 哎、欸，
0: 好、哦，我给你播我跟阮哥唱的好唔好？
8: 好啊，好啊，
0: 好好好，等下给你播哈。
8: 好好好，谢谢。
0: 没不客气，好，再见，拜拜，
8: 拜拜。
0: 好来，要搁点歌的人，可以当我看见啊，要点歌可能爱先停一下好啊，来，最后几位，你好，你好。嗨，
9: 嗨，嗨，
0: 电话电话聊好，咱得几位？
9: 我老诶，
0: 迄个多一代老诶，老先。
9: 安南姑，
0: 来要听什么歌？
9: 一生只爱你一个。
0: 好，大娘拜，好，再见，拜拜，谢谢。啊，来，对不起，咱要点光先停者，咱即马拜拜了啊，拍谢，谢谢。先跟咱报告汽油，讲有可能会降三角至四角。咱那么咱今麦讲的是一个哈，每礼拜礼拜一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啊，汽油降三角至四角的，未歹的是呢，有咧降价就好啊，有降价较好哈。另外跟咱报告，咱大家关心是这个风台哦。其实呢，梅沙哦，应该是。对咱台湾没有影响了，它已经在那个它的位置是朝向于中国。那么呢，南克环的世界，这个另外这个叫巴威，这个哦，看它的图形，我看图形看跟气象局下也无同呢。气象局讲是有点偏北哈，那么可能会这个直接到那个什么会往那个Okinawa 那个。方向去安尼啦，哥我个看个方向，敢那为台湾来呢？哎呀，最好是不要啊，最好是不要进来啦，哈。那么呢，讲哦，我看一个，伊这哦写出来是讲，对 在咱台湾这方面来讲哦，真正是天气的开始变化是后礼拜拜三开始，后礼拜拜三开始啊，后礼拜拜五拜六诶，是不是为台湾来无啊？最好是不要啊，那是下个礼拜五哦，伊那是直扑台湾的，嘛我感觉看也图形有那个可能性，你们知？但是气象局爱看伊公告为主了哈，所以呢，希望卖来啊，因为伊这么是。在关岛东南东方呢，沿海抗衡的所在，以后变化多端，就是这个八位一变化很大。那么基本是伊的养胖的是伫海店面店钓，哎，伊在吸那个水汽，一直蹬。所以呢，咱上惊是行到台湾附近的时阵，哦，迄水汽呢很大呢，那就惨了。所以啊，当然咱喝边啊开始注意哦。讲后日拜拜开始，哎，关心的风台动向呢，做好的什么呢？黄台的准备哦，甲咱报告。来哟，有一个国家哦。咱台湾人去绝对也受不了。我唔知道，因为我唔捌去过法国吼，我唔知道因的餐厅是唔是有开冷气无？可是法国人是不开冷气呢，哈？阿贝罗西，哎，真的，他们在六月份的时候呢，你敢知道因罗西偌济人？你敢知道？2000多人，哈？啊，为什么不要开冷气？不知道。他们那个国家的人很奇怪哦，因为很多人几乎都是家里没有开冷气，不是买不起啊，不是哦。那么当然是因为他们的习惯的问题，可能不知道现在已经哦，整个地球都暖化了，怎么可能会没有热？那可能没热啦，一定热啊呀！啊，所以我们家拢定个，咱那边建议恁一定爱去开冷气，卖去热掉，嘿热掉哦，真麻烦，你们知？尤其是老人家，尤其是有慢性病的，那个都是很麻烦的事情哦，吼！而且严重个得着啥？心脏衰竭。那就会再见，就会没救，哇，这个就很麻烦，所以希望好朋友一定要特别注意。那么再来就是跟咱报告，这个是哪里呢？因为都在讲法国是2000多个人死亡在六月份呢，哪月份呢？啊，怎么会这么的可怕呢？阿哥，咱是不是热天做食凉面？对不对？结果我对凉面无讲够有兴趣，我个较无啦吼。但是，那么如果是咱咧喝冰的凉面，你爱放伫伫这种冰箱里面啊，对不对？爱放伫一种冷藏的内底面。如果是放人个面，你别人为人放伫外口咧。如果是超过2点钟咧，哦，安尼讲不好哦。最好是唔过人会摆伫外口咧卖。也嘛，肉嘛摆超过2点钟啊，对不吼？所以呢，讲建议喝冰呢，如果是食未完，诶，沙拉、水果，爱用保鲜膜呢，甲包起来，然后放进去那个冰箱里面，免得呢，到时细菌哦，哎，越来越多就不好了。所以呢，讲哦，爱放伫几度，你们知？咱的冰箱伫四度遐较好，因为安尼哦，会当延缓这细菌的繁殖啊。一个变质的对吧？哈，所以你老买到一种那个这个凉面呢，你来较紧食啊，无你来先冰起来，不要说到时候我出了问题，我告诉你，食这出问题，凉面啊，你拉肚子，那就不好了。来呀，天哪！不想睡，那个卡里拜，我来先来改播。这个稍等我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啊，
10: 你好。
0: 嘿，我先生你好，嘿。
10: 你好，你好。
0: 嗨，你好。
10: 你叫我黄妈妈了。
0: 好，好，
10: 是。不叫回，
0: 不叫回。我来接接线呢。

0: 噶啦哦。那么这首歌是罗时丰跟林淑荣所唱的哦。诶，都在是我噶汪哥哥所唱的哈。那么这是咱的这个宋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哩吧？我让你现场可能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秀珍你，秀珍小姐你好，
0: 你好，
1: 我是人生蛋，我住在梅岭，
0: 好，是你好，
1: 是，
0: 系，
1: 喂喂，嘿，产品好唔好？
0: 哦，产品好唔好？来，嘿，你讲起来，
1: 你的诺诺皮羊最好用咧，
0: 哦，安尼好，
1: 系啊，我嘛是香港卡啊，好去啊，
0: 哦，
1: 啊，我得呼吁咱这听众吼，
0: 别
1: 话香港卡吼，爱持续安尼播，
0: 爱系列白了定啦，
1: 嘿嘿，对对对，我就是头啊吼，我讲播啊播了讲休困。
0: 哦，哎呦，
1: 刚刚感觉够压起来，啊，再来只持续改播，就真正播好呀。
0: 好，对了，啊，有这个，哎，困在台戏爱戏的摆了，对对。
1: 哎
0: 呀，啊，那就感恩大师伯，大哥谢谢，感恩你哦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喂，
0: 来啊，你打就关小姐来，你好。
2: 我关起了。
0: 好好，你好，你好。
2: 哟，哇哦，
0: 嘿，
2: 我给你见证啦。
0: 我来身边的不进来，阿三感谢你来，你讲嘿。
2: 我吼，迄皮肤安上肥半年啊，拢乱着真吼。啊，食像讲拍成八道，哎，肝有毒的款哦。就是讲解毒药，我食一个食了也过上。
0: 吼，
2: 啊，我听你咧讲过，我就去买迄、那
0: 個，诶、欸，嘿，买迄呢？
2: 哈、啊，你买迄买一撮来。
0: 买咧上，暖暖皮痒啦。
2: 啊，我一撮啊，买了就水好溜溜。
0: 哦。
2: 啊，无安尼吼，迄款药我食过啊，去你食。
0: 哦，
2: 食迄解毒，啊，食过去，也是搁上。
0: 好安尼哩。
2: 哎呀，啊，昨午我今早买两撮，一撮银锭，一撮提车去。
0: 安尼好。
2: 哎呀，我今晚要问。
0: 安尼，阿三，你来跟咱倒些饭呢哈？好，安迪哦哈。好，谢谢。没有，那你用尴尬啦，算了，去进老瓜搞酒啊，配合问题让我给来搞不啊？那么皮痒。转给转些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欸，咱要买的有安尼哦，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只有两色哦，那先买不完是个塔灰两色哦。妈咪见呢，哎、欸，转起来捞起来哦，哎、欸，阿伯好的给咱倒小杯一箱。广告等下就问张丹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咱那该吹冷气，咱就该吹啦。啊，无啦，真是人无呆啊，对不对？无你要热着哦。哎，哦，嘿热着，我都照讲哦，会伤着心脏哦，而且个会伤着对，会伤着咱的肝哦，哎，拢是无好哦，吼。如果是你有这个现象，你可能是去掉刷，去掉刷。那么呢，这种状况就是讲有，我看见吼，有人安尼啦。哎，去外口啊，入来来对面是吹冷气啊，吼！啊，那变头个听啊，那也安尼，一个小姐就是安尼，吼！外口日头够大，有这个36度、37度呢，吼！已经他进了入去办公室内底，有够凉，吼，够好安尼。可是啊，那无外久那变成哦，头个疼，头个晕，四肢酸疼无力啊，惨嘛，搁拉肚子，哈！啊，这种的是啥？一动作是热感嘛，热盖感冒也会哦，吼、哦，热到会感冒也是会的哦，吼、哦，哎，但是啊，伊最大问题是虾米？现在伊走去啊、这个入去办公室内底，随较紧啉啥？啉凉茶，凉茶冰茶啦，啊，你想讲安尼看会当你着较袂热袂啦？哇，结果惨啊呢，真迄个伊叫做啥呢？热衰，唔是热衰竭啦，伊叫做。中医讲讲叫做阴暑的时候，食冰气又热掉哈，食冰也热掉吼。啊，所以咱人啊，因为咱体内你伫咧外口热热，啊，你拢无流汗，结果你紧走去冷气房咧，当然啦，未流汗嘛。啊，佮水马上灌冷水，这冰水一个灌落去了呢，咱人个体温水马上降落来，咱体内哦，体内温度哦，准变成原底要流出的汗无流啊，哇，准变成个啥？以这个也为咱的这个冷气的冷气多的冷气呢，也为皮肤，也为因为消化器官整造成呢热，咱的腹内热，腹内也热哦，因为你无透过流汗和散热嘛，结果呢外口叫做寒气啊，风暑寒热热，个寒呐就是冷，因为外口都有吹冷气，啊怎变成安尼，巴肚会疼 啊，是哦，所以你那是外口吼，伫外口热热，马上入去厝内底吹冷气，不要紧，但是不要喝冰的，上好是啉一般的白茶。那么叫你啉温的，你可能有问题啦，啉白茶就可以啊。无你那是哦，真正是有像咱拄则讲的这种情形的，去热着叫做阴暑呢，那么呢可能就会变成咱拄则讲的巴肚疼。甚至有人是那上上吐下泻，你知影？讲哦，有一对爸母带囡仔去看医生，赶紧看是，因为因去华联佚佗了呢，马上这个小孩子啊，哇，惨啊！伊个小孩子上吐下泻，头壳疼呢，结果是原来是有咱拄则讲的阴暑，就是像咱讲的情形。哦，去佚佗，较紧的外口热热，较紧的来对面哦，去食冰。去饭店来这吃冰，搁吃冰水，这下对对啊！哦，所以呢，上个是热热入面，卖水吃冰的，先啉一下凉茶，然后再来等一下休一下，再来吃冰的，安尼较袂起哦。咱咧讲叫做阴暑啊，吼，阴咩啦，会热着安尼啦。来呀、啊，这个是因为调个温度啊，靠什么点在？散热的是靠流汗，啊，你体内不来会热。你热你无好，你敢那感觉哦，食冰了准备热对不对？可是你身体内体面的热度啊，无散热出去，而是当然的感官搁伫体内啊，所以咱得要特别注意哦。过来搁有一个是虾米种呢？咱那个甲咱报告好朋友，你们知即马今日新闻的报啥？安东啊喂，这么多呢？是什么很多？小朋友近视近视啦！今日新闻报出来，咱的一些报道。台湾的小学四年级的囡仔呢，平均两个人够一样近视啊？那安呢？因为即马小朋友吼，因弄个手机啊，啊，因有迄个群组啊。自己同学群组的赖啊，啊，就赖来赖去啊，叮咚叮咚。然后呢，因为小朋友看手机啊时间过多，算超过时间，所以当然咱那边你也给恁到囡仔交代，爱个注意。上好是卖回大底，中也卖底，迄个为囡仔是安尼啦，惊死大人骂啦。哎，等整个房间无爱开电话，当作是咧困安尼啦，结果是咧耍手机啊，面接会砍起来吼，还是会咧砍起来，啊那光都无出去啊。这种的上恐怖，这种的目睭滴着近视的机会更悬以外，甚至可能还滴会得到啥提早白内障。因为咱这白这个光啊，就是靠啥水晶体给咱挡嘞。啊，水晶体是跟啥有关系？跟白内障啊。所以咱囡仔有人提早白内障，就是因为安尼关系啊。迄、那个看手机啊，看伤过久啊，吼。那么咱过去拢讲高度近视差不多是600度对不？拍摄，今麦改哦，改500度。真的，你够感觉这囡仔啦近视度足悬的人吼，你莫讲囡仔大人嘛，同款近视度介短，你有感觉目睭介悬啦吼，伊目睭是咪凸凸？为什么凸凸？啊，就凸凸，整片像凸凸镜一样。然后咱的目睭近视啥物？玻璃体更大，你整变成目睭近愈大，然后引起的眼压过高，所以只要高度近视的人，会拢比别人较容易得啥青光眼。啊！的眼压过高啊，目睭的压力，目睭的血压太高了啊！吼，超过20一定伤过悬啊！所以恁来甲恁兜的囡仔交代吼，目睭来稍微休息啊。尤其吼，佮有甚至呢，为人吼倒伫碰一看，啊，倒伫眠床看，啊，是咪处处对不对？啊，叫做处处呢，阿伯斜视呗，斜什么叫斜视？斜视的是哦，你看拢处处啊。啊，结果呢，那个近视度就无同啊，正率甲倒率可能会差真济，这就是倒咧看册，倒咧看手机啊。一般来讲，都较容易斜视，就是会大小，因为近视度的大小率就对啊啦。安尼对囡仔刚好不好，这样是不平均，这样唔好吼。所以甲咱提醒好朋友，你要注意到恁到囡仔一个，啊，你家己本身嘛要注意一下哦。你唔好吼一边拉面囡仔，一边家己手机啊，底下哩滑一哩滑。您有看过这个荧幕？是妈妈底下你滑手机啊！哎呦，你啊，就免惊啊！你忙个耍手机啊！哈，你忙耍啊，家己一直滑手机啊！啊，你讲你这个妈妈，你安尼一直滑手机，你免恁惊卖玩手机，恁惊敢听了？听袂了啊！阿母啊，你家己在滑手机耶！所以家己要做以身作则。来哟，我要来给你唱歌咧，对你怀念特别多。咱的刀郎， 当我来陈大姐，你的歌我给你唱，我无请于天哦吼。这首歌主唱是于天，啊，我给你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对你怀念特别多。

0: 哎，谢谢，对你怀念特别多。哎，继续挂朱全良是于天哦，哈，这个是我们的刀郎妹陈大姐说点名哦，对不起呢，我不吃挂车，伊呢和于天 QK 姐于天辛苦，啊，他也蛮辛苦的呢，也爱叫过伊的于李亚平呐、啊。因老婆啊，啊，所以有一点失智呢。然后呢，他本身也有癌症呢，射物腺癌啊，当然是有控制啊，哈、啊，还好他那个宝贝儿子啊，现在变得有像样了哦，你、欸、越来越乖了哦，越来越家庭啊，你啦，所以啊，他媳妇也很不错的哈，所以南宫朗哦，假老来当后面想合成于天胜假老哦，也变变作乖。哇，当然他走到政治里，讲一位政敌呢，也处容易的撩撩撩起啊，所以呢，每讲这个心酸都不一样哈、哦。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越来越好。来哟，我拢点个咱那边记得讲哦，希望好朋友呢，大家拢种身体健康，假如老身体如健康，卖得到万象变上好啦。啊不嘞。假如那这个排名的，有人讲啊，我那假如这排名三高四高拢总有呵呵，啊，你是安那顾身体，你是安那顾家己的身体，顾个三高四高拢有安尼，安尼当然就是你检讨嘛。咱别人无，为什么你有？啊，就是伊买的无代无是有慢性病嘛，绝对是有原因的嘛。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定讲哦，你讲干嘛？我直接讲这句话。冇得着慢性病啦！哦，咱人诶，无代无是得着慢性病未？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啊来的病，叫做慢性病。一旦啊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根，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即马要讲啥糖尿病，拢未长根。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气无？爱，既然佮是慢性病，就是爱强气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佮强气。啊，无你佮试食，你着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若一试落去了啊，唔免一杯，敢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唔是好啊，免食药啊吗？歹势，袂长筋吼。所以呢，咱的好病你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啊，把气血去高血压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更得得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尤其也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加哦，就算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我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一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咯，较紧个血咯，甲通啊，干我都通，无通无大劲的，佮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机会。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观念健康。别人讲啊，我都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毋是绝症啊，无毋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控制，我会得到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听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无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的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腰椎或者肾丝球过滤力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搞不准变成癌细腰椎，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听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休克啊。虽然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管物件袂当食，做你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甲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较好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敢会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会甲你讲食较少的。 要么你敢有可能会食较少吗？没，一般咱拢没，咱拢会食到哦。啊，这个规盘食到了，所以呢，包括番薯叶啊，你嘛是上个是卖价，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放，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么我哦，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糜烂、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个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系？食，拢跟食食有关系。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把握，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比如讲，你会当从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家食袂要紧。啊，你绝对袂牙会疼，但是咱无可能讲，啊，你逐天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难道无其他物件当食吗？还有啦，啊，既然啦，咱定讲过啊吼，咱尽量卖互家己的啊，咱的病引起的并发症，虽然会当卖食是上好，啊，对个，咱讲的呀，因为咱七成拢是跟啥食是有关系。所以呢，啊，那你后边我定讲个这话东西啊，讲个再讲啦。啊，所以你来干嘛讲啊？就算你讲过啊，我听个做烦的啦。啊，侬叫阮什么唔当食啦？哎呦喂啊！啊，我就是那无提醒你哦。你唔知有人个在食玉米啦、番麦啦、啊番麦粉啦、玉米粉啦，可以吃吗？啊，有糖尿病可以吃吗？不可以吃呢。所以呢，啊，那么你袂当，你袂当讲啊，因为我是老人，我唔捌。跟他讲这句诶，阿、啊、咱的身体得会当原谅你哦，阿、啊、你会当我比较呢，会当软教，无可能啦、啊。那你身体袂，因为你是老大人，因为你唔慢啊，所以你食啥物拢比较紧，迄点得愈严重，所以你唔好定来甲家己哦，讲啊，我足可怜，我食个遮尔老啊，啥物拢袂当食，啊，我是老人啊，啊，我啥物拢袂向啊，啊，我唔捌啊，啊唔捌的当然唔捌食了就无代志嘛，歹势。感官食了有代志，袂当食，有那是感官袂当食吼，所以咱无甲家己找借口。咱来家己为了健康，咱得爱注意。唔盲讲咱唔捌，无讲咱老啊老哦，捌的那是老呢，巧的人介济。无甲家己讲讲哦，食老什么拢袂向，不要这样想，不要这样讲吼。爱想讲，咱就是袂向，才会饿啊，对不对？无够人，什么代志当中会晓吗？对不？什么都要学啊！食到老，学到老，安尼就对啊哩。哪里好？你好，
1: 哎，师傅，好呀，好。
0: 哎，是，我是说你好嘿。
1: 哎，我改请问一下哈。
0: 我买嘿。
1: 我买给恁买嘿嘿，食降糖血糖的嘿
0: 哈。哦，你等一下，我叫人听起来，你先接接哦。嗨，谢谢。

0: 谢谢，亲。情情情，哇！这主持人什么人袂记啊？啊，都就是我跟大伙所唱的哈。来，这首歌是咱这是谁点的呢？咱的杨大姐说点的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谢谢。来，你好啊，来，你好，你好。
1: 喂，秀叔。
0: 哟。
1: 嘿、hey, ，我本来做见证。
0: 哦，来哦，生病了不知嘞，来请讲来。
1: 啊，对，下早去病院提报告嘛。
0: 哦，检查身体哦。
1: 嘿，啊，规张拢乌呀嘞。
0: 啊，拢正常哦。
1: 嘿嘿嘿。
0: 啊，那阿伯是啊，那较早是无正常、哦。
1: 较早两公斤，迄个尿酸较悬啊，十四啊。
0: 啊，较悬。
1: 嘿、hey, 哦，啊，正拢干来正常的4.8嘞。
0: 哦，4.8哦。
1: 嘿、
0: hey, ，我查者哦。
1: 对啊，阿惠腾本钱高啊你呀。
0: 好、哦。
1: 诶，真拢好啊！
0: 今麦拢九十二呢，
1: 嘿，
0: 啊，较早是偌悬啊？
1: 较早有那200外，
0: 哦，啊，以前有
1: 讲，诶，啊，进本后134，
0: 啊，本后啊，标准呢？诶，
1: 啊，糖化血色素5.7，
0: 哎呦，啊贵，啊无以前我这样，
1: 吼，以前未讲出来，
0: 我以前有错一条，
1: 歹讲啊，吼，有啊，以前跟先打减药啊，去，今仔日打减药啊，
0: 以前减药啊，好，大嫂，你安尼继续看嘞看，哦，你食了几好呢？哟，阿你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
0: 欸，我先生你好嘿。
2: 哎、欸，清楚嘛？
0: 哎呦，
2: 我跟你讲啊。
0: 哦。
2: 我即摆我来跟你讲，我食四粒了吼。
0: 哦。
2: 我已经食介久啊，当去回诊，你知道？
0: 好。
2: 啊，说变血糖都剩70啦，安尼变哪？
0: 阿伯，你即马请医生给你减药啊！啊，一本哦，你70，安尼请医生减药啊！啊，咱嘞吼，甲改两顿安尼啦，嘿，好医生减哈！哦，你安尼改好啊啦，好好好，阿伯安尼知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3: 哎、欸，你好哈、
0: 哦。我秀爽，你好。
3: 秀爽，秀爽，你好。
0: 你好，嘿。
3: 我要来请教一下
0: 哈。我袂嘿，你讲起来。
3: 我嘛，我咧甲你使用迄三片。
0: 哦，三片就不减，好，谢谢。
3: 嘿，
0: 嗯，
3: 啊吼，
0: 嗯
3: 嗯，我有改善啊。
0: Oh.
3: 我本来血糖吼，伫个饭前吼，拢200-300。
0: 啊，
3: 我有注意导数。
0: 哦，你用注的哦。
3: 我有注过减食。
0: 啊，安尼较严重的人呢？
3: 唔过，迄时阵我是注的时阵有降落来啦。
0: 哦、oh.
3: 啊。唔过，就是今嘛吼，我感觉我食药药拢食无啥会行。
0: 以前药拢减袂落安尼哦。
3: 系啊，不然我食你的三顺金宝食。
0: 哦、oh.。
3: 食差不多20天尔。我的血糖就降落来95呢，
0: 较大声说话。
3: 95，
0: 这是饭前哦，无
3: 饭后。
0: 饭后有安尼差者？
3: 系啊。
0: 哦，检查人吼。安尼你后摆就教咱来甲看咧看咧安尼，系啊系啊，有咧你讲够济啊，咱来甲看咧看咧改两顿安尼啊，好好继续看咧哈，好谢谢。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4: 秀倩，
0: 哟，哎呦，
4: 我来做健检，
0: 哦，来生病了不知嘞，你大姐，谢谢，嘿，
4: 我头家上礼拜去验哦，
0: 哦，
4: 讲158啦，啊，进前验是拢200几啦，
0: 啊，啊，食了有
4: 降，啊，今麦这回吼，昨个验讲54啦。没啊，84啦，84。
0: 哦哦，安尼标准啊呢，
4: 哎，
0: 哦，安尼改标准来本钱吗？
4: 伊嘿啊，要袂食饭去。
0: 哦，安尼看饭前对啦，安尼标准啊。
4: 嘿啊，啊食了真好。
0: 哦，以前有讲安尼解好无？嘿
4: 啊，
0: 我。哦，安尼感谢李大嫂，哎，咱的磨刀的大嫂哈，谢谢你哈，好，感恩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拢卡起，甲咱过咧，大家拢赶快拢食咱这款三鲜金宝，你都免烦恼，免怀疑吼。咱这款真啊，大家食了有够好，因为咱这款真啊是有规身躯甲你过透透身份呢，所以我才会讲食一罐低咧5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看免食个这一罐那一罐，食个哦宠物安尼食个贵量呢，那么再食完这种啊，这食咱这款三鲜金宝，好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曲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就买去放过了，介有人来弄个，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哦。那么咱来看这个改两顿，啊，咱长期拢有感恩的鱼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只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咱两点，一边一管上一点，边两管上两点，两点那有增加 保温瓶，希望大家啉温的茶呢。啊，咱用上好材质，用三一六的不锈钢的 stainless 的，可是医疗级的哦。两点送一支咱的保温瓶，那么咱贵重金药房哇，啊药房若无现在请药房搞，我们公司叫回哦。真好，记给咱到小宝医生。公哥，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嘞，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欸，秀山，
0: 没有，
5: 我请教你哈、
0: 哦，没有，请讲下来。
5: 那条血糖哦，这袂好势啊嘞。
0: 哦，伤悬哦，来先个接接哦。嗨，蛋姐，谢谢。哎、欸，你好。
5: 你叫秀山
0: 是？是，我秀山嘞，阿三你好。
5: 啊，我安尼找电话，找到你。
0: 找电话哦，没啦，我的电话是好记呢。啊，嘿，阿姆你好呢。
5: 你是得袂？哈，食糖分的你有得无？哦，
0: 我拢有啦，我叫人来听来。啊，先个接招，嗨，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呢，我最爱唱这首歌呢，叫《东伯利嘎瓦》。东伯利在哪里？在乌萨卡，大阪吼。啊，我来个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歌不是沙拉美加瓦，是阿伯迄句呢唱沙拉美加瓦。啊，不过这首歌是歌名叫做《东摩里加瓦》。啊，那样呢？什么不一样的哈？哎，大阪人哈，大阪的人呢，较大啦啦，较大啦啦，就是讲哦，诶，个性开了，迄个傻大姐跟傻大哥的个性哈，因为他们在讲话很直，较直啦，啊嘛比较起来较袂啊那。真那是讲讲个较优秀的是虾米呢？京都的人，京都 Kyoto 啊，那是咱台湾哦。人讲台湾的文化是哪里？台南，台南吗？啊，那阮高雄是有较粗犷啊。啊，那台北是较现代，台北跟新北啊，那然后大约是这样子，然后跟日本也是差不多，每个乡市哦不大一样哈。好，来，你好。
1: 哎，你好，
0: 是你好，嘿，
1: 是吗？
0: 嘿，是你好，嘿。
1: 我做干净者，
0: 我来三片服务者来，请讲下来。
1: 三片服务者，我讲哦，哎呀，多那有无吼？我本来你食两罐哦，佮无做问题，按怎要放弃啊？到尾唔重视，看人食好，我怎啊继续食？食第五罐就做问题啊！
0: 做问题，
1: 我做好困啊，
0: 做好困哦。
1: 我食到即摆第七罐啊。
0: 哦吼吼吼吼！
1: 哎呀，多那真正好用。
0: 啊，所以要有耐心，对不对？嘿
1: 啊，要有耐心，要
0: 有耐心。
1: 你即摆三种我拢食啦，
0: 哦哦哦，
1: 三两种要我也食啦。
0: 哦，感谢感谢吼。
1: 啊，另外一种迄
0: 钙固醇，
1: 钙固醇我也食啦。
0: 好，安尼好，安尼好，好好。感谢大哥。
1: 我不来未行，即摆嘛是会行。我即摆三种拢食。
0: 好，安尼好，啊，再甲阮道小宝啦哈。安尼，看你看你哦，大哥，谢谢，感恩你，感恩你嘿。好啊，拢钙两顿啦哈。谢谢。来哟，你讲
2: 嘿，我来做见证。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来，你讲嘿，你讲啊嘿。
2: 我就是拢最近在拢好，拢无啥啦。
0: 哈，
2: 拢好，拢无啥，拢好起。
0: 什么好起啊？
2: 卡嘛好起啊。
0: 卡哦。
2: 卡啦，目睭啦。
0: 啊，你讲食钙固醇？
2: 有拢有拢，我食。
0: 三线肩膀嘛有。
2: 十罐贵，我就罐啦。
0: 好好好好，阿桑你是食三线肩膀加钙固醇呢？
2: 嗯。
0: 哦，阿今嘛卡
2: 我是干来抽四针抽八的线咯。
0: 安尼你看嘛，你有高血压无？我叫人来了解一下来。好，好，来二线哦。打上这边来，谢谢。来，你好。
1: 你好。
0: 哟。
1: 我还不是现在。
0: 哦，什么代志？嘿。
1: 我目睭生鱼点点哈。
0: 哦，好好好，生鱼哦。
1: 啊，前面拢已经卡到乌鱼了。
0: 哦，安尼计大片呢。
1: 我本来就说啊，怎么讲就讲
0: 拢无。生病无解。哦，啊，你有甲照镜吗？
1: 有啊，我暂唔甲照镜哦。
0: 哦哦，安尼哦。
1: 最熟啦。
0: 哦，安尼哦，哦。
1: 我已经去十几张钱去挂一届啊。
0: 哦，迄种会过生呢，嘿。
1: 啊，怎么哦？
0: 我的建议来产品有完毕，大哥，你即马若出门的是尽量日头先要买挂目镜卡，迄种甲晒日头有关系呢。嘿啊，所以啊，你若生了伤过大片，砍掉你会真看无，你毋知？嘿啊，我来保重啊，好，谢谢。来哟，咱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大家拢会记哦，是爱食咱这罐三线金宝呢，食这罐就对啊啦。啊，咱来关灯来食，唔要干那听。那么啦，咱来骨头关节筋络要甲你照顾，食咱这罐钙固醇。三线金宝甲钙固醇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爱关灯来食，叫做黄金派档。那么如果是呢，咱困眠无欠少，喉咙甲甲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香港卡先去见老官，告诉我个无啊 ？No no， 皮羊，而且呢，吃好不好，这个人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单的多，准你讲，谢谢。咱人吃饭紧，一大颗，阿好林友，我今麦要问咱的好朋友，一句话哈，来请进门，困眠较好人开大颗，还是困眠不好人开大颗？给您报告，睡眠不好人的大哭啊，为什么、这有原因吗？就是因为呢而且哦，今天还有一个新的医学报道是什么？我之前是不是都跟我们那个兵说哦，您尽量如果要睡的时候不要开电话，不然这个脑会去骗你啦，那你脑的动作是你时常不爱睡这样啦。你有没有知道人做一个研究报告呢？那个检查用35岁到74岁人平均追踪几档给您有5.7、5.7档的结果啊，对中这困眠不好的人啊，竟然5档来得体重增加偌济， 五公斤的人有17%哇！哈，安尼哦，所以体内增加这么高，而且个也 BMI 呢吼，个增加啥10%，13%。所以可见，咱睡眠也无好，讲哦，甲电火开电火嘛有关系。所以呢，当然咱的好朋友呢，阿哥来哦，睡眠也无好，来愈睡袂起啊。那么咱的好朋友你若这个开电火呢，当然你若讲半暝要去便所一下吼，爱开电火，这是一定爱哦吼。你唔好用摸黑的，用摸的去呢危险。但是咱若是要睡的时阵，爱甲关电火。其实咱睡眠无好，影响唔是干那头壳，因为咱人咧睡啊，会当帮助咱消毒脑。20%氧气也当帮助伊呢，也当消毒疲劳。但是如果是呢，咱若睏眠无好，唔是干那闹，佮包括咱捌定讲过，包括牙坏去啊，恁敢有感觉？还睏眠若无就牙坏去啊呢？哎啦，刺激我的葡萄腺，来牙的胃坏，啊来牙的肝坏，目睭涩，你敢有感觉睏眠无好，目睭就涩。你脑呢头壳就疼，尤其是疼你头壳中心哦。啊，睏眠若无牙坏去，佮牙的啥？心功坏的，心跳加速。血压的欠管，血糖嘛会降较袂落来。睏眠无好，人血糖拢较无好控制，所以咱即拢甲睏有关系。所以可见睏啊，对咱较重要。嘿，啊，咱咧上无爱睏几点钟，上好是睏6点钟到8点钟，安尼上较好。啊，所以你若下晡是4点以后加杯茶或酒，咱就无啉哦。那么包括保有酒嘛，无啉哦，无可啉酒落去困哦。阿伯，你会阵记得酒改袂起来，你的肝电都会出问题哦，吼。这拢爱说你要特别注意的哦。好嘞，所以呢，当然咱那是真严重，看一下医生就较好啦，哈。那时间的关系，小丹姐刷卡呢，我等你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来个大家台中市的经销友。

0: 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好，来试试到底。那么这乔又跟庄正凯说起名哦，喜人姐赖先说店名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好，你好。
1: 哎，师傅，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好，我你爱爱有单得啦，做好用的呢。
0: 三片我不接。哦，啊那好。
1: 哎，我这一罐较紧呢，差十多年拢顶袂困一暗时，拢困无三点钟久。
0: 哦，啊，即马有较好困无？
1: 即马个正好困，天我困。即主动等困，爱困吼，即足即精神足好，迄种袂晓我袂晓讲。
0: 袂感觉讲安尼疲劳啦吼。
1: 嘿啦，啊正轻松安。
0: 好好好。
1: 啊迄落啊，有时啊困去要听你个节目，拢准袂当。咱困困了，唔知人听。
0: 冇紧冇紧，阿生诶，啊困较紧啊，嘿困了八较紧哈。好，感谢你好，阿个盖两顿哈。好，感恩哦，谢谢。原来你好，你好，
2: 喂，小山哈，
0: 哟，嘿，
2: 哎，我要请教你吼，
0: 好呗，嘿，
2: 我有给你灌迄阿亚多那
0: 特别
2: 困的哈，我食一罐未了都，都小可一困的，啊，即卖若搁再灌会当讲，
0: 嗯，
2: 一日，会当减量无？
0: 无啦，你即卖先嚼真好困啊，要减则减。
2: 哦，嚼好困，
0: 嚼好困哦，再改一点，好不好？
2: 好好好，
0: 安尼知哦，嘿，啊，你困，今日我较好困啊，哈。啊，无紧啊，无紧，甲改，伊个那较好只改啦哈，唔要讲时改哦，哈，唔要急无哈，那只阿扁那好哦哈，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3: 哎，先生你好。
0: 哎，啊，你讲你食了那好来嘿。
3: 我哎哎呦。哎呦，多那吼，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那好
3: 嘿。十几年拢困未起，拢食爱困了，尾啊食你的哎呦多那，即卖拢免食爱困了，拢该主动的困啊。
0: 哎呦，哦，主动好困的对啦吼。
3: 哇，主动好困的。
0: 哇，该好该好，你说。好，安尼你个啊，该两顿要紧。好，感谢，哎，大嫂，谢谢你，感恩你哈。没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的明清明金啊，帮啊忙天忙地，多几波拢困未起，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都有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所以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来得有哦，来得个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呢，啊个会粉，帮啊，或者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冒天然的抗氧化剂，或者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某天然人体的清道夫，让你会特别黏体黏体，叫做软磷脂。啊，某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让咱人特别疲劳。所以阿达妈因公因公，记得拿来拿拜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喝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大家讲三线节目做一只哦。啊，当然咱听讲过，咱这困眠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啊，有人较慢啊呢吼。啊，咱啊别人食好，咱嘛食好，只是讲较紧个较慢啊呢尔。所以咱唔要急，继续食。阿扁哪只会哪好个哦吼。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柜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底下这抓起来挂出来个捞起来哦。每一罐上一点，每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哪里？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啊食。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嘿，你好。来，我先生，你好，嘿。
4: 潘石，你跟这个咪广告广告卖电台，好啊，你好。
0: 对哇，你有卡哩吧？嘿，啥贵数吗？嘿。
4: 咁是对唔对？
0: 对啦，嘿，啥贵数？
4: 我请教你哦，你有讲卖种咧？食定情剂，
0: 唔是定情剂啦，大哥，你来困的啦嘿，我来先个这条，哎，唔是，我这唔是药啊，唔是定情剂嘿，我来好，谢谢。来哟，如果想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波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那边的那个转，咱的下波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那是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林罗的桥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马坑拢会当个转。下波的三点到五点的100.2.5收听。调频的下播三点到五点，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咱人冲动啊，是一个魔鬼，你甘知？人若冲动、生气、脾气若无好的时阵呢，我拢听讲过，人吼会情绪歹时阵，唔好去决定代志，无你一定会错误。 你到尾你一定会后悔。真正是有真济人嘛是安尼呢，因为生气，冤家生气啦，哇，太某太翁啊，拢嘛有呢。啊，讲我伫美国的阿拉斯加有一个故事啊，吼，啊，有一对少年翁啊某呢，因老婆啊，煞因为难产呐，生囝亡先去。那囡仔呢，当然有活了，不过因老公呢，即马要工作，也要顾囡仔，有时间啊。迄查甫人无闲袂过来吼，那么但是佫找无到适合的保姆甲顾因这个囡仔，所以呢，伊阵训练一只狗，回迄只狗有够乖，有够聪明，有够听话，会当帮伊照顾因的儿子与小孩子。啊，有一天呢，这个先生呐、啊，伊呀、啊、出外，想讲甲平常时同款都有狗仔咧甲照顾，啊，毋过去做工课呢，离因大个所在真远，怎变成迄暝无啊多东西倒来？当个套在一只挂灯来，啊挂灯来时阵啊，咦奇怪呢？迄只狗啊吼，听到主人的声嘞，摇尾啊出来给迎接。可是看到这只狗规身躯规嘴拢总是血，吼、哦！一只拍开房间门一个看，哎呦，安内到处吼拢总是血，啊伊个囝吼佫无伫眠床，哈、啊！这下哦。伊是从一个歹念头起来，讲根本是这只狗啊，兽性大发，把因囝食掉去啊！或一个生气吼，较紧的夹，整夹一台一个菜刀呢，把这只狗啊给刣死啊！又刣死啊！那么第一呢，因为当伊想讲因囝，又这只狗啊食去啊，爱得伊得生气，啊，过来个悲伤的时阵呢，诶，那听到囡仔在哭一声，诶。已经看到因囝为眠床卡爬出来，哇！这个翁啊，感觉奇怪，哈、啊，那样呢？无怪，伊只有看到这只狗啊吼，诶，尸体骨看吼，这只狗的脚、后腿哦，有一块肉无去啊。那又入来要入来进前哦，就看到门的阿边面有一只亚龙的尸体，啊！伊家想想，原来啊，这只狗啊，就是要救这个小主人啊，救这亚龙吼，嘎嘎，而且一个竟然误会个台死安尼啦，安尼你看，安尼有冲崩无？虽然讲冲崩啊，是一个魔鬼，是一个陷阱，而且会乎你堕落，你啥堕落？迄种地界来底呢？所以这些冲崩会乎你呢，付出了真惨痛的，真惨。惨重的啥？一大家你怎知影？何里哦？后悔一世人，啊，爱一世人的后悔，吼、哦！结果这个人后悔无？后悔。所以呢，这是吼、哦，你也想呢？咱定定有些咱，无唔对，人拢有脾气啦，啊，生气的时阵嘛是会啦吼，会加减嘛生气。但是啊，我感觉咱无法度控制家己的脾气的时阵呢，上好是安尼，暂时卖讲话，阿卖决定代志。先离开冤家的现场，等下较冷静，再倒转来好好啊讲话就好啊。哦，曾经一个故事，讲是一个信徒啦，啊，伊吼、哦、去请示伊的师傅啊，师傅啊，我吼、哦、天生的脾气真歹呢，我是变哪改当改过来，吼、哦，啊，这师傅就甲问讲，你是安那天生呐、啊？啊，无你嘛揭出来，我看你是安那天生，我才帮你改掉啊。伊讲，这信徒讲无啦。现在没有呢，当我如果遇到事情，我那个天生的脾气就来啊，他就会走出来啊。好，啊师父就跟他说，啊如果是现在跟没有，你就要遇到状况的时候才会出现，你怎么，你才会跟人冤家，啊这是你自己制作出来的，你怎么当他说他是父母给你的天生的，你怎么当把这个过错都杀给父母，这样对父母不公平，呵呵，所以我们没有天生脾气就不好，其实人的脾气，人的情绪拢是安那拄着，咱无法度控制下来，还是有些伟人是啥想啦，想啊伟人原地的真够发脾气，真够搞劲呐，小块代志也咧生气啊，啊那去有人，我上个讨厌一种人，迄生气哦，搞劲的时阵伊拢唔讲话，你家问看你是咧生气啥，伊嘛唔跟你讲，啊哼安尼啊，哦这种人我觉得，哦真的。我要是我觉得剩脾气还不错的人，我真的动一不了。我是干嘛这种人，我觉得不好。你有话就直讲啊，就讲出来啊。你为什么生气啊？啊，你是生什么人的气啊？无变成规来对人拢一个乌烟瘴气，拢我你影响到。所以咱来把话说清楚，讲明白。生气，你才卖讲话，当个无生气才讲话哦。 来呀、啊，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讲我咱做参考。阿、啊、伯，你有看小小的案件？有出这一种的兄弟姐妹为了财产冤家啊，讲袂下呢，来了拍了，我的得了牙了，都抬了啊，懂啊喂，大爷抬小弟，小弟抬大爷，拢总有无有？翁抬某，某抬翁的有无？有，啊，佮有囝抬老爸老母的无？有，为着小块钱呢，你也看卖啊。这种人不是禽兽，无是虾米啊？已经像咱对着讲的，已经丧失、失去的伊的啥本性啊？已经变一个魔鬼啊！所以当然也做出的魔鬼的代志，迄种的阿伯面伊的后悔啊！所以咱人生气，唔要决定代志哦，哈。来，我先来个唱这首歌。这个是什么歌呢？我先来个唱歌哈。我个唱这首《自由》。自由这首歌是黄诗婷唱的哈。我来改唱哈。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谢谢自由，继续挂住墙是黄诗婷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呢，拄则咱有讲到这个天气呢，外口真正有够热，35、36、37度，哇！结果你入去马上冲去冷气房呢，当然啦，咱的冷气房大约拢是一般拢20，上好是26度比较较好。那么咱人的身体会血压，会对着咱的生理时间，下早时啊通常较悬，所以我建议咱的好朋友呢，下早时啊卖凉血压。暗时要睏以前呢，较低。我是感觉你若要尿血炎呢，买暗的时阵落去尿较好。那么咱去时嘛，对着咱活动啦，啊是你工作压力啦，啊是你有运动的时阵呢，咱的血压会对着变化。啊，温度呢愈悬，外靠温度愈悬，咱的血管的扩张。啊，那入去冷气房呢，血管的旧瓦来会收缩。所以呢，咱台湾的天气就是高温的时阵呢，外靠上。嘛是有40度呀，啊，冷气干那26度，为啷个开个24度呢？安尼你变成啥物呢？变成就是按热天，外靠热天，啊，你今日伊个房间内底变寒天，哇，啊那安尼？那么这10几度的清差呢，当然也影响到咱的自律神经，所以本底是调节血压也不错的，变成个就会乱你啊。一乱就是讲，外靠热热啊，啊，你入去内底面个凉个冷，冷气凉，啊，过来为人个甚至呢，个食冰水，甚至个个食冰落去了，像我对只讲诶，因素啊，一热掉，啊，咱有讲哦，热掉对伤的对心脏，因为你本地离外靠会流汗嘛，啊，你突然间入去房间内底，还是办公室内底面呢？冷啊，吹冷气冷啊，过来个兼食冰水，个兼食冰呢，你就变成呢未流汗啊，未流汗，你原底伫外口扎入来，体内迄个热，身躯内底烧多呢，伊煞无法度散热，因为你未流汗嘛，怎变成无法度透过流汗散热呢？安尼怎变成啥？那你内底面呢无法度散热，个拄着冷的冷缩热胀，个肩溃的关系，你的血压就会出问题。这样的人会用的提到什么呢？冷气病会猝死，所以你不要动作不要紧，你也感觉头壳晕无，人的神经无那无，吼、哦、啊，都是爱注意啊呢。你有可能是体咱的血压啊，这个跟心跳变化无稳定的关系，就是出出入入，连咪外靠连咪内底的关系呢。所以咱的那边唔要大量灌冰水啊。你敢知人的冰冷淡有咧卖啥？卖冰水，迄是拢卖有迄拖拉库司机老大只。啊，咱一般人啊，伫厝内底会当啉着温的茶呢，我是较建议恁啉茶。那么啉温的嘛，上无至少啉白茶就可以啊。咱热天流汗侪，相对咱放尿的少，但是不要忘记了，啉茶量拢总共款，一定就是爱啉一公斤啊，有30cc的水，咱的血较袂黏贴。你唔要当作热天特别中风，歹势。热天嘛，因为你水啉无够会中风。啊，过来哦，咱当然咱平常时除了是爱注意安尼以外，为人吼啊，热天呢惊啥？惊热症不爱去运动。不可以哦，我们爱运动，一天上无至少运动30分钟。啊，过来，我定个人建议一下，逆卡位，为什么呢？因为咱人的第二心脏伫个卡，不要忽略掉咱的卡的第二心脏呢，介重要呢。所以你若发觉到，比如讲哦吼，伊个手哦拢铺青筋足大条，啊，你的卡嘛铺青筋足大条，啊，过来你感觉奇怪哦吼，伊个种咱的。暗棍那种生一挂烂伤疤，麻白呢？这个所在呢，竟然麻白皮哦，这病人竟然啥生得啥烂伤疤，甚至耳啊个有缺筋的人，那么你得要心理准备呢，你的臂膀得啥心肌梗塞，得到老花白白出去中风的机会必然较悬。虽然有时照镜爱看一下，上好是安尼啦，爱照一下，无唔对啦。啊，不过你嘛爱看一下，你莫动作不要紧呢。咱人哦，唔是讲跟老大人的中风呢，我听讲过啊。一生当中莫去拄着中风，唔是老人才会呢。其实老大人点到开牛血啊，阿妈开会注意的啥啉茶，啊，少年人拢啉啥饮料，好可可啉啦。啊，曾经的新闻阁报了一个小姐哦，咧做业务，干那拢啉饮料啦，啉到也尤其出问题无担心啦，啊，过来咧也会啊管安尼啊，为什么？爱的压力大，压力大，啊，个个个爱啉饮料， 哇，这真的是哦，这对伊身体感冒无好，所以无怪伊血压高。所以你若感觉香港爸爸走路会喘，颔棍啊紧的按的咱的好朋友呢，当然你得爱注意啊。只要香港那爸爸有闷闷呢，你得爱上，伊相信咱秀爽给你建议的呢，按牛血压，按牛只心跳，那你血压要保持60-80以内，心跳要保持60-100以内，三酸甘油保持105以内，啊胆固醇要保持200以内哦。喂喂喂，你好！
1: 这心脏要吃什么？
0: 心脏哦，那个就叫医生哦。

阿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

0: 是刘荣听爱三兄妹，那么这是我高文哥唱的哦，高文哥哥哈啊，那么这是我看见后是我们的那个陈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宾哥你好，
1: 你好，秀爽哦，我这三斤都不吃三四罐了
0: 哦，
1: 我要请教你哦，啊，对迄个心中心律不整有哪有效呀？
0: 我山顶袂当安尼讲咧，
1: 啊，
0: 你有食了有差无？
1: 啊是比心中就靠有力安尼啦，
0: 安尼就对啊你，哎大哥你嘛咧高级安尼就是啊你嘿，好啊继续看咧看咧哈，呵，感谢你好，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秀爽。
0: 有，
2: 我跟你问为你啦，我以为吼，
0: 好，
2: 这两年啊吼，
0: 阿桑谢谢你，
2: 我以为吼，是这了心中较无，
0: 我来三片都不接，
2: 拢会崩吼，啊，今个较味啊，我加开三片全部一两，再是一两粒，啊，因是就是点啊，安尼太，
0: 阿桑，无啦，一因只一两粒啦，只要小轻啊，你等于小朋友个，你爱一两粒哈，爱两粒无哈，呵，谢谢。你好，你好。
3: 哎，秀嫂，小姐你好。
0: 哦，你好。
3: 我跟你助理哦。
0: 嘿。
3: 感谢你啊。
0: 哦。
3: 我打电话甲讲，每下讲有改善哦，我改善足多哦。
0: 安尼好，跟你问好啦。
3: 你讲。
0: 好，
3: 安
0: 尼好。
3: 也心脏会喘。
0: 好。
3: 也是迄个哦，较早浓尿是目睭哦。
0: 嘿。
3: 上个影即下袂啊，啊无较早就都爱挂危险呢。
0: 好，安尼好。
3: 即下好搞我啦。
0: 好，安尼好，谢谢
3: 你啊。我即下哦。
0: 嘿。
3: 我真是有时候拿三星酒宝贝，接来要搁叫两罐。
0: 我隔壁你来上线个姐姐，林子大哥音响等一下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小三你好，
0: 小弟好嘿。
4: 我感恩你。
0: 没有。
4: 我食你个姐姐，还要去姜个哦，做
0: 哈
4: 心脏个姜啊，去照照个面姜。
0: 哈？你是讲本地是爱增姜啊？
4: 系啊。
0: 啊，叫医生检查，讲唔免安尼哦。
4: 无得马下都住落呀，
0: 紧
4: 少少到尾也着讲免讲，
0: 免装安尼哦。
4: 嘿，
0: 哦啊阿三好，我头下听无，安尼我了解，哦安尼好呢，哦安尼身体好，好安尼继续看呢，我哩食了解好了对，医生讲唔免啦吼，哦好安尼好，啊食起来注意哦哈，好谢谢。
5: 我是细爽。
0: 我细爽，你好，先来。
5: 好，我要，我今日赶食麦。
0: 好，阿哥别爱你，来哦，先接接哦。好，谢谢，感谢，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好来，先，好，你好，嘿，来。
6: 细爽，小姐好。
0: 你讲要讲过咧，今时都叫卡来哈。
6: 我来跟你做见证。
0: 来，三片都不记得，来，请讲下来，讲重点。
6: 我三片进步哈。
0: 好。
6: 啊，甲迄个叫做安尼阿多纳吼，
0: 好，
6: 啊，即马头壳未戆啊，
0: 哦，
6: 哎呀，代表我拢去上眼光啦，
0: 好，安尼好，马健，咱上镜帮看就好啊，好，大哥，谢谢你哈，好，谢谢，马健那个盖两灯哈，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一人家上一人儿乐，大家讲好个在广告在卖东西，就咱这款三省金宝，所以我拢讲过啊，咱这款真爱广东个食啦，真正个这样一人食个食好，绝对是原因，人大家食好，唔只个在广啊，所以食一款，第二个款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呢，你唔要跟他听你爱广东个食哦，或咱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哎呀，咱呢红旗纳豆呢，咱这是美国进口，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啊，吃拢无问题哦。啊，你啊嘟嘟膏药，口口放药，就买去放几啊个药，拢会记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为咧干物咧，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要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316的保温瓶哦。五点是咱的这个四季毯、四季毯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十五点是西瓜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可是大鸡37公分的哦。会记呢？吃好吃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多准你讲谢谢哦，谢谢你好你好，
7: 哎，秀秀吗？
0: 哎，是我秀爽，你好嘿。
7: 啊，你好，我要请教一下哈，比如说那个胆固醇哈，卡米勒还有三甘油脂是一样的意思吗？
0: 不讲，三酸甘油跟胆固醇不讲嘿。
7: 哦，因为 我这次去体检嘛，哈，三甘油脂比较偏高，它正常值是200，
0: 不啦，正常是85啦，唔对唔对，三酸甘油是85。
7: 哎，哎呀，
0: 胆固醇这是200，胆固醇是200。
7: 哇，啊那我
0: 啊那我请人家帮你切接，嘿，等一下等一下，来线接接哦。好，谢谢。你好你好，
8: 喂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8: 小姐，
0: 嗨，
8: 请问一下哈，
0: 不敢当，
8: 哎，三。酸甘油脂哈，
0: 嘿嘿嘿，
8: 啊管吼，安尼是要食啥？
0: 哦，你有哪呢哦？来，我先接着哦。嗨，谢谢。来，我那个唱你用过的，咱那个唱这《Tokyo Kakurenbo》来，《Kakurenbo》就是捉迷藏。来，听我唱歌，阿兰莫兰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叫卡库林波，卡库林波就是这个捉迷藏。啊，来谢谢，感谢你个多。伊念到的迄、那个新竹区诶，介济所在呢，我几乎都有去过，呵呵，因为我拢靠有去，较接去的东京啦、啊、吼。来哟，小那个你好，不能个卡你拜，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人有双脚，有介只动物是四脚，对不对？他们都是蹄的，有蹄的。或这个，比如讲马啦、牛啦、这个斑马啦，这些都是有蹄的。那么呢，咱人是五只五只枕头啊，五只脚，五啊嘛手嘛是五只啊。哦，为了什么呢？因为咱人哎，你敢知咱这人来减一只枕头啊，脚迄走路都不一样了呢。所以呢，咱平常时啊，咱的脚，而且你的脚哦，一定要保持啥呢？保持有个抓力啊。所以咱平常时呢，爱养成一个习惯，我拢建议好朋友呢，你来多多做脚踏板，多多用脚踏板哦打脚底，会当刺激到咱的脚，一共总有六十几个穴道，因为咱的脚的穴道介重要，拢连串的跟咱的内脏拢有连带关系。咱的脚不只是安尼尔，你爱点来搞。咱要讲，咱咧讲就是讲，你要定来甲咱的脚底运动，安尼咱的脚才有力。因为咱人老会先老，胃得先老，胃脚先老。所以你若头烦恼白头毛，烦恼哦，喙齿咧油呢，你倒不如烦恼你的脚看会行路呗。因为脚若袂行路，较食力啦，对不对？虽然讲咱人一定会骨质疏松，阿姆哥啊，咱总是爱注意，因为咱的脚若够用呢，你看免到时啊，我。咱别人咧跋倒骨折，你是粉碎性骨折，佮必然较严重。粉碎性骨折是骨脆去呢，迄无多你去接的是安怎呢？迄是爱用架梯啊，你唔知？所以咱人规双脚，咱规双骨的重量记在咱伫咱的脚，即双脚，咱50%即体诶种骨头呢，诶重量拢几乎拢是咱即双脚。所以咱的脚哦，介重要啦！啊，你拢无要叮当，无要运动，无你嘛爬起来行一下，对不对？卖坐几工的哦，上无嘛是爱留个动一下。那么，除了是咱的骨头介重要以外，当然咱定讲话，咱最近较讲了啥？较接讲了这个腱子吧。因为咱的腱子吧，唔是讲哦，我要搞生肉就生肉呢。你那大颗，当然你会生肉，因为你有加了脂肪的物件。但是不要忘记哦，吼！咱人大块，你若无要运动咧，照常会增，反而颠倒增加咱的脚的负担。因为咱的脚本底是，比方这人60公斤，只是胖60公斤呀。啊，你哦100公斤呢，哦，安尼加40公斤呢，你的脚袂食烂嘛？会哦，吼！所以咱要甲脚顾好，就是呢，尽量卖伤过大块。要过来，就是咱平常时爱训练、爱运动。我咱的脚腱肌吧，有啦，就是爱透过运动，走路30分钟。要过来，像我顶下讲爱做内卡位，会当帮助咱腱肌吧有啦。除了是运动会当帮助腱肌吧有啦，介重要以外，其实咱来补充上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蛋白质哦。佮加上的，咱内底有 D3，佮有钙质，这三项物件，佮透过的你有运动，才会当形成的腱子吧肌肉。啊，咱人的肌肉是啥？当然啦，介重要呢。咱肌肉是咱的抗发炎的钢枪呢。咱的肌肉呐有够，你较袂得着肌少症呢，较袂伊个无代无一点啊跋倒呢。啊，无你到时袂行路边，要靠谁来照顾？啊，那么咱的腱子吧呐减少呢？肺部的增加，那么当然到时咱的肌酸酐的啥会提高，会从变成哦，人是0.5到1.5，啊，你变成是1.5超过了，所以变成你有些功能，我来应用特别 A， 所以你莫看腱子吧减少，腱子吧减少，甲有些功能有哪有关系呢？咱咧讲，这个肝主筋呐，啊，心主骨嘛，对不对？啊，咱的腰子的甲骨头有关系，所以你若腰子无的人，你有感觉无？定来腰酸背痛，可、就是甲这有关系啊。虽然平常时的保养有重要无？介重要呢？你刚才咱人咧运动吼，我有讲过，咱人运动的时阵会产生的乳酸，啊，这个乳酸咧靠啥？靠腰子个人过滤。啊，你若是哦，啊，你运动完了，你无甲食一般的白茶，你去啉冰茶，还是啉饮料呢？等到这个乳酸会排未出去，到时你会得到啥？运动型、运动型的痛风就会这样子呢， 好，所以呢，你要看乳酸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所以咱人运动嘛，介重要，啊，咱保养嘛，介重要。所以我定甲咱建议好朋友，咱四十岁开始，咱来补充钙质。绝对唔要贫惰，大家拢爱补。啊，你看，你也感觉讲啊，我是补完倒去，当然嘛，补骨头来得去。咱的骨头就是欠着钙质，叫做骨质疏松，伊是一个慢性病。啊，咱的电话你感觉会疼是这个关节。150位关节痛，这叫做急性的关节炎，退化性的关节炎。啊，咱的关节炎那些，你来听，你就是爱先看医生。但是骨质疏松，你就是爱补充钙质加蛋白质以外，因为咱一天补充钙质偌济，1200mg到1500mg哟。所以听我咧讲来，真正是咱的补充钙质钙重要，无你要袂惊咯。会怕路跟不怕路跟你有在保养有差吗？有有这样有怕去啊，有伤心也是有保庇哦。来，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我秀爽，你好。
1: 你秀爽
0: 还是你好。
1: 我这边来叫一罐钙高
0: 好，三来接接一线哦，阿姆等姐，谢谢你。

0: 好，来，谢谢一心敬爱你一个。那么这首歌是江蕙跟安云红说起的，好，让这刘先生点名来，谢谢。
1: 乖，我该一个吃，啊吃了阿袂一罐的哦。啊，我听九个月啊呢。
0: 哦，啊你怎么当这呢呢？
1: 这个卡头哦，摆卡摆九个月
0: 啊
1: 呢。
0: 啊，你怎么当罐来这呢呢？
1: 要吃这个料，那个罐啊。
0: 好好好。
1: 长男今仔日咯，查足济啊啦，
0: 安尼好，
1: 太开心话啦，
0: 好安尼好，
1: 谢谢啦，
0: 好继续加油哈，大姐，哎，继续看你哦，有较开心话啦吼，好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丹你好你好，海威你好，
2: 是啥？
0: 哟阿伯你好嘿，
2: 我怎么解药啊？老腿背起你啊呢？
0: 哦，三遍都不止嘞，哦，一单背，
2: 拢背三十三呐，
0: 啊，今麦一单背老腿啊。
2: 哎，啊，即马都我拢福建三东啊，啊，即马，
0: 好好好，
2: 人足济，我都爬楼梯，就能走走起哩啊。
0: 阿伯，好，你做有耐心咩呢？
2: 啊，
0: 我感觉阿伯你做有耐心嘛。
2: 哎
0: 呦，你人更有耐心。
2: 爱心得好多。
0: 对啦。
2: 来了啊。
0: 阿伯当机吧，对唔对哈？嘿啦，阿伯安尼就对我哩。阿哩阿伯，你行路要注意哦，哈，唔好跌倒哦，哈。好，阿伯中哦，谢谢。阿弟好，你好。
3: 哎，谢谢。
0: 哟，
3: 我该讲的。哦，我昨
0: 来生病了，不？
3: 没啊，我去检查含，
0: 检查身体哦。
3: 哦，系啊，足好，达项哦。
0: 你讲你跟恁老公去检查身体了？
3: 系
0: 啊，嗯，啊，两个拢好呢。
3: 啊，三岁啊，啊，食三项。
0: 好，
3: 该过是
0: 三险金宝、阿雅德纳，哦，好棒哦。
3: 啊，这检查阿妹是当的呢，我食。
0: 哎呀，谢谢啦！啊，身体
3: 可以过一关两三关。
0: 不要紧啦，朝天公告进来打扫。嘿，阿妹，好阿保重哦。嗨，阿咖啡们好哈。好，阿弥陀佛，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秀山啊。
0: 嘿，是你好。
4: 哎，我台中姓林。
0: 嘿，哦。
4: 我要甲你说说吼。
0: 嘿，什么故事？
4: 嘿。
0: 嘿。
4: 今麦卡骨袂生酸叫啊！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哦，好好，安尼好，好。
4: 哎呀，
0: 食阮的钙骨精呢？
4: 哎呀，
0: 好好好好。食
4: 一礼拜我都袂啊，我。
0: 安尼你较紧呢？安尼再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大哥保重哈。好，谢谢你哦，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小西你好。
5: 你姓啥呀？
0: 哟，是我西你好嘿。
5: 哦，这是讲在做见证
0: 了。哦，来三片。感谢你讲重点啦，你讲遐啦嘿。
5: 我手吼，
0: 嘿，
5: 也袂起哦，啊，过外过啊，啊，一日有一只手也起啊。
0: 哦，好好好，安尼哦，哦，好，嗯嗯，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甲盖两顿哈，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哎，先生，谢谢，
0: 没不客气哈，
6: 谢谢，我改见证一下，
0: 哦，来，身边我不记得，
6: 哎。无啦，要改见证啦。
0: 好好，来你讲起来。
6: 系啦，哦，我改买迄个钙骨一个吼。
0: 好好好。
6: 哦，食咧足好诶。
0: 嗯。
6: 我都食一罐，要搁来买呢。
0: 好。
6: 要搁来大号也买。
0: 啊，是安那好嘿。
6: 我本来吼，脊椎呀吼，第四目加第五目有歪去，我有去照 X 光。
0: 哦。
6: 我唔知讲甲先去互医生看情形安怎，再来买对吧？
0: 吼。
6: 啊，食一罐，啊，就安尼，即马哦。好真济呢！
0: 哦，安尼好。
6: 我嘛搁管两组迄个弄弄皮痒。
0: 哦，皮痒吼，好。
6: 啊，不过来甲关。
0: 好，好，把今仔上去帮关了，好哈。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补充钙质，免食钙两啊，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钙咱关节咱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跟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所以你免食干两行，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的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有咱健肌嘛吸收好的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食咱这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哦。来，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较好这个钙。两顿，上好像小朋友在登过的期间囡啊，哎，好可以吃几粒吃早的可以哦哈。啊，咱来一档上好个价，三千钱不做价， 盖过一盖三千节目技能馆是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派档。哎，啊，你若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个盖。阿雅德纳陪我上的人香港跟身体进老公到现在没有 No No 皮羊会记得吃好不好再给我们到小宝一生一生公告等下这部分让我们的大准立港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
7: 秀爽哦
0: 喂嘿
7: 我跟你吃了啊麻烦你再给我
0: 好好各位你来一生哦哎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喂
0: 哎你好嗨
8: 你电台哦
0: 嘿是电台对嘿你好
8: 你那个买那个车靠不上的钱
0: 哦来接着先哦嗨谢谢来我们的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接不了继续跟客人的空电话24点钟有人跟我们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么你那边找我去上课，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昼十一点才卡哈。啊来，那么其他时间咱无卡哦。感谢咱的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徛起来，甲咱敬礼；想徛起来，甲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请恁做的动作，恁有做无？有达工做无？唔好三做四休困啦，安尼效果无好啦。比如讲提肛滑，比如讲内卡位，啊，比如讲脚打一个脚踏板，脚打这个打卡底。啊，过来就是咱最近长了开始甲咱建议的啥？起穴道，起按你的按摩穴道啊，按是按摩是起穴道哦哈。这样当中呢，希望好朋友呢为着你的健康，对你有帮助，你爱做，唔好平淡。如果那是含这样简单的代志，你都没耐心继续做啊，安尼要做什么好，对不对？安尼做什么你嘛未认真啊？何况讲是顾你家的身体，你都不认真啊。所以咱当然就是哦，上个简单的咱就是爱做对。对咱的身体有帮助的，阿兰就是爱做啦哈。希望大家有在做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蛋礼，谢谢。
9: 德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哎，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是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另外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口，啊，佮有天宝药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以及福伦药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另外大理区华兴药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啊，佮有一间益兴药局是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另外啊，佮有十全。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
2: 各位亲爱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流三焦山枯骨赞助提供，希望文雅陪伴都让大家轻松加点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拜六的日课，明仔载是七月七日，农历是五月二十，星期六。明仔载日子适合祭祀做灶，近期的是过川开市，喜神在东北，灾神在正北，长寿街三十四岁，日煞在西边。这是明仔载拜六的日课，跟好朋友做报告。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800-5599-88。这位首先咱们来邀请好朋友到顶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真轻松的歌，因为顶礼拜有播过哈。啊，咱的一位郑妈妈讲爱听这首歌，听看卖哦。不到海难打。

0: 心想一首《不到海南岛》，唔知家己身体歹就对啦吼。来，咱邀请好朋友，那是有要点歌，即卖先开始卡电话，0800559988，今仔拜五会当点歌吼，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上线爱讲倒一个地区安那称呼啊歌名，请你讲互着。听秀龙红你好，
1: 你好晚安，
0: 晚安。我
1: 是高雄黄太太，可以请你唱一首《情字这条路》吗？
0: 整理这条路，
1: 对对对
0: ，OK，
1: 谢谢你哦。
0: 好，听秀龙红你好，
2: 你好，你好，我叫台南南区，我姓王，
0: 请讲，
2: 我拜托你教我接，教我做一条南望的人，
0: 南望的人 ，OK，
2: 嘿，好，好，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听秀龙红你好，请讲喂，嘿，晚安，
1: 我安定区姓王，
0: 来，请讲。
1: 我点一条迄个心所爱的人，
0: 心所爱的人，旧的迄首。
1: 嘿嘿嘿，
0: 好好，拜拜。听秀龙红的好。
3: 喂，
0: 你好，晚安。
3: 你好，晚安。我姓吴，住善化，台南善化。
0: 吴、哦、先生，要听啥？
3: 哎，麻烦你甲我报一个黄雨玲的《找无你》。
0: 找无你哦、欸。哦，好，
3: 好
0: ，OK。听秀龙红你好，
4: 文雅你好，
0: 晚安。
4: 我二零四科，
0: 来请讲柯大姐。
4: 爱情一阵风，
0: 爱情一阵风 ，OK，
4: 谢谢，
0: 好，拜拜，
4: 拜拜。
0: 听秀龙红你好，
5: 文雅小姐你好，
0: 晚安。
5: 我这边是台南永康姓李
0: ，OK， 请说。
5: 我点一首那个命运的车红灯，
0: 命运的车红灯，古歌那首吗？
5: 哎，古怪，好像那个孙悟空的菜。
0: 阿金，我等下给你安排，做这人唱哈，谢谢。
5: 女生呐，哈。
0: 好，听秀龙红的好。
6: 听秀龙好。
0: 你好。
6: 我好。我刷了四五点之后，春晖网络。
0: 春晖网络好。
6: 好，谢谢。
0: 好，拜拜。
6: 拜拜。
0: 听秀龙红的好。
7: 孟啊，你好，
0: 你好，
7: 我乌靠陈太太，
0: 请
7: 讲，请你报一块心酸酸咯。
0: 心酸酸不是拜三打给你报过吗？听别地啦，安尼的啊，就是前礼拜有报过啊。心酸酸我有印象，你点别地啦？
7: 点别地哦，无迄个夜空。
0: 夜空 ，OK。
7: 夜
0: 好，高级的，高级的哈。
7: 哎、欸，对对，谢谢哦，
0: 好，拜拜。啊，其实歌已经完了，不过头段不讲吼，所以咱即马最后一首歌来点哈。哎、欸，哪呢？喂，你好。喂，哇，安尼无听到声吼。听秀龙红你好，请讲。晚安。拍摄啊，无听到声，我看一下哈，这高雄的电话开安尼啊，开无声。我今仔日拢足顺利，我当仔日心内欢喜，讲哦，今仔点歌吼有够顺的啦。安尼好，咱今仔日点的歌就到这哈，分别是陈太太点的《夜空》，黄先生点的《春晖网络》，啊，搁有李小姐点命运的车红灯，柯小姐。甲咱点爱情一阵风，吴先生点的是找无你，王先生点的是心所爱的人，啊，搁有一个王小姐点南方的人，黄太太点整理这条路吼。以上这歌曲，咱拢总会安排。今仔日点无到的，麻烦咱的明仔载再过来。即马线上有桃竹苗的吼，啊，有哪有高雄的，再麻烦。咱明仔载开过来，好唔好？吼，因为咱的歌一直点落去，有当时啊报袂到，颠倒麻烦。希望所有好朋友配合一下哈。 即马咱先来邀请好朋友听一首一个人的心事。

先来进攻过一下吼，等下王大志讲，我啊，你的产品真正有够好，我去食偌久啊？伊讲两个月食要完啦。我讲安尼唔得，我又代料你看呗。伊讲嘿啊，又代料看呗吼。啊，所以食要两个月啊，啊，真正就有感觉的啦。有当时啊，拢会想讲吼。啊，较早开遐个斤斤计较，我是安怎？因为朋友咧甲我介绍的时阵哦，啊，我咧嫌你的一盒的足贵，一粒一百，吼、哦，食到安尼吼，就感觉呢，足唔甘咩，啊唔甘买就对啦。我看结果咧，伊讲结果一拖再拖，拖半冬瓜以后，啊卡买你的产品来食，因为已经足明显的感觉，足熬了，禁袂掉。啊，坐下去足歹困，心情足歹，人足难死。啊，平平六十五岁同学，大家同学会吼咧开的时阵，相片翕咧到底内面，我上楼看起来那像七十几岁。啊，结果当阮一个同学，我敲电话讲，哎呦，我看开，安尼只老李看开，开遐少年，看开那像差五十岁尔。啊，结果人伊就甲我讲，我有一个闭馆，我。甲问什么秘诀？伊讲啊，我有咧食不爱的产品，较早甲你讲过，你底下唔甘。啊，人我食甲到这样时，我食八冬啊呢。啊，所以吼、哦、钱有开挂，啊，唔过身体足好，人足轻松。所以无行动，啊，免去做医美，啊，免去做什么玻尿酸，啊，免去种啥的，达工体力真好，精神足好。啊，而且呢，讲真的啦吼。养成了运动的习惯了后，啊，即马身体都加真好，啊，而且身材嘛真正规划了袂歹，啊，所以呢，咱只阿姐想想讲好啦，惨惨啦，先买一个月食看卖，结果第一个月食完，小看有感觉，第二个月即马食袂完啦，不然我剩十天尔，所以哦，后礼拜惊有风台，我拜托你先甲我寄来。哦，真好呢吼！虽然有较慢淡薄啊，伊讲袂要紧啦吼。像你讲的，只要有咧保养，只要有咧食你的产品，绝对袂嫌慢。我讲安尼就对啊，安尼就对啊，谢谢啦！真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拢会当家家己照顾好好，投资咱家己身体健康，这是一定上界健康。会投资，所以啊，咱希望好朋友会记得哦。老师要咱的产品，有人来给你倒小宝，讲真的啦，就是幸福健康的开始。所以，当然你拢会当做平地的判断。人来给你介绍，表示有在吃，对不对？啊，你那是会当赶紧对你吃，啊，自然的。你家己买愈来愈健康，所以希望好朋友需要咱的产品，三折折了，精一盒，一盒就搞定了吼。过去安尼关心的白酒胃肠阿丹嘛，中药西药，吼安尼外口一大堆下级的产品，啊，但是吃来到底。嘛是本爱产品上盖赞，所以哦，今日唔只呢，欢迎好朋友的记者0800-55-99-88两盏瓦克哈，咱的产品一盒20粒2000块，早暗各食一粒，真简单，个效果真好。所以哦，好家己一个月机会，你就知影身体真正愈来愈好哦。以上是广告，即马来听难忘的人。

有人咧关心着即个风台吼，确实有影哦，脚手乱骂，你敢知？今年第九号的风台八位，今仔日下暗八点正强位，即个强烈的风台，距离着昨昏上午八点生成，只过了36小时，写下着真正正恐怖的记录。目前八位游园区属偏西前进，不排除直接扑向台湾。本来想讲应该无啥要紧，啊，结果哇，真正爱小注意一下。目前八位距离台湾也阁有3000几公里，是毋是北转？到时阵爱看高压强度来决定。那减弱较紧。到日本的琉球群岛南方了后，北转那是减弱较慢，不排除对台湾北部顶空扫过，安尼台湾都有代志咯。所以哦，真正有当时啊，啊，着看天公伯伯安那安排就对啊啦吼。啊，有消息，咱随时会阁甲好朋友做报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进入七月了后，除了财运事业特别关注，健康甲平安更加不可轻忽。所以有三生肖吼，七月健康的运势较弱。除了容易因为身体状况出问题，也要特别注意出外安全、情绪的管理、生活环境，两者做好预防，才会当平安度过这个期间。首先，希望小辈朋友注意听哈，因为今年犯太岁，七月更加要将安全放第一位。无论你开车、骑车、走路，拢要拼命抢紧速度，加着分心。以免提高意外发生的几率，工作上也莫因为伤急所做着错误的判断，操作机械或者是重视努力的工课，要特别注意一寡这个意外，跌倒、皮肉伤。啊，那小家的朋友，七月要特别注意情绪管理，避免因为压力或者是激动影响健康。尤其本身有高血压，也是心血管疾病风险，更加应该规律量血压。那出现着胸腔嘛、闷心悸、头壳晕，赶紧就医哦。小牛的朋友，七月尽量避免去风高野外，或者是长时间停留伫人少的所在、气场复杂的所在，也无适合故意逗留伫工地、病院的场所。依照民俗的观点，这个时阵较容易受到晦气的这个干扰，可能造成精神不好、困眠品质差、身体不舒服哦。这是小牛、小鸡、小马朋友，七月时啊，家己的健康爱特别特别的注意。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即马咱来听心所爱的人。

这两天啊，大家关心的就是地岩的沙拉油流入到这个市面上哈。啊，其实啊，吃都吃落去啊啦。啊，根据着专家的讲，紧张嘛无路用啊啦。啊，应该安那，咱就是加吃一挂青菜，啊，会代谢好出来。青菜、水果加吃一挂，多喝水，这些毒素。一般来讲，吃了一百多来两礼拜，都差不多白下出来呀。啊，所以差不多咱一个阿桑哦，一直甲阿问讲，不啊，有要紧无？有要紧无？我讲要紧的是，啊，你身体今嘛无安那？啊，你得普通时啊，加减啊流汗，加减啊运动，加食一寡蔬菜水果，啊，加食一寡茶，安尼就好啊啦。啊，食都食落去啊，无是要安怎呢啦？对不对？啊，今嘛政府都咧关心这个问题啊。啊，你若要退钱，你得去倒位买，去倒位退，安尼就好啊。啊，无你是要安怎啦？唔免紧张啦，紧张嘛无路用。所以啊，希望好朋友唔免搁伫遐咧烦恼讲，哦，啊，我是要安怎较好？其实哦，咱希望节目中诶好朋友，普通时啊，你那是会当减食一寡钱诶物件，烟熏诶物件。烧烤的物件，应该吼，都会当加减啊避免掉这种这个毒素。所以啊，希望好朋友你也是家己爱较注意一下。即马咱煮物件，尽量咱就是用炊用煮的，吼，安尼会当比较较好。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多多注意。普通时啊，碳烤的，啊，搁有烟熏的，尽量避免。啊，搁有就是咱用油，啊，你也当吼，会记住尽量油，卖安尼爆香啊，吼，卖一定欠个出烟的掉啊啦。这点希望好朋友会当注意一下。到底来欣赏的是吹玻璃，黄以玲给咱唱的歌。

来欣赏到一首好听的歌曲哈，找无力了后，即马我来唱整理这条路。

咱伊啊，这是整理一条路，特别甲好朋友较早笑笑的哈。有需要咱呢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吼，实在是即、这个头拄啊，阁有人在问吼，问讲即个沙拉油滴干物，我是感觉讲吼，啊，反正大家拢知影，啊，要安怎处理，啊，咱就是啊，面对现实啊，食落去就食落去啊嘛，啊，无是安怎？各有在问说、啊、我是要怎样要去看医生要去检查，不用哪里也没什么问题、啊、对不对？所以不用想过头怕赢啦，因为这种东西我刚才就已经说过了，他就吃了一肚子差不多两礼拜，他就差不多会代谢出来，啊，身体哪较好，排泄了较清气；身体哪较歹，有当时啊，你呐大小便哈袂遐顺数的，可能较无好。啊，所以讲来讲去嘛是身体顾好就对啊啦吼。听友乐红你好，嗨你好，请讲话。啊哪呢啊？哦，我唬你啊我，为什么？拢要卡电话，阁无爱出声。6633的朋友哈，来咱听众朋友，你若是有卡电话，啊，你着出一个啊声，较唔免安尼。电话接接的，阁做你走。这个嘉义破竹警分局退休的刑警郝宏典，因为桃园里一个纠纷，四年前近距离开枪，杀死着现场的男子，一审依照着杀人罪被判无期徒刑，二审改依照杀人罪啊判12年6个月。非法持有非制式的枪判5年10个月。并可罚金40000。案件上诉，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未来将由着检方申请，应该爱照这个执行，吼、哦，爱照这个刑期执行。校方顶甲着一个叫包外的男子姓张，吼，一向就是咱咧无啥个哈。2022年1月7号的案，啊，这个姓张的包外。我好拢叫包娃啦吼，伫即个姓校的校方店伊的住处吼，得个呛声，佮一度提出技术枪击的物件来咧示威，啊，即、這个包娃离开了后，校方店哦，得伊着电话联络朋友来做事，前往着即个包娃的住处，指定谈判。寒冬找人无结果，改去补一个土地公庙泡地泡刀。啊，这个包啊，当日下午11点外，甲朋友开车经过土地公庙，发现着校方顶因遐人伫遐咧泡地，啊，就先对这个天空顶哦开枪来啊，双方面爆发着枪战。啊，这是什么时代呀、啊？竟然呢，一个前警务警官啊，甲着地方的人士啊，就伫遐发生枪战。校方顶看姓张的开车接近，就也请近距离对着这个正手面前做开枪，枪支贯穿着这个车窗去拍着这个包啊的这个头壳形。掉枪了失去意识，送医宣告不治。一审认为死者颅底后脑有这个枪支的残迹，经过比对甲现场查到，而这个制式枪支特征符合证人也讲，枪支是校方顶持有，也甲行车记录器内面的内容符合。依照杀人罪判，这个校方顶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另外，非法持有制式枪判6年，并可罚金50000；爱执行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并可罚金50000。
李信心理期间呢，这个好风顶真侪表示已经卖掉厝，支付和解金，希望好好啊把代志解决。也讲家己得要六十岁啊，希望会当尽快复行，等个社会甲家人好好啊生活，请求法院轻判。李信可量着，伊是自备犯罪，伊着800万。甲着即个包外家属达成和解，履行完毕，依照杀人罪改判12年6个月，持有非罪实情判5年10个月，并可罚金40万。案件上诉，最高法院认为判决人事用法无违法，量刑适当，不会上诉，所以专案定谳。咱哦，真正不管什么人啦、啊。就是爱修法啦、啊！你想看嘛呀？你身为一个警务人员，退休了后，卡来安尼惹遮个代志，实在嘛，真过分，对不对？所以，咱希望每一个好朋友，讲真的啦，不管要做任何代志，最好是大家时刻想好清楚，看免一后后悔莫。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活动。继续刷入去，咱要来邀请节目中的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有着。李茂山所给咱演唱的歌，我的心情，这首歌听哈，是咱的谢太太所给咱欢呼要听的歌。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过去全因疼惜你，敢讲你拢不知，一去无回头，爱我心情痛苦无人知。

0: 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哦。
1: 开始吃你咧讲，听来了阵卡听袂当行，听了啊吃你的，啊吃五顿我即马正卡吃了怎袂饱啊怎好伊？
2: 啊怎唔免出事？
1: 啊才开始行啦，看单位啊，看单位要坐佚佗啦。
2: 哦。
1: 哎，我收拾了，搁吃你的了，就是三个月的对人一片哦，中五日啦。安
2: 尼哦，啊，足恭喜，足恭喜。
1: 啊，食到即卖，拢。还袂感冒啦，拢
2: 还
1: 伫咧感冒啦。
2: 安尼
1: 吼，
2: 哎，袂歹啦。啊，身体够咧，好，
1: 好，安当时到。
0: 谢谢，咱亲来喝冰酒，食好道小补，功德一层啦吼。啊，大家真正你有咧食咱的产品，啊，你甲咱道小补，你就是咱最好的见证。比我咧讲哦，讲甲嘴甲全破，佫较好。啊，所以哦，咱希望听众朋友。什么都不重要，健康最重要。咱的三焦坐立经一合，你身体够用，啊，配合着三焦钙骨流，补钙固骨固关节，让你行动力、活动力拢够好。让你要行东往西、爬关落阶、要佚佗、要趁钱，通通不是问题。啊，最近咱的三焦山苦瓜，循环好，代谢好。尤其足侪人伫遐咧烦恼，哎呦，我吃迄个什么油哦，有哪哪上有呢？别紧，加强一下三焦山苦瓜，山苦瓜萃取的有效成分，会当予咱每一个好朋友清热退火解毒。刷落去爱食甜重口味，重油重盐重甜的三焦山苦瓜。有山苦瓜萃取有效成分，更加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稀油，让咱条条通拢袂去塌掉咧，排泄足顺利。有需要的赶紧三项拢食，健康一百分。欢迎好朋友把机会哈，有需要咱的产品，电话赶紧挂过来。以上广告。

0: 咸蛋一个刚上好不了。
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今仔日我要吃鱼啊！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滨州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伫共同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回来街转角工程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来公安东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药局，店中是伫湾仔路马祖进口林村药局，下头伫下刀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药局。
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M105.5。

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听秀龙园节目，有关也是文雅的家为你主持服务。三脚坐立经一号，三脚盖骨溜，三脚山苦瓜，继续赞助提供。常在咧讲哦，开车不饮酒，饮酒不开车，偏偏嘛是同款。竟然呢，屏东县九如乡农会理事长张志强，这个月初一黄昏五点半，开着小货车对九如路二段往屏东市的方向行驶，竟然酒驾个弄红灯，去弄着直行骑机车17岁高中生姓郑女子，这个郑东二连人挂车被货车弄一个飞飞起来。那么警方直报去现场，结果这个农会理事长酒测高达0.91毫克。这个姓郑的学生囡仔，今仔日打对着加护病房，转去普通病房的观察。结果这个理事长被依照公共危险罪移送检方侦办，侦讯了后被请回。九如农会理事长59岁，张志强是伫7月7日黄昏5点半。开火车，酒后开车，结果去弄到一个女学生。这个学生囡仔连人挂车弄一个背背起来，送医了后肝脏破裂，下晡打对着加护病房，转普通病房观察。经过了解，理事长平时做事正本能正礼貌，酒测高达0.91毫克。现场影像曝光。姓张的这个理事长经过第三线九如路二段，在香港所头前经过路口的时阵弄红灯，结果无减速，搁直直向前一直开车，加速通批弄着了，搁无停落来。姓张的少女当时是下课要回去厝，结果呢连人挂车被火车弄一个吼，飞飞起来，肝脏破裂。警方提醒，酒后开车严重威胁着本身甲他人性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哦，千万唔通以身试法。希望咱所有的好朋友一定爱会记的吼，食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988，即马来听春花网络，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一首有着黄以玲甲咱唱怀念的老歌。

春花望路，足侪好朋友讲，有当时安尼静静啊，甲听吼，确实有影呢。老歌真正好听哦，是安尼吼。啊，所以有当时啊，你若是咧点歌，你爱听什么歌，你甲我欢呼，我就甲你安排。好，啊，头拄啊，咱有一个好太太做文产品的时阵，甲我讲，哎，文啊，今仔点的歌足好听，我讲啊，好听就好。啊，你做文产品，你想要听什么歌？伊讲啊，我爱听迄个国语的老歌。我讲好，等下我再甲你安排啦，哈。这个当初来中辈开始一直问讲一件代志。啊！突然间变个足固执，足不爱跟你配合，甚至脾气吼，怎啊呢？愈来愈歹，落去沟通，足侪囡仔第一个念头拢会想讲：啊，阮爸爸还是阮妈妈，还是阮阿妈咧失地呀？是真正安尼吗？临床心理师黄耀庭。伊曾经分享足侪看开被属失智的行为，其实无一定拢是失智症造成。有时阵是环境的改变，有时阵是生活习惯的无同，甚至家人的互动方式改变的结果。伊就分享伊临床的经验吼，伊讲有一挂长辈住伫无同款的子女的厝，竟然会出现完全无同款的状态。譬如讲住伫后生因家，一切行为正常；换去查某囝因家，变甲足歹沟通。同一个人伫某一个环境，精神足好；换去另外一个所在，哪像变一个人？这个改变到底代表什么？又个应该如何来判定？所以啊，咱伫家希望好朋友小注意一下。从长辈开始往东往西啊，这也未记起，那也未记起。足侪家人第一个反应就是帮忙，赶紧帮忙，甲代志全部拢接手。但是黄耀庭提醒，照顾者真正需要的是观察，唔是长辈吼，敢会向做。二是讲哦，因到底做了安那？所以建议哦，不妨和长辈继续去做伊熟悉的家务，扫地啦、煮饭啦、白粽啦、包水饺啦，再去观察伊完成的品质流程是毋是甲过去有足大的差异。如果还可以当完成七八成，代表相关的能力还可低的，啊，卖因为安尼做了办做了无遮好，啊，就急要代劳。照顾不是凡事帮忙，是协助长辈维持现有的能力。那过度的接手反倒转来，可能让长辈失去认识和应用能力的机会，加速着功能的退化。另外，咱也希望好朋友会当来了解，照顾不是想着啥就做啥物。是应该爱先设定着目标，所以咱要甲好朋友讲，你想要照顾一个长辈，先设定家己照顾的目标。实地照顾往往是一段长达五年、十年，甚至搁较久的旅程，所以照顾者需要先想清楚，家己真正想要建立什么款的照顾关系。一个可长可久的照顾关系和品质，有这个目标了后，每一次的提醒，每一次的沟通，每一次的介入，咱都应该稍微检视一个回头，稍微检讨我现在这样做是不是有向那个目标来前进。如果只是随着情绪的照顾，心情好就较有耐心，心情不好就接逼啊，就大小声，不但容易伤害到长辈，也可能和照顾者事后陷入到自责。反倒转来，当每一摆活动拢是向着和彼此关系搁较好的方向来前进，照顾才有机会行得久，行得长。所以咱伫遮嘛，希望所有好朋友，如果父母真正有需要咱的照顾，不管时间长短，
那么咱期待长辈过的是家己想要过的生活，还是咱希望伊过的生活？这个问题哪像足简单，但是往往决定照顾关系会愈来愈挖紧，还是愈行愈远。独处以外，足侪人最唔敢面对的另外一件代志，就是如何甲父母谈未来，包括医疗的选择、照顾的安排，甚至身后的规划。足侪人足惊开嘴，啊，爸爸妈妈还是阿公阿嬷的误会，一直拖，一直延。到底什么时机最自然？又个应该如何开始，较袂互父母感觉被冒犯？其实哈，咱建议和平救。如果咱那是常在有看到电视，还是听到电台节目，还是出边隔壁有什么款的这个状况，其实有状况的时阵，啊，咱有拄到，啊，父母嘛是有感觉。安尼买当趁这个机会，甲伊小谈一下。所以啊，希望咱直播中的好朋友，有当时啊，真正即卖年代，尤其是咱即卖台湾，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的社会。啊，咱也希望所有好朋友，六十照顾九十，即卖慢慢变作一种的常态。所以。或许你现在还够年轻，没定你现在真正是这个年纪要拄到这个现象，更加有很多六十岁的朋友常常在说，哦，上有父母下有子女，话个还没成年，话孩子还够需要栽培，真正大足重。所以现在相信的家庭也很多，而且六十岁的人渐渐也进入特别退休的时阵，所以要怎么说，只要能跟好朋友说，你自己的身体一定要顾好，多爱自己一点。啊，所以老人哦，伊那是嘛，搁会向照顾家己，这是咱的幸福。所以希望大家拢会当向着认真打拼，先把家己照顾好健康，这是最重要的代志。

来进攻个加好朋友介绍咱的钙骨瘤三角钙骨瘤哦，三角钙骨瘤咱这美国进口的哈，天然的葡萄糖胺提供给听众朋友顶骨两个关节的这个照顾。一般来讲，葡萄糖胺伊是关节营养剂。葡萄糖胺存在伫软骨甲骨肉的部位，是形成着软骨细胞的重要营养素。根据着最有权威的美国医学会杂志报道有指出，葡萄糖胺是软骨甲关节肉的基本成分。退化性关节炎的患者长期服用葡萄糖胺超过三年，是会当防止着关节进一步的恶化。在欧洲方面也依照临床试验证明，葡萄糖胺是安全无毒的用品。大多数退化性关节炎将这个葡萄糖胺当作治疗剂长期服用，有实际效果，所以你可以安心我可定骨软骨关节够服用。咱的三角钙骨瘤除了有葡萄糖胺以外，咱有维生素 D3。维生素 D3 最主要让咱钙磷吸收会当平衡，同时也会当让咱的肌力有够，较袂跋倒。当然啦，稳定度好，较袂跋倒，防止骨折。同时呢，咱阁有酸乌钙70多种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摆补给完全的吸收，袂比个袂结石。所以钙质的补充，还阁有一个关节的照顾。补钙固骨固关节，三少钙骨瘤会当发挥到上好的效果。像咱这部当中有真侪大哥大姐啊，本来较早买呢啊，最近吼拢感觉看到楼梯就惊呢，啊，跍了要爬开就艰苦呢，也毋敢出去佚佗，也毋敢去游览，迄出去拢爱找迄落坐马桶呐，啊，那迄落跍的吼，哦，跍袂落去，佮爬袂开，偌可怜的呢。所以咱伫遮特别甲好朋友讲，好咱。补钙固骨固关节，三少钙骨瘤，赶紧食，让你食到六七十、七八十，可以当追赶跑跳碰，确确实实，让咱安尼走哪背吼，让咱安尼会惊会走，活动力有够，行动力有够，配合咱的三少做了精一盒来食，身体够用，精神体力有够。当然啦、啊，咱是要去游山玩水，咱要去赚钱，咱拢有这个能力。有足侪好朋友讲，哎呦，我已经退休啊啦，啊退休啊，好好啊过咱后半阶段的这个日子。相信咱的人生是彩色的，所以身体够好，三少做力精，一盒配合三少钙骨瘤，两项做伙食，健康100分哦。以上是广告。

讲到你会愈来愈济，啊，未来生活啊哪来过较好？我时常拢甲好朋友讲哦，人生爱规划才真正啦吼。啊，那无哦，有当时啊，做着错误的这个决定，反倒倒来，有当时啊，真麻烦。当今那已经独立，啊，不管是这个身躯边的人过往，还是离婚，啊，曾经大大经处不但大未满，为何成本也真做着足沉重的负担？在日本有一个70多岁的男子，一直无法度下决心处理着平数上过大的老厝，结果家己陷入着财政的赤字，真困扰。所以哦，理财专家甲咱提醒，应该趁着身体健康、判断力也够足充足的时阵，提早盘点咱家己的财务，甲着咱大下一个规划。71岁的周廷亮，也曾经是地方大型企业部门的主管，拥有互人欣赏的这个职业，甲着收入。51岁，伊甲因太太离婚，此后单独生活到即马已经20年。如今伊住伫一栋是祖传落来的老厝，独栋的主体，室内面积超过50平，复式。一个一个店，做阵逐工拢爱整理花圃啊，打造一个好子孙倒来团圆的家。但是三个囡仔拢已经伫外县市成家立业，加上离婚了后，囡仔甲着妈妈较亲近啊，啊返乡倒来找爸爸吼，是一年比一年较罕见。啊，旧年甚至拢无人出倒来厝看爸爸，即马做阵哦，真正的用的。空间之存一楼的客厅甲伊的房间，啊，就是客厅要超过一半的空间，长期拢放伫遐也无叮当着。啊，二楼过去囡仔的房间储藏室根本都无起哩啊，更加互伊感觉食力的是迄个埕的维护啊，修剪树木啊。啊，整理着花园，曾经是休闲的趣味。即马年纪济啊，小可做一个工课吼，都感觉足忝的啊。就是安尼，伊悠然持续咧修整着树木花园维修房屋，因为这栋厝承载了着一家人曾经共同生活的回忆，也是伊心中维系家庭情感唯一的象征。啊，真正困扰的不是储贷，是不断增加储体维持的成本。因为一个月年金的收入36000的代票，金融资产差不多代票200万。虽然储贷都申请，但是固定资产税、火灾保险、水电瓦斯费、修缮费用，还有伊迄个埕小花园的维护费用，支出不断的增加。伊坦白讲，明明足侪空间无人利用，但是每一年爱开袂少钱。我一直咧想讲，是毋是应该搬一间较细间的厝？只是一直无法度下决心。这个想法一个拖超过10年，伊一直无法度采取行动，只会当持续动用存款支付一栋差不多拢空空的大厝维护费用。袂少人伫。一个囡仔细汉的时阵买较大间的厝，但是退休了后，剩一两个人咧住，不但空间贵省，也增加袂少生活的负担。啊，厝愈大间，水电费、固定资产的税金、修缮费用愈悬，所以真侪人提早先甲厝卖卖，搬入比平数较细间的主体，也是大高龄主体。有时阵反倒倒来会当降低生活成本。但是理财专家嘛咧建议，换厝毋是所有的人拢适合。安尼要安怎？等一下，咱再个甲好朋友分享甲着报告。即马，咱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收听的歌曲，邀请咱直播中的好朋友哈，来收听这首唐丽所甲咱唱的歌《大年好合》。为了月亮
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98。

0: 还是吃啥？来进攻个，
1: 我吃两项啊，
0: 两项拢有吃，一盒的甲二盒的，钙骨溜甲做料精拢有吃。嘿，啊，你吃一礼拜感觉安那？
1: 啊，感觉吼，我昨有去游览，我之前甲去游览哦，嘿，拢会吃疲劳，还佫袂惊惊。
0: 吼，无啊多。
1: 我甲转来吼，上转来吼。
0: 吃轻松，哎呦，
1: 哎，吃好啦，
0: 是有感觉安尼啦吼。
1: 嘿，我有感觉啊，我个食一礼拜哩啦。
0: 啊，你几岁啊？
1: 我七十，
0: 七十岁哦。较早无啥会惊，做疲劳，即马袂啊就对啦吼。
1: 对啊，心情较好啊。
0: 安尼甲你恭喜哈。
1: 嘿，我们即讲，恁个刷卡个无人。无人要下食，要来食，食有影真好啦。
0: 本来就做好啊，所以哦，爱认真食啦，
1: 哈。
0: 大家有这个缘分，听到本阿咧讲过，大家咧小宝一定爱食哈。
1: 系啊，
0: 感谢感谢。
1: 我是无甲你买啊，香嘞香嘞。
0: 好，
1: 啊，像啊，陈陈啊，无甲你买啊，我来食看卖啊。你咧讲我很老，无甲你买来用哩。
0: 哦，感恩啦哈，谢谢谢谢，平安啦。来，请来喝冰酒啊！潺潺豆干切几格格呢？赶紧吃两早吃，身体过好好。所以啊，咱希望节目中的好朋友一定一定，通延迟拖山，和咱的身体健康勇行行，需要咱的产品，请你卡电话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以上是广告，今麦来听午夜的风。

拢健康甲平安。袂少人伫有囡仔诶时代，啊，落买较大间厝，退休了后，剩一两个人咧住，哇，结果吼，感觉即个厝遐大间，反倒转来，啊嘛是一个足大诶支出。啊，要卖厝搬入去较细间诶主体，啊，原来是吼，换一间啊厝啊，真苦恼。离开了着数十年的这个家，的这个家，甲熟悉的社区，往往带来真济心理压力。厝边隔壁家庭医师熟悉的商店生活圈，啊，拢是多年累积重要生活支持系统。尤其对着独居的长者，厝边隔壁的活动，往往也是一种默默的照顾甲安全的保障。所以专家的指出，比急要决定是不是要卖厝更加重要，应该先把家己的财务状况数据化。以着做定先生来讲，每一个月年金收入是180,000的一票，代票30,000+，金融资产是100,000的一票，200,000+的代票。但是每一个月收支呈现着一个红利，以一年大约新台币140,000的这个赤字红利估计，现有的存款10多年，85岁就开了了啊。那个加上这个厝吼，已经年纪愈来愈多，啊，得住久啊，爱个重大的修身，加着未来医疗等交的支出，再未危机可能伫70几岁，甚至还未80岁就出现啦。啊，所以吼，咱建议将模糊的不安变成会当解决的问题。建议不妨吼，咱先算讲，那活到90岁、95，现有的收入甲资产有够吗？那出卖掉会当得到偌济资金？未来医疗照护，啊，搁有即个徛房的成本，是毋是会当负担？老后的这个规划，真正未使等到以后才讲。因此呢，退休的生活最大的焦虑，往往来自看不清现况，唯有是将家己的财务大房的状况看清楚，量在规划，安尼咱才会当生活的安心有保障。所以即卖已经有足侪人为着讲哇。啊，囡仔拢大汉，拢出力啊！无甲囝儿是谁带做伙？啊，剩我一个，啊，一间厝我咧带，得阁请人来摒扫，啊，得阁倒搭歹去，爱阁处理，啊，家己嘛款袂离啊，对不对？啊，得爱阁找人来倒款。像一个周大姐，伊嘛咧讲啊，伊讲啊，文啊，我听你的话吼，你敢知我即马加偌轻松？我讲你闲呐，伊讲原底我带一间透天的啊，啊，我熟悉啦。啊，强仔吼，就剩我一个人，阮囝嘛，强仔敲电话啦吼，啊，嘛会甲我关心。啊，毋过我特别80岁，我家己安尼大，啊，搁请人来看。啊，尾啊吼，你甲我讲建议，我是毋是会当含囡仔谈看物件，看要住伫囡仔厝，啊是叫囡仔甲我到找看，住倒一搭。啊，买一间啊厝，含囡仔较近，哎，当安尼空间较小诶。啊，结果吼，你敢知影？阮囝甲我讲，啊无安尼啦，外口租一间啊，一个人一人，一个人住诶所在有电梯诶，啊有即个保全伫照顾吼，啊刷落去呢，一室一厅。啊，结果吼，我去租迄间厝。12,000，啊！我这间透天厝，阮囝讲暂时，要搁身体好好嘛吼，啊，所以怎帮我租出去？啊，一个月当租20,000，安尼我一个月就加10,000块通好用。啊，阮囝问我讲安尼敢好？我讲安尼嘛好呢。啊，尾啊吼，经过个多月决定，啊，无必要物件拢淡淡掉啊。啊，囡仔若要爱紧搬搬去。啊，然后我怎啊去带一间租的厝吼？啊，我的厝租拢20,000啊！啊，我租的是12,000，啊，一个月拄啊加10,000，门啊拄啊好会当食你的产品。哇！我讲啊，其他的收入，伊讲我有退休金吗？
所以讲哦，即马呢轻松噶呢，妈咪一日干唔得宽，楼顶楼卡呢有电梯通去坐，所以哦，咱建议好朋友，你会愈来愈济啊，啊到底要哪过日？啊，囡仔有咧甲咱关心，甲咱感情也袂歹，那么不妨会当小夸探讨一下，应该。也真好，所以咱这阿姐讲，哎呦，不雅你安尼甲我建议，我处理了，起码加加快乐呢。所以哦，那唔知道要安那处理，阿买当吼，找专家，找较专业的人来了解。啊，当然啦、啊，啊老厝这间厝，伊讲嘿啊，啊我到一个后生，一个查某囝尔。我讲啊，暂时到嘿咧啊，做老本呐、啊，对不？伊讲嘿啊。啊，就安尼啊，欢乐回来也真快乐，所以人生爱规划，身体爱顾好好。

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头拄仔有好朋友在讲，哎，文雅，你叫我吼，迄个山口龟加强哦，真讲过吼。山口龟加强是安那，互咱循环好，代谢好啊，互咱体内无必要诶一寡物件清清互你啊，互咱会当毋免一日干这管那管啊，敢那薪水无够管，安尼听有吼啊，所以希望咱直播中会好朋友。确实有影，如果你那是身体方面拢未歹，啊年纪有啊，啊加减有当时啊，会感觉哦，排泄唔是介好。啊头拄啊，咱的这个柯大姐咧讲，啊我食山苦瓜有感觉呢，我讲好啊，啊伊讲啊食山苦瓜即马哦，安尼人加真轻松，啊所以已经食差不多。都八罐啦，啊！我即马吼有需要，逐天搁食四粒吗？我讲唔免啦。啊，你若感觉讲，啊，你若食两粒，有那感觉轻松轻松，安尼就好啊。啊，但是咱这阿姐讲吼，哎，医生甲我讲吼，叫我即马迄药来当食少的。我讲，互医生决定好啊。给你恭喜哈！啊，所以希望好朋友身体照顾，你药啊有咧食。医生的药啊，你照起共食。啊，如果你若食咱的产品一段时间，身体状况就好啊。啊，你都不管是三个月还是一个月，三个月就会当检查一届咱有血的人吼。啊，医生会甲你主动一个减药啊，这表示讲你的身体非常的好，甲你恭喜哈。啊，有需要的，卡电话0800-5599。以上是广告，三少三颗龟，一罐1500，大家拢适合食。0800-5599-88。这么最后，咱们来邀请好朋友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今宵多珍重》。

0: 时间的关系，咱的阿妹节目就在这首《今宵多珍重》优美的歌声中，甲好朋友讲一声感谢收听。三九做热情一盒盖骨溜三块龟赞助，就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8: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9: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好嗨哟！所有的咪咪都起来，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么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可是现场报上。今天这里点个三点呢，敌人重播是重播，所以重播好朋友不错，只爱第三点个六点，三点个六点。俺好朋友看三品所要找有给了清晰的这服务的好朋友，爱敌人上班时间卡，因为三品所是敌人的播音室来的，好、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透早三点到六点，闹得很吊。下晡时间呢，我起来吼，每一工拢做很吊，是四点到六点。四点到六点，我们是三点嘛吼，所以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篇稍微找位置，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咯。当然啦、啊、哈，你这两个时间无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好不住啊，是来保德旺客三篇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职业，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在保单，还是在服务处，会记甲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落来。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当然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惠良哥有保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0: 桂花，这是孙淑媚专门唱歌曲，后边要点歌曲的时间开始卡哈。看来很长，可能专线电话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记得那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加空七，手机加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零七二二九六六六六。欢迎个赞，
1: 魏局长。
0: 嗯，你等先过来。
1: 陈一特的《台中恋情》。
0: 台中哦。
1: 台中恋情。陈一特。
0: 我查一下陈一特的啊。五号 ，OK 哈，好好好，拜拜。阿个赞。
2: 阿赞。
0: 又唱什么歌呢？
2: 卢新良。
0: 错一个。
2: 我
0: 找你，不是有一个你叫什么新娘啊？对不？
2: 对啊，卢新娘
0: 啊！你，
2: 你无啊，放弃啊！
0: 嘿，莫要求滚！卢新娘是啥个？我感觉你是不能去。卢新娘，哦，龙千野啦。好 ，OK，OK， 好，拜拜。我来赞。
3: 你不要走。
0: 你别担心，过来。
3: 无啊，
0: 用他
3: 就想去唱。
0: 什么呀？你想去唱？你在讲啥？你讲啊清楚，我直接一字就听无。
3: 我从啊细声，你想不想？不要听他。
0: 不要听他哈。
3: 有小米的哦。
0: 哦，你就小米的版本不要听他。好 ，OK 哈 ，OK 哈，
3: 拜拜。谢谢。
0: 欢迎赞。
4: 哦，我觉得赞。
0: 不担心，过来。
4: 点那个未当爱的人。陈亚兰跟苏文斌
0: 哦，我在。
4: 两位好，谢谢。
0: OK， 好 ，OK， 好，拜拜。
4: 拜拜。
0: 欢迎个赞。
5: 我叫我赞。
0: 要真心过来。
5: 什么嘞？在等你用的那个。
0: 家主拿神经去了，还是阿龙阿龙？
5: 哦，家主拿神经去，对对对。
0: 好 ，OK， 好 ，OK， 好。
5: 嗯，
0: 好好，拜拜。
5: 好，拜拜。
0: 我干嘛鬼笑啊？呢，今阵人的神经去单一了，一两三四五，好去一首。我来唱，我来唱。
6: 你为谁？
0: 要听新歌来。
6: 下片。
0: 哈？
6: 下片。
0: 是不是人唱的？
6: 陈
0: 彦青吗？
6: 你是
0: 燕青，张燕青的怎么唱？这段就对了哈。
6: 嗯。
0: 无的车票。
6: 嗯。
0: 车票得意哦。
6: 我去红馆呐。
0: 张秀清啦。
6: 啊，张秀清。
0: 张秀清的哈 ，OK， 好好好。
6: 张秀清的好，谢谢谢谢。
0: 好 ，OK， 好，拜拜。望月秀爱玲。

健康来吃吗？好朋友，咱山脚好朋友，你敢知头毛一直烂吼？爱看倒一颗，敢知？来跟咱报告吼，头毛哦，属于皮肤的器官，属于皮肤之一啦，器官之一。所以呢，有关落头毛的问题呢，爱找皮肤科。当然，造成落头毛的原因介济吼，那用治疗的角度来看哈。落头毛哦，秃头啦，秃头啦哈，有两种，一种就是个别发的，一种就个别发的，真简单的是安尼分啊。一种就是暂时的，一种是永久的哈。暂时性的落头毛呢，只要咱的头毛的毛囊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困，伊就慢慢个会发出来啊。啊，那永久的哦，落了袂个发的种的哦，就是咱的毛囊，头毛内底的毛囊的萎缩啊，或者是用破坏啊，拢无去啊。就无机会阁发啦，除非啊呐，除非正头毛，正头毛，无迄头毛是袂发的哈。好，甲咱报告，有可能阁发出来迄种嘿吼，大概是其实吼，大部分的头落头毛状况是阁会发转来啦，大部分阁会发转来吼，阁会头毛阁会生出来。有几种情形，第一就是圆秃，那伊像人讲金钱秃啦、圆秃啦、鬼剃头啦，拢同款吼。迄、那个头壳一块一块圆圆安尼落来，头壳皮顶头的头毛一块一块落来。一般来讲，这个情形是几个月了就个会发出来啊，吼、哦。可是嘛，个会复发，吼、哦，所以可能一再一再个出现，但是个会发出来比较紧。第二种呢是生囡仔了呢，卡高落头毛，也主要是压力。除生囡仔了诶。一个月至四个月，荷尔蒙真有一挂变化，哦，所以咱的头毛的生长期，哈，伊毛囊哈进入休止期，就是落头毛，大概几个月了，就个发出来，哦，个发出来。啊，第三种呢，暂时性的是压力的，好、哦、压力的，你就压力消失，头毛嘛个发出来。啊，那无多个发出来，永久性迄种落头毛，就是因毛囊拢消失啦。退化别个发啦，哈、哦，有可能是多种情形呢。尾期的雄性秃，还是持久性的圆秃，都已经有镜头门的技术啦，哈、哦，镜毛囊里面，哦，还是讲哈，把迄个头皮缩前，就那个拉皮安尼无，把迄派起毛囊迄头壳皮甲扭过来，哦，用掉。无目前来讲呢，那永久性的是无什么机会吼，无什么机会去爆出来哈。所以呢，你若是落头毛要找倒一科，即摆知影吼，皮肤科。

0: 进广告。
1: 听到是嘛，足好用的洗衣哦，够好用的。之前是咪有人在见证讲洗个洗衣机无？
0: 嘿。
1: 啊，我真正用个千多时间机子哦，啊配个洗衣机哦，哎，切一个了，足金的啊，我像新的样哦。
0: 切一个足金
1: 啊
0: 吼。
1: 系啊系啊，对啊。啊，大家会当买来用看嘛，真正拢足好用的啦。
0: 对啦，迄用一道就知影通讲好用啊。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拼厨房，上星期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清三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加070022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来，金刚哥。
1: 就拖把沙嘞，啊，伊个鱼种拖把就好用好用啊。
0: 哎，所以
1: 我两千多是个套高高高啊。
0: 嘿，啊，你那六千。
1: 啊，我迄做过年，甲我这样是，迄天花板拢无，迄天花板是瓷砖的嘛。
0: 哎呦，还做个卡油呢。
1: 嘿啊，做个卡油拢顶硬硬啊。
0: 哎呦，看人那会滴落来，就恐怖。
1: 个咱一般咱要咱要洗个喷洗啊，啊个个喷迄种清洁剂种嘿，啊个滴着头毛，头毛拢。以前只有够白，
0: 想想想哈，
1: 系啊，我够讨厌嘞。
0: 啊，今晚，
1: 那我今天用钱多时啊，咧轻轻那个回归你啊，哦，真的，他马上就吃下去了。
0: 哎呀，马上就加油洗掉啊，哈，清气淡淡啦。
1: 嘿，就加加去买迄支拖把顶管。
0: 哎呦，清气淡淡啦。
1: 哎呦，够，一啊个个个金金啊个味袂像诶，迄种清洁剂迄种恶臭味，你敢知？
0: 哦，清洁剂会臭味臭味。
1: 我那洗灶台呀，用迄种清洁剂洗灶台呀，吼。拢三间唔敢开饭呢，
0: 拢解味哈。
1: 嘿，三间唔敢开瓦斯炉开饭，拢会闻到迄味，拢感觉内
0: 骨头就
1: 酸起来样呢。
0: 哎呦，好啊，咱全都是流浪妹哈，
1: 嘿啊，
0: 清气淡淡，
1: 嘿啊。
2: 所以像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千万唔通用种化学的物件来洗内底啊。加手擦片无打紧，甚至有可能吼，迄化学物件经过皮肤吸收，经过空气当中吸收，会造成咱肝脏的负担。到时若一挂肝脏的病变造成，你就真正后悔拢袂赴啊！用咱全都是纯天然、环保、无毒、无污染的，好洗阁好用。咱吼灶卡边啊、泰露啦、天棚啦，包括咱做者拜拜婚油烟哦。对不，拜拜所在吼，顶头天棚分油烟啦，就讲吼边啊玻璃啦、啊壁啦，拢全都是来说就简单嘞。当然你若手火滴的所在、切的滴的所在，我你教，你用一面桶的水，倒挂全都是落的，啊上好是温温啊的水，然后呢全都是倒好搞搞啊，伊个倒薄黑落暖暖的，吼顶头就咱的全都是的，卖暖手打，你落去切，你手忙的滴的所在你落去切。切一个回归，哈哈哈！你也看到回归，说的是白，边啊是黄的，清气淡淡，暖暖的，迄油拢走在水里底，佫袂掉在你的桌布顶头，非常的赞。当然，你啊天棚迄较歹食嘞，今晚做侪人迄种拖把无边边硬硬迄种嘿啊，赶快套一桶温温的水，你用拖把浸一下，暖暖的，卖烧打，吼，唔通会滴卖滴水就好啊。你安尼吼，为天棚那个扫鬼，哈哈哈！扫鬼所在，赶快白洗洗，边啊唔好喝，就是这样好用。咱的全都是人都说，咱一趟是五公斤装1300块，买两趟，咱的上咱一趟，一组有三趟2600。因为这全面的做推广做环保，所以好朋友要给我给他赞下鼓励，要给我给他点赞助文，一定要找伟杰，因为你的白鸭买无生我的业绩，爱直接找伟杰，看咱伟杰现场的点赞专线。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你外观是要加控制，手机要加控制，当然你到高雄直接卡，不用加控制，你用出来的电话的话。另外呢，这个电话要在我们上班时间卡，开始找到有几个本人。在早上3点到6点，有3点钟的时间主持现场，3点到6点早上。啊，个下晡4点到6点，2点钟的时间嘛，主持现场。这两个时间，你个卡0722488888就可以，0722488888。会记哦，爱直接找伟杰，直接找伟杰，点讲主文靠生伟杰来业绩。万不你俩卡公司还是酒店包栋，你得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伟杰，业绩要做好伟杰。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个。
1: 啊，我可不两当前哈，啊，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
1: 拢袂好啊，嘟嘟啊，我有听着哈，啊，在讲过，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啊，那有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生倒了，痛倒了，甲打了，拢随遐。过
3: 迄一天，镜头遐拢含口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哦，可能冷口都无做着，冷安尼哦。
3: 痛甲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3: 有。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酸痛，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灰龙哥有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这道买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家送到府上给咱。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花龙哥生天药铺，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订购专线：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在无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4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费用。来，医生加肾功格。药部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这算功德哈。哎，你妈妈，伊讲伫山开伫高工，哎，我起来甲你讲啦，我讲我好，你讲你讲来，要讲对方面呢？嗯，
1: 我是哦，其实你可能讲又报上来啦。嗯，我就是接到啊，甲你叫，
0: 嗯，
1: 啊，甲你叫上来哈，啊。甲爸爸，我太空嘛，太空
0: 总接到。哦，你走路太空跋倒，撞到。
1: 嘿啊，啊跋倒，接一个框框骨哦，甲迄个后壁脊椎拢疼。
0: 哎呦！
1: 我搭搭差不多五六个。
0: 嗯。
1: 嘿啊，啊差不多搭五点钟就甲你起来去搭。
0: 嗯。
1: 嘿啊，继续搭两工，即马拢会惊。
0: 安尼哦，无你搭跋倒是无得惊哦。
1: 无得惊。
0: 啊，疼到无得惊。
1: 哎，疼到。听个吼，安尼拜拜，安尼换钢琴啦，换壁，安尼换一张。
0: 安尼哦，嘿，
1: 两工，
0: 大什么两工？
1: 嘿，
0: 会两个
1: 啵。啊，第三工就较好啊。啊，今仔日会再透早爬起来，我个会来这安加减啊整理起来。
0: 好，现在较活动啊，较轻松啊，较努力啊。
1: 休
0: 休休休，谢谢你妈妈，谢谢哈。
1: 非常的好用啊。
0: 好，谢谢哈。
1: 啊，平常时咧生听啊，你也甲打落吼，差不多三四点钟。
0: 舒
1: 缓啊，非常好用。
0: 有有有谢谢啊！
1: 希望佮来报些一挂朋友用。
0: 好，佮介刚刚介绍啊，哈。
1: 好，
0: 好，拜拜。
1: 拜拜。
0: 去你弄得摔得半筋转筋骨头疼，像你妈妈脚踩空啊，踩空就是讲打结打不好，怎跋倒？疼几啊天呢？可能佫无打，可能佫无打嘞，两天三天轻松啊。咱一包内底有七袋百五块。一道要七包一千零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要订购做文，你去卡现场哦。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零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功课。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
4: 你在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德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我们的第二阶段，咱咪咪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分林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的节嘛是同款哦。原来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乌杰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这个时间，啊，那无得下播。下晡是四点到六点，是三点到六点哦，是四点到六点哦。你讲三点我卡吼，你要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啊。不管你对你卡三品线，我都不接对我来给你回，我独一无二号都无多回哈。你卡三品线，好，第三找的位置。当然，其他时间你也是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来保德旺，通通都可以。只不过位置位置是这个职的，所以麻烦好朋友，你来看来公司来保德旺来服务处，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业绩和位置

0: 说话这黄世廷说人唱歌曲，好不容易点过这个时间卡起来，看到现场可以转上电话，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两个二一个到四个六二二九六六六六，这个电话是高雄山高雄朋友直接卡二二九六六六六，我跟七个空七手机个空七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好，一个赞。
1: 我叫你好，
0: 你等先过来。
1: 咱流浪之歌，好听啦。

0: 我这件两滴龙脊瓜了哈 ，OK 哈，谢谢，好，拜拜。画个赞。
1: 哎，我等。
0: 啊，你平姐来这边讲嘿。今
1: 一条我这边报应完。
0: 画这边报应完了哈，好 ，OK 哈。
1: 谢谢，拜拜。
0: 拜拜。画个赞。
2: 我等，好赞。
0: 哦，多少单呢？
2: 一口气。
0: 一口气了哈 ，OK， 我等哈 ，OK。
2: 好，谢谢，
0: 拜拜。三年。我给篮球

健康来一下哦。哎，我想看这报道嘛，对呢。来，这些人吼，老一辈嘛，拢知影有咧泡茶的人，拢知影茶放过敏唔通啉，对吧？茶放过敏唔通啉。哎，啊，可是你哪去泡沫红茶，或者是去迄个便利超商？做者罐装的茶叶，你过敏不是同款啉吗？对不？啊，你看迄个便利超商内底什么茶、什么茶、什么茶，迄茶无，规毛啃卖偌久啊？敢唔当过敏尔嘛？过久了没去啊？对不？啊，有啥物事按时嘛来啉？对啊，老一辈讲，哎呦，过敏茶唔通啉呢？啊，迄个便利冰箱、便利超商遐茶要啃几暝去啊？你嘛是照啉？原因伫底你敢知啊？甲茶叶当中的单宁酸有关系。单宁酸这个物件呢，叫做是一种多酚哈，种物质，种多酚的物质。咱的茶叶浸在烧水内底，一直一直的释放出啥呢？烧水内底呢，一直一直造迄个单宁酸出来。啊，这个成分呢，造成蛋白质哈，会凝固跟当，甲咱的胃酸结合，会安那转好伫胃内底，搁咧胃内底。会阻碍到铁质的吸收，会伤害到那胃肠的黏膜。啊，咱加上吼，咱茶叶那是浸伤久，会因为单宁酸、咖啡因的量伤多，伊味道涩涩、歹落喉，所以我们才会讲茶那肯过敏的唔通啉，这是第一个原因。好，主要是单宁酸。第二个原因呢？好、哦，咱这种泡好的茶，你若放隔工的话，大部分是啥？在一般的温度之下，在外口嘿室温底下，有可能有霉菌，嘛有可能有一挂垃圾在内底，所以无建议咱啉放隔梅，好放隔梅茶。那么，挨了便利超商内底种茶，放过来煤气啊，敢有问题呢？敢无记得什么单宁酸的问题吗？来，跟咱报告哈，外口咧买种规罐规罐迄茶哈。伊咧制作过程当中咧，上茶叶萃出茶汤了呢，茶叶就无伫遐，无像咱传统泡茶同款，茶叶伫内底嘛吼，会伫造单宁酸出来这茶点。啊，过来外口咧买一种茶呢，伫要烘起来进前会杀菌，内底就无菌啊，所以基本上嘛无菌伫内底生长个问题。安尼表示啥？伊若无拍开，基本上还好，没有隔夜茶这个问题。因为嘛，不一直浸在那些，所以单宁酸没有那么严重。不过哈、哦，阿拉那个拍开啉呢，啉不完过敏，干会使搁啉呢。虽然哈、哦，伊在制作过程当中会杀菌，但是一旦啊拍开了，接触到空气就有可能细菌。加上那用嘴直接啉的话啦，有人是用罐的嘛。那厝内底困嘛就济啊，你也直接用罐的，困着随时拢伫咧茶汤内底啊。所以呢，你外口买迄种罐装茶，上好一两点钟来啉喝完。那即刚啉未完呢，放个冰箱冰起来，啊，尽量莫用嘴安尼啉啦，用倒的话，吼、哦，啉未完个可能冰箱爱用嘴安尼啉的话，你若用罐的，上好一两点钟啉喝完吼、哦。啊，若讲啉未完放冰箱的话，隔间要啉之前嘛，搁爱看一下吼。哦哎，等下木破啦，那是热的，就唔通搁你妈哦。爱情这么冷，我给人唱。

0: 听功课。
1: 啊，我们现在如果只要煮那个萝卜汤啊，
0: 嗯，
1: 啊，我们就只要放那个鱼丸就好了，跟好汤头就好了。
0: 哦，较早咱来煮的菜头汤有无？
1: 哎呀，先爱白滚无，哎，涩涩的无。
0: 哎，爱控大骨汤的对
1: 啊。嘿，因为迄种的汤话，无迄种迄落啊。
0: 对啦，
1: 没有油，无迄种油车有无？
0: 啊，食起来感觉袂好啉。
1: 无好啉。
0: 啊，即摆用好汤头倒两滴啊落去。
1: 有。
0: 香公公煮菜头汤。
1: 有。
0: 哦，足香的吼，真正赞的。
1: 因拢唔用，我拢甲偷倒。
0: 真正香啦吼。
1: 对啊，因为那个煮到最后要放那个调味料，都是我在放啊。
0: 哎呦，连刚煮迄个寿司的菜头汤用这个好啊，免惊。
1: 对啊，控大骨啊，对不？就好了啊。
0: 真正
1: 哈。啊，你就是那个红萝卜啊，白萝卜啊。
0: 嗯。
1: 都切一切，这样子放下去啊。
0: 啊，加一个寿司的丸啊，吼，
1: 啊，
0: 又两个好汤头，我你规个汤就放啊啦。
1: 对啊，对啊。
0: 真正赞的。你看，遮济人煮过、腌过，拢讲好汤头，真正天然的甘，天然的甜呢。煮鱼啊、汤鱼啊、汤袂错啦，吼，炒饭香公公啦，吼，啊，包括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青菜、啥啥拌拌的就可以。那我们食个小油车，食个呢清清淡淡的，但是气味够够赞。一罐五百，啊，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一千块。干不过，咱好汤头是素食的哦。哦，不管素食车拢使啦，伊本身是素的哈。因为全面的推广、全面的介绍，所以要点讲做问到好汤头，一定要找伟杰。二二四四八八八，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我管七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刚哥。
1: 哎，金刚姐，你讲你安那做，紧嘞，紧嘞。
2: 我菜头烫烫的，我最后骨掉个吼，啊，排骨咧滚，菜头，吼。啊，加两蛤蟆，啊，鱼多好，葱头都快到了吼。哦，老鼠，然后再卡一点，一点了，三条菜头。
1: 哎呦，
2: 好恐吼，哇，好食，一点一点甜甜哦。因为我咧生卡人拢煮足济嘛吼。
1: 拢个大鼎，拢煮个大鼎。
2: 我煮个大鸡卡有无吼？我大卡，我去公司哦，点了回小姐，再说阿妈你做个煮呢。我阿只葱头是好食，你买买无？
1: 哎呀，真
2: 正。我一罐了，煮了我再给你叫两桌去。
3: 买买过来用滚水甲烫烫个，啊甲好滚。烫过就煮起来就袂安尼热热个啦。
1: 特别热热。
3: 哎，你嘛又骨啊拢洗掉嘛吼。啊，你个滚滚滚啊，差不多啊味就甲落来。啊，你卖整个拉个味会破去，唔会干唔食。咱咧煮糜，啥物事？煮糜拢嘛袂当一直甲拉。你若落来啊，滚滚，哦，米心有一点仔黏落后，啊，就迄个浸菜脯啊，差不多正六菜脯啊，就甲落来。浸啊袂咸啊，落啊落。你若食袂咸，你就甲倒后汤头。要食，甲人芹菜煮，安尼落啊。
1: 安尼就好啊。
3: 一顿下啊，
1: 就
3: 是咱嘛，啊，最简单啊，吼对无？菜脯糜。
1: 菜脯糜。
3: 嘿，阮昨天你平到阮一家安尼，总共煮啊四个大人，三个囡仔。
1: 看看我
3: 安怎可以百五块？
4: 真
1: 赞！好当头真正赞的吼。
4: 嗯。
1: 好，安那你讲讲起安那赞。
4: 伊咱在煮菜也是汤，你甲淋瓜落。真正比咱在淋盐米素佫较，迄种口感真正。
1: 口感非常好。
4: 我嘛真正拢食掉诶。本来吼，本来嘛是拢淋盐米素无，
1: 啊
4: 就买好当头了，啊淋淋诶，迄种口感真正差足侪。而且啊，即摆我就是今仔个昨个来叫对无，啊，即个当天我就有小我冷对无，我就阁用原来物件，
1: 原来物件在冷，
4: 啊，真的差好多，
1: 就差很多哈。
4: 然后就来，今日来去甲画一个个尾。
5: 有比较就知影讲，咱火汤头天然的甘甜，可是旁我都代替，化学的我都代替。咱天然酿造的，无加任何化学的防腐剂。所以小朋友，你啊火汤头，你拍开要放冰箱哦。哦，拍开肯冰箱，无拍开免是真空包装。再来呢，拌菜拌面、煮菜、煮汤，通通都可以吼。你物件煮熟了，搁淋火汤头落去咸酱就好啊。比如讲，煮汤素物件煮滚了，还是讲煮火锅素物件煮滚了，搁淋火汤头落去拿一下。好，甘蔗吃起，因为本身食咸的同程度无同，伊内底本身有盐，有盐的感觉啊吼，所以免搁加盐、味素粉，大位拢唔免啦哈。第二年赞天然的甘甜开，咱一罐是500块。好，咱的火汤头啊，够赶紧调起来。咱火汤头是专属的哈，全素的，所以素系的这里按什么来使用？一罐500，每两罐送一罐，三罐一组1000块。咱得力用心火汤头呢，专门做推广，只不过若要为个捧场购买，你的夜班买是无算为个来业绩的。你火汤头爱直接找伟杰来点考生为个来业绩，每直接找伟杰来，伫咱上班时间卡，透早3点到6点，一个下晡时啊4点到6点，看咱产品线2244888。这个电话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个07，手机个07，0722448888。0722448888，当然你来卡来公司，或者是就近保单，我来客商品嘛可以。只不过爱只强调，要办合同头无算，给来业绩哦。你会使公司点，就近保单网买晒，啊，但是你点个公司服务人员交代，保单服务人员交代，业绩要做好尾结，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多谢，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好朋友，今天弘扬真声歌呢，这算功课。后来许妈妈，你讲你有，你带许妈妈，
1: 嗯，好。
0: 你讲你有，你是不是竞争大约不？
1: 啊？
0: 你是不是竞争大约不？第一个是啥呐？
1: 阿妈滚啊，鬼金呢？
0: 阿妈滚啊，鬼金大约不？
1: 加老加老金嘛？
0: 你加老金大约不就好啊？
1: 哎，啊，三地就好呀。
0: 大三地。
1: 大三边就好呀。
0: 大三边，我们是到大三地。大三边。
1: 卡金嘛，足好用。
0: 哦，你丢卡金嘛是大会龙哥有。
1: 哎，嘛大黑呢？
0: 安尼哟。
1: 哎，
0: 真
1: 好用，
0: 谢谢谢谢哦，哈，
1: 呵呵
0: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慢筋丢筋酸痛，哈，这咱惠龙哥不是同人娱乐站的，同人娱乐站的，有那小，有那素食，规拢吼，惠龙畅通素食起来。那惠龙哥不呢，一包150块，一包150块，一道要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无加任何费用吼，一道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昌河南。电工做文专线电话卡起来，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伫咱上班时间卡口，人接听吼。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0722448888。来，医生就剩功课。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来自圣公阁，来蔡大哥，你要甲咱分享什么？
1: 哦，好，安尼我讲吼，我较早做粗工吼，啊，拿迄个那个大机、细机的货，那个上手拢电池会变。
0: 啊，你那个整黑哦，嘟嘟嘟嘟嘟嘟黑哦。
1: 哎呀，啊，嘟嘟的货，我啊手啊酸甲个麻甲啊，这个大人的费用个也薄，大头买甲两包较好，哦，好实惠。
0: 哟，啊，较早足酸足疼呢。
1: 哎呀，啊，真正足酸足疼，暗时拢无当困。
0: 哎呦，啊，即个大会人可以轻松啊吼。
1: 哎呀，真正足好用的。
0: 哟哟哟哟，谢谢哦。
1: 好，
0: 拜拜。
1: 谢谢，谢谢，拜拜。
0: 拜拜。你也看，啊，真的好朋友，浙江的朋友想了解啦。有咧浙江书，还是讲妈妈阿妈这种想了解，抱孙抱个手酸腰酸背疼啦，还是讲浙江这个嘟嘟嘟嘟嘟，哎呦，这动手动呀，规身躯疼了酸了，啊，明仔载来上班呢，要安那？会人胳膊无，肯定等下打。打了，加讲你的熟悉啊！嘿，等起醒来打了不要紧哦，纯中药，这你放心。好，不过爱跟你看病报告，你嘛一直打，一直打，一打了差不多过半点钟，至一点钟过打者。较高过敏的你过一点钟，较未过敏的你差不多半点钟就甲打起去啊！哈，嘿不要紧，等起醒来打，拢袂记得恁药剂，袂记得恁的挂装哈。咱会人胳膊呢，一包百外块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甲府上河南。电工作文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外观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今天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呢，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使出来位置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最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置来做个这个，马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最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努力。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照顾。来，咱这好朋友哈，本身有亲人，还是讲朋友，还是讲身躯边有那种感情的病人，伊若发现到哈，出现什么情况呢？筋骨的痛疼，你就唔通开玩笑，就有可能是瘫痪。嘿，你们都是变天的身体啊，这个不要开玩笑哈。叫一个实际情形哈，实际状况讲，咱大概做参考了哈。有一名50几岁妇女人，妇人人哈，有淋巴，可是经过淋巴外科、肿瘤科医生给治疗了呢，其实病情就稳定了来。啊，伫咧治疗期间呢，伊有一个感觉，就是大腿足够酸。惊咯，嘛较退步，尤其吼几工活动了吼，暗时特别感觉无爽快，伊可能感觉讲啊，就忝咩，吼治疗啊忝，伊就认为讲手术啦、化疗啦，就是咱体力较无好，所以双脚会无力，会酸痛。啊，伊回诊去找医生，嘛无讲这个情形。有一工呢，落头腿的时候呢，小可崴着，规个大腿急咧痛疼，无得行，上病急诊个话讲，伊。正边的大腿骨已经折起啊，断起啊，而且断起所在有一挂状况。经过医生的诊断了呢，这是啥？肿瘤去夹着伊骨头造成的病理性的骨头折起。好个在呢，有歪折嘞呢，歪折了吼，手术了，把遐肿瘤抠掉，吼抠掉，甲补强。啊，用骨吹内钉啊，钉钉环这个处理了呢，胸口稳定了，佮进行大腿放射性治疗，起码走路就较正常啊。这表示什么？足侪癌症的病人，拢有可能有骨骼转移的问题，比如讲肺癌、淋癌、前列腺癌、腰椎啊癌啊、甲状腺癌这，车等到车较看会到较。食等的这种的呢，伊拢可能转移伫咱身体骨骼啊系统，尤其是两骨、啊个骨盆、大腿骨、啊个上骨、上臂、吼上臂骨这位置。足侪癌症的病人呢，伫治疗过程当中呢，发生着筋骨酸痛，用动作是体力无好，或者是化疗引起的。其实有可能这个痛痛是歹命啊，转移的骨头。啊！你用动作酸痛无错，因我的治疗，但个骨头治起来是医生。其实呐，提早警觉点吼，今天骨肿瘤科吼，骨肿瘤科医生遐检查，会使提早发现。啊，专业的骨肿瘤科病诶医生呢，买在吼评估讲，骨头转移导致骨头治起的几率，适当该做一个治疗，特别骨头断移开了，讲哎呦。那安尼，所以本身啊带着癌症，就是讲治疗好啊，是讲治疗过程当中，你有筋骨的痛疼、酸疼，一定爱甲医生讲，回诊的时爱甲医生讲，哦，有这个情形，问看嘛是不是有可能断去，来做后续的治疗，这就重要，吼，赶紧做提醒哦。

0: 江哥，哎，早，你看这这行李是这张旗的嘛？
1: 对啊。
0: 啊，你看这配偶是阿妈是白，这张旗的时阵。
1: 哦哦，阿草草。
0: 你较早早起皮肤就是属于较乌黄黄的，对不对？
1: 啊啊、
0: 因为我知恁做早起的人下力啦。
1: 是啊，主要就是恁两拍电话啦，迄卢素灯真啊足强的啦，500级的
0: 卢素灯下的，对啊。
1: 讲吼，迄种拍家拢一般拢会滴出来。
0: 对，而且温度过高吼，喝是属于会沉淀的。
1: 我拍家嘛是拢两边拢斑的，啊，即马拢淡化去啊。
0: 规色较正。
1: 哦，差足济。
0: 我即马红，感觉科技还先进啊！我记你捌讲过，讲人当较早动作你的年纪就老，即马动作你就小嘞。
1: 有，进前像我50岁，进三十岁。
0: 如果你捌搞讲较早讲有一个人讲叫你阿婶还是叫你啥，即马叫你小姐对不对？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吼、啊，有真有差者。
1: 叫阿妹啊来，
0: 叫你阿妹啊，我叫你小姐哦。
1: 你讲叫阿妹啊，哦，我真正做得起，
0: 什么做得起？规拢年轻起来吼、啊。但若云龙的兰花系列吼。拢总有洗面的化妆水、日霜、暗霜、面膜、防晒六大项吼。一般来讲呢，咱的好朋友，你面上若无足严重的卡斑的问题吼，或者是呢，你也未上细则，你基本上咱就用洗面、化妆水、日霜这三项来做基础的保养。然后呢，出门会记抹防晒。啊，那是咱的面膜吼，你的皮肤属于较干涩的，啊，是讲咱换季当中较够溜皮、较够过敏的，你得打钢打。啊，那不会话两钢打一道。你呢属于上40岁女性，啊，是讲面上卡咧斑斑点点介严重，要更加清清的吼，安尼花花脸看得介讨厌。特别建议咱好朋友，你得记的。晚霜你得爱买，你是也同款，洗面、化妆水、日霜、防晒，暗时啊嘞，洗面、化妆水、暗霜。咱洗面的一罐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1350。面膜呢有两种包装，10袋装的550，一到尾一组50袋2500。2245888，这个电话呢是咱的高雄线，所以呢外观区别加07，手机啊加07，0702448888，0702448888，0702448888，来一雄就算广告。

0: 江哥，
1: 你的那个防晒呀、
2: 啊？哦，防晒的，六眼光防晒隔离霜。
1: 我赶紧买几罐吧。
2: 嗯。
1: 啊，擦了真的很好，因为我都是在日头公来擦嘛。
2: 啊，伊你上班的时间是灾呀、啊，所以你会吓到你。
1: 嗯嗯，然后我的脸都是白的。
2: 哦，你等于出门抹咱的防晒隔离霜料。你透早出门，你等于是半暝啊，你透早四点嘛，三四点出门，啊，你做个下晡三四点才等于到厝，所以你这段时间是拢会吓到你的。啊，不过咱的防晒水料拢未，拢未许吓乌去。
1: 对。
2: 安尼哦。
1: 我面是拢是白，啊，唔过我手拢是乌。
2: 啊，你手还抹啦？啊，咱暖哈。
1: 好白。
2: 哎呦，不要紧啦！啊，真正，哦，你面有抹，手无抹，这个手拢乌，面拢无乌去的，对啊。下次记得手要抹了哈。好 ，OK， 好，谢谢。本 Rhino 九十系列防晒隔离乳呢，一般性也是透过啥呢？麦素林双网绿光科技，形成一道隔离的紫外线防护罩，完全隔离的 UVA、UVB， 和咱皮面拍乌、拍到伤，而且预防咱皮肤斑点的产生。由内而外的预防光老化，减少 UV 对咱皮肤伤害。而且呢，伊是本身是高效的防晒、保湿、润色的配方，以亲子的乳霜状的剂型哈，温和，袂黏贴，袂塌掉咱的毛健康，而且自然的润色效果，温和配方来都有抗氧化物，咱的皮肤防御力也升级。适合啥？登机性的西瓜里头卡强化着咱的防晒，而且吼适合任何皮肤啊。咱的防晒隔离乳呢，50毛1350，要订购2244888，转数电话拨通0720448888，0720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健康来照顾。来根据研究，欠血、欠血、欠血性的脑中风患者，那伫吼发生状况时阵，三点钟来上病院做治疗。好，脑部欠血种脑中风的话，三点钟来上病院治疗，会使增加伊复原的机会，或者是会轻微失灵。啊，那久久过来统计，咱台湾有超过90%脑中风的患者，拢无伫适当的时间接受着适当的治疗。因为脑中风的一寡吼，中风的一寡症兆呢吼，容易用忽略去。所以无多吼，足侪拢无多，马上判断讲啊，到底是安那？且感觉呢啊，无啦吼，伤忝，好休一下。你即马休一下就好，这个黄金救援的时间就超过了。目前吼，脑中风的治疗呢，包括静脉血栓溶解剂，啊个动脉血栓移除术这两种。那发生三点钟来去病院接受诊断，先用静脉血栓溶解治疗。会使帮助40%的患者远离着脑部损伤的几率，40%的。每提早15分钟使用适合的治疗，会使增加4%正常活动的功能，而且降低着出血的几率和死亡率。好朋友，你要注意哦，咱本身若是40岁以上的，第一特别注意啊。啊，特别是啥呢？厝内底有人中风过，家族有中风过。本身有三高，有心脏方面的问题，伤过大口，有食薰，有饮酒的这個，拢属于高风险群，爱特别注意。要哪注意呢？来，哦，就这协会，什么中风协会啦、神经协会联合推出的脑中风的一个口诀：临危不乱。哈、哦，什么叫临危不乱呢？临就是临时就卡能卡。临时手卡拢软，卡手拢软吼。微就是微笑也困难，看笑着困难。不乱的不呢，就是讲话未清楚。乱呢，就是不要乱，赶快送医院。意思就是讲呢，你若雄雄软卡，雄雄手无力，卡无力，看笑着困难，讲话未清楚，卖紧张，紧上病院，因为咱阿爸。黄金三点钟上病院治疗，降低40%脑部损伤；提早15分钟适当的治疗，好的话会使增加4%的几率，嘛使降低出血几降低的出血几率甲死亡率哦。所以记得这四个记起来无？临危不乱，临时手脚都软了，就是常常软卡，常常卡手无力，微笑也困难，抢球都困难。讲话不清楚，这不哈，讲话不清楚，别乱投医，乱临危不乱乱，唔通乱，赶快找医生啊！不是别乱投医，别乱，赶快找医生哈！所以这规定真记起来哈，安尼对咱的健康卡保障，40岁以上的，还有三高这危险高危险群要特别注意喽。

寂寞的情景，无聊的暗暝，无你来陪伴，你敢知影是我安尼啊虚伪？啊，亲爱的，万一我若失去了你，我在这个世间，敢是完全失去了伊？

0: 进攻个。
1: 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敢讲起来？
1: 我刚那个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嗯。啊，结果我袂行，爱压关啊。
0: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我从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也不甲打两工。
1: 嗯。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关下嘞。
1: 没关下半年。
2: 你讲实在无？哦，听个要死，啊，辉龙哥。起来，我讲你讲，哎，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哎呦，夹迄落手巾夹一个半袋啊。
0: 啊！
2: 你讲你唔去有医生注射，你搁要讲打迄就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打两包，总好伊啊。我买这个大事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筋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半筋，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人比较大了无？就有半筋啦。
0: 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正讲嘛，我一个故乡吼，车祸受伤吼，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第二时我就转带迄个火疗，火迄个火疗
0: 哥，
2: 哦，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咱老的啊、老几啊，火疗哥又无甲要等下打着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富商河南，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2-2-4-4-8-8-8，我讲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卡电话订购这门，会使卡公司。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干销，来医生加盛公格。
3: 药布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这算广告，好，你讲要讲到方面的问题，来。
1: 好、
0: 哦。辉龙哥的吗？
1: 辉龙哥的广告。
0: 哦，你见证了哈，嘿嘿嘿，你讲你讲嘿。还是见
1: 证。我的好朋友叫做玉兰。
0: 玉兰嘿。哦
1: 嘿，阿姨教我做伙做工课，阿姨拢看我遐酸遐疼，安尼都袂好势，伊就提予我骨力包，予我打。哦，我一日打落去尔吼，我的身躯就好去啊。
0: 哦，你本来就个遮酸遐疼。哎、
1: 哦，遐酸遐疼，我的手指头大骨乌呀，哎，就指头我手拢会疼，我拢有加加较细滴，安尼包咧包咧包咧。这
0: 一根
1: 我
0: 都
1: OK 啊，好去啊！安
0: 尼哦，
1: 照赞，
0: 有有有，谢谢谢谢，感恩谢谢啊！
1: 喝盐，真正赞！
0: 辉龙哥哈，
1: 嘿，辉龙哥，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1: 我按棍哈，先我按按，我嘛较大，
0: 嗯，
1: 这一根都 OK，
0: 就轻松啊，
1: 轻松个赞，差不多五至五分钟以后，你就开始安尼量，安尼量，安尼舒舒服服。隔天你就 OK 好了。
0: 有有有有，谢谢你，谢谢谢谢啊！
1: 金江鹤，金家赞呢。
0: 这咱好朋友齐心的经验，我讲规身躯无吼，做工过痛噶，只身遐痛。哦，枕头也是，人迄夹较细地甲打起去嘿。阿妈规奈板掉诶，拢共款哦。诶，忽然胳膊你甲打落来滴啊，打落规拢竖起起来，好，规拢竖起起来，轻松流利竖起起来。咱又包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哈，一到尾七包1050，咱就免运费啊！啊，要电工做来去接找一个哦，哈，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哈，高雄朋友直接卡，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二二四四八八八，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系甲空七，手机也甲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回到咱的毛病虫的节目。这部之后呢，非常感谢观众朋友今天收听，也感谢给咱提供的厂商，但是全都是贺腾桃以及咱的润容化妆品系列，啊，跟咱的辉亮哥有报。公格希克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功格药集合、1100300004。进行功格药集合1100300003。就川拉主持。
1: 迄石呆吼，啊，甲迄王川啊吼，因两个是亲兄弟啊。石呆你知影啦吼，啊有一个叫王川啊啦吼，迄石呆啊甲王川啊这两个是兄弟啊。啊有一暗哦，两个咧洗身躯的时阵哦，踮迄浴巾啊内底踮啊咧比啦，比讲送较大啦，安尼啦，搞死人啦！啊因老爸外口听着无啊，
2: 无啊，这是川啊，啊你这石呆啊，恁兄弟啊踮迄浴巾内底是咧比啥话啦？是咧比啥？什么？你讲你较大，伊讲伊较大，你是怎么去创啥啦？洗身躯唔洗咧比啥话啦？啊，
1: 没啦，阿爸，喂阿爸，我是甲阮弟弟哦，石呆哦。我咧比作文啦，伊讲伊个作文较大，啊，我讲我个较大啦，你是听伊倒去啦？
2: 哦，我比作文哦，搞死人啦！啊，阿爸俩就是讲恁即马洗身躯，啊，唔洗身躯，我怎么咧比东比西吼？对唔对？
1: 哈，哦，安尼误会啦吼，啊，误会就无法度啦吼。即卖即个囡仔大汉啦，有一天吼，即石呆啊，啊，甲因即个王川啦吼，即对兄弟啊吼。即卖大汉啦，拢娶某了啊！哦，啊娶某了吼，有一天吼，佮两个兄弟佮点么在比着着呐吼。因即个大兄即王川啊，就讲吼，我甲你讲吼，我自娶某了吼，啊，我拢一天吼，逐早起拢一届着着，吼，逐早起拢一届安尼啦吼。啊，因即石呆就讲吼，

我关了后，等下辛苦，我一工都拢走七界呢。安尼哦，哇、哦，你靠够力。啊，咱也唔知啊人哦，俩叫因兄弟有个咧比啥会咧，娶某了啊，讲比一工一界，伊讲伊一工七界。哦，哎呦，听起来敢那秘书咧比啥会吼？所以为何那一条情者，卖误会，卖误会哈。

人讲戒酒吼，上戒好的方法就是讲，你若较少要去看人迄起酒笑的人的形体啦，你就会想要戒酒啊，哈，唔知有影有效无啦吼。伊若看人咧食酒咧烧酒醉，有些是也是安尼吼，什么形体都有吼，啊看到戒可怜，啊看到个吼戒好笑安尼，因为起酒笑的人那安尼吼，拢无顾迄个尊严呐，查甫查某拢同款。哦，你定咧讲酒歹戒。他就要去看迄人咧酒笑，他就看人吼安尼，互安尼拖，啊三角裤安尼溜滚滚，哈，啊他就看人为呢酒啉落了后，烫三烫五，迄个形体哦，你就会想讲，哎呦，食酒哦，那形象遐歹看吼，我爱戒酒，爱戒酒安尼，所以人讲若要戒酒啊，他就看酒笑的人的形体哈。有一句话讲吼，麻刀行不来啦，吼啊烧麻行不威，啊烧怕行不难，吼啊来刀。

上面上哦，哈，我到行李来啊，但是来到上面上哦，这个到来检检，你想要去伤人，但是细里关系哈，我乃伤害到你家己哈，所以就是讲人哈，适可而止，人唔通上过头来。我来讲中国有流行一句顺口溜，哈，我念给大家听。中国吼是一个贪污非常严重吼的国家吼，所以因中国啊有介只只顺口溜，拢是伫显应着伊中国的这社会吼一寡弊端的着吼。我念下，伊讲看到别人贪，不要不服气，暂时捞不着，不要按上气，机会轮到你，坚决不客气哈。就是讲你若看人伫贪哦，食个油洗洗吼，你唔通不服，也唔通把空吃。你暂时哦，你暂时谈未到来讲哦，你也免压榨，也免伫咧吼目空吃就对啦。机会呢轮到你的时阵哦，你得坚决，唔免客气，唔免说你吼，你得尽量吃吼，尽量饿，尽量贪得点掉吧，那就对啦。有这个顺口溜吼，你就知影讲中国是一个吼，也是讲政治足黑暗吼，啊，贪官污吏非常严重的这个国家吼。啊！伫中国为着钱啦吼，啥物代志拢做会出来。中国人足济吼，十几亿个人口，人命是甲狗遐，人权是敢若无物吼。台胞要去大陆吼，要中国投资啦。通常吼，中国官员是拢甲你保证三没有，三没有就是啥物呢？因咧讲个保证三没有吼，一没有就是没问题吼，没有关系，没有障碍安尼吼。第一无问题，第二无关系吼。都拢不要紧的，就第三吼，没有障碍啊，你放心吼。啊，即卖钱花入去啊，哦，工厂起好啊，啊，员工也请来啊，哎，资金啊投入吧，三段马上就变啥，你敢知？三没政策哈，就变成三搞政策了哈。三没就是没问题、没关系、没障碍。啊，即卖换这三搞，什么叫做三搞呢？一搞特权，二搞迫害，三搞死你。我不搞死你才怪啊！呢哈，这叫做三搞啦，搞特权哈，因遐弄特权嘛，过来就搞迫害哈，上坑上胖啦，我过来和你跳哈。啊，第三就是把你搞得昏头转向，哦，活活的把你搞死啊！那得对了哈。像迄个从中国出逃无，迄个作家林志升啦，这案例哦，伊伫倒呢四川的成都啦，办四间学校啦。啊，成都市的市政府吼，去交接到司法单位，吼，啊，甲人大委员会、人大吼，啊，该整得吼，实在是安尼险险半条命，差点啊无命，等下台湾呐。啊，伊投资1亿5000万的人民币的对啦吼，1亿5000万多，差不多6亿的台票安尼吼，全部拢泡汤啦，全部的财产拢去予因中国吼，而且的人吼，总啊甲霸占安尼啦。伊就抓个骗来讲，这世人哦，绝对袂去甲中国做生意啊！哦，中国是安尼，只要有钱啦，吼，有钱得啦，上天海地无天的代志，人敢做啦。

0: 健康一把照。在今天呢，我们专访的是义大癌治疗医院洪朝明院长。连续41年了，癌症呢一直都是夺走国人性命的排行榜第一名冠军。那这其中呢，胰脏癌又被称为是癌王，因为呢，只要一旦得到胰脏癌了，好像存活率就只有5%，然后呢，速度很快，走得很快，很难被检查出来，对不对？
1: 对，因为它是刚好在我们身体的后面，就是在肚子的后面，它前面有一些肠子或者是胃干扰到，所以除非是要做到电脑断层或是核磁共振才会看得比较清楚，超音波有时候看不到，因为前面有些油气
0: 哦，所以它因为它藏在它的位置藏在比较后面，比较不容易被看见，就对
1: 对啊。等到它有症状，而且它也是比较算是一个沉默的器官啊，如果等到它有症状的时候，通常有时候其实大概5分之1才可以开刀，而现在开刀又有分成可以开干净或者是可能开不干净、嗯啊、所以现在慢慢的很多癌症我们都是希望就是说在开刀之前能够做一些治疗，包括化疗或者是电疗让它缩小然后再来开刀、
0: 嗯哼
1: 因为很多癌症我们都是认为现在都不是局部的癌症，都是一个属于比较属于全身性的疾病，所以我们大概我们治疗都会用的一个比较一个全身性或者是一个整体性的一个治疗或者是一个考量，
0: 因为不容易检查出来，所以有时候超音波也扫不出来，它必须要 CT 对吧？电脑断层或者核磁共振才查得出来，
1: 大概大部分都是这样、嗯、但是超音波除非是说比较瘦或者是说那个医师功力比较强
0: 才看得出来啦，
1: 对对，
0: 普遍 不容易发现、啊、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所以
1: 有时候也要配合抽血、啊、
0: 那照你这么讲、嗯、是不是健检很重要，健康检查每年都要定期去做检查。
1: 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你的生活形态或者是你的高风险或者是有家族史，在针对比较有机会长的哪一种疾病或者是癌症来对那边加强健康检查。
0: 嗯，反正政府不是都有给那个免费的抽血验尿吗？
1: 40岁到60岁是3年1次，
0: 三年都可以一次，
1: 60岁是每年一次，不过那个都是简单的抽血以及 X 光，大概就是因为胰脏是管我们身体上的内外分泌，就是内分泌跟外分泌、哦、那内分泌的话可能就是血糖那部分比较有关联、
0: 哦、所以那是不是糖尿病的人比较容易罹患？
1: 对，
0: 對， 對，因为血糖嘛，红点会疼，
1: 对
0: 对、哦、对吧，
1: 对啊、如果是外分泌就是消化素、嗯、像胰液就是，但是胰液几乎是我们整个消化器官最大的一个消化腺体，
0: 胰脏是分泌消化腺体消化胰液素，对不
1: 对？
0: 对，
1: 对，那是外分泌，
0: 外分泌
1: 啊，内分泌就是那个胰岛素类似
0: 控制血糖，
1: 对对对对。
0: 哦，原来哦，原来胰脏这个器官是像我们一般的民众有概念的，就是肝脏是解毒，肾脏是排毒，对吧？哈，大家都知道嘛，肝去解毒，肾去把毒排出去。那原来胰脏它就是分泌有外分泌跟内分泌，内分泌是管血糖的，
1: 对，
0: 外分泌是管消化的，
1: 对
0: 不对？
1: 对，
0: 哦，更了解这个器官了。那我们要怎么照顾这个器官，我们对这个器官这么陌生，
1: 所以也就是说要减糖啊。
0: 所以就是如果你平常喝的很甜的、嗯、你就尽量不要喝那么甜就对了啦、
1: 嗯、
0: 这样胰脏算是保护它照顾它的一个方式，
1: 不要让就是很多研究、
0: 嗯、哼
1: 研究
0: 危险，
1: 对，就是说糖尿病或者是高糖的饮食、
0: 嗯、
1: 对胰脏是一种
0: 负担哦，了解。所以如果你不要让胰脏那么辛苦每天都过劳、嗯、那你就不要喝太甜，对吧？
1: 也可以啊，你慢慢进入状况了。
0: 好，那所以就是减糖，那还有呢、嗯、你说其他的，
1: 当然最基本的反正医师每次讲到说什么癌症或怎样、
0: 嗯、
1: 就是烟酒要
0: 哦，对，烟啊酒啊这些齁都买
1: 啊，不要熬夜啊，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要身体要动啊，
0: 对，就是所有的癌症都适用的，
1: 对
0: 对
1: 对
0: 吧，
1: 对对，然后要吃原型物啊，不要
0: 对对，不要吃加工的，
1: 对，因为加工包括油脂啊这些都对消化器官都是一种负担。
0: 哦，了解。所以甜的东西都是胰脏在负责工作、嗯、
1: 对，
0: 对不对？
1: 油脂也是，
0: 油脂也是，
1: 对对对、
0: 嗯、那肝呢？
1: 肝脏就是咪肝吸肝、啊、早期是咪吸肝、
0: 嗯、
1: 那现在有时候是脂肪肝肥胖，
0: 哦，可是很多人瘦他也有脂肪肝呢、啊、
1: 他不运动，病人都每次问我脂肪肝要不要吃药，我说就是只有运动，运动流汗肝也会把脂肪肝
0: 就排出去了，
1: 就正常。对对对，
0: 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谈一谈呢，很多的民众，很多的上班族都可能做过168断食，还有同事现在还在做呢，就是一天24小时16个小时呢维持空腹，你的三餐在8个小时之内吃完，它叫做168。我有试过三天，我的腰间还蛮细气啊，我就放弃了，真的不适合我，因为我一饿胃就痛，我没办法饿16个小时，所以不是适合每个人。那为什么呢？168断食有它的风险，有可能养出胆结石呢，请院长来告诉我们。
1: 我想只要任何的减肥都有机会那个胆结石。
0: 真的吗？
1: 因为为什么你每次要做腹部超音波都要进食，胆才会胀起来，啊，胆胀起来它才会看清楚啊，因为你没有吃东西，尤其早餐，
0: 嗯，
1: 有时候胆汁会迟滞，
0: 嗯，
1: 啊，你胆汁迟滞就比较会生石头出来。但是理论上胆结石本身就是女性会比较
0: 容易，
1: 对，因为它是一个性别也有关系，跟性别跟年纪，中年肥胖妇女这是典型的，
0: 中年又肥胖的妇女又是女性特别容易得到胆结石。
1: 对对对，
0: 哦，
1: 当然胆结石也有跟那个是像我们欧美这种现代的饮食习惯，越精致也是很
0: 也会，
1: 对 对, 对，
0: 精致饮食也会，对对对，也会容易得到胆结石。
1: 对啊，168是因为你有一段时间都没有吃东西，
0: 那我就呀呀，
1: 所以你那个胆汁会比较容易迟滞。
0: 嗯哼，
1: 啊，但是如果它的成因主要还是除了有些人先天，就像地中海贫血啊，这个红血球比较容易被破坏啊，它会因为它会形成那个胆色素的一个成分啊，胆色素就容易造成那个胆结石。
0: 那所以168断食是不好的吗？
1: 也不是不好，但是针对说它可以产生胆结石的部分，当然我们是觉得是这样，但是实际上每个人都有一个饮食，就像很多理论啊，有些人是说为什么我们要吃三餐啊，有些人说只要吃两餐，
0: 哎，对对对对，啊，也有过午不食的嘞，
1: 对对对对啊，所以每个人的生活形态或者怎样，但是我们的生理机能就是八个小时或六个小时，
0: 嗯，
1: 所以我们还是有三餐啊，狼窝香民宅，
0: 哦，
1: 很多东西都没有，
0: 就一体两面啊，没有说全部都好的啦，
1: 对对啊，
0: 就有好一定有不好啦， 对,
1: 对
0: 不对，
1: 如果有全部都好的，那大家都过那种生活了，
0: 对耶，
1: 就不用做去那个，
0: 对耶，这么说也是，
1: 对对，所以中庸之道，
0: 嗯哼，所以不是 每一种方式都适合每一个人，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你这样讲比较中肯，
0: 对对对，就所以 OK 有的人可能可以，但是别人适合的不见得适合你哦。
2: 健康一把照，幸福雷报道。

人讲家家咧关啥物款人啊？家家咧关啥？关迄个一挂冤枉的啦，关一挂迄个无钱的啦，关一挂迄个天气的吼。你老听我的节目，你都拢捌听我安尼讲过。啊，中国的家家甲台湾的家家有哪共款？拢专关迄个冤枉的，关迄个无钱的，关迄个天气的安尼。哦，即卖中国的家家吼，内底面上侪犯人啊，都台湾人上侪啊。即个犯人大部分哦，拢总冤枉的较侪啦。啊，你讲有少数当然是啦，以身试法吼。哦啊，就头毛要刺血啦！啊，这款嘞吼，红脸一关啦，罪有应得啦吼。但是呢，大部分啊，拢关一挂冤枉的。上济犯人就是啦，漏税啦，遭税金啦。中国漏税吼，会当判死刑呢。因是不比咱台湾的，咱台湾是吼，你漏税抓到吼，啊，罚金罚罚的，钱给你罚罚的，吼，安尼免关呢。但是因中国吼，罪过会当给你判个死刑啊。足济台商去有税务抓去。为安那唔知影讲我是犯什么罪？为是安那呢？做小的人家做唔对哦，啊伊家己唔知影，哈啊！我这实在有影一到第四件吼，啊实在冤枉啦。所以台湾人常常爱用迄中国人做人头来开公司，吼啊有时啊因遐人哦心肝凶啊，人头串通做小的人，啊雕工在咩小铺内底动脚手，然后吼因则去向工商局啊来密告，你也去关个生杀无吼？啊！你像讲走私啦、贩毒啦，全拢乌食乌啦。哦，你像讲炸一挂违禁品啦、毒品啦、枪支啦，还是讲炸一挂色情的物件啦、警察等等啦，吼，会使讲无价技术，对，啥物出头都有吼、哦。你若伫咧中国要用了解关的机会足多吼，你唔相信，你若小看哦视觉差，因为你无法度完全了解伊个法律，而且因遐唔是法治的社会啦，所以因遐哦真侪人啊，拢出事安尼吼。啊，你若变出事吼，变出代志啦。有人就来找你啊，给你打胸坎啊，挂保证哦。咱咧讲的，这就是讲这司法黄牛牵狗的，对啦。啊，这种牵狗的，还是讲司法黄牛吼，拢全台湾人，台湾人吃台湾人。那伫较早国外人讲吼，老侨吃新侨，啊新侨吃菜鸟，啊咱这伫中国先，我拢台湾人吃台湾人，嘿，台湾人吼欺负台湾人真牛哦，司法黄牛啦。开嘴合字就讲啦，哦，你找我就对啊，这代志我甲你包办。我甲因只军方、国务院、北京的高干啦，外事都外事哦。啊，咱通常啦，就讲底下发生代志的人啊，因为人地清疏啦，哦，啊，像跋落海哦，啊，无木修的人，爱六神无主，哦，啊，好骗好怪，啊，最后就想讲，啊，来当了钱消灾吼，啊，我得赶紧的吼。哦啊，就找这个空狗啊，安尼吼，结果话吼，钱摕起安尼，像肉包子打狗啦，一去不回头啦，啊，人叫乖啦。啊，台湾人吼足奇怪，爱相信哦，这种自称讲有通天本领的司法黄牛啊。台湾人吼，当着这官司吼，佫袂想爱去请律师，佫真爱听人这有话无讲伊司法黄牛，讲伊吼甲这个北京的高干外准，讲伊甲军方外准，讲伊国务院的官员外准安尼，啊，真奇怪哦。有一个司法黄牛吼，愈离谱啦！伊甲人个出事的人讲安那讲，啊，你放心啦，啊，这我跟你讲哦，只要地方法院我拢安搭好啊，哦，我跟你讲，你相信我就对。讲破吼，你得爱笑啊，哦，是安那我爱笑呢？根据中国的法律啦，吼，外国人犯法一律拢总交予中级的法院来审理，地方法院无管啦，地方法院是底吼管因迄个。中国的人，台湾人算属于外国人，哦，所以外国人就是一律拢到中级的法院来审理的，哦，啊，这司法黄牛骗讲，你放心，哦，你的案件，我拢已经跟你地方法院交代好啊，拢安搭好势啊。你地方法院都无管，你要安搭地方法院创啥，对不对？有好笑无啊？哦，台湾人哦，你若是讲在中国犯案，干那律师会使去跟这个犯人哦来。免费就对了，但是吼、哦，偏偏就有人足够的哦，伊讲吼，我会使帮助你的家长哦，去介伊免费吼、哦，啊，我叫伊写张批吼，提单啊，互恁安尼，啊，结果人讲啊，讲请贵提单啦，最后这嘛是吼，拢互怪去啦，都讲袂完啦，说袂尽啦，呆包哦，就是呆包啦，啊，可怜无知识哦，又搁对中国法律无了解啦，人讲袂听啦，啊，贵叫哭哭惊啦，呆包啊，何时你才会觉醒呀、啊？

0: 听一听大公哥呢，也能够继续，谢谢罗兰。这个末梢血管就亲像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密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管呐，去做实未通的时阵呐，未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卡一手啦，啊，有时佫会错起来吼。但是吼，你呐，迄个末梢血管一遍过一遍咯，安尼做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我稍变成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啦，好通啊，细条的吼、哦、较歹处理。世界公认啦，要穿细条的吼、哦，都爱靠人形。
1: 即马拢食人形，
2: 有差无？
1: 因为这种戆啊，未好啦，有人甲我食人形，结果我食的哦，已经两罐啦，本来拢要夹起来呀。
2: 好好好，
1: 结果有感觉冻掉嘞。
2: 所以你即马阿妈有较轻松的。对嘞
1: 吼，
0: 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定在反步啦，寒天了，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食，细条的一定爱食真香，效果会讲话吼，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济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在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在食，相信就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有帮去拣指名，真。真的真幸运的幸哦，若要通知的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幸啊，若要过关哦，你得食咱的维他干。门药房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日本的这个查甫人哦，拢介低格型呐。日本人哦，看到小姐啊，目睭安尼色眯眯哦，拢留个低格安怎呢？日本的查甫人较早因拢讲一句话啦，因讲安那讲，因前那遐低格吼，因讲无法度啊。大家若食同款的菜吼，佮较好食来讲，食着买鲜啦。所以菜好食，嘛爱常常换吼。啊，换做太太来讲呢，吼，太太好食。食久买身呐，这就是日本的查甫人啦，对太太不忠吼，而且言辞啦，而且借口的对啦吼。啊，日本的查甫人较早讲哦，要大大生养老，啊，那要娶就娶日本某，讲日本佬介温柔啦吼，啊，而且有淑有忠啦，哦，一世人一个查甫人尔，讲日本的女性上介好安尼。其实哦，日本的女性哦，即卖嘛对性足开放，哦，我那是。查甫人哦，一年换过一年啦。啊，你查甫人都感觉讲，弟母爱时常换家哩哦，安尼你较会爽咧，无共家你较会爽咧。啊，日本的查甫人起码吼，有那一波这一波啦吼，有那二查甫人啦，讲啊，查甫人嘛是人啊，啊，查甫人嘛是共款想要换弟哥啊，男女平等啊，恁查甫会使，阮查甫嘛可以啊。哟，日本的查甫人就是讲安尼啦，哦，大概抱着鸟鼠啊玩咧。哦，啊，女人平等是那恁的，阮查某人那袂用的吼。讲一个佫较敏感的话题啦吼。查某人佮查甫人同款的房室，查某人的房室的次数比查甫人较侪，这是有一个研究报告在讲啊吼。听伊讲吼，查某人伫房室吼，听伊讲就对啦，讲比咧做爱佫较爽快啦。房室恁听有啦吼，房室梦泄就是眠梦中梦见吼。甲人伫吼、哦、做床上的代志，做爱做的事情安尼啦吼。当然啦、啊，梦到的人不一定家己的爱人啊，不一定家己的老公啦、啊。有时啊是已经分开无缘的人，啊，有时是伊心目中啦、啊、伊的偶像吼、哦。啊，听讲一般啦是讲伫梦中吼梦醒的查某人啦吼，那、哦、是甲电影明星，啊是甲伊的偶像啦吼、哦，比较得讲较袂高潮啦。是安那呢？一般是安尼讲啦吼，讲。梦起着家己偶像，吼啊！伫咧做伙时阵呐，一般的查某人拢是讲吼、哦，比如讲啊，这个男主角，哎呀，我真的爱死他了吼、哦！我来当安尼吼，吼、哦，好金姐看我好安尼啦吼，拢、哦、有这种幻想啊。所以伫迷梦中的时阵呐，伊就反映出来，伊就想讲吼，不一定爱做爱啊、哦，我会当会揽一个，吼、哦，也当个金姐安尼。伊会当甲我褪衫裤的啊，有够赞呢！伊就感觉讲我做挽救安尼就对啦吼。梦中吼，你甲查甫人做爱吼，听伊讲吼，讲足爽快，啊未流汗。但是吼，当伊雄雄伫梦中醒起来时阵吼，讲伊喘气吼，有那大细力、大细个安尼吼，啊而且下骹所在佫会淡淡湿湿啦，有迄个粉笔物流出来吼。啊，即阵吼，听讲啦，伫咧梦室啊中间的这女性啦吼，伊足无想要家己怎啊清醒起来，伊足希望讲，哎呀，这个梦中的情景是遮尼啊美妙，会当继续高调，唔通停了，唔通醒起来安尼吼，听讲会安尼啦，吼、哦，我最近也看一个这研究在讲吼，啊，唔知有影安尼无吼，恁来当做一个自我试验啦，日本的这查某人吼。介欣赏迄种枕头啊长长的查甫人啊，啊讲常常拢会梦见哦，介枕头啊长长的查甫人哦，梦中做爱哦，枕头啊长长唔知是代表啥吼、哦，啊有时啊吼，有那会面梦去介伊上讨厌查甫人做爱哦，啊有时啊咪梦到讲吼，伊伫梦中吼啊偷看到别人咧做爱哦，查甫查某咧做爱，还是讲别个红阿婆咧做爱哦，还是伊亲人讲做爱安尼。啊，有些梦到讲吼，伊甲人做爱，啊去用偷看到安尼吼，哦，所以什么出头都有啦。那么查甫人，查某人因为生理各自无同啦，偏偏做爱来讲吼，偏偏讲查甫查某在做爱中间来讲啦吼，查甫人伊咧做爱精神较集中，啊查某人呢，往往会一边做一边的乌白想，甚至会去哪里家己做，啊搁咧想别个查甫人安尼。所以讲，查某人即是天生的较爱幻想、较爱做美梦的个性吼，啊，较爱伫梦中甲无同款的查甫人做爱。

0: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咱公司吼坚持做上好诶，所以阮诶物件绝对比人较有效，唔免怀疑。
1: 暗时啊，桌面上人咧叽叽叽叽叽，我来讲真兴无白三两粒两粒，食到三工，伊就慢慢啊搁切落去啊。
2: 咁唔通放哈？
1: 啊爱食，
2: 爱食，真爱食。
1: 今日辛苦吼，我来讲，今日是谁拢无法多去来体会。
2: 对啦，
0: 我甲你讲，无食你唔知好，食过你就会饿了啦。那要肝一定爱知名，有老的啊老鸡啊，就是即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嬷吼，会飘头，唔能叫拽去。问药房啦，请你拍0800-0068-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

0: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提供哦。
1: 好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呀呀呀呀！来哟、哦，今天星期五了，勤又比哦。
0: 对哦、哎，这个就是放暑假的第一个周末哈、嗯哦，这小周末，小周末。哎，第三哦，这高雄市已经足多人哦。哎，我就看足多人讲哇，高雄今仔日这温呐，还是讲去对啦，
1: 轻轨啦，
0: 百货公司啦，
1: 百货公司啦，
0: 还是讲哦，靠老的所在拢一堆人、嗯、哦，就是暑假到了、嗯，暑假到
1: 了。对嘞，昨天哦，那去吼、哦。要吃饭啊！啊，这间餐厅有预约啊？没有，没有位置喽。搁、嗯、换一间讲啊，有预约吗？没有，那没有位置喽。吼，惊死人！我是讲，哎、欸，啊，今天不是拜四年呢？哦，还是拜四啊？不是周末？怎么人那、啊、么多？餐厅生意那么好，每一家都好好，平常就很好啊，这现在更好。不给他讲暑假了，暑假了，吼吼，
0: 对啊，确实啊，
1: 放暑假哈、嗯
0: 哦，对啊。
1: 欸、但是在高雄可能这个周末是更那个啦，因为啊，我就这大型的活动大型的活动，所以说、欸、包括外国的外地来的更多人会更多，所以说难怪啊，哎，干嘛去个队的嘎嘎滚啊呢吼。个底下先提起咱听众朋友，天气方面吼、哦、啊，天气方面有一点不太友善哦，吼、哦，真的呢，有一个台风呢，人讲上紧阴暗吼，今天晚上就会升级变成强台哦。强台哦，吼、嗯，强台哦，吼，这个台风叫做巴威，哈，巴威，哈，哎呦，吓死人！最快今天晚上呢，今天晚上就会，哈，这个，好形成，哈，变成一个强台。这是根据美国呢联合台风警报中心预估，这个巴威台风伊的这个强度可以达到至少135级。嘿，要讲折爱折，135折，吼，135折

0: 怖的怪兽。嗯，哦，那这样听起来是有一点怕怕的哈。嗯。伊个七级风目前这个台风呢，依照目前的预估它的 size 足大 ，size 很大哈。七级风暴风半径可以达到350公里，等于可以横扫整个台湾的对啊。如果好进来台湾的话哈、嗯，那十级风的暴风半径呢，也伫120公里的范围内哈，120公里画圆圈，你看多可怕哈。所以一定首先爱做好完善的各种的防台准备哦。
1: 没错啦哈、嗯，不管台风有没有进来，就做好防台准备就对了，
0: 进来的几率蛮大的哈。这个我们国内的这个气象专家姐的讲这个巴威呢哈，台风一些有轻度台风增强到中度台风，大概呢用了18个小时，从轻度转到中度哈，属于爆发性增强哦。所以上新的这个咱家的国内气象以前哈，中度这个巴威台风属于中度，今天晚上有可能哈会发展哈，到伊今仔沿岸可能会发展成变成强烈台风，从轻度转到中度，然后再演变到这个强烈台风，这是圣婴年的典型，就是今年也是个圣婴年的典型，大而强的台风，所以可预估这个台风是大而强，未来有挑战的今年四月份的新乐克台风所创下的风王纪录，风王纪录就是61秒60米，一秒钟负风速60米的掉，好，那这个巴威台风有可能会这个创下这个新乐克台风的风王纪录啊。预估这个巴威今嘛朝西北西前进哦，第五天啊哈，今嘛已经到琉球东南方的海面啊哈，这到了琉球东南方，不是咱的琉球，咱是小琉球，日本的琉球东南方海面哈。上新各国的模式呢，模拟都显示讲五天了后，这个巴威台风也持续用西北西，然后转向的西北哈，那就会逼近台湾东边的海面哈。那由于路径今嘛个不稳定，而且有逐渐扩大哈，诶，这种诶情形，所以具体诶发展呢啊，持续观察当中哈。Yeah，
1: 嗯，不管怎么样，做好防台准备啦。啊，对，咱台湾洪台当年都有哈，所以这个台风来势汹汹啊，但是也不用太紧张啦。哎呀，
0: 那因为今年哈有可能会圣婴年会有那个有时候会有圣婴现象哦，圣婴现象有时候都是会走比较极端哦，所以说大家还是好时时刻刻。做好防台，
1: 没有错，没有错。像这个周末做好防台准备比较重要哈。除了这个哦，米家修修的，还是讲这个水坑清清的啊，能做就是这样子。
0: 门窗哦，派去的各种的吼，哎呀，修理的设施，
1: 啊，还有领导的防水，然后过去有淹过水的哈，的所在哈，防水板就赶快先拿出来洗一洗，防水袋、防水袋、防水板哦，先准备好，有备无患。嗯嗯，台风没什么好怕的。
0: 好。接下来来关心2026世足赛啦！
1: 哇，世足赛今天真的是精彩哦，
0: 精彩哈！
1: 一到三个32强哦的时候，就是场场都是淘汰赛，场场都精彩。今天马是赶快有3场比赛哦，3场16强的啊，32强的淘汰赛哦。第一场是西班牙对上奥地利哈，这个南欧的强权哦，西班牙大军。那以3-0的分数击败了奥地利，顺利进入16强。哇，西班牙赢得看起来是吹口哨、骑脚踏车、放双手，放双手、骑脚踏车，足轻松的啦。西班牙3-0赢奥地利。
0: 嗯，所以西班牙也晋级了
1: 哦，啊，担心哦，这刚才那一场葡萄牙对克罗埃西亚这一场，真的就是杀到，应该可以说杀到最后一秒钟才分出胜负哈。现在葡萄牙最后以2-1赢了克罗埃西亚。为什么这场比赛这精彩呢？因为克罗埃西亚在最后伤停补时的时候啊，最后一次进攻踢进了一球，本来是2-1的分数，踢进这一球之后，哇，2-2 但是呢，哈，人生就是一个 but， 这个裁判去看有没有越位，哦，用这嘛，因为有那科技可以检视嘛，叫 VAR， 这类物件去看有没有这个踢球的时候有没有越位。结果裁判去看完之后啊，拍谁哈，这类把球踢进去的那个人之前就有人越位了，所以越位在先，这球进球不算。啊，比赛就结束了啊！看完差不多再过一两分钟，比赛就结束了。所以最后，葡萄牙是以2-1哈，2-1哈进入了16强，淘汰了克罗埃西亚，而且 C 罗哈也人生也第一次踢进哦淘汰赛的第一颗球了。哦，其他 C 罗也有进球了，C 罗也有进球，
0: 有进球。哎，
1: 对对对对对。啊，接下来一场比赛还没开始哈，等一下，稍晚的11点钟哈，就是瑞士跟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比赛，
0: 瑞士跟阿尔及利亚哈，
1: 对，啊，所以今天的三场比赛呢，跟逼掉啊，明天就剩下最后的两场比赛，哦，明天是阿根廷，早上6点，哇，这个调整别人哈，明天虽然是周末，可以起个大早来看一下啊，这个阿根廷对上维德角，梅西又出战，然后最后一场32强的比赛是哥伦比亚哈，哥伦比亚对上非洲的强权加纳啊，如果明天早上如果这比赛踢完的话，32强就全部结束，然后就正式进入下周的16啊，不对哦，礼拜天凌晨就是16强
0: 、
1: 对对对对，
0: 好，所以这样子目前呢进入16强的告白前为止是巴西、巴拉圭、加拿大、挪威、墨西哥、比利时、美国、法国，啊，摩洛哥咱都讲过嘛，摩洛哥、英国、西班牙还有葡萄牙，那等一下还有瑞士对上阿尔及利亚啦，
1: 所以接下来对手您确定哦？今天赢球的葡萄牙跟西班牙双牙，下一场比赛就要正式碰头了，哇，这个梅西碰，不是梅西 ，C 罗碰到西班牙，这场战硬仗哦，然后美国那场就一进入16强的美国就碰到比利时，碰到比利时，很精彩，很精彩哦。

0: 好，来进入暑假哈，这个已经展开了哈，这个两个月的这个暑假啊、一开始呢哦，好像啊，这应该全国很多县市呢，特别是六都哈啊，都有这个青春专案哈，来根据我所知，这是的行政院所推动的暑期保护青少年的青春专案哈，
1: 嗯，需要啊，
0: 对啊对啊，各管局的政府家己去执行哈，去执行安尼，因为暑假那一个囡啊哈，读册囡啊，有当时啊，他可能一个暑假对他改变很大哦。
1: 对啊，误入歧途可能就是一个暑假时间的事情。
0: 两个月哦，可能他会变得很成熟啊，去打工哦，他就也赚了钱啊，去游学哦，回来哦就大大不一样啊，也有可能在这段时间交了坏朋友，哎，啊是伊家己本身本来就坏哦，反正就是这样哇，就变这工哇，一个暑假过了哈，哦，这个孩子已经堕落了，已经哦拉不回来了，所以讲嗯，不要说这个青春期两个月，诶，暑假放假不上课，真的对孩子的影响，足惊啊！做家长的真啊，足惊啊！暑假个这个暑假，想哦好啊，暑假放松啊，免上课，免打工啊咧，赶着早起啦，接送小孩上下课啦吼。但是相对厉害讲，你要啊让他啊，你要知道安排他好、哦、这个，或者是让他啊，你要去关心讲暑假一些安怎咧咧了安排伊的日子伊的生活吼。哦啊，咱举例高雄市政府呢，在昨天伊就开始伫专科用去执行的哈，即个扩大，从七月一号开始哈，扩大扫荡临检勤务哈，这动员高雄区的警察局、甲国分局以及外勤警察队，还有市府的跨局处的联合稽查小组，总共动员749个人，哦，包括咱个有勤务的哈，有市警局的，啊，有即个哈什么扫荡临检。小组的，但巴拉巴拉加起来749个人哈，展开威力扫荡哈。那去哪里扫荡呢？哈，这类目标都是啊，先设定在啊，这个以净化成长环境、预防被害哈、预防被害，还有防治犯罪三大主轴，来维护青少年暑期期间的安全哈。所以针对的青少年的这类放假期间，较容易会出入的，好一寡这比较呢，他比较。不是那么单纯的环境，比如像 KTV， 像电子游戏场，像网咖啊，视听场所，还有其他的娱乐休闲场所，加强联合稽查、公共安全稽查等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好，对，这几个所在了哈，这几个地方啊，电子游戏场啦、网咖啦、视听歌唱场所啦，哦啊 KTV 啦，哈、好在。等等哈，
1: 就是这些比较容易哈、龙蛇杂处的这些场所啦、就尤其是未成年的这些弟弟妹妹，他们放暑假时候，哪个没去打工啊？去了解、未成年就不能，当然是不能打工，但是哪没去对啊，最好还是关心一下。
0: 就出来讲，出来来唱歌啦 ，KTV 啊，你讲好啊，唱歌啊，没有啊？去 KTV 之后呢，啊，在里面唱歌，会不会有其中有闲杂人哈？这个混入在其中。李永介书盖引诱这个青年学子啦，比如说啊吸毒啦，啊是啥咪啦，
1: 所以爸爸妈妈、阿公阿妈，从个领导孙啊，是领导囝吼，就安排
0: 都爱提醒
1: 安排这暑假的活动啊，真的这大人要特别关心。你可以说不一定要去什么参加什么夏令营啊，是讲那边暑假先休班，然后处理我干嘛？我姐就喝的公司领导刚处理我的这行李，有在做生意，在忙的时候，其实可以叫小朋友来帮忙一下。那咱讲爸爸妈妈、阿公阿妈趁钱无简单，卖回大工哦，搁伫嘴内底哦，玩手机哦，滑平板，但小孩子就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你还有这些精力哦，有地方去把它发泄掉嘛，不然不然你哪讲搁伫嘴，大工底下生手机啊，生平板，人就烂底下啊，这样子哦。
0: 还有就是讲青少年伫这类暑假期间比较会进出的，就是讲生水的所在，戏水的地方哈、这个也会。特别加强啊，这类安全宣导哈，防范危险戏水区域跟溺水事故哈，这类比较有发生过的地方哈，让青少年能够在暑假呢哈，这个玩水的时候哈，也能够安全呐哈，健康的度过这个暑假。

0: 像最新呐、啊，哈，我来看哈，有一个这个心理咨询、精神咨询师哈，啊，伊的来讲的这个疾病哈，就是最近啊，这个发生在郭台铭身上的哈，这个啊，职业小三哈，这件代志，职业的啦，职业小三哈。啊，其实呢，郭台铭啊，以及嘞神秘的女球友，其实说实在也不是那么神秘啦，然后即使讲新闻媒体还没有把它爬出来之前，当然就是神秘，然后对，好，这个媒体的报道是讲啊，也已经有14次两个人哈，这类、個、啊就带回住处啊，是讲底他私下除了打球以外，各有私下的相处啦哈、嗯嗯。那基于怎样这单唔知啦哈，就大概媒体的报道也就是这样啦哈。外面有拍到的，就大家就看得到啊哈，啊里面没拍到的，当然啊不知道啦哈，谁也没办法去乱评断。好嘞，不是讲这个哈，我都要讲这个心理精神咨询师哈，伊讲了这个郭台铭这个小三哈，嗯，伊讲伊本身的伫伊家的工作上啦哈，好，很多常常来找他做心理咨询呢，他发现现在真的有很多专门的，你别讲职业的，还是讲专业的哈，专业讲专业，敢那较好听啦，职业的啦哈，有人真的是很好，经常的有一种惯性的哈，喜欢去当小三哦，嗯，哎，一共以咨询的客人当中，从咨询的事故当中发生，伊都有感觉啊哈。所以最近佮听到这个郭台铭的这个啊这个例子嘛，啊加上根据媒体的报道，这一个郭台铭这个女球友哈，好像本身从一开始都是刻意安排接近啊郭董的哈，咋讲郭董拢有咧拍球啊去对只球场，好啊一礼拜拢几工啊拢对一工，然后他就是有意无意的，当然啦、啊，知道他打球打高尔夫球啊，你就去打听他打高尔夫球在哪个球场，好去安排偶遇。然后他打球我就跟着我去学打球，然后以崇拜的姿态呢说，哦，打得好好哦，我现在才刚开始哦，郭董我什么时候打到这样，哦，一辈子都不可能啊，郭董多多指教。好来啊，知道他喜欢啊谈健康，谈事业，谈投资，哦啊，那我就跟你谈那个哈，拢去探听好啊，对。所以哦，其实很多职业小三都是安内。
1: 但是换个角度讲，他也是他能力呀、啊欸。你这个也不其实，你换个角度，你不要说什么小三，不要牵扯到道德了、啊嗯。我觉得成年人还讲道德就有点太虚伪了。嗯，那就你看这次做业务也是啊，你哪公被吹杰狼 K， 你是不是要针对
0: 投其所好、啊？
1: 投其所好，而且他中间的这个努力。练球的努力，那研读这个财经啊，是讲能够跟你上郭董不是随便的人、啊，你只要随便说哦你好帅哦你好崇拜他。
0: 你没有，难得、啊、一步一步来呀、啊。
1: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是说，你如果把换成你要去经营一个大客户的话、嗯，其实是相当成功的。嗯，哎、就不要讲道德。
0: 哦，所以讲哦，这个心理咨询师伊就直接讲啊，伊讲哦，其实啊。有谁、就是郭董的老婆曾馨妮的好朋友、就是101董事长贾永杰嘛，共一共其实这个就像诈骗哦，诈骗啊，那这个心理咨询师也分析也尴尬在马西，一共现在有很多诈骗、其实像这种情形的也是一种诈骗，就是一种、刻意安排去给你接近、就刻意的，那是很刻意、一次的偶遇，两次偶遇、然后就去给你查你的行踪，对不？哦，你去对一间餐厅吃饭，你去对一间咖啡厅吃饭，你拜鬼去对，你拜鬼去对，哈、真的，一共哦，这真的就是像诈骗，哈、真的就是诈骗，就是情感诈骗。还加起工，他可能只是为了要他的人际关系、他的人脉，或者是哈、反正有太多嘛，哈，巴拉巴拉，哈，就这样子。所以工，一共基本上像这样，哈，就是诈骗。你说很多职业小三，其实就是等于诈骗。 骗哦，因为伊是刻意去接做的嘛，我刻意去接触这个人，我刻意哈啊，我的团一定嘛，一定不是贪图什么好处，就是贪图金钱，贪图什么，一定是安尼嘛吼。所以呢，这个咨询师呢，吼，伊讲哦，其实在伊家爹咨询工作当中，他发现现在很多人乐于当职业小三。
1: 那换过台了，为什么？郭董会，我就说，你说其他人就先不讲嘛。郭台铭他就不，台湾首富就不是一个普通人，他有那么容易被骗吗？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嘛。这个、啊、这个就是，那他旁边包括他旁边的
0: 你讲的骗，他不是说骗，
1: 对啊，
0: 他是有的人是讲好嘛，我嘛知影讲你刻意来接近我的，啊，我都啊都都吼，啊，我嘛啊哈啦哈咧，跟你安尼嘛不好。
1: 有人在这边啊，在网络上就要想要急着赚钱，然后去贪心，然后被诈骗。我干嘛那个很可恶？但是我想，郭台铭全台湾最有钱的人。
0: 他
1: 没有痴呆，也没有傻，而且还有很多行为能力很强，而且他旁边 的法务、保镖，他哪有那么容易被骗、
0: 啊？今天只是说他们两个有这样的互动，
1: 对、啊，对啊、
0: 没有人说他骗了多少钱。
1: 我没有说被骗，所以我
0: 是、
1: 这个、
0: 你为什么一直说郭台铭那么好骗吗？
1: 不是，我说郭台铭，
0: 我跟那我来塞塞奶奶，傻波郎就很单纯了啦，没有那么、
1: 没有啦，
0: 没有那么。复杂啦，
1: 郭台铭没有被骗啦、哦、你都硬就是这个被骗，
0: 阿姨都是用安呢，吼，
1: 那这就叫被骗，
0: 他那个就是刻意的，叫做刻意的接近啦，吼，好啊，懂的啦，
1: 就是业务争取嘛，我觉得叫做业务争取，
0: 你要去认识一些名人啊，名人大概有行踪拢可以当探听啊，无你就请请一个征信社去探打听去，跟你先去跟你吼拍精算就好啊，
1: 就刚刚房仲咧在找出同款嘛，伊嘛是去探听啊，去站电头啊，去这个去这个管理室去跟这个管理员打好关系，知影讲对这间要出要卖，我干嘛这都是摘掉了？我觉得这，而且人家曾庆林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讲啊，都是在旁边这些
0: 啊，已经离家出走了，
1: 人家都处理好了，哎呀。
0: 好啦，这个事情当然哈，当然的目的是什么的，这单不重要啦哈。啊，或许郭台铭他也知道说啊，人家来献殷勤哈，啊我也乐得有人献殷勤，但是哦、如果说你来献殷勤哦 ，OK 啊，但是要从他身上捞到多少好处呢？这就另当别论啦，哦，对不？哦啊，那我郭董爽，我打一杆进洞，我就可以给 carry 50万啊，对不对？啊、如果你把我齁这个齁迷汤灌得很爽的话，我出手大方一点也没什么。
1: 对啊，对，所以这不是拉好，所以这郭台愿意给啊。
0: 所以这个心理咨询师的供啊，一共那个一次的偶遇齁，那是偶遇，那二次再偶遇，三次偶遇齁，当然伊不是在攻击郭台铭这个小三啊，已经人家爬出来，他过去的是啊，这一家很有名，咱国内很有名的舞厅齁，好舞厅，听说都是在舞厅齁，在舞厅上班工作的啊，后来大概因为啊跳舞的关系，有认识一些有钱人，开始慢慢就变成啊，就是做人家小三啦齁，阿德西安呢啊，好，一个没有了就换一个，换哈，这所以公他懂得去怎么去抓住这个男人的人性啦哈。好来，好来啊，所以公哈偶遇，所以哈这一直提醒大家啦哈，真正偶遇一次偶遇 ，OK， 咱日常生活当中啦哈，来我甲听众朋友讲，日常生活当中。咱若出去底下咧踅街啦，出去对位啊，出去佚佗，去创啥啦，去活动啊吼。你要卖公不认识的人呐、啊，你要碰到一个认识的人，有时候都很难碰到。怎么会有不认识的人这么巧？一次、两次、三次偶遇都会偶遇。一啉咖啡啊，拄到你，哎呦，过当诶！你啊，伫遮啉咖啡哦，哎呦，过当诶！你啊来遮哦，食饭哦，啊，遮拄好吼、哦。一次偶遇哦，一次 OK， 二次哎，小花干嘛？哎，刚才有一点啊吼，真正遮拄好，三次、四次，这个就不简单了吼、哦，而且。碰到的时候都会刻意来跟你攀谈哈，哦，那这样以及他这位心理咨询师也是讲吼啊，奉劝所有已婚的人呐、啊、哈，你就要注意这种哈。 不期而遇的偶遇，如果次数频繁的话，你得爱有戒心、
1: 啊、一个巴掌打不响哎、欸！刚才那个郭台铭在开股东会的时候，不是打，那我今天上面请一个什么？刚刚在身高一点，小邓丽君哦，没
0: 专业些哈，
1: 对啊，
0: 专业的股东
1: 那个也是，
0: 哎，专业股东哎，
1: 也是哦，也是
0: 职业股东哎，
1: 也不是，也是偶，也不是偶，
0: 你献花好，你管他说。也得呀，
1: 哎，郭台铭也就是也是意思意思一下，这个东西叫我们回到哈，我们说真的啦，我们不要讲道德啦，不要讲说人家心机多心机，你为什么郭台铭会需要75岁4000多亿？我还是重复，75岁4000多亿的身价，最新又重回台湾的首富的排名。他人生什么东西？除了总统没选上嘛，啊，他什么生意没有做过，什么钱没有赚过，什么样的大场面大风大浪哈，把心机没有看过啊？为什么会到75岁的时候，我需要这样一个50岁？那么一般人看起来算是跟他太太比起来是比较其貌不扬的，为什么？我们知道为什么？哦、真的，对，他一定是他心里有一个需要被肯定的时候的这个地方、嗯嗯、所以为什么那南雄国家他要公要警察嘛？公啊，你打刚出门打开吼，市农工商就不赢，你要遇到认识的人就很困难。那为什么诈骗集团吼？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诈骗集团在骗人的时候很可恶，可是去理解到被骗的那个人的时候，为什么说啊，好像他都一直站在吼诈骗集团的这个角度去讲话？为什么？其实就是陪伴。我讲，诈骗集团早上、中午、晚上都照三餐跟你问候。当然，他背后的目的地是不好的，可是被骗的那个人，他知不知道他不太对劲？嗯，隐隐约约知道了。
0: 好，
1: 但是他是需要，人都是需要哈，尤其是有退休啊或上年纪，都是需要被关注、被肯定哦，然后被问候的这样子。这个其实就是很大的，我们说商，不要说商机啦，就是说人的需求啊。
0: 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哈，广告之后让大家来讲哦。其实郭董这几年呢，心理上哈，他还是真的有缺一块啦哈，虽然是首富哈。等一下我们再说。
1: 来进攻个不严肃，吃好来分享听听看。
2: 那个困都困不起啊，我害怕卡你讲吃五粒的那个安眠药啊。我从复利研究的第二代啊出来了，我都要提来吃。哎，稳定的血压啊，起码我那个困药啊，先改个剩两粒，后边改掉。处理的事第二代出来嘛哈、我买来吃就一个月，后尾改掉。处理神经失调足艰苦。我即马打改甲剩一点。
0: 爱困
2: 又
0: 好
2: 困，
0: 爱困又改掉。
3: 假护理员是，我头发哦，差不多一个月就安尼一改，啊，这个他妈两个月了也无法白头发出来哦，是那个护理员是的关系吧？
1: 赞呐、啊，就是吃护理元素的关系哈、哦。你看他猫哦，一旦安尼又可以长出黑头发来，我相信这对白头发很多人来说，就大爱困觉嘛。但是你好好啊困，然后你困眠好，你新发出来他猫竟然会是黑色的。这里面跟你他猫，这偌赞的一件代志。所以困眠对咱人体来讲是很重要。再次重申，很重要。咱人下半人生下半场要过得健康，过得好，其实就不外乎是三点啦，三个字：吃、睡跟练。哦，吃的吃好的东西啊，吃原型食物；睡，咱头来讲过嘛，好好啊困，好身体，好在这个该修补的时间，你好好去修补你身体的组织，好好的睡。练的话呢，我们那嘛常常在讲。重量训练不用很重，哦，你每天哦，我去菜市买物件、干物件、揢物件，出去行动，安尼就算有训练掉。吃、睡、练，哦，吃很重要，睡很重要，练的话尽量去练。所以护理元素佮搭配上安尼得力酸哦钙粉。钙会当吼补充吼你一些骨质疏松流失的骨质，护理元素都搭配下去之后，可以把我们的这个钙给锁住，不会让它流失的速度变快。这对咱人来讲足重要，尤其过45岁以后，这个钙质流失的速度跟你的荷尔蒙有关系，荷尔蒙衰退，钙质流失的速度就会变快，尤其是女性朋友吼，这个女性荷尔蒙缺。 钙质流失的速度就会更快。所以护理元素跟搭配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吼，强强组合，一个美国啊，一个日本，每日强强组合，酸到钙粉护理元素，东西有帮买，几点有帮买？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哦，嗯，郭台铭的2019年哈，2019年跟2023年哈，有啊两度呢哈，哎，这个燃起了他的总统梦哈，嗯，对吧？啊，但是连续都受到哈这个挫折，
1: 未尽之志啊。
0: 2019年因为某个政客的大嘴巴哈，去泄露了一些林志玲的隐私哈。好，就是过去后来的人就讲啊，为什么郭台铭啊那时候不是啊杀林志玲杀啊，后来为什么没有跟他哈？
1: 好，就是是为了这个原因他就不选是？
0: 啊不是啦，就是人就讲。可能郭台铭有讲林志玲，他不要，他没有选林志玲安尼啦，吼。
1: 那跟他选总统，
0: 就阿郎的干妈公认为，郭台铭这样子没有保守那个秘密，有一点不道德安尼啦，哎呀，就是可能这样啊的，这样让人家觉得也观感不好安尼吼。所以特别登记在之前一天以前呢踩刹车啦，吼。所以2019年那一次是因为这样啊，啊，2023年那一次呢，本来是要跟迄个。白嘛，要跟柯文哲合嘛，对不？两个不是在金门哦，阿哥在
1: 啊，对对对，
0: 在金门 Andy 出对不？哈，哎，结果呢，在金门花前月下谈这个跟啊这个白合，结果呢，邓来波啊顾呢，给个嘞，人咧蓝白合，武汉肺炎蓝白合。
1: 哦，对对对，我有点忘记啊，对对对，
0: 啊，所以呢，所以他又这一次的总统大梦呢，又真的哈，又受到挫折。
1: 后来又。独立
0: 没有啦，
1: 他后来有去
0: 就退出啦，
1: 没有他自己有联署啦，我印象就签没
0: 联署嘛，
1: 联署台湾，
0: 联署跟红公诶作假很多哈，都根本弄不好，就所以啦，
1: 商界的强者
0: 搞到真正无好看啦，
1: 政治的素人，
0: 对呀，
1: 2019年那一次哦。林志玲，我觉得那个理由是借口，应该是那个时候可能被中国那边给劝退了，因为说那蔡英文跟韩国也在选嘛，印象很深刻，韩国也在选，那也他们也不希望把这个韩国瑜的票给分掉，所以劝退郭台铭哈。
0: 不管怎样哈，就是这2019年跟2023年的两次总统梦哈，哦受到的这个挫折啊呢，哦所以讲哦，人讲那段时间呢，其实哈，这个郭台铭老婆曾馨莹是很不开心的，他也很不支持伊要去从政，很不支持，甚至在那个时阵啊，因为不开心到就啊有一点离家出走啊，那就对了哦，就是啊不管你啦哦啊，反正我就我讲坑你坑没听，我都无多，我嘛无多，跟你安怎？
1: 对啊对啊，
0: 好，所以那时候传出讲曾馨莹离家出走哦。好来齁，所以讲政治跌了个大跤齁，后来呢安怎呢齁，透过这两本啊，这总统梦碎了，郭台铭他其实他想要回到鸿海齁，他想重回鸿海齁，不过呢齁，哇齁，他要重回鸿海呢又受到挫折齁。伊本来想要班书回调重掌鸿海，但是呢，赫然发现呢，外资呢，哈，这个外资哈，这个大这种大公司
1: 一定，大股东啊，
0: 对，要外资嘛，外资老早就铁了心哈，要挺现在的，
1: 刘扬伟啊，
0: 刘扬伟哈，就现在的董事长刘扬伟啊，甚至呢，哈，坊间有人在嘞哈盛传讲，郭董企图要安插伊的查某囝。跟第一任老婆生的郭小玲齁，被安插安早嫁齁，挤进董事会的对齁，但是最后却吃了刘扬伟的闭门羹齁，
1: 就刘扬伟董事长他专业经理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很好啊，我觉得很好啊，让鸿海从一个人质的这个公司变成一个就是专业经理人的公司，所以才蒸蒸日上嘛。
0: 所以呢齁，这一场角力赛呢就延烧到2023年，2023年鸿海股东大会时阵，郭台铭名下持股呢全面技术性弃权，哈，
1: 都无被倒，
0: 对对，无郭董也无
1: 生气气的啦，
0: 哎，对对，哎呀，
1: 但是一股数没有外资多啊，
0: 哎，对啊，他都是技术性的弃权哈，就不投，拒绝投给刘扬伟的对啊哈，但是刘扬伟依旧以压倒性的票数呢稳坐大位哈。是安内罗啊，是安内罗哎吼。那郭小玲的是郭台铭早讲，郭小玲名下两间公司更加的底，今年的年底的彻底全部出清鸿海的持股。嗯嗯嗯。嘿， 好来，所以讲哈，在郭台铭在面临这一股接二连三，应该讲是接二连三的失意啦。嗯嗯。哦，想要选总统，阿妈开足侪钱呀，哈，阿个两遍，而且还两次，哦，都是连门槛都进不了哈。啊来啊，再来啊，想要班师回朝，被重掌红海，又碰到哈这样的哦这个挫折哦，所以讲对于郭台铭来讲，这是哈这接连的失意个窘。所以呢，这就是在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外人自然很容易趁虚而入，为他，所以这不足为奇啦，说实在的，不足为奇。其实我都觉得这没什么事情啦，我觉得这没什么事情，真心赢也不用太难过啦，说实在啦，难免会生气气，但是不用太难过啊。网络有人说真心赢怎么还不离婚，这些人怎么还不离婚，哦，离婚了可以是不是把他财产拿一半哦，啊，那你就错了。那么有钱人哦，
1: 在这个资产保护
0: 老早就有婚前协议啊，签好了。
1: 所以我们不要用普通人的视角来看超级富豪，那会显得
0: 干嘛要离婚？
1: 不是啦，那会显得很有趣啦，哦，自己的认知就你卖用家底普通人顶低跨这种顶级的超级富豪，而且，好处是你看。郭台铭不管事之后，你说他选两次总统花多少钱？那个好啦，你一次都花10亿好了。对来讲是三八几，因为伊无去管这个鸿海的事情，他没有重新掌大位，让刘扬伟再好好的去把鸿海好，哦，给治理起来。你看这两年什么好，这两年什么好事？鸿海的股价，郭台铭以前那这党主电话学生就说，我有总是有总算有一天我要带鸿海的股价上200，就算鸿海。股价然后有一点，因为鸿海一尊拿然后毛山道士嘛，虽然可以这 iPhone 制造代工啊，但是 iPhone 其实 Apple 其实就可以啦。欸，苹果对供应链，尤其是库克，他对供应链的利润，他是抓得很死哦，所以他固定哦，虽然每年都很鸿海都出了很多的 iPhone 的手机，但是他那个利润其实都一直拉不上去，所以那时候鸿海股价都一直没办法叮当嘛。但是刘扬伟执政之后，掌权之后，哇，可能就的内部的改组啦，还有所谓的产业的这个升级等等，哇，你看做到了 AI 的这个大爆发商机，鸿海股价在非后郭台铭时代真的站上200。我要讲什么？郭台铭这几年一直在
0: 这几年他就什么？
1: 他翘脚连
0: 他就是首富。
1: 对 啊， 啊，
0: 所以说我的结论，我要说
1: 没有
0: 对一个男人来讲，他首富，他很有钱呐，啊，很有钱呐，啊。那钱有钱没有权哦，所以钱跟权，听众朋友，你想想看哪一个最个重比较重
1: 要？没有啊，所以我说，就不要替他担心他钱的事情啊。我老公一哈，去年2025年，好像就国联的股利就快100亿的，100亿呢，啊，一天3000。
0: 钱不是问题啦，
1: 对啦，啊，
0: 钱都不是重点啦。
1: 啊，所以你不要说，欸，啊，怕郭台铭被骗钱哦，喔。
0: 谁没有没有人？
1: 不是啦，我说有人呢，有人说，哎呀，郭台铭
0: 那也得退换
1: 啊，对啊，然后就教教红粉自己，对不对？啊，就一堆哈，一堆哈，可能一辈子郭台铭一天的收入都赚不到的人，就替他烦恼说，哎呦，那个他这个他可能会被骗钱，不用替他烦恼
0: 啊，
1: 人家就是
0: 没这简单啦，
1: 人家就是。就是
0: 没有了，这
1: 教教红粉知己，
0: 基本这个代志从头到尾没有人说郭台铭会被骗钱呐，这个是没有。
1: 对，那曾庆干嘛加离婚？
0: 啊，
1: 不是有一些
0: 他的网络你就知道，网络都有一挂人来讲，
1: 所以就是有
0: 人，哎，那都是拢还未结婚的人啦，还未结婚的人拢足讲足简单的，都敢那无家己无见的人来讲啊，哎，囡仔啦，想个安怎安怎，都讲都比较简单哦。所以讲啊，有人我看网络，哎，讲安那人一定是较年轻的哈，或还没结婚的，讲啊，他哦这样子，老公这样子还不离婚，干嘛要离婚？哎，他个坏去离婚好，所以说
1: 有6亿干嘛？
0: 钱加款，你看郭台铭那这两年虽然鸿海他也无法重回啊，这个掌控鸿海，哦啊，总统梦也没有了啊，但是他还是首富啊，但是首富他还是他就心里还是缺一块哈，所以哈，这个问题我想到，那我个人的想到结论，我也干嘛讲钱加款哈，这个对男人来讲，当然两个都要有，但是如果两个两个。不能让你选两个的时候， 我在想可能还是权
1: 钱
0: 款款吧。
1: 你没有款，有什么
0: 款？我人家中款啦。
1: 你个款什么老？
0: 你有钱啊？无款？
1: 你讲你，
0: 你今仔好，你有钱，但是你拢无款。
1: 你有款，你人偌久？美国总统，上济，这辈当全世界最有权力的男人当八年啊！你一个老 CEO 老板，除非你一直在管这间公司，你没有把它，你是一直是家族企业，你没有把它上市上柜嘛？现在上市上柜，你今天没有有一旦是外部来治理的话，专业经理人来治理的话，就是不是很？
0: 所以就是说，今天如果钱跟权两个让你二选一，你现在你都用啊？就像郭台铭啊，他那么有钱，他为什么一直要去选总统？另外，某嘛干嘛不必要啊？那一直别去算，那一直别算，
1: 对，對啊、有钱无聊啦。
0: 啊，你今嘛无款啊？你今嘛无款啊？你也不是鸿海董事长，你嘛无做总统啊？所以，但是你个足有钱的，你个首富啊？但是安尼你又够啥无满足？你又讲我欠款，无我欠人教我婆，教我儿女，教我欣赏啊，教我赞美啊。
1: 就每天去发钱当，就每天就对不对？过爸爸对不对？
0: 现在人没叫郭爸爸，现在人叫那个啥黄仁勋，黄爸爸，仁勋爸爸、啊、来了，进广告了，进广告。
1: 还是但是换一个角度讲、郭董他自己至少身体健康才有办法去、身体健健康康，才有办法打球，然后享受交的粉统红粉知己，然后又上媒体。我看一下他说不定媒体在报他是开心的哦。这就是说
0: 我又有名了、
1: 我有被看到，
0: 我不只是首富，我还是风云人物。
1: 很多的长辈的孤独的原因就是没有人理他啦，这个才是实话。我觉得尤其他又是那么风光过的人，没有人理他，就是会想要找人去理他。

0: 咱进攻个。
1: 人都是安尼啦，吼，有时候在发表的时阵哦，有时候就是啊，看会可能会随着你自己的状况安尼吼。昨天我才看到一个是最好笑的，那应该是一个医生啦，伊就讲啊，即几工大家拢在讨论郭台铭诶，啊，伊就讲啊，我跟你讲啦，75岁啊啦，血当种下啦，这个医生哦。所以一个医生讲，伊讲75岁啊啦，是会当创啥啦啊？恁等下唔要讨论个，对啊，75岁啊，吼，尿泡刷真多啊，干哪吼尿尿？那你刚不是讲男人老了会有三大吗？嗯，其中一大则绝对是射物线肿大的。好，意思讲那个医生说了哈，伊讲大家都不用讨论啦，75岁啊，能干什么？嘿，而且苏鹏。家里的哈就不赶快了哈，
2: 对，
1: 他起码好你的生活啦哈，那唔是讲一定安怎啦，因苏鹏伊来的伊其实它是有锌的成分哈，南瓜子树伊本身就是丰富的锌，这锌跟南共都是一种类似的是男性荷尔蒙，好等同男性荷尔蒙。所以说这种比你什么动物啦什么海鲜类的什么荷尔蒙或药物荷尔蒙来说都是更好更安全的啊，不会影响到成功为人吃那种补充那种什么海鲜啊鹅啊啥荷说这吃掉的补血男性荷尔蒙，但是另外一种可能会造成你的这个胆固醇的升高，
2: 对啊对啊
1: 对啊，所以植物锌是最好也最安全的也最温和的啊，真的，所以说本来吃苏鹏是为着要放尿啊，卖安尼规工安尼，哭哭要放尿，啊要放无三滴，唔放尿甲要死吼，啊这人生安尼哪有趣味，哪有意义吼，欢喜有影，食苏鹏吼，食苏鹏，好啊这顺带啦哈，先衰吼，食苏鹏先解决你咧，要放放未出来，要哭无目屎吼，个整天滴滴答答放无三滴，唔放你个插插滴吼。这种的情形你没改善，你的臭老男人的味道都出来啊！吃苏鹏哦，吃苏鹏，吃了你哥安尼吼哦，放尿顺，人拢清芳起来，出门口拢古龙水甲喷嘞，那有呀，那有臭老男人。
2: 其实男性朋友嘛是有所谓的会有更年期的问题，但是伊的速度袂像女性朋友较紧嘛。但是男性的更年期的症状其实跟女性也差不多，你心情嘛袂无好，但是男性就是安尼，伊感觉讲啊，我可能是最近较忝嘛，较疲劳，工作压力较大。其实吼，这个是有人。过45岁之后，男性的荷尔蒙的衰退的程度，其实也比我们想象中的还来得大。所以喝喝阿波男性不用喝喝阿波，就咱的苏鹏，加拿大进口的苏鹏，也让你重新找回到那种过去的那种自信、快乐、健康，还有活力。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1: 一句话，吃苏鹏就对了啦。
2: 以上广告，美的人生。
3: 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感谢喽。

0: 台中市西区内哈，今天昨天呢哈，这个早上四点多发生一起坠楼案件哈。哦，你是个这个坠楼的男性，他是姓吴哈，那不明原因从自家社区15楼坠落哈，当场身亡。后来根据了解，这个姓吴坠楼的男性，其实他是一个大师级的建筑师，哦，大师级的建筑师。
1: 哪一位哈？
0: 没有说名字啊，哎呀，姓吴。只有说姓吴，大师级的建筑师，而且呢，伊本身伫真侪大学拢有担任的讲师，伫台中在台中有好几起吼，伫迄个这个大楼吼，这个是大楼知名的案件吼，包括七期台中七期足侪吼，这个盖得很漂亮吼，哦盖得很好的大楼吼，啊个有诶公司的集团总部吼，大学宿舍。大型度假村等等都是由这一位大师级的姓吴的建筑师也团队负责设计，就是建造了好多栋知名的大楼，但也不知道怎样，不知道为什么原因竟然会在昨天一大早坠楼身亡，
1: 这是意外还是
0: 对啊
1: 另外的原因，
0: 对啊，我犯了没有一个

0: 啊、来啊，也是偶像啊，偶像魅力无穷啊，哈。
1: 好了、
0: 欸嗯，在国外哈，在国外哦，我偶像哦，追星哦，哦，偶像对不对？哈，啦，人哦，一生当中难免呐，都会有一些疯狂的追星啊，是公有追逐的偶像哈、哦。嗯，有没有偶像？我是没有偶像，好啊，就不知道了哈啊！但是很多人都会有，而且不同阶段，可能你所追逐的这个偶像，可能就会不一样哈。好来啊，当一般来讲，名人呐、啊，或者是明星、嗯、啊，明星有很多种啊，比如说运动明星也是明星啊，不是说艺人、歌手，好啊，拍电影也不只是这样哈、嗯。国外有一个有一个富豪，他本身呢，好62岁，一是一个科技投资。人科技投资人的对，那最近呢他花了哪边敢换算成台币，差600多万哈，600多万买了一个墓地，蒙地哦，墓地，600几万买一个墓地啊，伊本身即马才62岁啊，伊讲这个墓地是要留伫伊身后，好、哦，他自己要葬在这里哈、哦。啊，人讲那个墓地，那迄个墓地哈，一位呐，照讲是几十万啊，都买一丢啊，伊为什么要开个600几万呢、啊？所以重点就是在这里。啊，他就是一定要在这个的旁边，旁边有一个墓，旁边已经有一个墓，人已经那个种在那里，啊，他就是一定要埋在他的旁边，
1: 谁的埋在谁？
0: 啊，那个人就是他，生前的时候他就一直崇拜的偶像，非常崇拜的偶像哈啊，生前只是崇拜的偶像，也接近不了，也不能干什么。但是一想一想哈，虽然这个偶像已经过世了，但是他想一想，哪一天他过世之后，他也想要葬在他旁边。哦，生前不能在一起，死后埋在隔壁，也圆了他的追逐偶像梦啊！啊，来，谁呢？你猜猜看，哦，已经死了，那个旁边那个墓是死了很已经有一段时间的哈。
1: 猫王，猫王，
0: 猫王哦哦
1: ，Michael Jackson。
0: 我讲买这个墓地的人是一个科技投资人哈，62岁，目前62岁哈。好，
1: 不知道。
0: 隔壁那个墓。蒙地埋场埋的就是玛丽莲梦露，他花了台币六，本来几十万可以买得到，他花了600多万，好指定要在玛丽莲梦露的旁边，好，好来，那个就是他未来的蒙地啦，要圆他生前哦没有办法跟玛丽莲梦露在一起。哎，一共哦，他真的好喜欢哦，好欣赏玛丽莲梦露哈、哦，他真的很喜欢哦，哦，所以哦，一共他是也是一个哈、哦、喜欢追星哦，反复观看偶像电影的人，所以玛丽莲梦露的电影一直看，反复看到已经是哦入了迷，在成功哈，所以一共明扎这人已经贵心这么久啊，但是他说他对玛丽莲梦露的感情跟喜爱是超越生死，哦是啊，所以讲你有没有讲那玛丽莲梦露今嘛那滴嘞？哎，几岁啊？哎，
1: 他就不会不喜欢他了啦。
0: 超越生死了，
1: 他、哦、还活着就哈嘛。玛丽莲梦露现在几岁？我查一下。
0: 玛丽莲梦露哈，1926年哈，哎，我靠嘛哈，
1: 好就100岁啊。今年2026啦，
0: 1926年出生呢，啊，1962年过世哎，哦，1962年过世哦，安尼嘛贵姓贵你啊，哎、欸，
1: 超过半世纪啊，
0: 哇，对呢，
1: 加字啊，
0: 对啊，1926年今嘛那个滴嘞，一百回
1: 啊，
0: 一百回。
1: 嗯，他刚好、他就不会想要葬在他旁边
0: 了。他记得永远是他最美丽的时候嘛，因为他所以说玛丽莲梦露过世的时候几岁哈，咱来看嘛呀哈， 他是1926年嘛，啊，1962年过世的，62减26多少？哎，
1: 30几岁就过世了，
0: 30几岁啊，30几岁的贵姓，30几岁是，当然他还是很年轻，
1: 青春正盛、
0: 啊，对啊、
1: 哦，对啊，所以还是啊，最青春、啊。
0: 玛丽莲梦露，
1: 休息一下，别来想跳空姐。
0: 玛丽莲梦露怎么死的？等一下再说。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哦，这个玛丽莲梦露哈，玛丽莲莲梦露了哈。玛丽莲梦露呢，她过世到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哈。如果还在，她到今年刚好是100岁、嗯，
1: 百岁人类，
0: 百岁诞辰哈。哎，刚过没多久，6月1号哈，好是她的冥诞的对了哈。另外哈，刚好这么巧，今年还有一个人的喜。就7月1号跟玛丽莲梦露，玛丽莲梦露是6月1号，好、嗯哦、啊，另外这个名人他是7月1号是一月、嗯、啊冥诞，讲冥诞就代表这个人已经过世了、哦、而且他是过世30年了，就是
1: 谁啊？
0: 戴安娜王妃、嗯哦、所以戴安娜王妃过世到今年刚好30年、嗯、所以好有一些、啊這個有关于她的一些、回忆录啦，还是说、这等于是、为她做变那个为做她的冥诞、冥诞的话已经过了，就是她的逝世30周年啦，因今年八月份8月31号戴安娜王妃在法国、在法国那个过世哦，就是在法国，的、就是1997年8月31号，就是那一天哦。嗯，所以他到今年8月31号，刚好是他过世30周年。那戴安这个玛丽莲梦露是到今年他刚好过世哦，他的是刚好是他的100岁冥诞哈，刚过7月份呢。南都阿公哈，那玛丽莲梦露到底是怎么过世的哈？
2: 对啊，他是以过世前很难年轻的，不到40岁的时候。
0: 对啊，30几岁哈。这个玛丽莲梦露哈，他的过世呢，真的是。有很多的讲法啦哈，我就这公法啦，但是这应该是被保守起来的秘密哈，比保守的秘密就对了啦哈。好，来戴安娜哈，不是戴安娜啦，玛丽莲梦露哈，伊是1962年8月5号，8月5号被发现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加州洛杉矶的住所。享年36岁、嗯，
1: 年轻、哦。
0: 最后，洛杉矶的验尸官裁定他是急性巴比妥中毒，急性巴比妥中毒被列为，后来就把他列为可能自杀、哦、可能不是说自杀，把他列为自杀是可能自杀哈、哦。啊，有很多警探，包括洛杉矶警察。

0: 争议的著名的阴谋论之一，哦，跟谁暗杀了甘乃迪，哦，啊，那玛丽莲梦露呢，又是，是被是自杀的，还是被啊，被干掉的，哦，这个这一直都有这个，哦，有阴谋论呐，其实，哦，应该不是自杀啦，哦，啊，当然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讲伊了，就是啊，这安眠药过量，哦，就是咱都讲，
1: 安眠药过量也是
0: 巴比妥，
1: 也是可以这个啊，这个。CIA 啊，是讲啊 ，CIA 的暗杀手法也可以啊，特工的暗杀手法也可以让你好像安眠药过量，那就丢工也是一堆，就是坠楼。
0: 所以代表玛丽莲梦露之死牵扯到太有高层哈，有，
1: 对啊，这但是这是阴谋论，好吗？我们先
0: 对啊，啊什么到目前都没有任何的那个嘛，所以讲
1: 就看到时候
0: 对
1: 有没有这种像那种
0: 危机版
1: 解密档案，
0: 解密档案危机解密。
1: 你话像这贵客人讲吼，这个 UFO UAP 哈，是什么啊？这个美国政府都说啊，这什么气象气球啦，然后或者是什么大气的这种反射啦，根本不是真的，就也是这几年才解密嘛。陆陆续续解密，
0: 那，为什么？为什么如果幽浮外星人为什么不给知道呢？
1: 哎，对了，
0: 为什么不公布？
1: 对，为什么不公布？其实我有几个点，第一个。南公吼人类啦，而且公美国啦，公美国跟幽浮接触的哈时间点，密切接触的时间点，差不多是七十几年前开始，就是罗斯威尔飞碟事件之后。那大家想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冷战时代，冷战时代的时候，你哪公这些代际哈，公布出来的话，会到造成哈国际上的很多政治的这个动荡，这第一个政治的因素嘛。再来。其实啊，这个东西也是更多人更在乎的宗教因素。那如果我们打个底下，刚刚底下拜神啊、佛啦、阿弥陀佛啦、阿拉啦、哦耶稣啦，如果最后他根本不是圣经上所写的，或者信仰上所写的这种东西的话，而是外星人的话，这些人的信仰会崩溃呢？人其实是如果信仰有信仰的话，人会很坚强。但是你的信仰崩溃，他会不相信呐，选择不相信啊，就跟诈骗集团啊，说啊这是骗你的，哦我不相信。为什么？因为他如果过去一直相信的东西，如果不是真的，人家跟你讲不是真的，会崩溃了。那心理上的状态就会受不了。其实，所以美国政府是考量到这个政治的问题跟宗教信仰的问题。对啊，这才是那个，因为而且宗教信仰又牵扯掉太多的利益啦，对不对？教会组织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利益啦，最终还是利益的问题。
0: 好，咱讲到这个，1962年哈，这个玛丽莲梦露过世的那一年哈，这玛丽莲梦露到底是怎么死的哈？玛丽莲梦露一大迄个所在是伫迄个美国加州的洛杉矶，他住的那一区就是洛杉矶著名的富人区哦，好亚人住的所在哦。听讲玛丽莲梦露伊平常哦睡觉都很早，哦，他很早睡觉哈。啊，女管家呢哈，那一天就是他被发现过世那一天，也女管家呢准备哈要入睡的时候。发现说玛丽莲梦露的房间怎么灯还亮着？
1: 哎呦，
0: 照平常来讲，这个时间他已经关灯哦哦困啦。奇怪，怎么好就女主人今天房间灯还亮着？所以他就有一点好奇，所以这个女管家呢，伊就转来去玛丽莲梦露的房间，把他敲敲门哦。结果一直都没有得到回答，灯都还亮着啊。他平常睡觉不会开灯啊。但是敲门敲房门又没人来应声啊，所以呢，这个女管家她就觉得很怀疑，所以就转来谁为外口去，谁为迄个窗啊门边哦，窗户哈，走到窗户旁边，透过窗帘的缝隙，哦，窗啊门你一定揪起来，好，个安那揪的拢给干够一个旁，他就透过这个窗帘的缝隙，就看到玛丽莲梦露已经是躺在床上。但是他的脸是趴着的，趴着，然后压着枕头，他的脸是趴着压着枕头，一动也不动，而且呢，手里还紧紧握着电话，手还拿电话， 啊，就代表他可能他前面还在拿着电话讲电话啊，怎么会就这样的整个人就趴在床上哈？所以迎接你管家的感觉讲代志唔对不对，马上就打电话哈，找来了玛丽莲梦露的啊，这个平常都固定在看病的两个医生，靠医生哈。结果这个医生呢，就很快就赶来到玛丽莲梦露的住宅，破房门而入。好，两个医生看到玛丽莲梦露的情形，大吃一惊。然后呢，就讲出那一句话：“啊，死了。”哎，就这样。好，先接电话。好来哈，谢谢哈，就好，电话断掉，就这样。那医生就说：“啊，死了。”哦，与其说玛丽莲梦露死亡，不如说玛丽莲梦露应该是安然的睡去了。人家这样说，他看起来好像很舒适的，跟他像人这样睡到就很熟睡，就像一个睡着 的,、睡着的孩子。唯一有这不赶快的就是说他是没有呼吸，但是他看起来就像睡着，
1: 就安乐死的样子啦。
0: 对啊，所以说这個、医生就来到现场，看到这种情形就判定他就是已经死亡了，死亡齁。后来这种情形那当然要报警啊。
1: 对啊，
0: 所以在衍生咱都在讲诶，这不是由那个洛杉矶警方来第一个来到现场的警方，他就是没有办法认同说玛丽莲梦露是自杀，因为按那个现场的状况，
2: 被自杀了，
0: 对啊，可能就是被自杀，也有可能被自杀，哎呀，对吧、所以哦，员工哦，这个现场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完美的自杀现场，完美的自杀现场哈。现场因为没有什么打斗哦，你讲哦，有人跟你要跟你害跟你了，你跟冤家相拍，还是底下咧挣扎，还是啥都没有啊？哦，没有打斗的痕迹。啊，玛丽莲梦露死亡又很平静，人讲啊，跟他困个很熟睡哈，不像是被人害死的哈。散落一地的安眠药又放在床头的药瓶，似乎也在告诉世人，玛丽莲梦露是死于自杀。有安眠药，那问他医生呢、他医生平常他有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可能是有哦，可能他有在吃安眠药。那至于他是不是安眠药，好的，这罗贝后来难度好够嘛？这后来公布出来是他巴比妥这个用药过量嘛，就是安眠药过量嘛，但是这个安眠药过量是真的他自己吃那么多，还是那只是刚好一到来讲阿美尼尔的故意加工，一到阿美尼尔加
1: 工。大家想在那个冷战时代啊，政府的权力是控制的权力比我们想象的大的很多啦。你即便是美国哈，咱讲民主自由的国家，我到到讲德西公的UFO 在解密的时候，当初很多人德西公这种哈，这类 UFO 的这个目击者啊，引起上报，毛垮的去上报啊，但是最后都会被哈，在那个网络媒体还没很没很没很发达的时代，都会变成说啊，发现者哈，用舆论哦，公共舆论的力量来说啊，这个发现者他的脑袋有问题啦，他精神不正常啦，他可能平常有什么样的哦，那疯狂的行为，所以他讲的话，他先抹黑你这个人的人格之后，以不关一公下，你也干嘛跟我爱笑，我被讲了，在那个网络还没很发达的时代，但是随着哈，咱慢慢的，包括咱他要讲这种嘛。他说实在他要用 CIA 啊，提供政府的特工去把他干掉，弄成一个自杀的现场啊，提供假照啊，过去玛丽莲梦露可能是就诊或是拿药的病例，那个很简单呐、
0: 所以公哦，这个警探他为什么怀疑呢？因为一公自杀的现场状况看来是非常完美， 吼，都敢那哦啊，啊，都涂骹阁有落迄落安眠药啊，吼，啊，伊个眠床头诶桌啊顶阁有一罐安眠药啊，就是你就是那么完美，就是安尼吼，都敢那纯讲有诶人伊明明伊都台西人，他可能是杀死凶手，吼啊，但是因为伊事先有安排，所以讲到时候他被怀疑被调查的时候，哦，伊拢清清楚楚一五一十拢会当甲伊讲哦，吼，这个啊命案发生的前后时间。你咧创啊？你伫队咧创啊？几点几分咧创啥？啊！你咧看看电视、看电影，你看的电影剧情啥？他都可以讲得太清清楚楚，那个叫做太完美了。一般的个人无咧记家的代志，记个这么完整哈啊！所以越是凶手哈啊，越是伊的事先有安排好啊。所以讲，那个调查的时阵，他被怀疑被调查的时候，他讲出来都很完美哦。哦，几点干什么？几点做什么？做什么？有不在场证明，上面都很完美哦。啊，所以玛丽莲梦露死亡的时候，现场就是你说他是吃安眠药自杀死的，看起来现场又是很完美的自杀现场哦。就是太完美了哦。而且搁一点的是安怎呢？哈，洛杉矶警方很快哦就公布他的死因调查结果。很快哦，然后呢，就说啊，服用巴比妥哦，这个酸盐跟水化氢醛过量，很快没有任何的质疑，他是个大明星嘞哈、哦，就这样很快就公布了哦，就说啊，伊都是安尼安尼是啊，都很快的，就是哦，大家就不用多想了，人家都已经公布就这样子哦。啊，现场又是太完美的自杀现场 ，OK， 所以、哦、一点都看不出来哪里有被谋杀、被暗杀啊，被谋杀、暗杀那个脸呢，很惊恐、哦、或者是房间有打斗的痕迹、有挣扎的痕迹都没有，但是安眠药又很清楚的让你看到撒了一地，
1: 所以就跟他的人生一样嘛，即便过世也像一场精心的。剧本所写的
0: 好、没想到他过世五十年之后竟然有一位科技人科技投资竟然花了钱砸了钱买在玛丽莲墓的墓地的旁边说他百年以后他要跟他圆梦这一场超越生死的友情

0: 讲咧吼，世足赛期间咧吼，咱也有一寡吼比较不常接触到的国家咧，先刷就啊，甲听众朋友介绍，包括咱之前咧啊，我们有介绍的维德角啦，还有什么
1: 波赫嘛，
0: 波赫、
1: 波斯尼亚，
0: 对，
1: 那大概他陌生的国家。
0: 现在呢，世足赛现在正进行中的瑞士跟阿尔及利亚哈，瑞士大家熟悉啦哈，阿尔及利亚也不是很陌生，但是我特别介绍一下，阿尔及利亚它全名叫做阿尔及利亚人民民主共和国，人民民主共和国，通称叫阿尔及利亚，它是在北非哦，它是北非哦，也是北非，
1: 非洲
0: 国，奇怪，我对北非还真印象很好，北非哦，北非马格里布地区的一个半总统制的共和国。半总统制的共和国，伊的首都呢？它的首都最大的城市叫阿尔及尔，阿尔及利亚哈这个国家呢，它的国土呢，北边呢是地中海，原来就是都有地中海，难怪哈。好来，北边就是地中海，东边是利比亚，还有突尼西亚哦。好，那东南跟南部的部分呢，分别的尼日跟马利，还有毛利塔尼亚接壤，西部跟摩洛哥相连哦，难怪哈。阿尔及利亚的陆地面积呢，是非洲国家最大的。阿尔及利亚的陆地面积啦，陆地面积是非洲国家最大的，也是地中海国家跟阿拉伯国家之冠，所以也土地面积是全球排在第十位，很大，
1: 第十名，
0: 对啊，
1: 加西兰，
0: 对啊，真的是

0: 咱这个目前哈，这个为七月才开始哈，在高雄民族路立慈义博物馆展出的这个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哦，有好多人在问呢哈，我就在他们讲啊，我住台中会不会来台中展啊？我在新北会不会在接下来来台北新北展出哈？啊，也有人说哦，那很值得看呢。很多人说以为哦，甚至很多人以为说啊，那是一个复制哈，就是复制版，但是不是，我们这个是真机的哈。好来哈，绝对不是复制，也不是什么的哦。所以说哦，有人说哦，那真难得哈，非常难得哈。这有这样的哈，这个毕卡索晚年87岁的时候，好在法国南部这个木法这里所在哦，这完成的哦，这29幅好想象中的人物肖像，那在高雄哦，目前来讲哈，目前没有规划别的展出的这个地点，好，目前来共只有在高雄市民族路的立慈义博物馆。
1: 对，即日起到9月底哈，这里哈，台南的立慈义博物馆展出哦，欢迎全台湾的朋友哈，海内外的朋友都来我们的这个立慈义博物馆参观，只要哈不用一个便当的价格，
0: 一个便当的钱，
1: 一个便当的价格哈，你难得能欣赏到这个。毕卡索他晚年也是集他的生涯之大全，不管在绘画技术啦、人的成熟度啦，而且供想象力上集大全的这个绘画像，所以欢迎100块、啊、然后就是在来我们立慈义博物馆，即日起到9月底，欢迎来参观哦。
0: 是的。

0: 来谢谢咱这点钟顾开用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空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都叫咱有卡断线的朋友哈，那请再重播喽哈。卡咱现场哈，现场的直接就现场 call in 喽，0800-775599。好，全国哈，这个面积哈，占地面积最大最大，达到14000平的Costco 哈，好，在高雄的亚湾区呢，已经盛大开幕了哈。哎呀，我跟你讲啊，你讲恁朋友再去哈，讲哎，今那个这间啊亚湾区 Costco 才提早开店呢，8点的开门啊。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8点的开门。
1: 因应可能要去因应这个人潮哈，那所以提早开门，然后就让这个全台湾的这种好事多的粉丝去朝圣一下，第一间嘛啊，因为长期这。也是第一家台全台第一家在高雄好事多中华店、然后画上了一个据点、但是它是搬家而已、搬去这个全台湾现在最大的好事多、而且这个好事多我觉得很最大最大特色独掉全台最大以外、它也是全台湾唯一一个临海的好事多、一边呀、你在开车要去的时候、你就能看到很漂亮的高雄的港口的这个美景、而且这个停车场是它是露天的、因为有一些这个、停车场是在地下的嘛、这个停车场是在露天的、我就看人在车开起来了哎呦就在旁边、先欣赏一下美丽的海港风光然后再去快乐的 shopping、
0: 它停车场听说大概可以停到1000辆的汽车啦哈，汽车大概几千架啦啊，那个机车也是哦。等一下，咱来讲扑克兰朋友今一早哎、他是厂商之一啦哈，所以讲我一早就去，结果跟他们分享看到好事多哈，亚湾店哦，卖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Hello，
2: 哎，
1: 小
2: 哥你好，
0: 嘿你好，嘿，
2: 哎，
0: 迄、
2: 个你讲迄、个博物馆遐。
0: 你那看这个
1: 毕卡索
0: 展诶画展吼是100块对
1: 吧？100块。
0: 啊，你那个新刷要看咱的丽瓷艺博物馆的瓷艺展吼、那这样子两样都看的话，400块对啥？
1: 对，
0: 400块。对，那400块会当看两个吼、
2: OK，
0: 好，
1: 欢迎来参观，
0: 欢迎啊，
1: 因为今天好事多面积很大嘛，那所以一接来的货，这类货品哦，就是千奇百怪都有。好，我讨论别人哥传来一个雄心的因为大面积，你得当哦，扛这类物件，足大足大物件的货品展示。大概咱家讲好事多什么都卖，什么都不奇怪哈。他最新传来的啊，可能。其中没有看过，他传来两台哈雷的重机，哦，这是哈雷重机啊，哈雷重机一台是什么？有一台是150万的哈雷重机，哈，黑色的啊，另外一台是86万，但是呢，这个还不是这间好事多卖的体积最大的东西，一个船哈，稍早一个船就更大，哇，这上面米家，看讲，你不是去好事多吗？你跑去这个外太空，有点像人家要去这个游乐园玩的那种外太空太空舱，这嘛是这间好事多的卖哈，这种叫做露营舱啊。露营舱啊，这个舱有多大呢？哦，这一间哦，一直懂的呗哈。里面有什么？一室一厅一卫一厨哈
0: 啊，内一房一厅啊，一间卫生间啊，各个一个厨房啊那啦。
1: 一室一厅一卫一卫一厨啊，内含这个什么卫浴设备？那个厨房中岛台哈，然后内嵌式冷气、热水器哈。啊，然后这独房来带五的啊，料理台跟收纳柜，总重量哦，这个太空舱的总重量10吨，
0: 简单讲就是卖厝的对啊啦，厝转去都会改伊了，拆落都清楚啊，
1: 就行动的房子就对了。售价呢，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位数，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加西人哦，
0: 200多万，
1: 这间厝哈，这间
0: 好事多最高售价品
1: 两百。 20万、嗯，而且这个还不含、
0: 這個欸、喜欢吗？
1: 不含运费哦。
0: 哎、欸，里面可以进去参观吗？那个房子啊，太空舱房子里，
1: 不知道，应该是可以吧？欸、应该是可以。买啊，买200块的米缸，搁不让看。220万，
0: 真的会有人买吗？好，或许哦。哦，有的人讲，我去露营，还是我做要做民宿，还是啥？
1: 对啊，
0: 还是讲我拄啊有一块地，啊，我旧厝要卡掉，要顶起，哎，唔免啊，要去，即马要找工来去外嘛，外难嘞，哎，归去都要这样、
1: 对，这个可能你若讲要做露营地啦，啊，露营地比较好，高档露营地，哎、花个200多万，你也免个请人来甲你去对不？你买个现成的，啊、然后你要两三个话，你等于要排列组合，刚刚乐高积木赶快，好轻松，什么都有，什么都不奇怪。哎、哦，啊，这今天好事多，我刚才冇夸掉嘞，卖什么榴莲、整颗的
0: 榴莲哦，榴莲是。好了，来看我为了马来西亚黑山刺不？哎，黑刺啦，黑刺啦，不是猫山王啊，黑刺个比猫山王更加高档哦，好了，那我听众朋友讲，昨天你们节目中有提到，现在天气很热，荷兰也是哈，伊不讲，哦，咱长武介绍讲，到底是可不装冷气，是装什么可以啊、这个降温哈，啊，伊讲麻烦咱个讲一遍，伊讲忘了，我们讲。地冷啊，叫地冷哈。好、哦，这个有的人较冷的所在哈，比较寒冷地带，有的因咧厝拢会伫地板下做用迄个管路嘛哈，有一个那水管的管路安尼，好、哦、安在那个地板底下，然后就是透过那个热水进啊那个管路啊，就冬天的时候地板踩起来就暖暖的啊，这叫做地暖。啊，那热天这叫做地冷。赶快嘛，原理赶快就是透过那个地板底下的管路哈。好、哦，你一定爱在这厝咧。这中风的时阵，你都要安装啊，啊，然后就是输进来的，热天输进来的是冷水哈、哦，所以踩起来地板就会冰冰凉凉的，那叫做地冷哦。嗯，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0: ，Hello。
1: 好，
2: 我
1: 做
2: 问
0: 题，
2: 就是
0: 讲，
2: 拄只讲的博物馆啊，
0: 哈，博物馆哦，博物馆怎样？
1: 哦，
2: 博物馆，现在更新障碍有优惠不？
0: 啊、有哦有嘿，
1: 我们确定一下好不好？我们先确定一下。
0: 但是那个慈义博物馆的有在身心障碍有优惠，但是那个毕卡索的毕卡索因为只有100块，
1: 对，就100块，
0: 就100块而已。
1: 毕卡索那个展那个，对，那100块哈。嗯，
2: 现在立慈义博物馆是有优惠不？
0: 有
1: 博物馆有身心障碍票啊，
0: 有
1: 啊，但是这个毕卡索特展、哦、它就是100块、哦嗯、就顾同一票价，嘿、哦，
0: 嘿，啊，你那两行拢看的时阵啊，等于你个迄、那个原本的博物馆的票价个加50块的好啊，嘿。就这样子哦，这个加50块啊，你那单独看是这类、個、单啊，毕卡索单独看是100块哈、哦、啊，如果你跟立慈义博物馆一起个参观的话，好、哦，立慈义博物馆的票价再加50块就可以了哈、哦。
1: 对嘛，对，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讲，哎、欸嗯，博物馆的这个住址啊，地址啦，啊、嗯，也地址在高雄区左营区哈，民族一路926号，高雄市左营区民主一路926号，就是我们立慈义博物馆的地址。好，所以欢迎大家来利用这个周末暑假一直到九月底都有这个很棒的特展哦，毕卡索生晚年的登峰造极之作啊。嗯嗯

0: 你怒爱了我。
1: 哎，你好，嘿，Hello，
2: 这姑娘你好，
1: 嘿，
3: 哎，你好。
2: 哎，可在可在万里连木路街的橄榄地哦，都有那分外钱呢。
1: 真的跟他没输，跟他没输，第一手消息的，真的哎，来你好，嘿，Hello，嘿，喂，大声一点哦，嘿，
4: 刷卡，
1: 刷卡，请讲，嘿。

0: 来了
1: 你好你好
2: 啊，不客气啊，
1: 嗨西，
2: 哎呦，我不好意思啊，我请问你哈，
1: 嗨嗨，
2: 我想要叫一个养生好，
1: 来算看。
0: 口音电话0800-77-5599 0800-77-5599

0: 昨天我听你说那个有一些国家跟我们不友善，旅行要注意啊。那中国会不会？中国安全吗？
1: 你如果认为安全，你就去啦。哎呀、啊，这这，哎呀、啊，啊，这那些咱讲的讲啊，现在不让就是不承认我们的护照，你去遐也给你遣返的。那些、那些国家他是、
0: 去厦门嘞，这从金门过去厦门，就是厦门嘞，
2: 没问题啦，其实没有问题啦。嗯、我们、我跟你讲，一般人他根本不管你啦，我们又不是什么什么，对啦，对啦，
0: 谢谢你、
1: 啊，好，谢谢。
2: 正常的旅游啊。工作啦、念书那个都没有关系。
1: 没有，那昨天还前天讲是说肯亚啦哈，肯亚啦哈，最近就是有变成说持台湾护照的，因为他们说就是不承认啦。
2: 中国的普通人要交流，伊也无咧插只字啊啦，你就去就不要讲政治的东西，你做你就去玩嘛。
1: 你不是个大人物，
2: 我们都不是什么咖啦，哎啦，你就去人对啊对啊去，你就不要讲。
1: 但是
2: 你如果想去就去，
1: 但是咱长讲还是因为现在有这种现象，
2: 啊啊啊、
1: 那你就选择不要去那些地方啊，免得洗稿伊不爱无甲你先认迄个护照，不爱互你去，你都个也要个钱。反的麻烦啊，哦，对不？被糟糕哎，哈，
2: 对啊，对啊，
1: 就那张贡好像就是肯亚嘛，哈，是非洲的肯亚，哈，好，谢谢哈。
2: 台湾人没有那么傻。我最近话觉得一个网红，他就是真的，他是在网络上流量没有很大，但是也算是中小型的这个网红。伊嘛讲，伊嘛他去参加很特别哦，参加中国的旅行团。啊，这类中国旅行团就是咱嗲嗲的听下讲，现在中国就是有什么公安嘛、文宣部什么有组织的邀请，哦，请台湾人免费招待台湾人去中国玩。啊，他把他整个流程拍下来。有没有讲到统战的东西？绝对有嘛！以这的，他就绝对是要那个要统战嘛。但是他会那么大拉拉的吗？他比较像是一个那个软性的，因为这类网红其实一马打完心嘛，你的功好，我真的就想要去看你搞什么鬼。因为我们通常我们就看到就是说啊，像那种比较大咖的，像馆长去那个是把这个统战讲的都很夸张。你觉得中国的中宣部看到馆长这样子替中国宣传，他会开心吗？不会，因为这个是很烂的宣传，因为台湾他们去攻，所以他就是这个小网红就跟着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宣部的旅行团去参加免费去蹭一次啊，结果哦，他们有时候操作的方式更加幼柔啊，那个幼柔呢，
1: 因为
2: 你那那就
1: 做很久了，
2: 他叫幼柔，怎么幼柔？他刚开始他也不会跟你说什么哦，我们就是要什么同意啊，干嘛哦？他就是带你去玩，去介绍嘛，你就讲哇，今嘛中国这个硬体建设啊，发展啊，好棒，好棒棒哦哦，基础建设啦，或者是桥梁盖得多好啊，这个是事实，我们要承认，中国的基建真的是。很强，但是那个基建背后面可能负债很多，这个我们也知道。但是伊北公后面他欠了一堆钱嘛，伊北公哇，这基建呢、啊，我们可能花了很多时间呐、啊，可能国外都盖不成了，中国就盖成，中国好棒棒。但是伊东北跟你讲吼，你要回去台湾，你的影片要怎么做替我们宣传？但是呢，吼、哦，他会在这个非官方时间哦，这个导游会非官方时间在跟台湾的网红在聊天的时候，
1: 有意无意、啊，
2: 哎、欸，对，就是呢，他软性的，有意无意的、嗯，而且不是第一天、第二天好像跟你混了有点熟之后，才会慢慢的哦，跟你说啊，我们去哦，啊，两岸一家亲啊、哦，有时候在影片上都听我们说点好话，
1: 好好好
2: 差不多讲这样子，
1: 好好好，
2: 啊，你反正你刚导，
1: 好好好好，拢好你好，你好，哎、嗯，你好，
3: 哎，我喜欢请教哦，嗯，哎，带油啊，嗯，要怎讲话？
2: 来刷卡。我

0: 来，咱来甲听众朋友讲啦，有一个足特别的体验吼，这个叫做台铁便当体验店呐吼，伫凤山全国哟吼，凤山车站开卖啦吼，哦，就这样拢去排队呢，要抢限量的便当吼。在现场呢，就是有台铁各式各样的便当哦，啊，你可以来体验啊，它也有很多哦，很多让你啊在观赏的啊，你也可以在那边买便当啊，买到各式各样台铁便当，你也可以买了在那边吃便当哈。好来哦，台铁哈，台铁一个，所以难怪人讲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呐、啊。一定要卖经营台铁来做便当啊！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啊
1: 这，这个便当，这个便当博物馆被开幕时阵，台铁董事长有来，
0: 嗯，对啊，
1: 伊就骄傲诶，
0: 对，
1: 伊就讲啥咧？嗯，伊就讲吼，2024年哦，一归你哦，嗯，台铁便当的营业额，7亿。
0: 然后8.76亿，好不好？哦，一年一年的哈、
1: 啊。对啊，说去年呐、啊，我说去年快要到9亿了。
0: 去年对，去年8.76亿。
1: 对啊，对啊，对啊，8.76亿。
0: 光卖便当哦，
1: 所以台铁本业是了钱。
0: 哎，对
1: 啊，但是亏本弄的赚钱。
0: 对，
1: 所以这个金鸡母呢？
0: 听讲金鸡母呢？去体验呢？弄台铁的便当呢，足多呢。好来，阿哥今嘛有新推出一个，来等一下说，来你好，嘿 ，Hello。
2: 有，我请问你，你的那个官油啊，哦，跟福利民宿，啊，跟关的情形。
3: 覆水深的世界，想要忘记。
0: 好，谢谢，对，嘿，没错，再见哦。好，谢谢。
3: 从我心里跳出来。
0: 好来，这个有便当体验店哈，这个便当体验店啊，今毛推出一种新的叫琥珀蛮香便当，琥珀蛮香麻鱼便当哈，哦，但是这每一天限量干那30份而已啊，哈，
1: 嗯，
0: 好来，所以如果大家要去体验呐，哈，要去体验台铁便当哈，凤山高雄凤山车站 A 栋哦，在 A 栋哦 ，A 栋这一栋哦，哈。好，体验店底家哦，啊，你要体验去那边吃便当，看你要这个买这个便当还是吃那个便当。
1: 哎，这恐怖呢！来，恁接电话来，你好，
0: 你好，来你好，你好，再见哈，你好，好，谢谢。
1: 今年卖便当的当卖价被高压，这个是很夸张的，因为一个便当100块，100块，那卖几个便当？10000000才，我看我来算一下哈。
0: 好，所以讲哦，这个便当体验店哦，只有到7月5号呢。啊，每一天贩售限量50份的经典款怀旧排骨菜饭钢盒便当哦，像传统诶，这我诶便当客也是钢盒的那个怀旧排骨哦，这个便当哦，你看这个便当顶头诶，迄个这啥酸菜哦，咸菜安尼铺甲满满满，还有雪里红，哦，看了还我拢想要去买一粒，但是无法度吼，啊，来了。喂，你好。
4: 你好，谢门姐，咱食咱的钙油含钙粉配常温的，还是温开水？
0: 都可以哈。
1: 哦，来算出来哈，台铁哈一年差不多可以卖到950万个便当了，平均一天哈25800个便当，吓死人了，一天卖20000几个便当，
0: 赚够啊！
1: 然后呢，如果用换成小时的话哈，一个小时是卖超过1000个，每分钟就有18个台铁便当被吃掉，
0: 被铁路耽误的便当店、啊，
1: 一年卖便当卖到被搞的吓死人哦，这真的是太厉害了。真的
0: 好
1: 下烂、哦！
0: 哎呦，五谷蛋素便当哦，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传统的哦，钢盒哦，这类、個、啊排骨哦，酸菜便当哦，还有新发明新开发的哦，琥珀蛮香便当哦，但是都限量，大概去凤山车站 A 栋哦，去那边哦。
1: 对啊，台铁这类哦，董事会啊是讲，当然看财务报表时啊，看起来讲啊，这票哦，没票。啊！
0: 规日铁路修修的来卖，
1: 没啦，没当咧，
0: 能都开玩笑，当然当然是不可能。
1: 人客就是这个坐车的人客安尼哦，啊，顺耍一粒便当，台湾人真的是太厉害了。
5: 你这可能不可能。你讲迄红山台铁便当，啊，又包括卖迄个气鸭肉无？
1: 去的就知道，
0: 啊、你看就知
1: 去的就知道，谢谢。去的就知道。你好，
0: 君伯杰，
6: 哎，主持人，各位听众，你讲台铁便当哦，唔当为着安尼讲好，生意真好，伊咧拢顶我看拢无出水，顶伊无出水，无是我食歹经营。
0: 好了，谢谢哈，因为他都是在火车站卖嘛。哦，我想到咱上早、较早、较早坐火车的时阵，到这個。拢嘛伫迄个停车到迄个啥物车站的月台啊，啊月台才有咧卖特便当、寿司有啊，哇！扑街你无经历过迄个年代，然后便当、寿司有啊。
1: 我有去那个火车停，以前我去那个福隆的时候啦，就是福隆海水浴场的时候，不是就是往那个东北角迄个红熊去，有啊，那个还有在、啊，但是伊都是吃哇靠，就是卖这个、
0: 卖小贩的月台，
1: 对对对，
0: 月台上卖啊。
1: 我的记忆就是这样，福隆便当啊，他们基本上现在福隆地方便当嘛没啊。
0: 啊，即马到底车站得用买便当啊！你即马去车站哪要坐车？所以就这样吼，像那个哦，像我高雄那个诶，那个左营新左营哦，台铁跟高铁都一起同一个车站站体来对嘛？啊，所以有的人拢会讲诶，要坐高铁啊，跑去就去买台铁便当。大家还是比较喜欢怀旧的台铁便当。
1: 说在台铁便当，我喜欢嘛是买台铁便当，台铁便当它我觉得够扎味啦，就简单呢。
0: 也是。安怎呢？伊也是吼腌制了后，吼，迄排骨先腌制，有腌制了后，
1: 那
0: 无再炸，去炸下去炸，啊，炸了之后再卤，安尼。
1: 对啊，阿哥吼，阿哥就
0: 卤卵，
1: 阿哥酸菜，
0: 咸菜，
1: 一挂各类菜，
0: 哎呀，就
1: 这台湾味啊，
0: 就下饭的咧，吼，哦，你啥好啊？所以你去红山车站去看啦，哈，每天限量，可能爱较早去的，
1: 就不用了，我就去台铁买便当，就左营高铁站走那边，
0: 随便有车站的，哎。哦，爱较大站的靠那边，而且一件便当吼，台铁便当其实一个分哦，分讲都一样做哟。啊，有人食个就来，拢知影讲哪里做，可能有的是基隆的哈，为基隆诶租房出来，
1: 央厨的对。
0: 哎呀，有的是在哦，比如说哦是桃红者诶，啊有歌咏者诶哈，大家会比较说哪同样菜色会一样，但是做出来口味还是会有差，不太一样的。所以讲哦，哎，较早坐火车就是。爱食便当哦，坐火车食便当是偌幸福的代志呢。较早哦，甲阮阿母吼坐火车，阿要来高雄哦，迄阵来高雄对象啦，阮阿叔伫遮哦，我有一个叔叔哈，就是在高雄哈，然后啊妈妈就讲啊来恁高雄啊恁阿叔遐吼啊坐火车啊，然后就。哦，买便当不过，哦，买便当啊，在车上吃哦，哎多，哎这等于跟咱即马坐无人机同款啦，坐无人机伫无人机顶用飞机餐同款啦，而且是商务舱等级的啊，所以迄、那个年代伫迄、那个年代，哎、欸，你就现在是多幸福诶。然后啊，便当啊，咧扭扭啊，食咸咸啊，食慢慢啊，食啊，食食食火车那食个看个吼，已经哎塞个一个，啊，你刚才就像个太空城呐、啊，刚才成了。外面外一个太空外的城市啊呢啊的怎样啊各用搞啊各用搞啊哎、欸、就像太空城的呀、啊、我妈妈的讲哎你哪接到底在上班呐、啊、哈、哦、就是哎较早中油啊都已经买台积电了哦哎因为拢啊就像太空城哇因为也有做这些炼油的迄个什么那个管线呐啊是啥呢啊那很多很多那看起来晚上点灯真的很像外太空的太空城哦太空城我妈妈的讲啊搞啊各用搞啊你哪接到底在上班。来你好
1: 来来空调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都还不是要说啥
1: 没有啊
0: 没有吗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Hello， 小棍包根 ，Hello。
7: 哎，这几个哈，
1: 是，
2: 跟你买钙粉钙油唔知买哪只咧？
1: 来刷卡，跟你服务。
0: 今仔日拢咧问买安怎食的吼？刷卡来吼。

0: 咱有听众讲哦，伊传讯息来跟咱讲，伊讲我有朋友，伊家己是咧开海鲜餐厅。五月份我含伊去宜兰吼佚佗，啊车呢吼，车拄啊到开到台北车站的时阵，伊随冲落去吼，去买一个代替的便当。
1: 是哦，
0: 家己开海鲜餐厅啊，还是要吃台铁便当。
1: 这个就是家乡味了，记忆中的味道。你哪讲这台铁？你哪讲这米便当人不爱吃？
0: 所以袂使变，
1: 袂当袂当变呐。
0: 真的，真的袂使变哦。
1: 对对对，计小列当 key， 但是味道不能变。
0: 后来好像那个盒子有变了啦，便当盒有变了。
1: 味道不要变啦，然后就是尤其那个卤排骨的味道哈，还有酸菜的味道。
0: 我唔知今卖便当伊是用啥，可能我也是用纸盒啊。前有进前好像有用那个什么碟胚啊哈，看到哈，还有竹片呢，竹片的便当盒哦。啊，现在可能都是纸盒吧。哦啊，早期的是一类啊，这啥啊，铁盒子，铁盒子便当了。啊，一阵啊，大家阿个较无这种啊，替阿爸做的便当客啊，所以就很稀罕，可能有人家家了讲抢登去哈，也爱回收一把哈，系啊。来你好，
1: 来你好，
2: 这
1: 过
2: 来你不吃点泡茶吧，妈的。
0: 哦，迄个来甲你冲茶迄哦。
2: 系啊，
0: 哦，迄较无印象啦，食便当较有印象啊。
2: 较早你啊，社会只去哩，也真是几好哩。
0: 哦，
2: 啊，你啊，啉沙要搁泡，伊会搁。
0: 哎呦，啊，那无都甲你讲，做成即马坐无人机啊，同款呐。哦，啊，食便当的做成即马无人机顶用飞机餐呐。
2: 啊，看到还有在泡。
0: 谢谢哈。啊，所以以前搭火车吃便当，现这个就等同现在。坐飞机吃飞机餐一样哦，哎呀，所以时代在变哦，你看，想起来真的是，还是有异曲同工之妙。You made me feel 来，你好，嘿 ，Hello，
3: 你好，我恁两个有够厉害，
0: 其
3: 实吼，迄种代替的诶人在倒。
0: 好，谢谢，时间的关系，咱时间到啊，吼，拍摄哈，好，谢谢。你的人生
1: 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护日蛋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先困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喂，你好，喂，
2: 喂，莹莹，
1: 哎呦，
2: 哎，我来又等，
1: 哎，
2: 我要两刀劈工。

0: 好，来非常感谢咱亲爱好朋友吼，咱若有健康的代志要询问，吼，话今日就利用刷卡的这个时间啦，吼，刷卡的时间来，感谢联络专线电话，拢总家己的随时解卡哦，台中的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拨到这里哟。啊，你莫家己想嘿，要听话照做嘿，这个真的很重要，听话照做，健康的代就不没有问题。啊，你啊弄你家己想的吼，啊，迄个都较无理想啊吼，就是说，咱通常啊，你要速度较紧，就买坐紧车。哦，即马上紧啥高铁啊？好，一日生活，生活一日圈。很方便啊！你可以高雄去台北，你若坐迄直达的车，哇，比火车搁较紧嘞吼，比自强的吼搁较紧嘞吼，所以讲这就是时代的进步的啥，然后啊，你看很多人可能就是通勤啊，啊坐这個、啊你买月票是不是加加俗客，像咱较早他租坐公车，你买月票较俗是同款的道理嘛吼。那现在交通工具的选择是越来越多了吼，越来越多吼，所以讲你拢会当你得得做运用啊，做些规划个安排。现代人是真正幸福啦，等于讲你着住伫做山顶路口的所在吼，交通怕较不便，这着无阿讲讲吼，偏乡偏僻的地方就比较难讲。所以你一般的城市乡镇吼，即嘛是拢做利便的啦吼。所以来听众朋友吼，方便一主观。有时候人给我们方便，我们不能当随便嘞，对不对？哦，金马奖有时候好像是太过于随便了，只要你喜欢，什么都可以，没有这种道理的哈。应该是讲你介意，好不要紧，但是你卖的袂使坑害着别人啦，影响着整个社会，安尼的真的不行了 ，no way 不可以的，对不对哈？好，所以讲哈，自己心中每个人都有一把尺啊，哈。那讲人爱靠站则开的，就是安尼啊，你讲是不是嘞？哈，爱有站站哈。好，来分寸啦，哈，分寸哈，要边界感哈，这个都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分享个便利啦哈。那现场的扣印转数电话十八号码。请隆重家己随时解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好，经过了那边辽宁二二的，咱都会三三啊啦吼，非常的好记哦哈，谢谢你，感恩水分吼，我鼓励大家一定拢爱多加补充，好，谢谢您。你不是说啊对吼嘿吼，因为你说来喝一下吼，啊你啊吼同乡就是这样，就是太口渴了吼，太口渴了吼，感恩天就没有大家做提醒啊，你看最近吼很多较无熟悉，就是哎，有的人吼，然后医生啊，我最近发现好像很多这样，他们可能太操劳了吼，啊，拢无顾着家己啦吼，你要顾好自己才能顾别人嘞，对不对吼？怀抱着感恩的心，也只能祝福他们一路好走哈。那感恩就是福报之源哈，有感恩的心，咱就大大的福报哦。所以讲吼，咱增加好缘，做好事，一步一步向前进哈，大家做。回来干巴的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定位隆重个考通感谢你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定位哦，感谢好，谢谢大家，来听电话接哈。喂，你好，喂，嗨，
1: 喂，你好，
0: 哎、欸、哎，是你好，嘿、欸，
1: 啊，我先听，因为我昨日在听到，
0: 哎、欸，在听到，嘿，
1: 啊，你烦我未？

0: 真准人哈。来，喂，你好，喂。
1: 喂，莹莹哦。我有叫问一下好不好？
0: 那
1: 个，我刚收到那个酵素跟那个 QME。
0: 嘿，是。
1: 我也才开始吃。
0: 嘿嘿。
1: 啊，伊两罐的药我哪拢同色的？
0: 是，来，大姐，我你讲，你等一下哈。
1: 嘿。
0: 然后简单进广告，大姐，我你讲吼。这不是药品哦，嘿，咱这是吃健康的哦，
1: 我知道，我知道。
0: 我跟你说，来，我跟你说，你要自己分辨好。那你如果万一拿错，我也曾经这样过。我跟你讲哈，你把那个胶囊的 K 啊，其实它你看起来都是白色，但是但是不是。我跟你说，你用那个灯光我哈，你把 K 管用灯会雷球。如果你看到那个橘红色的有没有？那个就是 Q， 因为 Q10 的是。Q10 呢是橘红色，就代表我们那个成分，它就是一个是咸分管呐、啊，胆维管很纯的，你听好哈。所以你胶囊照下去，如果是橘红色的，那个就是 Q。
1: 我八鬼拢讲是，我拢吞的，我拢吞落呀。我现在我进来，
0: 对，不是，我现在跟你讲，就是后摆开的时阵有无吼？咱得记哩，开完你管就紧肯登伊柜子来对
1: 啊，
0: 你就不会搞错了，你听好
1: 无？对，
0: 紧肯边啊，因为我曾经太赶了，搞错了，你知道吗？
1: 对呀。嘿，
0: 所以我跟你讲，然后阿伯就是安怎，你知无吼？你拿出来的时候有没有齁、
1: 欸、
0: 你先拿一个杯子或者是一张卫生纸嘛，不要紧，你都先给它倒出来，因为当这家嘛，你都先给它倒出来，你就不会拿错，你听我意思吗、
1: 哦、
0: 对、哦、就一个拿两颗或一个拿三颗、然后都拿出来放在一起，一起吃啊，没有问题的。我老婆都是这样倒好才当这家，别说要倒来吃的、这时候创啥事我到底刚才是在倒一罐是没记你啦，有没有？
1: 嘿，
0: 所以你要记得灯光切下去那是橘色的，有没有？你看起来有感觉色，有感觉一来面的成分啦吼，内容物的对啦，那有感觉色的，那就是 Q， 你听有吼？嘿啊，因为酵素切不出来，因为酵素里面的粉末是白色的，对不对？
1: 哦，
0: 啊，你不怕亏款吼？你不知呀？
1: 对呀，高雄就是那
0: 换成两颗，当两颗就好啊，是不是？看你啊，你那胃肠较歹的人，就爱食三粒啊。你听
1: 我想酵素，我只要食早晚就好啊。啊，那个 Q 米我食三顿，早中晚。
0: 看你自己都没关系、哦，嘿，两个一起吃这样子
1: 的哈。两颗，这个能量拢会塞哈。
0: 对啊，对啊，无要紧啊。啊，你那无够，你再一个加啊，就是安尼哦。像酵素的部分，
1: 如果说饭前啊，别去食，食饭后会塞无？
0: 我跟你都没关系啊，
1: 你
0: 我跟你说哈，就是不要跟那个药品一起吃就好了。对对 对, 對，这样了解哈。嘿，所以免烦恼，因为你拄只讲的嘿吼，大家拢捌度过，我家己嘛捌度过啊。
1: 哦，
0: 所以你就是用灯光照。好，哎，了解吼。
1: 我知影。
0: 对对对。
1: 这罐才能尿出来，这罐才能尿出来，按都未混，不会搞乱了。
0: 呵呵呵呵，安尼吼，所以不用担心。
1: 我了解了。
0: 好，好好好，我们那个很纯呐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哈。
1: 谢谢，拜拜。
0: 来，拜拜，来，迄个爱问安尼就对啊哈，用着好物件，方法爱健康，安尼就大丈夫啦哈。好，来，感谢你，谢谢你哦哈。以上广告哦。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外观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好，来和妈妈点播的歌曲了哈，讲要听梁玉的一半心酸一半醉啊哈。好，来咱来同齐欣赏2602-2333哈，刷卡我电话继续来做服务，加接听，感谢哈，谢谢哦哈。

0: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哈，七月初四，古历是5月20，礼拜六，哈。你那适合的是祭祖做灶，到点子麦去探病；无适合的是过川开市。一心当把在新正把山西长寿街34岁，好是新上午在1点加尾阿妈5点，因阿妹7点加，明仔透仔7点拢好时哈。其他电话无好时伫下晡5点加暗头啊7点哦。明仔在7月初五，旧历是5月21，礼拜适合的是祭祖祭和救赎祭酒出行过川，无适合的是经络坐庙。喜神西八在神家东山南，长寿九月33岁。好喜神透早1点加3点，下晡1点加暗时啊7点哈，在1点加明仔在透早1点拢好喜。东好时啦吼，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明仔暗的7点至9点哦，简单提供予大家做参考哦。好，咱的电话继续甲看吼，控诉2266-2233，好04-260-2233，谢谢。哎，喂，你好，喂，哎，你好，嘿。
1: 朋友
0: 嗨哟！
1: 我要管销售，就管联络。

0: 进宫格
1: 啊，圆圆啊，
0: 哟，
1: 你带小姐的鸡哥啊，
0: 嘿，
1: 实在有够好啦，
0: 好、哦、有够赞啦，
1: 我本来三四岁的出去哦，
0: 嘿，
1: 弄得袂笑你啦，
0: 哦，
1: 我查囝阿妈都啊，诶，出去做了目睭拢会歹哈，
0: 嗯嗯，
1: 你他无爱考虑法，啊，我听你介绍，甲你买，
0: 嘿。
1: 欸、我一条说无了歪啊，出去即摆本来有咯有咯，即摆拢好。
0: 哦，赞赞赞，恭喜啦！
1: 即摆拢好，免叫无大劲，我个四十外岁啊，我大分两部归日的可能性少啊。
0: 哈哈哈，哦，
1: 我拢啊部归日了，我是家己在做菜啊，大卖啊，分两单，我家己有在做分两单。
0: 好好好好，
1: 要、我分两啊，那大家那去外面分两啊，我。哦，阿伯，你安尼遐济位啊？
0: 嘿，
1: 因为分两安尼薄薄休困，
0: 嘿，
1: 太有厉害啦！
0: 哦，
1: 我同阿讲啊，我阿讲本来都无得食，遐我在时啊六点听的欢喜之声吼，因为因主持的，我甲买个水果，实在话，
0: 香
1: 色一好一好外了。
0: 安尼吼，哎、
1: 我阿讲。你不但讲出去会当保存，出一支出去嘛爱几啊百。
0: 安尼吼，哦。
1: 我就讲哦，迄支叫实在有够好。我阿讲，我遐孙仔伫国外，我拢讲，你家炸迄本事吼，保哦，你家己出去就
0: 接得啦。真的吼，迄读医的吼，伫德国迄个我那拢有炸去对无？
1: 我刚刚一进来吼，哎呀，你炸就炸。
0: 嘿。
1: 呀，澳洲老爷哦，他四条，我讲恁一人啊，我。老老条，我都过年，咱拢讲叫三组，
0: 系啊，叫三组去啊，对。
1: 有啦，系啊，哦、就坐安尼分分咧。
0: 是。
1: 我家己嘛差不多咧，无啊，爱国笑。
0: 好啊，吼、哦，要说完的是。
1: 年年咧，听众朋友大家吼。
0: 嘿。
1: 我这几回啊，我讲话袂好笑，这是好啊，分享给大家吼。
0: 是。
1: 爱大姻缘帮助，啊嘛第一爱顾你家己的身体哈。
0: 对啦，吼。
1: 哦、好。
0: 阿公，谢谢你，阿祝你愈来愈健康吼。
1: 好。
0: 好，多谢哈，好，以上功德，好，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你好，我莹莹。
1: 帮我寄那个牙膏一起。
0: 来，早上叫一个后礼拜你才当收到哈。来，喂，你好，喂，嗨。
2: 那个屁股一组。
0: 嘿。
2: 啊，好长多一组。
0: 好，各一哈。
2: 系啊。
0: 安尼两千啊，后礼拜你哦。
2: 好啊，好。
0: 好，二五六六的电话哈。
2: 好，
0: 谢谢啊，嘿，好，好，再见，再见，来，感谢哈。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1: 啊，你是莹小姐呀、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啊，你好，嘿，
1: 啊，我上个礼拜就给你订药。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欢迎到第二点钟的黄奕章王莹莹哈，戴维你好，喂嘿，
1: 哎莹莹哈，
0: 哎安娜嘿，
1: 啊南城王太太，
0: 王妈妈你好嘿，
1: 哎好汤一组，
0: 好好汤一组哈，二四七九这个点位哈，
1: 哎对对对，
0: 好啊，那个阿礼拜二啊，嘿王妈妈哈，
1: 好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哈，好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来喂你好喂，
2: 莹莹
0: 你好，我莹莹是嘿，
2: 帮我看好汤组好不好？

好来，请好朋友，你今麦叫东西啊？礼拜二收掉哈，咱来关心的思想，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1776年的今日七月七日，美国发表独立宣言，脱离英国独立，哈，美国独立在是1776年的今天7月4日哈。那1935年的今日，曾经能拜得到这个诺贝尔奖的法国科学家居里夫人贵姓哈，享寿66岁。2007年的今日，台北市猫空缆车营运。2012年的今日呢，澳洲哈核子研究中心发现可能是希格斯玻色子的新次原子粒子。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7月4日所发生过的代志。所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爱坦诚内心，摩羯座耐心观察，水瓶座行星平衡，双鱼座好感爆棚。哈，星座的运势。在铁中和咱大家哦。

来，家属、国属、天哪属，咱属属同齐做伙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还在继续来讲到吼，这个油吼，沙拉油，地干的沙拉油燃烧吼，燃烧啦，回收干那17公吨加工品吼，可以继续卖，专台300斤业者中标呢吼，这是中年油脂四位车制作大刀沙拉油啊，被检出一级的地干物质哈，超标，总共1300公吨。流向着泰森福修福无哈福无茂这个三大品牌哈油的三大品牌，台中市是安处长暗公布着第二波加价结果，问题油品维持18个品项配合增加到30个，全国至少300间业者有受到波及，目前回收油品大约17公吨，干那大约1%。那油品加工品种多，风波持续扩大当中啦哈。

好，那你看国内搁再爆发掉重大是按危机外界之一，然后大型是用有些安全把关机制出现破口，每半年一摆自主检验频率上低吼，监管吼较灵啦吼，那是有苏长呢江志刚是安尼讲啦吼，伊讲未来想要对大型使用有机制造业者要求搭配爱抽验，并且检讨抽验方式，避免吼抽样不精、低速检验结果失准。伊表示讲，单台收到业者检讨报告，将会会同专家合作吼拟定这个具体的防。的预防措施哈，对我来做功课啦哈。好，那这个是有需要求业者伫当中到以前爱将通路所卖油品全部回收，那无最高罚款300,000。江志刚讲，甲当中到吼总共回收17,420公吨啊，检查数字一个持续回正当中，是有需要求食品违规案件产品落价回收封存销毁哈，层级的这个处理环节要求第一站产品哈落。给回收，跟他回收油品，那油品折折的是被鸡块沙拉酱第二层产品，就不在回收的范围。好，这个泰山后修跟福茂油的供应三百间业者哈，有真出名个价格加工厂啦哈，长团出米转金色山脉各红包后地属业管理处都受波及哈，部分业者家己启动回收作业，像鸡肉大厂普丰主动落价56项产品哈，无排除全部销毁啦哈。那米王哦，魏王哦，这是魏王哈，米王公司表示分林大鼻呛生产。好的，8项泡米油包使用到问题油品，吼仓库库存已经封存，那已经卖出来部分会当去原通路来退回啦，吼好，所以你看这个持续延烧哈，加工在桥标其实是很罕见的，那我们就看后续然后这个情况怎么样了哈，那咱先来讲到哈，这个。第一级致癌物，以及多含芳香精的几种，可能在高温烧烤烟熏，无完全烧的当中产生，也可能来自原料还是环境的污染哈。那你长期大量暴露，会增加到肺癌、大肠癌、甲胃癌等等这风险。好，所以希望大家呢，我们就吃比较健康养生的，比较没有问题的。好，你讲是不是？

0: 来，忘不了，忘不了好滋味，对不对？哈，来22602233，电话拢甲开好通，好，控诉22602233，即阵叫拢甲后礼拜二。好，下个礼拜二7月7号77好 Lucky Seven 才能够收到的哈，04-260-2233好，来感谢，来喂你好，喂，哎、欸、你好，欢迎，
1: 这个好烫。

0: 进攻阁，喂，
1: 哎，
0: 妈妈，
1: 你讲，
0: 没啦，你拄只甲我讲，咱的起哥你洗了真好哦。
1: 我说，因为我四季平哦，
0: 嘿嘿，
1: 啊，我找个女生好无，
0: 嘿嘿，个
1: 女啊，浸一下，啊去洗。
0: 哦，好干净，啊，再搁个落掉安尼。
1: 嘿，搁落掉。
0: 哦，啊，感觉真好啦
1: 吼。我洗两届，啊，怎喙齿都袂疼。
0: 哦，啊，你咧喙齿疼，我甲妈妈讲吼，你若准讲咱有臼齿也是安怎吼，嘛是爱去有齿科医生甲治疗好哦。
1: 我
0: 无臼齿，吼，啊，若准讲有当阵，咱可能是火气压着，是安怎吼，加做安尼噗噗，
1: 喙齿花啦，
0: 吼，喙齿起花啦，吼，通常拢起花，吼，啊，你讲你安尼个挲挲嘞，啊，佮降一个安尼，佮落掉真好吼，
1: 嘿嘿，
0: 哦，赞嘞吼，
1: 无，我拢算较慢三气
0: 尔，哦，你只慢三气啦吼，
1: 我七十二岁安
0: 尼，哦，安尼赞嘞吼，所以讲咱喙齿哪一步吼。真正身体的勇敢，看变欢乐。哦，安尼真好呢，跟你讲恭喜按赞。哦，所以咱的气哥的气修做迄个口腔保健啦，哈。
1: 我最近看听，我就较紧提你。
0: 你食果水嘞吼，
1: 啊，
0: 露露的就好啊，落掉啊，无吞落去啦吼。
1: 无啦，无吞啦。
0: 咱这个露的洗吼，啊，那好汤头哦，啊，你一摆拢固定两组两组在叫呢吼。
1: 啊，阮早起爱迄个茶啊。
0: 哦，迄个茶啊好用哦。
1: 我茶啊，阮早起。
0: 哦，啊，咱怎好早起？因为你多年来，你食几啊年啊嘞吼？
1: 阮早起吼，以前啊，伊拢去洗衫，我洗衫店哦。
0: 好好好，爱
1: 用。我穿一件较爱用迄茶啦。
0: 哦，专用迄茶嘛，足方便。
1: 啊，无话长期啊。
0: 哦，对对对，哦，
1: 哎。
0: 我咧看，
1: 嘿，
0: 水个用吼，
1: 袂歹呢。我打正讲，妈还搁只用呢。哦，安尼好啦。
0: 啊，哥，先刷替阮拍广告，你看卖吼。啊，重点是妈妈，咱好汤头，你遮尼侪年咧食吼，哎，食了感觉安怎？
1: 诶，我都拢食迄惯势啊咧。
0: 食好汤头惯势吼。
1: 啊，你去外口买面来食吼。
0: 嘿嘿。
1: 迄个用，感觉迄汤头足带劲诶。
0: 哦，就是拢
1: 米素粉，
0: 米素粉吼，
1: 我袂惯食，
0: 食会出来迄是米素粉嘞吼。
1: 嘿，啊，我汤都无甲食。
0: 哦，汤都卖啉，食米就好啦
1: 吼。我食这种惯食啊。
0: 咱食好汤头惯食吼。
1: 嗯。
0: 我嘛是呢，发现外口那安怎食吼，迄滋味就是。
1: 咱内底无同。
0: 吓，无同
1: 吼。我内底青菜煮，你就感觉好食哩。
0: 好食吼，青菜煮起来好食，哎，而且吼，咱若一般食到迄种像。迄个味素粉是加工的吼，你会感觉无爽快，嘴干安怎有无？啊，食好汤头拢袂吼，嘿，食好汤头感觉拢也袂嘴干也袂安怎？
1: 人阮早起讲妈，你煮来拢做好
0: 食。哦，恁早起讲妈，你煮的那拢特别好食安尼啦吼。
1: 阮孙在讲，爱食阿妈煮的菜。
0: 哎呦，孙都会晓讲爱食阿妈煮的。
1: 我便当我拢下昼时拢穿便当，甲伊暗时食。
0: 好好。
1: 我就讲，我就甲阮仔仔讲，阿妈，甲阿妈有煮阿妈有煮便当无？
0: 哈哈，
1: 菜啦，
0: 哎，特的对啦，吼，讲
1: 要食阿妈煮的菜，
0: 哦，要食阿妈煮的菜，
1: 吼。我拢南好汤头的。
0: 是啊，阿妈拢掺好汤。
1: 我无掺盐味素的。
0: 哦，阿妈拢无掺盐味素粉，都起码拢用咱的好汤头。
1: 我自开始你安了后，我就。拢南
0: 西啊！哦，拢南西啦吼！
1: 哎，我拢无南西。
0: 哦，真赞嘞吼！这用心无负担呐，你看
1: 嘞。我叫你个，我拢无叫别人。
0: 哦，感谢嘞，拢甲营养到做成绩啦吼！好，阿妈妈，祝你健康哦！谢谢你哈，阿这两组好汤头，这个甲你加过去哦。嘿，甲你下早班哦。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哈。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S 九公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来，小朋友欢喜开始放暑假了，对不对？哈，那个危险的地方不要去哦，哈，爱注意哦，给你提醒起来哈。那另外来讲点哈，因为大专院校学生可能在读书的时阵啊，看涉到犯到刑法正会当向退学，也是讲开除学籍哈，直接给你开除的事项啊。但是一直个毕业了后，才会被揭露出来。国内真侪间大专以后，近期拢真后修正学生奖励的办法，哦，奖励处罚奖惩办法啊。奖励学生如果在学期间牵涉到犯了重大违规哈。毕业了后一年来，那去有媒体揭露或者是他人举报，好好也当启动惩处，最当的是追回啊，撤销他的毕业证书，哈，毕业证书。好，不过台湾学生联合会理事长陈玉仁认为啦，哈，学生犯罪肯定吼会影响到学校的名声，所以即马大多数大学拢规定啦，吼，那只有法院认定未读这事实，会当开除学籍。但是如果学生的在校学校学业表现跟外在行为无直接的关联，哈，毕业了后还要回头撤销他的毕业证书，恐怕有些矫枉过正啦，哈。好，那高教工会工以内规好禁止撤销学位，可能有释法的这个疑虑的问题啦，哈。好，所以你看，像最高学府呆呆嘛，的学生奖惩办法明定啊，学生休业期间，例如勒令退学、惩戒事由，你将毕业后一年内被提报惩戒，奖惩委员会还是可以再惩戒他的哈。来攻击案例的讲，过去呆呆在电话先接的学生，伊在2022年网路。跟阿这查甫诶，啊用变声器吼，甲查甫，伊甲查甫的男友网友聊天吼，啊跟阿公一起查甫，因为用变声器嘛，这样子哦，然后呢，这个裸聊哦，的裸聊是咪腾根根，我是唔知影吼，然后侧录影片了后上网变卖吼，真正真害呢吼，啊这个，地检署去一个学生厝内面敲啊。查扣超过6000部的性影像，超过300人受害。哦，啊，这可真正是去年哦，遇到这个检方求处重刑，哦，这个一毕业就向收押。那呆呆讲，他已经毕业，无才读个呆呆，但是依照个人的奖惩办法，情节严重，仍可以开除学籍或者是勒令退学，好，撤销毕业证书，为着以后好好名声较公平性，哈，啊，无才你最高学府嘞，哈，好，啊，找他管啊，做种黑白布的代志，哈，所以啊，明确规范中断违规发生伫就业的期间，只要在毕业还是讲退学了一年来被提报，好好依法还是会启动这个惩戒的程序啦，吼，好了，不管如何啦，吼，就是正着代志，对，都是爱遭受着一寡处分啊，种种等等的就对了啦，吼。好，那来讲着最近你可能都有发现扛棒改了，我们彰化的上次去还没嘞，吼，最近没去吼，加看我们呀，吼，这统一集团并购家乐福了啊，近期改名跟着万家福啊，抹去最后一丝外商的色彩，吼，带完了量贩先行土洋大战，哦，奔透集团套柜并购整合会员，吼，生鲜供应链各有多元通路，哦，就。卡在家乐福嘛，哦，今麦叫做万家福，他们也有超商啊，也有超商哈，的无量贩店卡大，超商的卡水啦哈。好，那都加讲到这哈，掌握市场主导权，另外一方面，外商这些好事多嘛哈，因为一点全球采购低价策略，还有会员经济持续扩张，祥鸿今麦正式进入正面的交锋啦哈。好，那台湾的量贩业者过去侪少拢曾经有过外商的色彩，好，除了像咱知影家乐福的是法国的嘛哈，甲统一合资，大全脸的前身大润发，曾经是润泰集团甲法商欧尚集团合作经营。那爱买，好，过去我广西附近有几间爱买哈，爱买过去呀，曾经有着万当集团甲法商哈，这个嘉喜乐集团持股各半哈。目前台湾量贩市场的格局已经跟过去无相像，万家福、大全联跟爱买形成本土的阵营，
绿控唯一的外商哈，就是Costco 好事多哈。那因为台湾家庭结构改变，小家庭独居户比率大增，量贩哦也相对困难了哈。但是好事多一点会员制度，用多全球采购规模精简的商品品项，还有自有品牌，冲着特殊的商业保险啊，转台湾虽然干那十四间店，但是推广哦，我华年我也我这去哈，但你去你也假日同学，我马上假日考研哦，惊死人哈，今天人山人海哈。好，所以这个。伊这一年哦，推估一年创造1500亿的营收，表现明显吼是比本土业者还要优啦吼。好，那面对竞争，本土业者也是有他们自己不同的因应对策安尼啦吼。好，那人讲啊，会员首使跟自有品牌就是什么决胜吼，决定胜输胜赢的三个关键安尼啦吼。即马较早。量贩公币也是给给好，这些量贩业者也该跟我聊。今嘛经济来点间隙，谁能让消费者固定频率回来消费，来回购，那你就成功了哈。好，感谢听众朋友，当这关心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喂，杨英啊。
0: 哟，嘿。
1: 好顺头，一招。
0: 喂，你好，这样听到吗？嘿。
2: 有。
0: 嗨，
2: 你有听到吗？
0: 有啊，有听到，嘿，你有听到不？
2: 哎，你好顺头，我加一招好吧。

0: 天就没有来关心这里哈，这个流浪狗了哈，包括说哎，劳保年金哈，早领早入袋哈，是哎不要提袂哈，不一定哦，不见得哈，好大家来关心这里哈，也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了哈，公鸡嘞2602233，今麦给的东西好礼拜礼，好下个礼拜二收到，控诉李丽六控李丽三三。感谢，十个号码哈。喂，你好，喂。
1: 哎、欸，小姐。
0: 哎、欸，赖妈妈。
1: 我要爱的好粉茶，不要卖掉。

0: 喂，来进攻葛姐，喂，妈妈，阿美妈妈，你讲三 P B Q， 你讲，来先等，来妈妈，你先等我姐，妈妈你先等我姐，你是食多几行三 P 呢？呢
1: ？Q 啦
0: ，Q and B 啦哈，啊，你讲你食几罐啦？你讲你食几罐？你
1: 讲我食三罐去啊，然后。
0: 啊，今晚呢？
1: 哎，阿有影。较
0: 会
1: 听啦，
0: 啊，无
1: 是
0: 安
1: 尼听，拢袂听呢。
0: 啊，你是
1: 安怎？拢爱听呢，安尼听
0: 呢。你本来是安怎？
1: 啊，我都本来是骨刺的啦，吼。
0: 嘿
1: 嘿。就去开一届。
0: 嘿。
1: 开一届，佫动差不多要几十年啦。
0: 嘿嘿。
1: 啊，即马就是佫去开，讲袂用哩，佫听啊，佮佫种严重的，啊，就要佫开一届，讲爱加铁啊，讲你的铁啊拢疏伊啊，
0: 哎呀，
1: 快嘛。哎，骨拢收伊啊啦，
0: 是哦，
1: 哎，呼呼啊啦，
0: 是，
1: 我爱加气啊啦，啊，你么加气啊？讲说，讲六年啊，讲又搁吐出来啦，
0: 哎呦，
1: 讲又搁插落骨刺啊，又搁安尼抽甲拢袂行，安尼足艰苦的，
0: 嗯嗯嗯，
1: 啊，逐日都足酸
0: 的，
1: 我赶快叫你的抽来食三罐吼，
0: 嘿嘿，
1: 是即摆有影，哎，即摆搁叫一罐有无？搁食吼，
0: 是，
1: 哎，今年我那有差啦，安尼，安尼食要四罐了啦，
0: 嗯嗯，啊，紧个，
1: 安尼我那有差啦，安尼开。太巧，
0: 无拢安尼
1: 哦，
0: 食落
1: 是
0: 抽甲
1: 足
0: 艰
1: 苦。
0: 我知，我知，哦，赞
1: 嘞
0: 吼，安尼真好
1: 嘞
0: 吼。
1: 哎，有啦有啦，
0: 啊，你一
1: 日食有效啦，
0: 有应效吼。啊，你一日食几摆？妈妈，你一日食几摆？
1: 我一日食两摆。
0: 两摆，我跟你讲，你那效果要搁较好吼，像你安尼都有进步吼。
1: 我唔通，我直接要第一名。
0: 其实是无要紧，啊，无要紧啦，你家己看你家己的迄个情形啦
1: 吼。我直接要第一名，我那安尼保养。你熬白食药啊！你只得药剂尔，你讲，哎呦，你都唔知真艰苦的哦。
0: 是啊，是啊。
1: 我安尼食三罐吼，三条有影有差啦。
0: 恭喜恭喜吼！安尼咱就持续做保养哦，吼。
1: 好啦好啦，
0: 谢谢你哦，哈，感谢。
2: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I 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因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来，你今麦给的东西啊，礼拜二好，下个礼拜二收到哦。感恩听众朋友做一个提醒。好，来，咱来讲点吼，先讲一个案例，和你讲好吼。这个阿俊啊，吼阿俊啊，今年八月满60岁，吼，去年年底按工作25年的一场退休了后，公司领的退休金虽然袂歹，但是阿俊啊吼，上大问题就是讲无固定薪水的收入，感觉吼。淡薄不安，伊听讲伊家己得按满65岁才当领劳保的老人年金，若要提前领吼，会减领真侪钱，好像很多人都会这样觉得，对不对？那虽然阿俊啊，迄个劳保的年资已经有30年，有朋友可劝讲，无你搁去迄个工会投保啊，吼，你的劳保年金未来当领愈多，阿俊啊心内吼真挣扎。你要提早领年金，真正会较了吗？较吃亏吗？还是爱阁持续投保吗？吼，劳保老年年金是退休吼，就是讲劳工除了退休金以外，上基础的保险给付啊，受限伫劳保投保薪水吼，上悬干呐45,800块的天花板。劳工逐个月领年金最少，主要是靠年资的加持，也都因为安尼真侪劳工喊你要拼命累积投保年资的比赛。好，这个哦，你爱做愈久啊，领愈济吼。那听别人建议，唔敢离开一张退保，还是讲过去一个工会加保。那劳保老年年金到底是要提早领，还是延后领较有帮助，比较有利嘛吼？较有利，事实上有真侪劳工做纠结。好，事实上，这代志确实。每一个人状况无同，都有差别啦吼。亲像阿俊啊，即安尼啊，已经退休无固定收入，只要符合请领劳保老年年金资格，好，就算家家吼提早5年，年金拍8折，每个月有一笔收入，无一定会吃亏呀吼。啊，不要忽略了早领早入袋的这个重要性吼。以阿俊来讲，劳保年资30年，那满65岁请领正常年金，逐个月得21,297块。啊，如果讲提早5年领拍8折，逐个月17,038块。虽然逐个月减少20%，但又减领这个4,259块，一年少领51,108块。但是阿俊啊，提早领哦，逐个月领17,000块嘛吼，一年话者204,000块嘞，提早5年领102,000块，安尼听有啦吼。所以阿俊啊，为着提悬劳保老年年金的金额吼，那在这个工会继续投保，因为工会投保保费自付要有60%，伊就目前劳保的费率达到11.5%，因为阿俊啊，搁去打工，若无等于若无收入，逐个月搁加3,000块的保费，有价值无？有时候你有一个迷思哦，对不对哈？爱喝哈舒克，事实上劳工想要领搁较济，这个劳保年金上重要的做法，其实就是讲，和家己保持健康，好，活得越久，领得越多，对不对哈？领得越久了，不要说领得越多，活得越久，领得越久哈。那这才是上盖一合一节做法。哎，今嘛医学科技发展进步，大家都普遍很长寿嘛，对不对哈？但是健不健康，那可就不一定喽，对不对哈？大家最近来关心啦哈。

0: 来进攻个吼，咱家己啦哦，最近什么油啊、啥货啦吼，啊，其实咱听朋友讲，我家己煮啊，我们拢用橄榄油啊，用茶啊油啊，安尼是不是很健康？头导油啊，家己煎啊，吼，当然用到用到遐家己煎迄个头导油吼，都是香醇浓安尼啦吼，又安全卫生可靠吼，所以来听朋友，包括咱的贺腾桃。代替豆油盐味素粉，健康用心无负担。你看小吃店啊，哦啊餐厅啦、啊，哦拢是用咱的贺腾桃来调味，欧系的好滋味哈、哦。代替酱油盐巴味素，哦你我咧讲啊，公斤的外送，大刚叫嘛，就来行行。好、哦，咱家己来煮，真的很简单。有人很爱料理，会舒压，对不对哈、哦？那巧手很厉害，煮什么都是很厉害，摆盘然后啊煮起来是好食噶。好、哦，你看网络这怎样咯？走这条路在分享有没有？好。啊，咱的四美康呢，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喙齿够好吼，食烧、食冷、食甜、食软、食酸的，拢免烦恼。那最近听众朋友讲，哦，我们家狗呢，我真正我拢去出去跟人分享吼，去个不够要完啦，今个来叫阿妈有够可爱吼，给引到神团来感谢哈。你讲一句开呀，我讲几十句、几百句呢吼，真正露露的感觉，哦，配条感受看麦。诶、欸，未噗噗，未红肿吼，未摇咯，然后你就是甲顾麦去继续放摆落去，安尼知啦吼，无你就变成无耻之徒安尼伤脑筋吼。感觉像配条不要吞下去，用软毛的这个牙刷。那 Q 酵素搭配一加一加二，专包的跟它 Q 的有绑，酵素来主要各位哈。八兆元 QMB， 咱的莫打鸡巴心坚骨头，拢总甲你顾一掉，这四项合一，酵素合力有加有准，加下落去困难的明白出来哈。三宝身体是心脏对，加了。酵素来调咱的体质，代表有消化酵素滚干益生菌的物件，一比一中，一等一的好哈。22602233，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好，恩一通，万事轻松。以上广告，催我各位哦哈，谢谢。好，来，咱的这部是欢喜早安哈，咱的电话随时开好，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柔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的啦哈，来非常感谢你，谢谢你。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百隆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锦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兴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十字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合富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邮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